0: 摆摊卖牛肉汤锅。
1: 哦，
0: 哎，因为那边我都是摆了很多年。
2: 按照思南本地的习俗，农历逢二和逢七都会有集市，到赶集的日子，黄成锦就会带上做好的牛肉去摆摊。看来看去，店里只有三张小桌子，忙里忙外的也只有黄成锦一个人。这真的是一天能卖出去200斤牛肉的人气小店吗？刚支好摊位，牛肉还没煮好，这边已经有位客人坐下来等候了。
3: 我们是每一场天天都要来吃的，
1: 每一场每天都过来。
3: 哎，
1: 觉得他们家汤锅味道怎么样？
3: 哎，可以，好吃的。他妈妈我自己会烧牛吧，他们毛们烧十多年的牛嘞，他们的牛肉是新鲜的，不是冻的那种，
1: 而且是咱们本地的。
3: 对，
1: 很认可他们家味道。
3: 对。
0: 这个是绿豆粉跟米粉混合的。又是大伯吧？你今天昨晚上没给点多啊？要得，快坐着啊！嗯啊，要得要得要得要得。两碗牛肉啊。哦。
2: 在摊位上帮忙的是黄成锦妻子的姐姐，盛汤、加粉、上菜、收钱、打包、洗碗，两个人忙到飞起，但举手投足全是默契。
0: 每个人要把每个人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嘛。那我姐的话就主要是做那个，把给我做售后，她就是我一个坚强的后盾嘛。
4: 切肉、切菜那些。
0: 然后我的话主要就是在。可能熬夜吧，因为女孩子嘛熬夜也不太好，所以说我是男生嘛，可能会多担当一点。
4: 就是我和他两个人
1: 、两个人为主。等于白天的时候你比较忙，
4: 白天一个人反正忙得过来吗？
2: 摆摊一个多小时，第一桶牛肉汤已经快卖完了。这时黄成锦也准备回店里去，因为今晚要用的牛肉还在锅里。
5: 你这些才给学的啊？
6: 哎呀，吃豆肉。
5: 哎，今天吃豆肉噻。
6: 嗯。
5: 9点10点钟了。啊，我跟了林前面给你发信息。我的亲啊，你妈妈晓得不呢？
7: 这个是
5: 我朋友的儿子，也是我们家的老顾客，他今天有点身体不舒服，现在才去学校。就每到就有时候他妈妈也都在忙嘛，他会来我这里吃早餐，或者是因为今天我没开门嘛，然后他就拿点零钱打车去学校。
7: 你跟你的顾客都处成朋友了？
5: 哎，就像朋友一样的了。
8: 这个牛腩他也差不多你快好了。
9: 一头牛的话，它这种铜骨它只有4根，然后像我们熬这一锅汤的话，我基本上会用到8根牛铜骨。
2: 黄成锦做的牛肉汤锅，肉是清水炖煮，真正的调味全在做汤的这一份炒料里。把新鲜的遵义辣椒切碎后和蒜泥搅拌在一起，冷锅下料，倒上本地的菜籽油，再加入八角、茴香、香菜籽、山奈等秘制而成的炒料，小火炒至辣椒变色，就可以盛出来备用了。中午12点，做完炒料，黄成锦终于可以下班了。
0: 我媳妇是这边的嘛，就是我的老丈人跟岳母，他们家在思南做牛肉生意已经是有30几年了，所以说这个板块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大资源啊。

0: 我们一开始是卖早餐
1: 啊，
0: 那卖早餐我就会发现早餐也就是那一两个小时，而且说实话竞争也很大。刚开始我说晚上开开试试，然后我就会发现，我当时是我记得我是从下午5点半，那个时候要早一点，5点半到那个12点，就到12点，然后我就要去休息了。啊，慢慢的就有时候你就说到12点，那个一直来顾客，一直来顾客，你不可能说啊我们已经下班了，那我就说再守一会儿，再守一会儿，慢慢时间就推到2点。那有时候到2点以后，你就会发现，那离我卖早餐的时间都只有两三个小时了，那我就再坚持一会儿，再继续，慢慢的就在顾客心目当中，只要想着吃粉，吃牛肉，就来我们家了。
2: 原来黄成请开的是一家真正的夜店。晚上6、7点开业，做完夜宵直接做早餐，直到中午才休息。刚才见识了集市摆摊的热闹，那么晚上的生意又如何呢？
0: 我们熬好的汤倒在里面，炒好的炒料放在一起，然后烧开以后，然后我们就陆续的就先放牛肉牛杂，然后把它全部放在一起煮开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出餐了。因为针对牛肉汤锅来说，它一定是要有杂配在一起，它吃起来才不会那么腻。因为西红柿的话，它在里面哈，它煮出来那带那种自然的那个酸，它是提鲜的。在思南呢来说的话，我们都是10块钱一碗，只是说晚上我们的在凌晨12点以后，我们的单价是12块钱一碗，98一斤，就小锅的一份。人多的话，那可以选择，比如说1斤半啊，2斤啊，2斤半啊，3斤都可以，不够了再加。
2: 其实这家店只有一道菜，那就是牛肉汤锅，小碗10元，大锅按照肉的分量计价。不管几个人吃，店里的米粉和绿豆粉全都免费。
1: 哦，你在这里做了这么久，就是为了等打包这一份是吗？
3: 啊。
1: 哎，你是专门到这儿来跟他聊天的朋友呢？
3: 我是聊天的。
1: 那你经常到他们家来吃吗？
3: 啊，对。
1: 觉得他们家味道怎么样？
3: 味道非常好。
1: 味道非常好。
3: 嗯。
1: 是不枉费你在这等了差不多20分钟，在这要打包一碗走。
3: 对，经常这样。
2: 黄成请选用思南本地黄牛肉，清水炖煮之后，再加上自家秘制的炒料，这一锅牛肉汤锅真叫一个漂亮。小小的麻，微微的辣，混合着各种香料的香气，牛肉紧实又浸满汤汁，牛杂滑嫩清亮，一入口唇齿清和，瞬间引爆多重味觉感受。只想起那一句多彩贵州，这真是多彩的思南，多彩的牛肉。
0: 如果是煮粉的话，在150碗左右。那我一晚上就是像现在嘛，周末可能会好一点，周末的话有时候7、8锅啊这样子。然后平时的话它能再少一点的话，在5、6锅的样子。
2: 没想到夜色渐浓，这个小店真正的主角才刚刚登场。
0: 今天天气比较冷，然后这种氛围的话，我就把篷布给围起来。啊？
4: 钱？我还没打呼了。
5: 我给你加点气，
0: 当晚的是20块钱一碗。
3: 有的。
1: 来，你去。太忙了。
0: 那我拿大碗是，比如说有些客人他说需要多煮一点，方便他，那一点。对，是这个意思。煮面条啊，锅。哦，大包，要得，哈，要得，发干包哈。要得。我不搞酒噻。
4: 啤酒呢？
0: 我痛风了才好，我还搞个啤酒的黑咯。
6: 一般下午下班就过来，
1: 下了班就过来。
6: 对，
1: 那你一般过来会点什么呢？是像今天这样点这个？
6: 我就吃绿豆粉。
1: 觉得味道怎么样？
6: 好吃，挺好吃的。
1: 那你是经常会来他们家店吗？
6: 基本上天天来。
0: 那个，好嘞。
2: 络绎不绝的客人给了小店通宵达旦的热闹，而灶台前的黄成琴成了孤独的美食家。6年的坚持倾注在这一锅一味中，打造出了这一份思南的金色招牌。
1: 听说你们是也是做厨师这个行当里的？
7: 是啊，
8: 是啊。
1: 就在这附近工作吗？
7: 木匠酒店的厨师啊。
1: 哦，今天准备吃点什么？
7: 这个火锅呀。
1: 牛肉汤锅。
7: 对。
1: 他们家最出名。
7: 这是我们厨师长。
1: 哦。从你们的角度来说一下，他们家这个牛肉汤锅好吃在哪儿？
7: 好吃，
1: 好吃在哪儿？
9: 就是分量足，
1: 分量足，
9: 麻辣味足，
1: 麻辣味，
9: 本地口味还可以。
1: 本地口味不错。他们家的肉做的这个质感怎么样？
9: 还可以，
1: 不错。得到了专业人士认可。
10: 我不是来吃这一碗粉，我觉得今天我就觉得好像。今天没来你这里报道，我觉得心里像少了点什么，啊，就是有一种情怀在里面。我最低每天我固定的至少是150斤。
11: 一天呐？
10: 一天。
11: 那多的时候会到多少呢？
10: 多的时候就是节假日了，节假日可能我会准备到300斤左右，那是成算翻倍的。是想做这种老字号，我只做一件事，我就是卖牛肉汤锅、牛肉粉。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都已经是
11: 很不容易，
10: 很不容易了。
2: 乌江边的这一碗牛肉汤锅，成功的关键，第一是用心，第二就是食材。
11: 出去。
1: 哎呀，
12: 这个是真正的土疙瘩啊！小弟儿，
1: 我怎么觉得你看到这个正宗的土牛，觉得很高兴呢？
12: 价钱不一样哎，你看那一种管5000多，这个多的4000-5000块钱，对不对？你别看它小。
1: 别看它小，但它值钱啊！
12: 那里那个啊，能管4000-5000，它这个它也得管4000-5000。
2: 思南黄牛是贵州优良的地方黄牛品种，它肉质紧密，有坚实感，韧性强，在本地很受欢迎。不过，纯种思南黄牛体型偏小，生长也比较缓慢，于是最近20-30年。本地农户经过杂交，养起了这种土杂牛。这种牛既能兼顾思南黄牛的肉质，又能增加20%左右的体重。
12: 它那个西门牌那个肉，它是粉嫩粉嫩的，它有一点那个带那个水分比较重。哦、这个撒开它很干的那个水，这个肉。
11: 现在在栏的有多少啊？
12: 现在在栏的有115头。
11: 你一般要养到多长时间去卖呢？
12: 有的时候是半年，有的时候是一年。比方说像这些瘦的，就是我刚开始买的有1个多月，瘦的这种，6块多嘛，我买的吧，等于这买过来越肥了，半年或者半年一年。它有的下载好的话就把它留起，不好的话就把它
11: 卖掉。
12: 这个标差不多就起来了，就打到那个60%都标了吗？
11: 从它身上能看出来，它确实是比较壮实的。
12: 对，它那个背很宽的。
11: 对对对对对。刚才那边那个，您说刚买回来那个就有点瘦。
12: 对对对对，像那种就是瘦嘛，像这种就是瘦。你看它再瘦。对，这种就是瘦。
11: 这个骨头都看得出来。
12: 对，这个价格在13块左右。
11: 你是说早上还没有喂料，那你一会儿要喂吗？还是
12: 赶出去就不喂啊？
11: 赶出去
12: 啊？要放出去啊？
11: 放到山上去。
12: 对。
2: 吴银翠养牛已经快5年了。每天早上他最重要的事就是开门放牛。
11: 一般早上什么时间放啊？
12: 一般就是六七点。
11: 六七点、今天还算放得晚了。
12: 对，今天放得晚。
11: 就自己走了。
12: 对，他自己就都走了。

0: 之前是养羊，养羊种地，养羊养了20年了。因为我就是看中这片山了嘛，这是我最好的优势吧。对，这片山的你，假如说你不养牛的话，你光养羊的话，那这片山你住在这里不就太浪费了？
1: 山上还有十几头牛啊，
0: 30多头。
1: 30多头？
0: 对，大小有30多头。海边山上我100多头嘛，这里70几头。啊，
1: 那30几头晚上也不回来吗？
0: 不回来，他靠自己那上面有水，他自己那个四林子里面有干的地方，也一天3天2天的时候又去看一下。
1: 哦，你是说有时候你会自己上山去看？
0: 对，自己上山去看。
1: 你找得到他们？
0: 找得到。
2: 吴云翠的家身处深山中，房前屋后都是连绵的山丘，但这样冷清的位置是他专门选择的创业基地。
0: 荒山面积可能有三十百亩那个样子，然后我自己种那个草地是300多亩，我自己承包的应该是500-600亩那个样子，这些都是100块钱一亩。比方说我今天去那个那头牛没有下崽啊，如果说我明天后天去，有可能它就在那里面下崽了，因为我才知道我一天多少牛下崽没下崽就知道啊。你要去一次，你就要去顶一下树啊，看有插哪一头，就去找，不插就不找了。
1: 所以虽然说他晚上不回来，但是你每一天这个数量啊，牛在哪，其实你都是知道的。哎，
0: 对，3-5天我都得上去看一下的。哦，都得去找，你不去找怎么行？你放养的和圈养的肯定价钱肯定就不同了嘛。
1: 对，它这个肉质都不一样。
0: 对，不同。
1: 嗯，它吃的东西也丰富，
0: 至少要悬殊2块钱。
2: 正说着话，吴银翠发现有一只被牛妈妈遗忘了的小牛掉队了。
0: 他还不去了呀？
1: 他为什么不去啊？
0: 他没跟那个没跟到他妈妈没跟得到啊？
1: 他没跟上，他就有点不敢去了，是不是？
0: 对。
1: 他在叫他妈，他妈也不理他。
0: 他又要。他又要跑回来，哎，找你妈去，快点！我操！不去，
1: 欢快的回了，你成功了你！
0: 啊，不去，
1: 太调皮了这个。
0: 他把自己出去了，他不回来了啊，他就不允去。
2: 放牛归山，既能保证牛肉的品质，又能降低成本，一举两得。经过几年的不断努力，吴银翠养出来的牛个个膘肥体健。因为养土杂牛出了名，他甚至培养出了专门养小牛的上家。
0: 他搞这个养殖，他搞这个养殖也是我给他那也给他介绍的。
1: 您家现在养了多少牛啊？
0: 30头。
1: 30头左右。
0: 他开始，我们刚开始进的就是这种大的，这些牛都是这些大的下的嘛。然后我把那个大牛都卖掉了，还有标情的，现在就养小牛。
2: 张双林家的养殖场不大，但这里全都是纯种的斯南黄牛。
1: 你是经常上他们家这儿来买吗？
0: 对，这个牛怎么也有半岁吧？
1: 它半岁左右。
0: 我怎么也要了4500啊？怎么样的嘛？这个。差不多的，4500怎么样也，那个几十头能怎么得要有吗？哦，
1: 几十个小牛。
2: 看完小牛养殖场，吴云翠接了个电话，就赶紧往回赶，因为家里一下来了2位想买牛的买家。
3: 跟着你的情况，你想喜欢买哪一种？反正我们觉得哪种都不缺。
0: 这种嘛，啊，挺好的。
3: 十四个多应该没问题。
0: 14块几毛？
3: 14块2。
1: 您是过来买他家的牛的？
3: 对啊。哦，
1: 今天是有带着什么想法来吗？准备买几头吗？
3: 就是看这个行情来嘛。
1: 那他们家牛的这个品质怎么样？
3: 这还可以。
1: 我就想知道，如果你今天来选，你拿什么标准来选呢？

0: 就是你今天想买哪一头，你怎么？
1: 这个就是看主人家了，是吧？他像我们镇上买牛的是吧？是吧？卖什么都对呀，买什么牛都买，卖什么牛都买，是吧？但是如果说你买句这个烧肉的，是吧？这个又不一样，就是看他买哪一种。
0: 哦，来，
1: 按照主人家来说，
0: 他买牛还得看看你想卖什么样的牛。
1: 对。
2: 但是我喜欢这头我不愿意卖，我要卖的是这一头。
0: 啊，那比如说你要是打算卖它，是为什么打算卖它？是因为觉得反正它也不会长得太。
2: 那标也差不多了嘛。
0: 啊，
2: 这个标也差不多了，你再喂也没有什么意思了嘛。
0: 哦，从你的角度来说，就是我再养在这儿，
2: 对，
0: 它也涨不了多少价了。
2: 对，你再喂它也涨不多少了。
0: 啊，那就差不多可以卖。
2: 哎，我把它卖掉了，我去买一个。
0: 接着
2: 再在那养，它可能就
0: 明白了，
2: 哎，就比这个要长起来就要快一点了嘛。
0: 就是不用出去把牛牵出去再卖了，总有各种各样人上门来买。
2: 哎，不用，不用，一般我们的牛羊基本上都不上市的。
1: 买了30多个。
3: 这些买牛的经纪人几乎天天游走在思南的乡村里，全都练就了一把绝活，活牛不用上秤，直接估重报价。不过看起来今天好像还不是个成交的好时机。
2: 这鸡给你了好多钱吗？这鸡给
1: 10万多噻。
2: 10万9。
1: 10万是什么？
2: 10万8。10万8，没了就没事的，那是不为了。你敢要的话，也就好的生意。
1: 10万5千8呀。
2: 啊，不买。
3: 今天生意没谈拢。送走了买家，吴银翠又去忙着喂料和清圈了。在他的心里，只要有牛有草，就有的是干劲，有的是希望。
2: 我每一年就坚持在30头40头左右嘛，卖掉。
0: 今年已经卖了多少了？
2: 今年卖了有12头，比方说去年他们有养殖场要的就是我们这个思南土黄牛，给我们这里的买了有30头，这个我也可以卖啊。
0: 小牛。
2: 对，小牛一次性我就卖了30头，保持这个数量，保持把这个牛把它养好，管理好。我之前本来是这个地方是搞山庄的。
0: 哦。
2: 我是计划是开山庄的。准备开山庄的，
0: 有这个想法吗？
2: 对，因为我自己有羊，有牛，对吧？还可以，那上面还可以养点鸡，反正我在慢慢的往那方面在发展。我这个人胆子大，就是敢闯，我想怎么搞我就敢去做。
0: 对，
2: 就是。
0: 我觉得你行动力很强。
2: 就是，反正就是抱着就是，你不去闯，你永远都不知道成功还是失败。反正我闯了。成功失败，自己也不后悔。
3: 本地好牛，本土风味，山间好物成就了城里的烟火。依托乌江流域的生态禀赋和贵州美食的独特风格，思南人守住了在家门口增收致富的底气，也为县域和乡村的振兴之路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您敢吃虫子吗？先别急着摇头，在广东顺德真有人把虫子做成了招牌菜。今天咱们就去顺德转一转，尝尝那儿的硬核味道。有家小馆子镇店之宝是水里游的金边龙虱，说白了就是水蟑螂。主理人唐辉明原本端着银行的铁饭碗，却半路出家开了这家店，专做这种几百块一斤，整个市场一天也凑不起几十斤的稀罕货。另一家农庄大排档里，德叔每天天不亮就跑五六个铺面，专收猪鼻筋、海鸥扣这些别人瞧不上的边角料，让客人自己上桌现烤。结果呢，每晚火爆到一座难求。有意思的是，两人各有一套慢哲学。唐辉明开店十年，从不扩张。他说，见过太多盲目撑大的店，最后都撑死了。做餐饮求的就是一个稳字。德叔从小跟着父辈做烧腊，如今一心想把手艺传给儿子，不急不躁，只信火候到了自然香。一个靠稀缺，一个靠巧思，一个守得住，一个传得下。对新鲜食材的执念，对烹饪本分的敬畏，让他们走出了截然不同的生财路。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他们，听听这两家小店的故事。

0: 广东顺德，全国闻名的美食之城，在这里似乎每天都在上演着一招鲜吃遍天的餐饮创业故事。不论本地老饕还是外地游客，都在以好吃才是硬道理的底层逻辑追随着一家又一家个性十足的私房菜馆。而在这家餐厅的门口，却立着一尊造型奇特的人偶，这个形象到底来自于什么？在佛山的一个水产市场里，我们见到了负责食材采购工作的吴文杰。
1: 那今天主要是采购什么品种啊？
2: 今天我们要采购我们店的那个金边龙虱。
1: 啊，叫什么？
2: 金边龙虱
1: 啊，金边龙虱啊，
2: 龙虱。哎，
1: 哦，那应该也不是说每家店都有吧？这里的
2: 现在货很少的，要叫店家留给我们。
1: 哦，那是哦哪家呀？
2: 哎，这家
1: 啊，这家，我们过来看看啊。哦，哎，是这个是吗？
2: 对，这个就是龙虱了，老师。
1: 啊，这就是龙虱。
2: 龙虱，哎，
1: 哎呀，这
2: 很像蟑螂。
1: 是，这体型看着真是跟蟑螂有点像了。
2: 对对对，那个形态很像。
1: 哦，哇，哇，是，还挺大个的啊。啊，
2: 这种就算均匀的身材。
1: 均匀的身材。
2: 它需要干净的水源才能生长的。
1: 哦，
2: 这个很多城市我们消杀龙妖那些就没有了。
1: 哦，对。那这个是您说要找的这个金边龙虱吗？
2: 还不是。
1: 哦，这还不是。
2: 还不是。
1: 哦，
2: 我们找金龙虱，叫老板帮我留起来了。
1: 哦，哦，留出来在里边是吧？你过来看看啊。哦，这个是，
2: 这种是
1: 啊，这个，
2: 这种金边龙虱。
1: 哦，这个跟颜色跟刚才那个不太一样了。
2: 它肚子是金黄色的。
1: 哦，
2: 两边也是金黄色的。
1: 哦，就是您说这个金边啊，
2: 对，
1: 说的就是它旁边的这个
2: 金边，
1: 旁边的这两个边是吧？
2: 两个边，
1: 边是浅色的金边，
2: 金边。
0: 金边龙虱，俗称水蟑螂，是新兴的可食用水生昆虫，在广东民间有滋阴补肾的食疗价值。它们通常生活在田野、水沟、小溪等水体中。目前在国内很多地方都已实现人工养殖，
2: 比较密集嘛，你动一下它，然后动一下它，
1: 哎呦呦呦，
2: 非常的迅猛的，
1: 一下都沸腾了，
2: 一下都沸腾了。你要看它肚子饱不饱满。
1: 哦，肚子这个部分其实是最像蟑螂的一个部分。
2: 哎，对对对
1: 对，腹部这个是什么地方产的呀？
3: 这个是东北的。
1: 哦，东北那边出来的。
3: 东北的。
1: 它还得在冷的地方生活。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
3: 很稀少的这个货。现在是最稀缺的时候。
1: 最稀缺的时候。
3: 对，到八月吧，农历八月就多一点。
1: 现在这个季节是一天的。
3: 现在一天能几十斤。
1: 哦，一天总共就有几十斤。
3: 几十斤。
1: 那现在这季节价格应该特别高吧？
3: 特别高，300多。
1: 哦，多少钱？
3: 300多。
1: 哦，300多，就是从您这儿出货300多一斤。
3: 对对。
2: 300-400是均价。
1: 哦，
2: 高的时候不止的。
1: 哦，
2: 500-1000都有可能的。
1: 哇，
2: 对。
0: 在市场里如此稀少的食材，吴文杰自然不敢怠慢，迅速完成称重、加冰、打包等步骤。冒雨驱车40多公里返回餐厅，最大程度保持金边龙虱的鲜活。而在厨房里，这种食材又是如何变成招牌美食的呢？
4: 先放点盐。
1: 哦，还放点盐，
4: 去一点那个腥味。
1: 哦，我洗过手了，我来。
4: 我洗过手。
1: 放多少盐啊？
4: 大桌一点呢。
1: 哦，多一点。
4: 没事，
1: 这么多够吗？
4: 哦，够，等一下要洗的。都是要洗，马上来反应的了。那盐它会腌它嘛？
1: 给它去个
4: 去那个腥啊！对对，垃圾啊那些。
1: 然后给它稍微晃一晃。
4: 一起来。
1: 对，晃一
4: 晃。好，
1: 给它先晃晕了。
4: 然后我们就啊，洗一下它。
1: 洗一下。
4: 这个过程它也会出那个料的。
0: 广东厨师在处理鲜活水产时，常常会有放尿的说法。其实通过盐的刺激而排出的是龙虱体内会产生腥味的各种体液。
1: 哦，准备下锅了是吧？
4: 对，先放冷水，把这个先放下去。
1: 哦，直接就进去了
4: 啊。对对对，然后再开锅啊。
1: 哦，先是冷水泡进去吧。
4: 就慢慢的 它那水温不要太高。
1: 为什么它要拿冷水下锅呀？
4: 冷水呢，它的温度呢慢慢提升到60度左右呢。
1: 啊，
4: 它那个龙虱的尿液呢慢慢的出来了。
1: 哦，还是为了去您说的这个
4: 尿。去掉。
1: 你看能看得出来，就有些这些白色的。
4: 对，白色的啊，
1: 就是它排出来的一些东西、
4: 啊。那是分泌物啊。如果用开水的话，就把那个龙虱煮熟了，煮熟那个尿就排不出来了。
0: 冷水下锅，慢慢煮沸后，金边龙虱腥味尽除。接下来的工作要交给经验最丰富的大厨，先用少量的油大火翻炒，利用高温锁住龙虱内部的鲜美汁水，然后还要再加水略煮，目的是去除表面残留的油味，保证食材原汁原味。一锅卤水往往是粤菜师傅的独门绝技，热油爆香葱姜等辅料，增加卤汤的香气，用各色香料做成卤料包，提升回甘的风味，再用鸡脚、大骨等食材包制浓郁的高汤，与辅料、香料包组合，再经过高压锅的深度熬煮，这才制成用以烹饪金边龙虱的白卤水。龙虱下锅之前，还要对卤水进行调味，盐、糖等底味的加入，将所有风味融合。
4: 打好这个味，放进放龙虱那里，泡两三分钟就可以了。
1: 哦，就是反正煮个两三分钟就行了，就行了。
4: 行。
1: 哦，把这个味道给它吃进去啊。
4: 香。
1: 哇、哦，好香啊！好香啊！就是您瞧这个汤底这味儿特别香啊，这个汤。
0: 至此，这道成本不菲的白卤金边龙虱终于烹饪结束，还要再静置20分钟，让卤汁深深浸透到肉里才能上桌。
1: 它活的时候什么样，它现在还是什么样？基本上还是这个有点像蟑螂的这个样貌啊，这看着还是。可能要吃它，还是真得做一点心理建设啊。对，这个是直接吃吗？
4: 直接吃，保证好味道。
1: 哦，那您教教我呗，这个怎么吃？
4: 那我先拿一个啊。
1: 啊，先拿一个。
4: 对对对，
1: 都差不多大啊。
4: 差不多大，对对对，把那个脚就是这样子。
1: 哦，
4: 对。
1: 啊，我这样。
4: 啊，对对啊，
1: 这样拿着。
4: 然后把那个皮。
1: 哦，把这块儿，这块儿掰开。
4: 然后呢，到下一步呢，把那个，那个头啊，那头呢，拧一拧呢。
1: 哦，就把这个脑袋拆下来。
4: 啊，拧一拧。
1: 哦，拧一下，然后往下拔是吗？
4: 有一条胃的嘛，那个胃线的嘛。
1: 哎，我这是断到里边了。
4: 没有，你都拉出来了啊。
1: 就有点像虾线，对吧？
4: 虾线，那个三角屁股那个三角位置。
1: 这个地方。
4: 这块有一个啊，
1: 这块有一个三角形。哦，把屁股也要扯下来。
4: 对对对，不用急的，慢慢来。
1: 哦，这里边有一条，
4: 剩下的部分就这样子了，
1: 那就可以吃了。
4: 啊，就可以吃。
1: 这就是水蟑螂的腹部。
4: 水腹部，
1: 然后就可以吃了。
4: 是，这个整可以放嘴里的。
1: 哦，
4: 嘴里咬。
1: 哦，整个放在嘴里。
4: 整个放在嘴里吃。
1: 我尝尝啊。
4: 啊，尝一下。啊。是不是很香？
1: 我现在唯一想说就是两个字儿，就真香，
4: 香，
1: 一进嘴一嚼，你就完全想象不到它是一个虫子
4: 啊。对，
1: 它这个口感和味道有点像，就是皮皮虾，就这边叫赖尿虾，
4: 赖尿虾，
1: 就这种味道，它自己是有一点鲜味的，
4: 又鲜味，又鲜味，
1: 对，
4: 又味很浓的又味的
1: 是，这进货价都得几百块一斤，
4: 几百块的，对。
1: 那咱店里这一份得卖多少钱呢？
4: 我们卖148，
1: 148，
4: 148，一斤大概分三四份左右，
1: 三份
4: 多
1: 啊。哦，那其实利润也并不是特别高。
4: 不是特别高的。
0: 凭借这道招牌菜白卤金边龙虱，潘辉民的这家并不大的餐厅得到越来越多顾客的青睐，金边龙虱自然也就成为这家店最重要的形象标志。
5: 我们就想把那个龙狮啊，打造是我们店的一个，就是主打菜，这做一个公仔出来行不行？这个想法。
1: 您一开始的想法是做成公仔，还是做成一个，
5: 一模一样的龙狮？想做成一模一样的龙狮。
1: 您一开始想做成一个一模一样的。
5: 对对对对。
1: 那可能就有点惊悚了，一个大水蟑螂在。
5: 对对对，当时出来了那个设计出来的，设计说有点吓人哦，人家敢不敢过去拍照啊？这样子跟我说，起不了作用的哦。那然后就改成一个小孩子的样子啊，要有些头发这样子。
1: 对。
0: 当然，餐厅绝不只有。

0: 一张美食名片。汤辉明以传统顺德菜为根基，又在食材搭配和上菜形式等方面大胆创新，每次上新总能出现爆款。而作为经营者的汤辉明，做餐饮却是半路出家。
1: 我以前做银行那方面的。
2: 哦，金融方面。
1: 金融的。
2: 哦，那这行业跨度还挺大的。
1: 啊，都挺大的，都挺大的。哦啊我们本土的那个土生土长的顺德人啊，嗯，其实也比较讲究，喜欢吃啊，新鲜吃，从小到大，家里都是新鲜的材料做什么吃，所以我们都特别感兴趣的对餐饮这啊。
0: 曾经从事金融工作的汤辉明，积累了很多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也曾目睹因盲目扩张而导致的失败案例。开餐厅十年，他从未增开新店。而只是在自己的这方天地里不断修炼内功。
1: 给我最新的感受就是一定要稳哦。
2: 嗯，你懂。
1: 就不能盲目的去太大的扩充哦。
2: 嗯，
1: 最好的就是稳健。
2: 哦，对。
1: 对于我们就是那个少本的那个经营的话，最重要是稳健。
2: 嗯。
0: 在顺德这座美食之城，每个城市角落里都可能藏着人气兴旺的宝藏食店。这家农庄形式的大排档餐厅，用自主煎烤的烟火气俘获人心，每到晚市往往一桌难求。
3: 应该来过几次了，就不太清，最少有两三次了吧。
4: 比较符合本地人的口味，
5: 因为这边它是一个农庄的环境，就是它氛围会比较好嘛。
3: 好吃啊，主要这个食材比较新鲜，然后自己动手的话很有体验感，
5: 很有那个锅气，就是我们粤语的说法是好有锅气。
4: 每一样东西都想吃，都想点，人多了就比较好点菜。
0: 这种自助煎烤形式的大排档为何会得到如此人气？还要到早上七点的菜市场里寻找答案。他叫陈德华，自己去市场选购食材是他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6: 哦，这个是其中一家是吧？
7: 其中一家。
6: 哦，这家您是主要是收哪些货呀？
7: 这个
6: 竹长是吧？
7: 竹长头。
6: 啊，这个我认识。
7: 这个竹长头。
6: 竹长。
7: 小长。
6: 小长。小长头相当于是。
7: 对对对对对。
6: 小长头。这看着特别新鲜哈。
7: 特别
6: 上面这些。
7: 特别新鲜。
6: 对，这些肌理。
7: 特别厚肉。
6: 哦，对，相当于这个老板是把最好的给您留下来了，
7: 对对对对，
6: 这个就明显感觉更饱满一些，
7: 更饱满，
6: 对。
0: 德叔与市场里的很多商家都有着十几年的交情，每天相对固定的采购量和价格，让他能得到这些优质食材的稳定供应，尤其是一些数量稀少的特殊食材。
6: 这是什么？
7: 天梯，我们叫的。
6: 天梯是不是就是那个猪的嘴里面那个？
7: 上颚。
6: 哦，上颚，上颚啊，上颚那部分天梯。哦，这个呢？这个是什么呀？
7: 就海鸥扣。
6: 海鸥扣。
7: 嗯。
6: 哦，就这一块儿。
7: 啊，对对对对。
6: 对，这是哪个部位啊？
7: 这里舌头的那个。那个叫做
6: 小舌头，
7: 接起来的嘛。
6: 哦，就两个部分连起来的，它下边就是它。就是整个从上颚往下的就这一截儿。
8: 喉咙。
6: 哦，所以这个也是一头猪，就这一块。
7: 就这一块。
6: 就这一块。
7: 对对对。
0: 每天早上，德叔都要跑五六个铺面，才能把食材采购齐全。
6: 品种就不一样了。
7: 品种不一样，这个猪鼻干。
6: 哦，猪鼻筋是吗？
7: 对对对对。
6: 哦，是哪个部位啊？
7: 猪鼻筋这里的两条根。
6: 哦，就是一头猪只有这里边两条。
7: 只有两条。
6: 啊，这不就猪鼻子吗？猪鼻子破开，所以这个就是从它里边取出来的。
8: 对对对。
6: 哦，一天大概能进货进多少？
7: 一般都是三至四。
6: 三
7: 四斤。
6: 哦。
7: 多的时候五六斤已经很多的了。
6: 五六斤。它是一个什么口感啊？
7: 吃起来像那个金针菇一样，差不多那个东西。
6: 哦，你说这个口感吃着像金针菇
7: 啊？
6: 哦。
7: 呵呵呵，
0: 在顺德人对美食的要求里，食材的新鲜度往往是排在第一位的。市场里销售的肉类、 大多都是在当天凌晨屠宰，尤其牛肉，从屠宰到挂上货架的时间一般不超过5个小时，而德叔的餐厅距离菜市场区区5分钟路程，即便这样，食材进入厨房后也要第一时间开始进行处理。
6: 那光牛肉的话，一般来讲一天能卖出去多少斤呢？
7: 都这几十斤一天，
6: 一天几十斤
7: 啊？对，
6: 哦，切肉啊，采购啊，这都是自己来，是吧？
7: 自己来的，
6: 都自己来。您之前是不是也是一直是做这个餐饮这块？
7: 对，我以前小时候家里做这个烤腊的。
6: 哦，就是像这种这个烧鹅呀，
7: 啊，对对对，
6: 烧鸭这种啊，
7: 啊，对，
6: 烧腊。
7: 因为孩子小啊，
6: 孩子小
7: 啊，就烤腊的时候要早上3点多钟起床。
6: 哦，每天都是凌晨3、4点的时候
7: 啊？对对对，这孩子又跟着你起床。
6: 嗯，
7: 那就怕孩子受不了，自己受不了了。
6: 哦，
7: 这就开始转行了。
0: 德叔从小就帮父辈做烧腊，耳濡目染下，既练就了立身之本，也传承了父辈事事需亲力亲为的原则。不论一块肉、一只鸡，还是一捆菜，必须样样过目。而在厨房里，每样食材，德叔还要自己过手，心里才能踏实。
6: 哦，这个就是您在切的就是这个海鸥扣，是吧？
7: 对对对，
6: 这个小舌头、喉咙这个部分哈。
7: 对对对对，
6: 哦，
7: 这个部分。
6: 哦，我看您是怎么切的。
7: 如果不切开它一块的太厚了。
6: 哦，就给它切成片儿。
7: 切成片。
6: 哦，其实好像我看您是把所有的这个食材都是切片儿。
7: 啊，切片比较容易熟。
6: 哦，所以切片也是为了您这主打的那个就是煎烤的这个方法。
7: 啊，对对对对对。
6: 你看这个质感，我洗过手了，看着就特别脆，是吧？
7: 啊，脆着。
6: 你烤出来是脆的。
7: 脆着脆着。
0: 改刀、清洗、再精细分切，十几种食材的处理工作要从早上7点多一直持续到中午11点左右。
6: 终于是把这牛肉都给切好了
7: 啊。对对。
6: 然后咱们现在是要怎么处理它啊？现在
7: 我们放油下去腌。
6: 哦，放油
7: 啊，
6: 放油。
7: 因为油呢，好的夸张油呢，它可以渗透这个肉质。
6: 哦，
7: 啊，把这个肉软化到一斤。
6: 这一盆得到1斤油啊。
7: 啊。
6: 460了。您说停我就停啊。
7: 嗯。
6: 哦，得到这么多的花生油啊。
7: 嗯，好的，
6: 好了，好了，可以了。哦，哎，然后就给它打进去，是吧？
7: 啊，对对对，
6: 打进去。哇，这个花生油好香啊，
7: 专门叫别人炸的。
6: 哦，
7: 重庆远寄过来的。
6: 哦，哇，这花生油真香啊，这个浓浓的这个花生味道啊。
7: 啊，对对对，
6: 就放了油，不用放什么其他的什么
7: 油。不用。
0: 腌肉只用花生油，那顾客吃到嘴里会不会无滋无味？别急，真正的调味工序要等到点单之后才正式开始。
6: 味道都是上桌之前再加是吗？
7: 哎，对，
6: 哦，
7: 那样加呢，这食物的本味它在里面，放桌了呢是它的表味。
6: 哦，
7: 吃起来可以吃到这个食材，本身的味道。
0: 德叔在给肉类食材调味时所用的，不外乎黑胡椒、盐、糖、蚝油等几种家常调料。而配比却是存在于他脑中的商业机密。
6: 哎呦，哦，这是上桌之后您得拿过来一个大平底锅是吧？
7: 啊，对对对对。
6: 哦，点完之后都是上桌之后自己去煎着吃。
7: 对对对。
6: 哦，然后这份就是刚才咱们拌好那个猪鼻筋，是吧？
7: 猪鼻筋，
6: 猪鼻筋。我现在就特别好奇，它到底煎出来会不会是您说的金针菇的这个口感？哦，现在就是给它弄开就行了哈。我试试。
7: 嗯，
6: 对，我试试。
2: 啊，就都给它这样搅开就可以了。
7: 啊，搅开就可以。哦，
2: 如果好香啊。嗯，
7: 如果看它熟不熟呢，它硬了就熟的了。
2: 哦，看着硬了，弹了。
7: 啊啊，硬了就熟了，就熟了。
2: 还要给了一盘这个洋葱啊，啊蒜啊，
7: 现在放下去，调一套这个味道颜色。哦，如果你
2: 也不用太多哈，
7: 不用太多。嗯，你一脚放下去，它就糊了。哦，糊了就有焦味，
2: 就太软了啊，太软了。哇，这看着好脆呀、啊，看起来就特别脆啊。嗯，哇，这个有点连到一起了。
6: 关键是验证一下是不是像您说的是金针菇的这个口感。嚯！哎呦，这个口感太好吃了。嗯，就像您说，真的特别像金针菇，脆脆的啊，完了还带一点韧性。嗯，然后您调这个味儿，尤其这个黑胡椒这个味道特别香。猪蹄筋咱们这边一份是卖多少钱的？
7: 一斤是120块钱。
6: 120块钱。
7: 对。
6: 就因为它确实也都特别稀少嘛。
7: 特别稀少，嗯、买回来的买回来也贵。
6: 啊，对。
0: 食材足够新鲜，煎烤锅气十足，每一样菜品都无比诱人。而德叔的这种餐饮模式，灵感又来自于什么呢？
7: 我们现在的下一代啊，不喜欢下厨，
2: 哦，不爱做饭，
7: 不爱做饭，我就懒得这样干呢。嗯，自己省员工，最主要是省员工。啊，另外，他们喜欢这样子，如果接受这个方式呢，提高他们怎样做饭，怎样的兴趣，
2: 是想把年轻人。这个拉回到家里厨房，对吧？
7: 对对对对，
2: 自己能够操作一下
7: 啊，可以啊。
0: 自己动手的快乐，加上农庄环境的松弛，这是在繁华城市里难找的体验。德叔的大排档生意最好时，一天能接待100多桌顾客。在城里开咖啡厅的女儿偶尔回来帮忙，儿子每天都在店里参与经营。
7: 我儿子跟我做，他的职位，财务总管，收钱。
2: 是不是应该早一点到厨房帮忙啊？
8: 做不了那么多呀。
2: 慢慢来是吧？慢慢来，
8: 慢慢来。
7: 现在的年轻人，不听你说的。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让他学这个，因为。因为现在你科技怎样发达，手艺就可以传的，你做什么都要学，学习不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现在短途微度假越来越火，不用长途奔波，一两个小时的车程就能够离开城市的快节奏，找一处山野安放疲惫，这也成为了很多都市人的出行新选择。在成渝地区，大城市周边的乡村有些已经不只是简单的农家乐聚集地，不少闲置的老宅院被重新改造，生出了很多当下流行的反内卷松弛旅居空间。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成都周边的彭州龙门山，这里森林茂密，溪流相伴，距离成都城区也就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这里的年轻人回到乡村，把老院子翻新成特色民宿、山野面包小院，来这里呢，可以临窗看青山，沿着河畔徒步，吃一口地里刚刚摘出来的农家鲜菜。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份山野独有的松弛体验。
4: 四川省彭州市的龙门山，距离成都市区一个半小时车程，1900平方公里的龙门山，森林覆盖率高达86.7%，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达1.5万个。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这里都是热闹的农家乐、扎堆的露营地，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片人人都来凑热闹的山野里，却藏着一处反其道而行之的慢节奏院落。
5: 经常过来，因为这边的话感觉在山里边，然后特别舒服，这环境特别好，
6: 就比较幽静，然后比较有那种中式的美感。
4: 如今这座治愈感满满的中式小院，自从5月开业以来，销售额

0: 房。
1: 嗯，
0: 这叫什么三合院？
1: 三合院，
0: 三合
1: 院。
0: 它以前你们刚收回来的时候就是个二层吗？
1: 对，它是个二层，就是它主体的整个结构也没有太大的改变，主要是从里面做了结构的一些打破和重组。二层上去的话就是住宿区，
0: 走吧，进咱们的房间看一看。
1: 这是我们的大床房。
0: 哇，天哪！一进前面这个窗景太吸引人了，一片绿色。你们这个房间好大呀，这有多少平米？
1: 这个有个将近60吧，
0: 感觉又是很宽敞，然后外面的景色又很好。你看看出去，
1: 你进来这个窗景就很治愈，
0: 对，很治愈。然后外面就是河道，看好漂亮，这个地方真的好美啊！这每天躺在大床上啊，看着这种窗景，
1: 就我们经常会发视频的时候问客人，睡在这里的话，你想几点起？根本
0: 不想
1: 起，根
0: 本不想起。那像现在这么一个房间，现在什么样的价格呀、
1: 啊？我们这个房间单卖的话是799，但现在我们有一个包院的一个套餐，客人选择比较多，你可以五家人过来，四家人过来，然后周末的话我们就4000块钱，餐啊、住啊这些全部都包含在里面，就你随便怎么玩。
0: 哦，就等于是5间房，整个这个院都归你了。
1: 对对对。
0: 然后连餐带住宿，
1: 对，都包含了。
0: 现在这个买这个套餐的人多吗？
1: 非常多，非常多。尤其是我们之前要开学的前一周吧，就很多人都抢我们周末的房间。
2: 因为客房数量有限，为了让更多游客感受小院魅力，他把旁边的院子改造成了咖啡品茶休闲区。杨振宇的合伙人杨芳妮负责这个茶咖空间，他不仅做得一手好咖啡，更是一个手作爱好者，店铺很多小细节都是他亲手制作的。其实小院动人的不只是惬意的休闲氛围，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才是最治愈人心的地方。
0: 看看，就在我们的这个民宿旁边就是一条步道，然后边上就是咱们的河。这是什么河？
1: 这叫土溪河。
0: 土溪河，
1: 我们这儿也是土溪河户外公园。
0: 哦，
1: 因为我们这边能徒步能骑行，还有一些小的攀岩等等，整个龙门山它有户外属性，所以它叫户外公园。
0: 这边沿着河边，然后全部都是竹林。刚才我看那路上就好多这个骑行的人，
1: 很多骑行的爱好者。
0: 然后这边是有山，是不是？
1: 对对对，这个山是我们这个当地的叫郭圈崖，叫郭圈崖。
0: 郭圈崖，
1: 因为村民他会通过判断这个郭圈崖的这个肩部，如果它变黑了，那就一定会下雨下暴雨，他会通过这个来判断当地。
0: 郭圈崖的意思是说它像个锅圈。
1: 嗯，对，先是像个锅圈，然后它黑起来的时候就很像我们土灶上面的那个锅圈。
0: 哦，
1: 很黑，
0: 所以叫锅圈崖。
1: 对，锅圈崖。
0: 然后如果它变黑了，就是要下雨。
1: 对，要下雨。我们当地村民很多是这么讲的。
0: 哦，太有意思了。过圈崖一变黑，马上就要下雨，就该收衣服了。
1: 是的，回家收衣服。
0: 回家收衣服了。像这个山上我们往里面去还能再往里走吗？
1: 嗯，可以往里走。嗯，
0: 我们这样往里能走多远呀？你看这个地方好漂亮。绕下来是多长的一个时间啊？
1: 绕下来如果徒步的话可能要1个多小时了。周边全是这种成大片的竹林。
0: 哦，
1: 就感觉非常舒服。
0: 一进来之后怎么感觉一下气温低了，
1: 有点想穿外套。
0: 对，就忽然之间从那边过来一下这边就冷了。
1: 嗯，
0: 你们这边的温度要比外面要低一点的，
1: 可能低个6到8度没有什么问题。
2: 杨振宇从事民宿行业已经8年了，长期负责成都周边民宿的运营管理，对彭州市十分熟悉。龙门山的雪线与城市的烟火再次交汇，碰撞出彭州独特的澎湃气质，也释放出巨大的山野休闲消费潜力。打造一间属于自己的特色民宿，一直是他藏在心底的想法。
1: 对，当时是从山上其他的项目看完之后，然后在回来的路上，在路边就看到，远远看到这个院子。然后当时我们进来的时候是比较破败的，杂草丛生，然后都是木结构的，感觉它有点像要倒了的样子。然后呢，那个时候我第一眼就觉得它这里是适合中式的，因为它其实符合百年老宅的这个定义的，因为它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这个三合院。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喜欢中式，所以我当一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它中式的场景已经在我想象中了。
2: 山野民宿的体验从来不只在于优美的环境，能否让客人吃得舒心、睡得安心，才是品质与服务的核心所在。为此，杨振宇精心准备的专属睡前服务，更是为这份美好体验增添了满满的仪式感。

0: 奇怪呀，你们在床上摆了这个三个枕头，这是什么意思？这个
1: 我们这个是客人入住之后会到房间去给他介绍，你今天晚上希望用怎么样的枕头？那这个是我们的云朵枕，然后这个是深度睡眠枕，这个是荞麦枕，不一样不一样，它的睡上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拿手摸一下，捏一下。
0: 哦，这种是感觉弹力更好一点。
1: 对，弹力更好，因为它是全棉花嘛，这个。
0: 就你们很看重客人的睡眠，
1: 必须过来睡个好觉。已经都开车来这儿，我觉得不睡好就说不过去。然后我们睡前的话还会给客人点一个这样的香。
0: 哦，
1: 很清新，
0: 很清新，是一个木质的一个香气。
1: 对，木质的一个香气，
0: 木质的一个香气，
1: 然后就放到这里面，它
0: 就
1: 会很舒服，
0: 就是、满满的就是睡眠前的仪式。
1: 对对对，
0: 又要选枕头，又要点上助眠香、然后让你在这儿好好睡一个好觉。
1: 是的，
0: 但是我感觉啊，你到了这种环境里，可能这些东不需要这些东西的加持，应该觉睡的也不错。
1: 对对对，
0: 晚上会很安静的，这个
1: 很安静晚上这边，然后你也会听到一些蛙叫啊什么的。
0: 对，然后蛙叫、水流声，这都是白噪音，天然白噪音。
1: 对，天然白噪音，
0: 好好的睡一个觉。嗯，
2: 来到山里的民宿，游客最期待的就是地道的本地味道。为此，杨振宇专门聘请了本地村民陶徐，人称陶姐，来负责店内餐食。店里最特色的就是土鸡和土鸭的汤锅，每日食材都是从当地村民家中采购，最大程度保留山野风味。
0: 走吧，看看咱们这个菜都是哪儿来的。
1: 走，带你们去，
3: 准备出发了。
1: 出发了，出发了。
0: 你看这边就是咱们的菜地了。
3: 嗯，是的，这是南瓜。
0: 南瓜，
3: 你看
0: 这个算是大的还是小的？
3: 小的。
4: 对，嫩的可以炒。
0: 嫩的可以炒。哦。
4: 这是大片的。
3: 那里有个。大的我们不要、
0: 哦、黄的那个吗？已经变黄了。
3: 对对对，
0: 那种是要什么炖着吃了就得
3: 炖着吃，
0: 哦，着吃了，蒸着吃了。这家大叔家您是经常来是不是？
3: 是，
4: 我常你们这儿
3: 经常来，
0: 经常来哦，
3: 隔两天就来了，
0: 就是有什么摘什么，有
3: 什
0: 么摘什
4: 么。俺们没摘的就种，他们
0: 哦，本来好歹就是村里的，挨着住是邻居，
4: 都邻居
0: 啊，
4: 他跟都是邻居。
0: 您家的菜肯定很好，你陶姐一直在您家采购。那你我看您这意思就是咱们这个菜谱也不是固定的呀。
3: 不是固定的，就是有什么吃什么，
0: 有什么吃什么。
3: 对，
0: 你到这店里来你没什么机会点菜。
3: 你没有机会点菜。
0: 没有机会点菜。
3: 农村有什么吃什么，
0: 农村有什么吃什么了。
3: 这里还有这个韭菜
0: 啊。这是韭啊，这有韭菜，种的韭菜。
3: 韭菜
0: 哦，这个好嫩。
3: 对，
0: 这能揪回去怎么做准备？
3: 可以烤。
0: 哦，烤韭菜，
3: 炒回锅肉。
0: 我看
3: 香吧，
0: 香，
3: 这是土韭菜的。
0: 这土韭菜好香，它一拔刚才那个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
3: 这个是苋菜。
0: 苋菜，苋菜要吗？
3: 苋菜要。
0: 我看您这揪只揪尖尖，
3: 就吃嫩嘛，
0: 就吃嫩。对，
3: 可以拌着吃。
0: 哪个？
3: 这个是木耳菜，用来做汤。
0: 哦，这是
3: 煎蛋汤什么的，煮面条、煎蛋汤都可以。
0: 要吗？来点吗？
3: 来点，来点，来点，
0: 来点。天哪，你看这都是早上的露水还没。还没落呢，感觉太新鲜了。
3: 可以采。
0: 来，我看看，这就是咱们的空心菜。
3: 对，
0: 你看这，你看这嫩的，这随便一掐就是一大把。
3: 对呀、
0: 啊。那你们每天采购的量是按照一个什么量采啊，陶姐？
3: 就是每天定量嘛，两三桌，多了就没有了。
0: 那比如叫有临时有人来呢？
5: 我们一般现在客人
6: 临时
5: 有来，
6: 他们
5: 我们
6: 都是就是他会打电话过来问他需不需要吃饭用餐，然后我们今天有什么会发给他，那他就过来就准备好了，必须得提前预约。
0: 所以你们这个汤锅也没有食谱。嗯，
6: 没有没有没有，
0: 就是每天有什么菜我们就放到锅里的。
6: 对对对，它主要的东西就是土鸡和土鸭嘛。
0: 啊，
6: 那这个东西肯定是有的，但是里面周边配的这些蔬菜的话，就是我们有什么我们就随机的。
2: 新鲜的时令蔬菜搭配农户散养的土鸡，靠着地道的山野物产，小院的餐桌满是自然气息。这些食材本身足够新鲜，无需复杂制作，吃的就是最纯粹的原汁原味。
0: 你像现在我们这一桌四人份，这么多菜都是本地老乡家里新鲜的菜。多少钱这么一份？
1: 我们四人份现在是468。
0: 卖的怎么样？
1: 大家会今天中午或者是晚上吃了这个鸡汤之后，他会让你把汤留着，然后第二天早上再煮点面条进去吃。
0: 哦，
1: 爱喝这个汤。
0: 我觉得你们在这生活了有半年差不多时间了。
1: 嗯，有。
0: 嗯，你们感觉怎么样？在自己在村子里生活，
1: 很舒服，而且你在这里你养成很就早睡早起这种习惯，你自己的生物钟也规律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就脑子非常清醒，很舒服，整个人很通畅。
7: 赖在这里了，你看你要，比如说像我要休假的话，那么多，你休几天都去你家里吃几天饭那种。
0: 不是，不是离不开这个店，是离不开陶姐，对不对？
7: 空气好，
0: 对
7: 呀，什么的，依山傍水的，真不错。
0: 你要在这儿不赶上休息两天，他们得去你家里追着吃饭，我也追着去吃饭。
1: 天哪，我们这边主要民风真的很淳朴。你像你在这里，比如说你开店了。然后你去小区里面想，去他们那儿吃饭啊，怎么样？你说你今天想在那儿吃，可能村民他就说你来吃呗，一块吃呗，添双筷子的事儿。
7: 是，
0: 真是，就他已经不是说这是一个生意了。
1: 嗯，对。
0: 他特别像你们在这儿就一家人在这生活，
7: 这是一个家，
0: 这是一个家，这是
1: 一
0: 家
1: 人的感觉。
2: 开业短短四个月，循序西山饮营业额就突破了50万元。在这片山野中，像杨振宇这样返乡追梦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在彭州市桂花镇的七村，有一家原木风的面包店，一对夫妻店主也在这里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乡村创业生活。
8: 我叫孙楚欣，我是友人森林小院的女主人。
9: 我叫夏伟，然后我现在是七村的新村民。
2: 夏伟和孙楚欣来到七村已有4年时间，每天早上孙楚欣都会备好当日所需的面包食材，夏伟则负责升起炉火为窑烤面包做准备。4年的乡村生活让他们渐渐褪去了城市职场的忙碌与浮躁，彻底融入了乡村节奏。
8: 看似里面城里面夜生活呀都很丰富，但其实反而我内心要空虚一些，因为我不知道，就是我玩完之后好像心里面也没有落下什么，但是在乡下的生活就每天会做具体的事情，我觉得我可以看到季节的轮换，然后发现不同的事情，然后就会觉得很踏实。
2: 在乡村开这家面包店看似是一份事业，对夏伟夫妻俩来说更像是融入乡村的日常生活。4年前他们毅然告别城市生活，选择回乡创业，在不少本地人看来，这样的选择格外出人意料。
9: 我最早的时候其实他们不认识我们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哎，这两个小年轻是回城里回乡下来躲债的嘛，就是会有一种为什么你们俩这么年纪轻轻的不在城市里面，你要在乡下来，对，他会觉得我们两个混得不好。但是后面大家会觉得像我们其实也在给村民一种感受，就是村民会觉得哦，你看他们有很多新的想法，有很多新的创意，然后也在你看也每一天有那么多客人来，会给他们一种潜意识，就是哎，我们孩子是不是未来也有可能可以在这边去做一些事情。
2: 这家倾注了很多心血的小院，最初和他们结缘完全是因为一次偶遇。2002年，夏伟夫妇来到七村露营，新农村的干净整洁让他们心生好感。闲逛期间，他们仅仅花了5分钟就决定把这个闲置院子租下来，为的是圆夏伟的一个梦想。
9: 你知道大高中的时候就是大家会聊自己的梦想啊，然后就是大家比如说考清华考北大都有那样，我们学校还挺好的，然后我就说我要去当蜂农，我说我去哪里开花我去哪里，对，那个时候大家会嘲笑啊，但是我就觉得可能我从小就觉得乡村它是一个很自然然后很有趣的一个地方。
2: 有趣的灵魂总是能一拍即合，当他俩决定要在村里生活时，孙楚欣画出了他心目中想要的童话小屋，夏伟从头学习木工负责实施，夫妻俩前前后后花了150万，完全靠双手搭建出了心中的梦想。这个过程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8: 这个客厅的话，
0: 它是个有楼梯，它是有二层吗？是可以上去？你看，你看这儿二层，它是有一个阁楼的。
8: 对，这个小小阁楼，当时我们改建房子的时候，其实是规划我和我老公自己住，因为我老公觉得想要有一个小小的阁楼，开一扇天窗，然后可以出去看星星，透过天窗看星星。对，但当时就是以城市的思维，想要说有一个天窗，然后就可以看星星了。来到乡下真正生活之后，才发现其实不用透过窗户看星星，对，
0: 就坐在这儿就看星星了，
8: 在院子里拥有整片的星空。
0: 哦，你看吧，这就是当时我们城市里的想象，跟真正到乡村的生活还是不一样的，根本就不需要一扇小窗去看星星了，抬起头满天都是星星，对吧？
8: 对。
2: 他们把改造小院的过程分享到网上，不少网友羡慕，觉得这就是自己向往的生活，特意要赶来店里看一看。面包店自从开业之后，客源一直不断。店里有个特别的规矩，进店前要先换上拖鞋，仿佛到朋友家做客一般。最特殊的是，这里还采用预约制，每天最多接待30位客人，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日常的生活节奏才不会被生意打扰。
8: 其实做预约的话，人少人多都挺好的，就是我可以提前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就是客人来他预约的话，我会为他准备好今天的服务也好，产品也好，然后我自己也可以，比如说今天人多的话，我可能要把我手上其他的事情挪一挪，然后如果今天人比较少的话，我就可以安排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2: 对孙楚欣而言，把日子过得舒心自在是放在第一位的事，也正是这份心态吸引来了一群同频的客人。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夫妻俩身上松弛的状态，店里的生意也越做越好。
0: 你们现在每天卖咖啡大概要卖到多少杯？
8: 其实是销售额一整个来算的，就是有淡旺季的区别嘛。一个月的话，我们最近期节其实比较淡的，差不多营业额是在6万左右。然后旺季的话，可能春天或者是秋天天气凉快了，大家愿意出来玩，差不多一个月的话就是10多万。
2: 生活状态是松弛的，生活态度却是认真的。孙楚欣对每日出品的面包有着很高标准，所有食材都必须保证新鲜，口感到位。
8: 好的，我们现在准备做面包了。这款面包是一个欧包，然后我们做窑烤面包的话大部分也是做欧包。
0: 我看里面是有东西加了什么葡萄干什么的。
8: 对，是藜麦蔓越莓的欧包。然后蔓越莓我们酒渍过的，风味比较丰富一些。然后这里的话，这一款面包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它用了我们本地的土蜂蜜。对，因为我们本地土蜂蜜它是顺应时节的，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就是樱桃花蜜。然后夏天在天气温暖一点的话会有野花蜜。
0: 那你们今天是计划准备做多少个面包？
8: 今天我们计划做50多个面包，最多的时候100-200个。
0: 哇，
8: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经常把面包做废掉，然后就还没开业的时候调整产品的时候面包做废了就送给邻居喂鸡。
0: 哎呦我天哪。
8: 对，然后开始慢慢好一点的时候就会送给村民给大家品尝。在城里生活的时候，因为是在小区嘛，当时可能我跟邻居也没可能见都见不着几次面，更别说交流了。但是来村里的话，就会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很近。
0: 你喜欢这种感觉吗？
8: 非常喜欢。
2: 每天3-4款面包全随老板心意而做，松弛自在的环境加上用心甄选的美食，不少到店的客人慢慢成了他们的朋友。小院里随处可见客人们留下的小物件，这些都是珍贵的纪念。
8: 这些都是我们在乡下开店3年一小部分收获。
0: 收获啊，这都是什么收获？来跟我们讲讲。
8: 这只是一部分，但是我想要分享给大家。然后这几幅画也很有意思，是一个6-7岁的小女孩来我们院子画的。
0: 是大公鸡。
8: 对，她给我们院子里每一个小伙伴都送了一幅画，然后这是送给我的向日葵。
0: 这是向日葵啊。
8: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小朋友
0: 那个眼中的色彩，
8: 对，很丰富。
0: 对，
8: 这个也是我们朋友画的。这个是朋友画的，我们的小院子可以看到，就是一个漫画版的
10: 有人森林小院，然后这个是四姐，很有意思，她在这里种菜。

0: 然后这是我们收养的柯基，我老公在这儿弹吉他。哦，对，然后整个院子就在一个面包上面，
1: 面包上
0: 也很有意思。这个就是我们的两只小狗狗，就是我和我老公回来一开始的理由
1: 养的。
0: 对，虽然他们在我们改造院子的过程中就相继离开了，但是也是因为他们给了我们这份勇气，可以让我们一直坚持下去。我跟我一个朋友说，我做有人森林其实就在创造我心里的小小童话世界。然后他就说，那我给你们做一个你们的菜单。这是他自己画的。然后打开第一幅就是，
2: 哇，是个立体书。
0: 对，欢迎来到
1: 我们的造物小世界。
2: 这是一个立体的书，是你的菜单。
0: 对，是我们的菜单。
2: 沉香拿铁，苹果肉桂拿铁。
0: 对，
2: 做的太用心了。这是你们的朋友做的吗？
0: 是他一笔，他是一笔一笔画的，然后自己再做成一个小菜单。他说这是有人森林给他带来的一些灵感，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小巧思，比如说有一些季节限定啊，他会做成小卡片，然后放在这里面做彩蛋。
2: 天哪，这太用心了。
0: 对，然后包括面包不同的口味啊，他会做一些
2: 巧克力味道的，然后这个是什么
0: 鸡枞菌烟熏肠的
2: 味道的，
0: 我们第一款面包。然后有的面包如果会下架不售卖的话，他说也可以把它直接抠下来，然后感觉他非常用心。
2: 你就能感觉到他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很幸福的。
0: 对，他这就是我的生活，我觉得很幸运能够认识到这些朋友，体验这种生活。
3: 作为七村的新村民，夏伟和孙楚新遵从内心，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夏伟正筹划打造一间陶艺工作室，各类试验作品已经摆在店里。孙楚新开始自学绘画，就连店里的年轻店员闲暇时也会拿起针线做编织。很多人向往的田园生活在他们这里变成了现实。
1: 你现在这个院子做成现在这个样子，和你三年前最初来到这个院子的想法和初衷，你觉得一致吗？或者是变出入大吗？
4: 嗯，你觉得出入大吗？
0: 我觉得这个是超乎我想象的小小的一个童话一样的世界。嗯，我觉得是符合我的想象的，甚至已经超过了。
3: 青山连绵间，一批年轻人离开都市回到乡村，他们把创意安放在山野，催生全新的乡村业态。旧院落焕发新生，乡土里长出新机遇。年轻人正用自己的方式在山野间书写新的创业故事。

0: 全世界在
1: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看完了彭州的龙门山，我们体会到了近郊山野带给现代人的治愈和松弛。同样背靠群山，依水而生，距离不远的都江堰则是另外一种打开方式。如果说彭州是现代人向往的山野漫居，那都江堰呢，就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山水教科书。2000多年前的治水智慧，塑造出一座城的气质。古堰、古城、山水、人文烟火在这里交织在一起，既有宏大的历史遗产，也有寻常百姓鲜活的市井生活。如今的都江堰也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人们。到都江堰游玩，哪些是必打卡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清晨，在都江堰的熊猫谷，人们的热情彻底唤醒了生活在这里的十多只成年大熊猫。大熊猫是都江堰的城市名店之一，在城市中随处可见。
4: 这是什么？
5: 熊猫冰淇淋。
3: 都江堰市背靠青藏高原，面朝成都平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处于中国地势的一二级阶梯分界线上，约3900米的海拔落差，让野生大熊猫在这里虽冷热自迁，有丰富的食物自足，不断繁衍生息至今。发源于岷山南麓的岷江，蓄势奔涌而下，和沱江等主要水系不断冲击，形成了广袤的成都平原。在今天，都江堰市南边一处面积约0.11平方公里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古蜀文明遗址之一芒城遗址，记录着距今约4300到4500年这里与水抗争的生存与毁灭。
6: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是我们的西内城墙，我们旁边这一个20米宽的壕沟以外就是我们的西外城墙了。
3: 古蜀人在几千年前就因水患频发开始修筑城墙用于防洪，城墙上依然遗留着经洪水冲击形成的砂石层，这座城池也仅使用了200年左右后便被废弃。蜀人积为鱼是这个时期这里的真实写照。热茶沏好，锣鼓奏响，
7: 清晨岷江早且看，洪水咆哮回家园。
3: 川剧网友们所唱的曲目正是彻底改变这里的故事《李冰治水》。公元前316年，秦国灭蜀后，以成都平原作为粮食兵源的战略基地，远征楚国。然而这里水系紊乱，旱涝交替，于是秦昭王任李冰为蜀郡太守，着手治理水患。李冰选择治水的地点处于岷江上游干流出山口与成都善状平原顶端的交界处，可谓岷江咽喉。岷江本不流经成都，李冰凿开阻挡河道的玉垒山，引来江水通达水路，润泽田野。 这个被凿开的豁口就是宝瓶口。宝瓶口前修建的飞沙堰，洪水来临时，水流或漫过或冲毁这里进行排洪，还可以借助水流回流形成的离心力，将水中裹挟的泥沙石块甩向飞沙堰，保证内江河道不淤堵。又在岷江主河道前端修建分流水坝，水坝的顶端命名鱼嘴。将内江河床挖得窄又深，外江河床则宽而浅，实现夏季丰水期四六分水，冬季枯水期六四分水，成都平原一年四季有了稳定的水量。这座屹立在岷江上的水利工程就是都江堰，它完全利用自然条件，完美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的问题，实现了枯水不缺、洪水不淹的奇绝效果。这座半堰而生的城，因水利工程的灌溉功能，在前蜀被设为灌州，后又被称作灌县。1988年，这里更名为都江堰市。从战国晚期建堰后，灌溉区域不断扩大，让成都平原以至周边地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物产丰盈，富足至今。都江堰滋养出的天府之国，在民族危亡之际是战略大后方，和平时期可良安天下。白天，人们在岷江边锻炼，江水的婉转柔美融入武术的一招一式之中，
0: 手指就像水，就像波浪波涛涌动的感觉一样。
3: 夜晚，食客们在江边来一场味蕾的狂欢。河风卷着水分子带来的湿凉体感，与舌尖上的椒麻燥辣的味觉形成一次淋漓尽致的对冲。对于研究都江堰十余年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师唐芳菲来说，灌县古城的营建也和水利工程一样，随处体现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的法则。
8: 灌县古城呢，位于都江堰向成都平原引水的关键方位，维护着都江堰的运行管理。在水龙头上建成，城市格局融合体现了山水城堰交相辉映的特征。
3: 山为玉垒山，是古城的制高点，形成一道阻水屏障。水指城南侧的岷江、内江，是古城天然的护城河。堰则为都江堰水利工程、古城发展的基石。城正是契合着山水的自然走势，挤在一山一水的夹角间，呈扇形向平原扩展。
8: 它选址据险而建，从整个的规模来看呢，灌县古城只有0.72平方公里，四成是山地，六成是平地，可利用的面积非常的狭窄，体现了我们传统的营建中极致利用的巧思。
3: 始建于明代洪武初年的城隍庙建筑群，背靠玉垒山。这里的石王殿两侧采用分层筑台手法营建，共六层，依山势在地台上构建飞檐，共同形成了一台一叠错落有序的对称感。登顶后， 近可见十王殿的飞檐重重，远可望古城街巷。冠县古城的主街东街呈东西走向，平行于内江，贯通全城，长约700米。这里也曾被称为杨柳城。宋元佑年间，冠县古城并无城墙，而是沿山傍水，环植杨柳数十万株，以此为城墙界限。
8: 冠县古城城堰一体的特征也体现在它的分权管理上。
9: 一般来说，古代地方水利管理的职责主要由各级地方长官兼任，但是冠县呢，就专门设置了水利机构。
8: 它在官员职级上呢，等同于县署，和县署一起呢，构成了这座古城的世俗权威。
3: 2000多年来，历代属地官员都深知，治蜀必然治水，治水先治民。以李冰、诸葛亮、吉当浦、丁宝桢等为代表的历代李冰们，年复一年对都江堰进行维护、修缮和拓展，涵养着都江堰水利工程千年不衰的生命力，才有了天府之国延续至今的富庶和繁荣。每年7至9月，肖云发都忙着编制竹笼，用于农渠防汛。竹笼装卵时垒砌分水堤，以防僵绝的办法，正是李冰当时留下来的记忆。编制竹笼时，通过劈、敲、铺、盘、扎等多道工序，将竹材盘错编织成长10米的圆柱长条。
10: 那个时候，那个装机要分大条哦，喽，这编的30多公分大的竹笼哈，一般不超过40公分大吗？
11: 不超过40公分大。
10: 哦。
3: 竹笼盛装石块，大大增加整体重量，避免石块被水流冲走，有效降低了江水对河岸的直接冲击。
10: 你看，把第二根压上，第一根敲起来。
3: 如今，竹笼出现在小学孩子们的手工课堂上，还被装点在食客们的餐桌上，文创商品店里，装饰在城市各处的陈列中。岁修不再是年年岁岁，护雁守雁智慧的传承依旧岁岁年年。从古代的木质水闸、竹笼石堆，到现代的钢筋混凝土结构、自动化控制系统，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每一次升级都凝聚着中国人的智慧和创造力。今天的都江堰景区也成为一座集科学性、实用性和艺术性于一体、观瞻水利工程的主题公园。在宝瓶口南侧的芙蓉观，可细品水流之韵；在踏上横跨内外江的安澜索桥，可尽览水势之磅礴。安澜索桥东侧尽头是二王庙，它背靠玉垒山，面对岷江，供奉李冰父子塑像。在二王庙祭祀李冰的1500余年里，这里留下了百余处匾额、楹联、石刻，内容大多与水有关。玉湾结角，金堤重镇，稻田足水未农心，东流不尽秦始水，西望长培太守祠， 字字句句都是人们对李冰的感怀，也像是对后人的嘱托，默默传递着治水的智慧和永续发展的理念。
11: 老妹儿，方便没有？好。
3: 家住古城宝平巷55号的马运康，是马家的第八代后裔。
11: 这就是我们大兴老店的家谱，嘉靖13年，我们从陕西渭南来到冠县，开了个骡马店。总共我们现在10代人了，就继承先祖的那种传统，开了民宿。
3: 大兴老店位于内江北岸，紧邻西街。这里曾是冠县古城最热闹的骡马店。当年到大兴老店投宿马帮的骡马，每日均在70匹以上。高峰期时，一夜间骡马可达100多匹。
11: 你看，这就是城墙，城墙右边就是，从前面到后面就是我们以前开的大兴老店。
3: 大兴老店客商云集，往来不绝，是因为以西街为起点的松茂古道，是连接着成都平原和川西高原的主要通道。清代之前，都江堰一直位于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历代王朝疆域版图的西南边缘要地，是中原地区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交流的重要枢纽。玉垒关上与岷山山脉余脉相接，下与岷江相连，易守难攻。这道关隘像是在成都平原与川西北高原之间加上的一把锁，故被誉为川西锁钺。松茂古道南起冠县古城西街，穿过玉垒关，沿岷江河谷，途经汶川县、茂县，最终至松潘县城。主线全长约350公里，辐射范围包括今阿坝、若尔盖、洪源等10余县，北连甘肃、青海地区，南接成都平原，是古代中国西部的一条经济文化大动脉。
12: 我的外祖父当年就是在这里外面啊，玉垒关外面这里支摊卖香，他所制作售卖的这些杆香啊，就是沿着我们眼前的这条松茂古道一直销往今天的阿坝、松潘等地。
3: 对于都江堰市文保中心文博馆员傅三云而言，研究保护松茂古道既是他亲情的寄托，也是他坚持近20年的日常工作。
12: 我们老冠县呢，土话把它叫做什么？拐耙子，这些土窝就是拐耙子留下的印记。这个土窝以它的最高点算的话，有大概有16厘米，如果是宽度的话呢，大概有10厘米。
3: 历史上，松茂古道部分地段道路狭窄，需要靠人力运输。休息时，脚夫们将形似梯字形的木棍放到身后的杯架下做支撑，木棍千百次地杵在石头的同一点上，便留下了如今大大小小的杵窝。成都平原的茶叶、丝绸、粮食、盐糖和布匹等货品从各地汇集到当时的冠县古城，将货物经松茂古道运往松潘，并销往更远的青海和甘肃等地区。西北地区盛产的马匹、牦牛、草药等货物亦通过古道运抵古城，再经由成都销往长江沿岸，覆盖全国。故当地有谚语：堆不满的松潘，搬不空的冠县。 古城现存一段约200米的城墙，修建于明代中期，就坐落在西街的入口处。
13: 张姐，是啊，过来看看。
3: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寇怀云，于2009年就着手冠县古城西街的保护与修复工作。
13: 那你看这个拴马扣，这就是历史上马帮在这里停留拴马的一个印记。这里呢可以拴两三匹马。这边墙上仿照历史符号做了一些小的景观，这些小细节也是一种提示。
3: 如今的西街仍然保持着历史的风貌，烟火依然热腾，游人依然络绎，时光依然静好。古时的通商之道带来了人员迁移流动，如今每年有来自阿坝、甘孜等地的70000人次居民从川西高原来到雪山下的城市都江堰，或定居或创业。每到傍晚，在古城的玉垒广场，在这里生活的各民族居民聚在一起跳锅庄舞。以圆圈为队形的锅庄舞，跳的是人们对吉祥圆满的美好祝愿。都江堰处在我国地势的1-2级阶梯分界线上，巨大的海拔落差给这座城带来了万山中来的岷江水，也毫不吝啬地为它安排了峰峦叠嶂的西蜀第一山。青城山位于岷江流域，因其气温适宜，植物茂盛常绿而得字青，属邛崃山脉分支，山峰环绕如城郭而得字城，故得山名。青城山下风光好，人间烟火何曾见。善用自然的都江堰人也得到了自然的美味馈赠。每年9至10月，王永昌都要前往青城山上的上清宫，收集银杏树的种子，来制作这里的地道美味白果炖鸡。上清宫石阶旁有两株300年以上树龄的高大银杏，每到秋季，树上的白果纷纷掉落，这便是王永昌找寻的美味。
14: 这白果炖鸡就是选那个青城山上产生的白果才是最好的。
15: 上菜了，
3: 古树馈赠给人们美味，人们也用心爱护着古树。在都江堰，像这样的古树名木多达1844株。眼前这棵银杏树位于天师洞，树龄约1900岁，平均官幅16米，高约20米。来自成都市植物园的古树医生团队通过测定声波在树干截面的传播速度，利用配套软件分析形成图像，来判断树干内部空腹状况。从2018年开始，古树医生团队对都江堰地区的古树进行健康状况检测，建立电子健康档案。中生代白垩纪遗留下来的珍稀古老孑遗树种水杉，第四纪冰川时期后遗存于中国的中国特有单属植物珙桐，都在此繁衍生息。 山中建筑随着地形起伏变化顺势而成，灵活布局，或藏或露，或隐或显，形成了千山抱一寺，一寺震千山的辽阔格局。这里是李白《云门眼烛斋》的桃源秘境，是杜甫自为青城客的心灵归宿，留下了陆游“遇水不忍舍”的眷恋，更留下充满人间烟火的传奇。每天中午，古城内的华光剧院都会上演川剧《白蛇传》。
16: 拜谢老友，不在你三苦修困，到此何事？
3: 在川剧《白蛇传》演绎中，青城山的文化背景常常被提及和展现。小青是男爵身份出场，与白娘子斗法失败后，一诺千金化为女儿身，与她同行修炼，行走人间。如今，来到都江堰的游客们也通过打卡青城山下白素贞的故事，感受这座城的别样浪漫。山的幽深，水的蓬勃，赋予人们创造的源泉。
14: 在宝瓶口，我们看祖宗的水，那个奔腾的行人咆哮的那种声音都有。
3: 蜀派古琴演绎的经典曲目《流水》，它最凸显的特点是写实的手法72滚幅，相传就是对岷江激浪奔雷千回百转的领悟。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依山之坚韧，傍水之灵动，融合自然，智慧而包容。水声潺潺诉古韵，波光粼粼映今朝。秦国建堰，泽披三郡。都江堰灌区，穿越龙泉山脉，皆可穿中。从汉代灌田70余万亩，到现在灌溉面积约1154.8万亩，三遗之城都江堰市，可见悠悠千古，也见日新月异。可见文脉传承，也不断蝶变出彩。如今，都江堰市与20多个国家的30多个城市，皆为国际友城和友好合作关系城市，向世界讲述中国智慧更续不断的文明传奇。
1: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2: 从彭州龙门山的山野松弛小院，到都江堰流淌千年的古堰文脉，成渝大地上这两座小城给我们展现了两种不一样的文旅模样。不论是年轻人返乡打造的诗意小院，还是古人顺势而为留下来的水利传奇，都在启发我们，好的旅行不一定奔赴遥远的远方，身边的山水乡村同样藏着动人的风景。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也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17: 北京时间10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4: 化农点睛，
2: 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徐凯讲述爱心厨房里的温暖时光。徐凯用真诚和热情编织着一段段温馨的时光。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菌菇食物中的优等生。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王鹤祥介绍常见食用菌的营养价值、药用价值及市场前景。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在这个繁忙的世界里，总有一些角落因为爱心而显得格外温暖。在陕西省肿瘤医院对面，有一间不足80平米的小屋，却因为一份份无私的奉献，成为患者与家属的温馨港湾。这就是德善爱心共享厨房。
5: 我叫徐凯，我是一名摄影师，说我弄了一个德善爱心共享厨房。这个爱心厨房就是让肿瘤医院和交大一附院的这些患者，然后来这里做饭的一个地方，给他们提供方便的一个地方。
3: 感谢是徐凯说的最多的两个字，也是他听到的最多的两个字。感谢那些无私捐赠物资的好心人，感谢那些在这里感受到温暖的患者。
5: 有很多好心人会给厨房送很多物资，送很多食材，我会感谢这些好心人。然后我们这个厨房能做的就是把这些食材做成一碗碗的热饭，然后把这一碗碗的热饭然后再送给这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他们也会给我们，也会给我说很多的感谢。
3: 每一份捐赠，每一份关爱，都汇聚成了厨房的力量。这些力量如同阳光，温暖着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0: 大家好，我是凤婷。刚刚的主人公叫徐凯，他是一位自由摄影师，同时也是德善爱心共享厨房的发起人和抖音正能量博主。他长期关注城乡社会发展，最开始为农村的老人拍照，到后来成立德善爱心共享厨房，再到签约老人拍摄短视频。他用行动帮助基层的困难群体。今天我们就来到了陕西省西安市的雁塔区，马路对过就是陕西省肿瘤医院，而德善爱心共享厨房就在这个院子里。这个厨房就是专门为医院的病人和他的家属开办的，他们带着自己的食材就可以在这里免费做一顿可口的饭菜。那么徐凯为什么要在这儿建一个免费的厨房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拜访他。我们这会儿跟许妈妈聊，为什么呢？因为徐凯又跑出去了，其实挺忙的，一会儿看看手机，业务很多哈。
1: 嗯，许妈妈，
2: 许
0: 妈妈您好，我想问一下，您原来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们原来上班啊，上班，我们线上水泥厂上班。
0: 那您
3: 不做自己的工作，跑来专门给徐凯帮忙吗？
2: 不是，我退休了，
3: 退休，
2: 退休了，刚好没事儿，然后就来。
3: 一般退休都有自己的打算。
2: 哎呦，我这打算抱孙子呗，那你这打算也没有啥。我们那么就是退休了就没事，我一天就是到处的玩，骑毽子，我一天的运动，就是这样。
3: 那被他拉来这里来了。然后你每天在这里大概要工作多长时间？
2: 现在还好一些，有定时了。原来我们早上7点到晚上7点，现在还开始是早上9点到晚上7点，我都在。
3: 等于是把您的这个退休生活占用了很多，
2: 占用了很多，也充实了很多，真的是。
0: 有没有一些在这里发生的一些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儿？
2: 是有啊，你想那次有一个年龄特别大一个大姐，她就在外面吃着饭，虽然说吃着一碗面条，看着很普通的面条，她就在那大哭，我就问他你咋了，我以为他是不舒服怎么了啊，他就说他是20多天以来今天是他吃的最饱的一顿饭啊，他就觉着很感谢你们怎么啊。对，
4: 谁问吧。
2: 那个老婆再后就都没来了，我都没见他，
4: 就在门口吃的掉眼泪了。
2: 对，他哭呢。我就问他咋了，他就说这都20多天以来他没吃过，意思就没吃过这么可口的这么
0: 一顿饱，
2: 对，这么饱的一顿饭，
0: 虽然是一碗面条。
2: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事儿对您有什么触动？
2: 那我就觉着这是一个厨房能给大家带来这个这么多，我就觉着还有那个大姐，她也是，她儿子也是30多岁啊，她来这儿，我就在这儿坐着，能听见她在里面哭呢。我就过去，因为老经常来嘛，我都跟她熟了，我就把她一拍，我就抱着她，我就说她姐，你别敢不敢这样，你在孩子跟前。她说，我把这当家一样，我哪里在她跟前，我肯定是不敢这样的啊。她说都已经第几次进那个重症监护室了，
0: 就是说她能在这儿。放声大哭是来这儿很放松，把这当家了。
2: 把这当家了，对。
0: 徐妈妈，您会不会经常已经有人来做饭了吗？
2: 是的，是的，
5: 快进来这儿好几天了。
0: 您好，
5: 您好。
0: 您是从哪边过来的？
6: 我们是上洛的。
0: 也是在这儿。是怎么知道咱们这儿有一个爱心厨房？
6: 我是我爸，他不是那个肺上有那个肿瘤嘛，平滑肌肉瘤恶性的，然后一直在外面买吃的，慢慢买着他就不想吃了。后来我问他，我说你这个咋回事呢？他说我就不想吃这里边饭。然后听那个病房里面的那些病友说，那边有两位大姐在那边照顾那个德善爱心厨房，然后我就找到这儿。其实他们人挺好的，也挺辛苦的，跟我们大家提供的条件都挺方便的。
0: 您今天带来的是什么菜呀？
6: 我今天带了肉，还带了鱼，给他煮点汤喝。
0: 对，那在这做的饭回去您父亲
6: 吃的挺好的，
0: 吃的挺好的。
6: 他说这边这个米饭啊啥的不像就是别的嘛，咱们这边这油调料啥都挺好的。他挺喜欢吃的，自从我在这做饭，他每次都吃的挺多的。
0: 就是在咱们在医院之外有这样一个做饭的地方，是不是也会觉得心里很安心啊？
6: 对对对，是挺好的。
0: 那你赶紧做吧。
6: 行，好，谢谢啊。

0: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3: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4: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5: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6: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7: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8: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9: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动会卖会说。
10: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2: 爱心厨房自2021年成立以来，已经为无数病患家属提供了便利。在这里，他们可以放下疲惫，尽情享受家的味道。每当看到病患家属脸上的笑容，徐凯、许妈妈和志愿者们都会感到无比欣慰。那究竟是什么让徐凯萌生了创办爱心厨房的念头的呢？
13: 刚才跟你妈妈聊了很多，你吃饱了吗？
14: 我饱了，饱了。
13: 她平时太忙了，都顾不上吃饭。刚才我们给她时间，让她吃点东西哈。
14: 谢谢。
13: 就是想问问你，这个厨房是从2021年开始正儿八经建立起来的。
14: 2021年的是5月10几号吧，但正式有一个那么个仪，也没有什么仪式，但是正式的我们对外说的时候，5月20号，就开始了。
13: 你是当初是怎么想到我要建这么一个爱心厨房的呢？
14: 这两个人呢是江西省肿瘤医院门口的老万
13: 中国，
14: 你知道他们吗？
13: 对，熊更香、万佐成。
14: 对对对。2021年的时候，我们去认识了这两个老人，这个叔跟阿姨的时候呢，这个叔呢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说你为什么要弄这个事儿呢？他说可以让这些患者省钱，省下来的每一分钱是用来战胜病魔的砝码。因为我觉得这个话说的太好。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有很多人生了病了以后呢，他们想吃上自己家里人做的饭。可能有很多人到生命中的最后的时候呢，是没有什么愿望，就是想吃上一口家里人做的饭。
13: 我也是被他这句话感动的。他说很多人的病可能医治不好了，但是能够在有生之年吃一顿可口的饭菜，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就对他们这种善举，就这句话特别打动我。
14: 然后呢，我跟这个叔当天，我们认识他的当天，我说叔，我在西安也开一家。我是原话是说我在西安也加盟一家。你都是好心人，你们去干。然后回来我们就租地方了，就是开始准备。
13: 可能他们的那个比你现在这个还要稍微简陋一点，是不是？
14: 对，他们的成本低一点。最早2021年的时候，我们认识他的时候呢，那会儿是个风二煤。然后现在有很多好心人给他们改造了一下，用的是电。用的是电，然后搭了个棚，之前是露天的。然后现在就在他那个地方搭了一个小棚子。
13: 他们这夫妻俩最初他。

0: 是在医院对过炸油条的，
1: 对对对，
0: 对吧？然后他们炸完油条之后呢，很多的那个患者，就来找他们说，我能不能借你的炉灶，我们来做做饭。
1: 对，
0: 他们就免费提供给他们炉灶，然后就慢慢的又开始提供给他们油啊，就像你们家一样，是这样。
1: 2021年的时候认识他们，这个厨房开了18年。
0: 嗯，
1: 那会儿的时候他们在江西省肿瘤医院隔壁有一个路叫学院路，有个小道的卖早餐。
0: 嗯，
1: 卖早餐的时候呢，有一个妈妈，她的孩子呢，我认为是骨肉瘤，她把她的腿割掉，把腿锯掉了。锯掉以后呢，然后她妈妈就说，能不能用一下你的余火？炸完油条以后呢，不是还剩一点火吗？然后能不能用一下你的余火？想给你做个饭，可以啊，老人他们两个很好。然后做完饭了以后呢，就慢慢来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以后呢，那就他们收一点费用。2016年以前呢，他们炒一个菜是收一块钱。
0: 不，
1: 2016年之前是收5毛钱。5毛钱。然后让大家去用，
0: 后来涨到1块钱。
1: 然后从2016年到现在，炒一个菜是1块钱。
0: 我们这个厨房刚开始的时候收不收费呢？
1: 收，就是2021年的5月20号，然后一直到2023年的5月20号，就炒一锅菜是2块钱，下一锅面是2块钱。但是呢，因为这两年遇到了很多连2-3块钱都给不起的人的时候呢，我们就决定在2023年的时候把这个地方就免费了。
0: 确实也会碰到2-3块钱给不起的啊。
1: 对，农村的人身边有个2-3万、3-5万的这个存款，就算是有钱的农村人了。然后呢，看这种病，至少20万起步，剩下的钱都是借来的。所以会有很多人真的是钱都给不起。
0: 从2023年开始免费吗？
1: 对，2023年的5月20。
0: 5月20免费。那么如果你免费的话，就等于是这里所有的开支都要由你自己来承担。
1: 对。
0: 那你的，你有没有粗略算过啊？一个月大概的这个花销是多少？
1: 一天大概2000块钱左右吧。
0: 一天2000。一个月就是。
1: 5-6万。
0: 5-6万。
1: 5万块钱左右。
0: 那你用什么来贴补这个？
1: 挣钱吗？
0: 挣钱。什么方式挣钱？
1: 就是在卖卖农产品，卖卖苹果呀，各种水果呀，这样挣钱。
0: 就是把你卖货的这些钱全部贴补到。
1: 不是全部，不能说全部。
0: 不能全部。
1: 那我得生活呀。我得还还房贷。
0: 那大概能贴补多少？
1: 50万，一年50万。
0: 你在跟老万夫妇聊的时候啊，其实当然你是被他们的这种大善感动了。但其实他们也会有一些，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他们也是一对平凡的夫妻。
1: 对，
0: 就哪怕是他现在收1块钱，可能也弥补不了他的店啊，他的其他的一些费用，是不是？
1: 他，我觉得他们那个挺好的，因为他们那个不需要自己往里面补贴。因为成本比较低，所以不需要自己往里面补贴。那这样的话，他们就没有压力嘛，
0: 没有压力的能坚持下去。
1: 他们都年龄挺大的，70多，70岁吧。
0: 对，那可是你呢？你是有压力的，你要往里贴补啊。你当时有没有想过会是这样的情况？
1: 没有，就我们那会儿想着把这个厨房开起来，开起来以后呢，然后收点钱，收点钱，大家掏的这个钱呢，就可以让这个厨房正常的运转下去。但是后来发现不行。因为成本太高了。
0: 所以现在你有没有压力呢？说实话。
1: 有呀。
0: 有压力。
1: 那怎么办呢？
0: 对，那怎么办呢？
1: 这是时间正常呗。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5: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6: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秦爱腾。
7: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8: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9: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0: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8: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1: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爱心厨房这片充满温情的小天地，为病患和家属带来了无尽的温暖与力量。愿这份爱心如星火燎原，温暖更多需要帮助的心灵。谈及如何让爱心厨房持续发光发热，徐凯坚定地回应：使劲挣钱呗，赔钱也要把它干下去。
0: 刚才许妈妈也说了，说最初是反对你的。
1: 啊，那钱我赔钱了。对呀，那就干了嘛，就干起来了。我觉得为什么要干？一个是这个厨房一年可以有几万个人过来在这吃饭。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把这个厨房开起来以后呢，可以让很多有钱的好心人，他们在他们的城市里面也可以开这个厨房。
0: 嗯。
1: 因为这个东西成本太高了，不是所有人都能干得起的，真的。
0: 嗯，
1: 会有很多我的一些粉丝呢，条件比较好，然后他们也会在他们当地的这个肿瘤医院呀、或者这种医院门口也开个这样的厨房。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一年可以让十几万。现在西安的这个厨房开起来以后呢，到现在为止，全国各地有20个城市的粉丝也开了这样的厨房。
0: 就是在你的带动之下，有20个你的粉丝也开了同样的这样的爱心厨房。
1: 那这样的话，大部分是肿瘤医院嘛。那大部分他们就会很方便。
0: 你们之间会不会有一些联动？
1: 会有一些。
0: 怎么联动呢？
1: 联动就是我有的时候给他给人拉点东西啊什么的。都粉丝嘛，
0: 相互的这个物质上的相互的帮助。
1: 不是相互，是单向，我给他们。
0: 你单向的，啊，你自己负担那么重，你还要再单向的往外地、
1: 鼓励嘛，鼓励他们把它干下去。
0: 啊，您好，你是来做饭的？啊，就是来做饭还要登记是不是？
13: 心里也有个数，这几天最近的一天能有多少个人来？我们蒸米饭呀，或者给大家有一些。我们就也都知道了。
14: 这是12月4号。
15: 十号。
16: 12月10号。
15: 您是来自于哪里的？
14: 张乐。
15: 啊？
14: 张乐。
17: 张乐是个市，张乐在陕西的南边。
15: 你是从对过的对面的医院过来的吗？
14: 是的。
15: 您在这里做饭多长时间了？
14: 我都来快一个月了。
15: 快一个月了。你觉得在这儿做饭怎么样？
14: 长沙发都好，
15: 条件什么都好。
14: 嗯，我服务态度也好。
15: 真的

0: 你今天要准备做什么菜呀？
1: 做开口
0: 啊，
1: 做开口，
2: 就是
0: 这个阿姨说着说着都激动了，
2: 面糊果，
1: 面糊果，
0: 嗯，
1: 好，
0: 觉得他们一家人好不好？
1: 好，
0: 好，
1: 嗯
0: 嗯，你赶紧做饭啊，阿姨都激动了啊，还赶紧做饭吧。
3: 刚才那个阿姨都激动得流眼泪了哦。哦，你也在这存菜了是吧？
4: 要
3: 怎
4: 么放上那菜，我都不知道菜要放哪块。
5: 行，我着了。
4: 不是我说的，别干
5: 净。你不该拿叉了，阿姨。
4: 嗯，是在炒菜。
5: 这菜嘛，这充满玄妙。
4: 是是是，
5: 咦，这咋盖着里头？好，好吃。
4: 这
5: 炒
4: 是的，我记得记着晚上。
5: 啊，这你种还是穿？
4: 自己种的。
3: 这是自己种的葱哈。
4: 嗯。
3: 啊，所以能认得啊。
5: 你喜欢做啥，阿姨？
4: 开口，就咱们家糊糊。
5: 你屋上老二的吗？
4: 老
5: 男
4: 的。
5: 哦。
3: 阿姨，现在家里谁在住院呀？就是
5: 你在住院了
4: 啊？
5: 你精这精神了，你住啥院？
4: 这精神的那叫吃院
3: 了啊？那你自己还能再来做饭呢
4: 啊？
5: 哦，
3: 对，
4: 嗯，
5: 那屋里人了吗？娃的吗？
4: 娃
5: 上班的。
4: 上班。
5: 哦，哦，那你一个人能行吗？啊，
4: 能行能行。
5: 哦，那还可以。你咋的？肿瘤医院。
4: 肿瘤医院。
5: 哦。
3: 今天想吃什么呀？
5: 排
3: 想给自己做什么？
4: 排
5: 就是
4: 面糊糊。
5: 哦，
3: 面
5: 糊
3: 糊
4: 啊，面糊糊。
3: 行，那您快坐、
4: 啊、
3: 一会儿我们也看看您这面糊糊什么样哈。嗯，刚才您也提醒阿姨，就是说，别拿错、
5: 哦、
3: 啊，这儿会不会出现有差错的时候？虽然我们做的是一个
5: 错了就
3: 有爱心的事儿、
5: 啊，错了就错了，
3: 啊，
5: 错了就几个菜嘛，
3: 嗯，
5: 错了给人再拿点嘛，
3: 嗯，咱们也会自己就是说这个贴补哈，比如说别人拿错了，
5: 那这种情况少。有很多人来了之后呢，比如说菜用不完就给大家分了，
3: 嗯，
5: 因为这些患者也挺好，
3: 嗯，
5: 用不完的菜，比如或者他明天要出院了，
3: 嗯，
5: 给我妈一说，一个厨房还有一些菜，看着给大家一分吧，
3: 嗯，
5: 就是也说这东西一个也不值钱，
3: 嗯、
5: 也没多少东西，
3: 是
5: 啊、拿错了就错了，
3: 嗯，所以徐妈妈，您是不是对这个厨房也有了不一样的感情啊？
6: 对对对，确实是的，
3: 可能这个厨房开了之后，您在这待的时间。倾注的心血可能比徐凯更多吧。
6: 嗯、哎，主要还是他们嘛，要不然我在这也不行呀。你得要、
3: 嗯、
6: 要大家要得用的这些东西得要有啊。
3: 嗯、
6: 就有时候你说呀，米剩着几袋了，我就着急了，我就想着不敢没弄回来，咱就断了，那就也是不好。
3: 不
6: 对对对，
3: 嗯、
6: 就跟我徐凯老说的，你做了就停不下来了。
3: 嗯、
6: 每天你有时候。像我们早上九点钟上班，有时候早上你九点钟来了，外面好几个人在等着，
3: 已经排队了。
6: 哎呀，那伙人就想着，哎呀，我要早来一点，你看不就好了？有时候说七点钟下班，嗯，我们都在要关门了，那来人他来了，
3: 嗯，
6: 你说来了，你说不让他做吧，你心里还过意不去，你赶紧去做吧，我回去晚一点，你去做吧，就是这样。
3: 所以您的这个上下班的时间也不固定了，现在。
6: 哦，现在反正我只要那个啥，我都一直在这。我有时候都下班了，我还在这。那回去我也一个人，我老公他也没在这嘛。我在这我也一个人，我就多在这待一会儿。
3: 徐凯所做的事儿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他的背后有他的妈妈。这么多年来，徐妈妈一直守着德善爱心共享厨房，很少休假，是徐凯公益事业的坚强后盾。身边很多人都说徐妈妈太伟大了，让我们为徐凯、为徐妈妈、为德善爱心共享厨房共同点赞。这个世界上，总需要一些温暖的人去做一些温暖的事儿，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心，世界便会变得更加美好。这不仅仅是一种愿景，更是一种行动的力量。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他们的故事。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

0: 经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0: 听众朋友好，我是凤婷。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天要吃一斤菜，其中深色的蔬菜的占比呢至少要一半以上。为了方便大家记忆，我们提议呢可以用拳头来估算，每一餐要有两个拳头左右的蔬菜。在各种蔬菜当中有一类比较特殊，它们就是菌类。食用菌虽然归于蔬菜大类，但是它们既不属于植物也不属于动物，是一类特殊的存在。它们不能依靠光合作用生长，而是需要寄居在富含有机质的物质上汲取养分来生存。除了有些还无法人工栽培的野生菌之外，日常的绝大多数的食用菌都是集中规模化生产。常吃的食用菌绝大多数都是菌菇，也就是蘑菇这一类，但食用菌的范畴其实远远大于蘑菇。比如家常亲民的菇有金针菇、平菇、口蘑、杏鲍菇、茶树菇、鸡腿菇和香菇等，还有一些不叫菇的菇，比如说木耳、竹荪、银耳、松茸，还有贵族的奢华菇，有松露、猴头菇、牛肝菌、羊肚菌、鸡枞菌。食用菌属于蔬菜这一大类，也就拥有了其他蔬菜都有的低脂肪、低热量、高膳食纤维等属性。但菌菇类跟其他蔬菜相比啊，更有特色。在今天节目时间里呢，我们请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王鹤翔来为大家介绍食用菌的营养价值和保健功能。王老师您好。
3: 你好。
0: 食用菌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消费量，一个是因为它好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那具体来说，我们的食用菌都有哪些营养价值和保健功能呢？
3: 食用菌呢，我们说它不仅仅是一种这个食品，它还可以是一种保健品呢，有些呢它还是一种、
4: 中药材，
3: 对，它还是一个药品呢、很多的这个食用菌呢，就是说它是一个药的这个原料了，对吧？药的这个原料，比方说我们说到的这个灵芝啊，灵芝的话，那么它就是以这个做药为主啊。还有比如说猪苓啊、茯苓啊、还有冬虫夏草啊、对吧，这些呢它主要还是以做这个药，或者是说它是一个药品的药材的原料、对吧，加工成药、所以这个食用菌呢，我们说它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而且还有这个保健价值。
0: 食用菌它的营养丰富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3: 那我们说食用菌的营养呢，应该说是介于肉类和果蔬之间。你要说它的营养价值高，实际上应该说这个肉呢、还是动物性食品吧、还应该说是营养价值更高、更接近于我们人类的这个需要，更平衡、但是呢它这个食用菌比植物类的食品、那营养价值就高多了、所以我说它是介于这个植物性食品和动物性食品之间、而且很多的这个营养的成分也很高、比方说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比方说这个那鲜种的话它大概有4%左右，如果占干种的话呢那就30%-40%的含量、所以蛋白质含量非常高、所以应该说这个食用菌还是解决这个蛋白质不足的这样一个
4: 重要的补充、
3: 重要的补充、而且呢食用菌还有一个特点，我们都是这样去讲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必需氨基酸呢这个种类比较齐全、跟谁来比呢？跟植物性食品来比。植物性食品呢往往是不同的这个植物性的食品呢、往往是这个一种或者是几种的必需氨基酸不足或者是缺乏、不见得完全缺乏，一般的就是说不足不平衡、如果是搞农业的人 应该知道很多年以来我们这个搞这个玉米育种的一直要培育一种叫高赖氨酸玉米。
4: 嗯，
3: 为什么要培育高赖氨酸玉米呢？就是普通的玉米里头它赖氨酸含量比较低呀、那赖氨酸也是一种这个必需氨基酸了。如果你赖氨酸比较低的话，你营养就不平衡，那就是说你吃进去的这些玉米的话，其中有一种必需氨基酸如果它缺乏的话或者是不足的话，那么它的营养价值就大大折扣了。所以我们要让它平衡起来嘛。植物性食品往往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某一些必需氨基酸含量不足或者是缺乏。而这个食用菌菌类食品呢，它比这个植物性食品必需氨基酸的含量就要平衡的多了。含量就是说这几种必需氨基酸含量相对于植物来讲就比较平衡，对人体需要呢就比较好。而且指这个食用菌里头呢，它这个脂肪是吧，大家现在不是说都是什么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吗？食用菌里头的这个脂肪酸呢，它也是非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占的比例非常的低。食用菌里头这个脂肪酸里头75%以上都是非饱和脂肪酸，所以它是一个健康的，健康的。所以刚才我也说了，你要从营养价值上来讲，还是这个肉类的食品、动物性的食品呢，更适合于这个人类的需要。但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啊，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的人实际上应该说比原来这个动物性食品的消费量大大的提高了。很多的时候因为很多人喜欢吃肉，所以就吃肉吃的很多，动物性食品消耗的很大。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讲那绝对是满足了，但是特别是一些青少年，他们吃这个动物性食品吃多了以后的话呢，比方说这个三高的问题啊，很小就小胖墩就出来了，很小的话三高就出现了，就是动物性营养满足了你的营养以外，你比方说饱和脂肪酸呢，胆固醇呢，是吧，你这个太多了以后对身体是不利的，我们这些东西就不展开讲了。所以对于刚才我说的这个吃素的人，以植物性食品为主的人，不管你是什么的原因啊，不管你是什么原因，你就是说我就喜欢吃素，实际上我们说对这个素食的这个植物性的食品呢，它的营养有的时候它是不全的。植物性食品往往是就缺乏或者是含量就不足，对于某种必需氨基酸来讲，那么对这部分人来讲，我们建议呢你多吃一些食用菌。你不是不吃动物性食品吗？那你就多吃食用菌。多吃食用菌呢能够补充你那些植物性食品里头所不足的那些必需氨基酸。那你的营养不就平衡了吗？实际上我们说你如果去看这个食用菌的这个发展史，很多食用菌的栽培是从寺庙里头起源的。为什么从寺庙里头起源呢？因为寺庙里头因为他们不是都吃素吗？那都吃素的话，那食用菌能够帮助它调味了。因为食用菌我们说不是很多都味道很鲜美吗？另外一个呢，就食用菌里面它的氨基酸比较平衡，必需氨基酸比较平衡，比植物的这个营养更好。所以对吃素的人来讲，多吃食用菌能够保证你的营养平衡。对吧？那有的人可能就说了，有的消费者说了，你不用给我说这么多，我又不吃素，我天天大鱼大肉吃。那你吃大鱼大肉，就动物性食品你如果消费的比较多了，对这部分人来讲，我们劝你更应该多吃食用菌。为什么呢？刚才我说了，你营养满足了，但是呢那些什么胆固醇呢、饱和脂肪酸呢、动物性食品呢，它也有那些副作用。所以你如果吃的多了以后，多吃这个食用菌，我们刚才说了食用菌里头没有胆固醇。而且一会儿我们也说到它的这个膳食纤维含量还很高，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对人有利的。而且很多食用菌呢它也有这个保健作用，比方说它还可以降三高啊，可以有很多的提高免疫力啊，是吧？所以对于这种以肉食为主的人来讲，我还是劝你多吃点这个食用菌，对你的身体更好。那么还有一类人，就是说那本来人家就吃的就比较平衡，比方说植物性食品呢、动物性食品呢、菌类食品都吃的比较平衡， 那就更好了呀、
0: 嗯、
3: 所以我们说你不管你是素食主义的、嗯、还有是吃肉的还是说保持平衡的人都应该多吃一点食用菌、
0: 嗯、
3: 这个多吃呢我实际上就是说是适当的多吃一点就是我们的食物要平衡又要吃对又要吃植物性食品又要吃动物性食品、
0: 嗯、
3: 又要吃菌类食品、
0: 嗯、
3: 我从来不劝人说你就吃蘑菇就行了、
0: 嗯、
3: 那是不平衡的、
0: 嗯、
3: 对吧、
0: 嗯、
3: 所以呢这三大类的食品都要摄入
0: 嗯
3: 还有一点的话我们说它这个吃食用菌对人体非常有益的话呢是这个食用菌的这个膳食纤维
0: 嗯
3: 含量比较高
0: 嗯， 嗯
3: 以前的话我们老说营养
0: 嗯、
3: 各类的营养物质要均衡啊各类的营养物质都要摄入啊怕你营养不足啊
0: 嗯， 嗯
3: 实际上说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的营养物质实际上我们都不太缺了现在我们的食物里头最缺乏什么呢我自己认为哈我们的食物里头最缺乏的就是膳食纤维
0: 嗯， 嗯
3: 为什么缺乏膳食纤维呀因为我们的米啊我们的面啊我们的很多食物啊
0: 嗯
3: 加工都太精细了
0: 嗯
3: 把那个膳食纤维都去掉了只留下了那个口感非常好的那个淀粉啊什么之类的东西、
0: 嗯嗯、
3: 膳食纤维含量非常低了那膳食纤维含量又低很多那个人呢特别是这个中老年以后那个运动量也比较少了、
0: 嗯、
3: 所以就使得这个肠胃蠕动比较慢了呀、
0: 嗯、
3: 肠胃蠕动比较慢的话、
0: 嗯、
3: 那你就带来很多很多的这个身体上的问题啊、
0: 嗯、
3: 如果你要是到医院里头去看医生的话那医生肯定除了给你开药以外同时会劝你多运动多吃膳食纤维含量高的食品
0: 嗯
3: 是吧
0: 嗯
3: 我这给你就解释了什么叫膳食纤维含量高的食品呢
0: 嗯
3: 就是说这个膳食纤维含量在6%以上
0: 嗯
3: 就叫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的食品、
0: 嗯、那么食用菌的膳食纤维的含量大概是多少呢
3: 我们说这个食用菌的话就是那个菌柄
0: 嗯
3: 菌柄比方香菇就是那个菌柄那个菇根大家老说的那个菇根、
0: 嗯、
3: 还有这个金针菇金针菇的话大家吃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好多我跟很多消费者一起聊的时候大家说不爱吃金针菇为什么呢因为金针菇太塞牙
0: 嗯
3: 塞牙的话这个口感就不好了、
0: 嗯、
3: 感觉也不好了所以就不爱吃实际上呢它塞牙说明另外一个问题说明它膳食纤维含量高
0: 嗯
3: 所以我都是建议说比方说吃金针菇你买回来这个金针菇以后呢你把中间切一刀上边这部分比较嫩基本上就不塞牙、
0: 嗯、
3: 你是煎炒烹炸你怎么做它都没有问题下边这个菌柄这一部分呢膳食纤维是多少呢是35%左右
0: 嗯
3: 它的含量是35%啊刚才我说了6%就是高膳食纤维的食品、
0: 嗯、
3: 它是35%左右
0: 嗯， 嗯
3: 你看香菇的菌柄是40%
0: 嗯
3: 40%是膳食纤维
0: 嗯
3: 所以膳食纤维含量高了以后它就咬起来就塞牙嘛、
0: 嗯、
3: 韧性比较大嘛、
0: 嗯、
3: 所以它对我们人体健康是有好处的那它又塞牙又不好吃那怎么办呢我教给大家一个吃的办法怎么吃呢、
0: 嗯、
3: 我们就把它这个菌柄香菇的菌柄也好金针菇的菌柄也好这个切得非常非常的碎切碎了就像剁馅儿一样、
0: 嗯、
3: 剁碎了以后它就不塞牙了呀、
0: 嗯、
3: 那羊肉也塞牙牛肉也塞牙你吃羊肉馅饺子猪肉馅饺子这不是塞牙吗它肯定不塞牙呀、
0: 嗯、
3: 因为你都剁碎了嘛
0: 对、
3: 嗯、是吧剁碎了以后你就把那个吃进去了、嗯、那有人说你把这个膳食纤维都剁碎了以后它还有作用吗当然是有作用你切得越碎它越好对吧切得越碎它越能促进你的这个肠胃的蠕动、
0: 嗯、
3: 所以我们为了这个补充我们食物里头的膳食纤维呢我们把这个金针菇的菌柄香菇的菌柄切得细细的剁成馅儿你是做汤也好啊你是做包子做饺子也好做丸子也好你是炸酱也好啊、
0: 嗯、
3: 哎你这样这个做好了以后你就吃吃的时候呢因为继续还有那个食用菌的香味儿、
0: 嗯、
3: 然后呢它也不塞牙了、
0: 嗯、
3: 同时也把这些膳食纤维吃进去了、
0: 嗯、
3: 对我们的身体也好了、
0: 嗯、
3: 所以就说吃这个食用菌我们说消费食用菌呢不仅仅是说它从营养上、
0: 嗯、
3: 这个营养丰富、
0: 嗯、
3: 味道鲜美同时呢还有很多的这个保健作用、
0: 嗯、
3: 啊简单的来讲我们就说这么多
0: 嗯
3: 好吧
0: 好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4: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
2: 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婷。那么在刚才节目时间里，王老师介绍了食用菌的营养价值，食用菌的风味很独特啊，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同时它还有高蛋白、低脂肪，而且纤维素有防病抗病的等等的这些特点，并且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矿物质、维生素和多糖等营养成分。那么王老师，我们也了解到现在食用菌的前景是非常好的，那么它的发展的潜力和市场空间到底有多大呢？
1: 像这个食用菌呢，现在是这样，我们国家这个食用菌现在我们说了，在70年代的时候我们开始大发展，刚开始的时候，比方1978年，我们全国的这个食用菌产量大概只有5.8万吨，到了2022年呢，我们已经4222万吨，这增长速度非常的快。增长速度非常的快呢，主要就是人们喜欢这种食品，消费了这么多食品，所以我们才生产了这么多。那目前来讲呢，这个食用菌的这个不管是产量还是产值，一直是相对的来讲稳定的增长。也就是说呢，食用菌给生产者带来这个效益，给这个消费者呢带来这个美味。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我也给大家这个说一下，就是前几年我们不是搞这个脱贫攻坚嘛，脱贫攻坚的时候，我们国家里头这个贫困县里头大概是接近80%的这个贫困县都选择了这个食用菌这个产业，发展食用菌产业来脱贫嘛。那也就是说食用菌这个产业在农业里面，特别是在农业的种植业里头，它是这个效益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它的周期相对的来讲也比较短。一般的来讲我们不是说了吗，你像草菇的话，那从种到收不到一个月，20天左右，半个月到20天。其他的食用菌有的就3个月呀，有的4个月呀，那香菇就更长一点。也就是说它的周期来讲呢相对的来讲还是比较短，效益比较好。另外一个呢，发展食用菌的产业还有一个什么，刚才前面实际上我们也提到了，它利用的这个原料都是农林牧的副产品。农林牧的副产品呢作为一个原料生产了这个食用菌，这样的话呢你就使得我们整个的农业，我们整个的这个产业能够循环起来。这样就话对我们整个的循环产业的发展，对于我们环境保护都是有用的。我们这个说把污染环境的这些副产品，秸秆啦、枝杈呀，还有牲畜的粪便呢，作为原料来生产食用菌，消耗的这些枝杈，消耗的这些农林的副产品，生产出来了美味的这个健康的食品。同时呢，生产食用菌以后剩下的那个废料，实际上呢，它还可以做有机肥。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食用菌这个产业，它就非常的这个环保啊。对于持续农业的发展呢，也是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食用菌这个产业不仅仅是供我们国内的人消费，现在我们因为我们这个食用菌的总产量占到全世界的70%以上，我们每年还有大量的食用菌出口啊，供全世界的人民来消费。所以在农业里头啊，一个是说它的这个效益比较高，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环保，另外还有一个呢创造的价值也比较可观。很多这个农民呢就靠这个不仅仅是脱贫致富了，现在就是在乡村振兴这个产业里头也是大有可为的。所以我们说食用菌这个产业依然是一个朝阳的产业。我们总书记不是说要向这个食用菌要食物吗？食用菌要向这个微生物要食物吗？那实际上从微生物要食物这个角度上来讲，主要的还是食用菌。食用菌的话，我们每年生产4000多万吨的食用菌，实际上就是说作为一个食物就消费了。而且也作为一种普通的蔬菜的话，也越来越受这个消费者的喜爱，走进了这个千家万户。你要说现在谁这个没有吃过这个食用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吧？所以作为一种普通的这个食物，作为一种普通的蔬菜呢，它将会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接受。就是说这个产业呢也会是继续稳步的增长。
2: 是这样。一些菌类呢还具有一定的防癌、抗癌、防治心血管疾病等等的效果。利用好一荤一素一菇的均衡饮食文化，以及药用类食用菌延年益寿的保健养生文化，以地区集群的食用菌产业发展前景。

0: 景是相当乐观的。那么今天王老师给大家介绍了食用菌的相关的产业的发展情况和食用菌的营养价值啊，以及它与农业生态系统等等的一些相关的关系。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对于食用菌产业有更多的了解，也希望将来我们的食用菌产业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前景。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感谢王老师。
1: 好，大家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5: 毒蘑菇的识别误区。由毒蘑菇引起的中毒事件屡屡发生，每年都会有人因为误食毒蘑菇引发中毒导致身亡的事件发生。下面就为大家介绍毒蘑菇的识别误区。误区一，颜色鲜艳的蘑菇才有毒，颜色浅淡的蘑菇没有毒。可以被食用的鸡油菌、折孔牛肝菌与大红菌等蘑菇颜色鲜艳，而灰花纹鹅膏、致命鹅膏颜色为灰色或白色，却是剧毒蘑菇。误区二，毒蘑菇与银器、生姜、大米、生葱一起煮，液体变黑有毒，颜色不变则无毒。银针验毒的原理是银与硫或硫化物反应生成黑色的硫化银，银器能验砷化物，比如砒霜，也能验硫化物，但毒蘑菇不含硫或硫化物，不会令银器变色。误区三，长在潮湿处或家禽粪便上的蘑菇有毒，长在松树下等的清洁地方的蘑菇没有毒。蘑菇是否有毒，无法凭借它的生长环境来判断。可被食用的口蘑生长在草原的羊粪上，而剧毒的鹅膏菌、亚西褶红菇等是长在松树林或者混交林中。误区四，毒蘑菇水一泡就变浑，无毒的泡在水里是清澈的。实际上，水变浑是由于蘑菇含有浆液，可能是有毒的，也可能是无毒的。很多毒蘑菇泡水之后也不会变浑。误区五，虫食或生蛆的蘑菇无毒。剧毒的鹅膏菌成熟烂掉之后很容易生虫生蛆，一些对于人类是剧毒的种类，但对于动物是没有毒性的，不能以此评判。误区六，毒蘑菇做熟之后就没有毒了。毒蘑菇的毒素毒性稳定且多耐热，一般的烹饪方法根本无法破坏，即使加入其他佐料也不能破坏毒素。误区七，毒蘑菇往往有鳞片粘液，菌杆上有菌托和菌环，生有菌托和菌环及菌杆上往往有鳞片是鹅膏属的识别特征，而鹅膏属是伞菌中有毒种类最为集中的类群。按照有菌托、菌环和鳞片的蘑菇有毒的鉴别标准，避开了包括白毒伞在内的一批毒蘑菇。此外，亚西褶黑菇没有菌托、菌环和鳞片，误食之后会出现溶血症状，严重时可能会因为器官衰竭致死。而大球盖菇有菌环，草菇有菌托，香菇有毛和鳞片，这些蘑菇都可以被食用。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寒露刚过，秋酿正当时，尤其在江南一些老镇上，空气里已经能闻到新米和酒曲混合的那股甜香。按老辈人的说法，寒露前后是酿造黄酒的一个关键节点，因为气温降下来了，杂菌不容易滋生，发酵反而更稳。这两年非遗活化，古法酿造，国潮酒饮越来越受欢迎，人们开始重新打量传统酒饮。古农书里那些看似遥远的酿造智慧，就这样跟当下的生活接上了头。说到古农书里的酿造智慧，就绕不开《北山酒经》。这本书分上中下三卷，把酿酒的来龙去脉、制曲的门道、酿造的工序讲得清清楚楚，可以说是历代酒经里的杰出代表。今天我们来了解这些传统技艺，不只是怀旧，它对现代酿酒工艺依然有现实的借鉴意义。接下来我们跟着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专家去听听中国古代的酿造趣事。
3: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石淼。今天我们就透过古农书来讲一讲古代重要的饮料之一酒。酒的酿造和农业生产息息相关，所以今天我们还请来了农学专业的兰杰老师来为我们助阵。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兰杰。那今天我们还要迎来中国农业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于占尧老师。小于老师对酒的酿造可是有不少研究呢。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于占尧。那北山酒经啊，它全书呢是分成了上中下三卷。那在上卷里呢，主要记述的是酒的历史发展、社会功能、创作酒经的缘由以及酿酒的一些基本法则，他总结了历代重要的酿酒理论。而中卷呢，主要论述的是制酒曲的技术，他收录了一共有13种酒曲的配料名目、分量、加工以及配制方法。而在下卷里，朱公呢，他主要论述的是酿酒的技术，包括卧浆、淘米、煎浆、汤米等十几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注明了方法和要点，记载了22种酒的酿造方法。这些酒啊，也都有他们各自的这个名字呀，包括它的这种详细的酿酒的原料，比如说像白洋酒、地黄酒、菊花酒、葡萄酒等等。在这三卷之中呢，上卷它的理论成分是比较重的，起到一个总纲的作用，具有总纲的性质。而中卷和下卷它重在实际操作，更多的是来介绍技巧和方法，结构非常的合理，而且内容特别的全面，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3: 对，所以说这本书其实它是属于技术和文化的一种结合，
5: 一个结合、
3: 这个、
5: 对对
3: 对，把这个酒的各方面详细的表现了出来。而且它更大的价值其实是它的实践性，它对于这个技术的描述非常的详细，通过读这本书的话就是可以酿出来很多美酒。
5: 嗯，
3: 我们说它这个价值之一是它这个系统的酿出了黄酒的酿造技术和理论，其中既传承了先人的经验，又创造了一些新的技艺，体现出了一种继承传统而不拘泥于古法的创新精神。这个精神主要体现在哪儿呢？我先来提一点，就是说它继承了前人所酿酒提出的一些理论精华，就是所谓的六必法则。六必法则其实提出的比较早，早在汉代的《礼记·月令》中就记载了这个原则。这六必法则是哪六必呢？就是说稻米不掺杂质，酒曲用的时候必须要及时，

0: 法则，因为它确实它提出来的是非常早的，因此呢也被称为古仪六法，其实后代呢也都得到了这个沿用。那么在朱公的这个北山九经里呢，也对他的这个精髓呢继续的加以提倡和继承。
1: 这个六必法则可以看出来，我们酿酒的这个技术过程中呢，对一些用料啊程序是十分讲究的，要求比较严格哈。那除了这个六必法则的话，那北山九经其实也在精进先人的理论，比如说他又提出了酸浆法。那酸浆法是什么意思呢？酸浆水就是利用小米等谷物去浸泡加工，然后经过发酵形成了白色的浆液。其实之前在《秦媚要术》中关于酿酒的部分也记录了用酸浆制酒的方法，但是里面的内容还比较少，缺乏对其原理的这个清晰的说明。在北山九经里面呢，只用这个酸浆作为酿酒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提出了这个浆不酸不可以酿酒，改造酒以浆为主。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在古代酿酒的过程中，我们最怕这个酒曲腐坏，然后酒水会酸化，但是先酸化后酿酒，也就是酸浆法的精髓，这个策略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在酿酒的过程中，酵母菌的生长的 pH 值的范围大概在3到6.5最为适宜，而大多数的细菌最适合的 pH 值在6.5到7.5。相对于细菌的生长条件，那酵母菌的生长条件其实是偏酸性的，所以说适度的使用酸浆水可以营造有利于酵母菌生长的这个环境，然后去抑制其他杂菌的产生，防止这个酒水变质，由此就产生了这种以酸制酸的效果。这和现代的酿酒的工艺学通过控制酸度调节 pH 值然后来调节发酵的这个理论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0: 对，是的，就是其实呢，当时古人呀，他可能对于我们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所研究出来的这些理论，并不是说去他能够完全的去了解，但是呢，他们是在大量的这种实践的过程中，哎，发现了这个酿酒的很多先进的这种方法，把他们呢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发展和继承，这也是非常奇妙的一个事情。那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在朱公的九经里面呢，既有对于前人的这个先进理论的继承，也有精进。那同时呢，我想跟大家讲的一点呢，就是他的一个创新的方法，叫做干酵法。其实呢，对于制酒来说，发酵是他的一个基本的环节，但是呢，对于古人来说，他并没有去能深刻的去研究这个酒发酵的真正的原因，他认为这是一种自然的过程。而实际上呢，发酵是酵母菌作用的结果，但是如果是在天气比较寒冷的情况下，发酵的速度和效果都会比较差。这个我们在今天其实在我们做一些食物啊，或者是我们自己来酿造一些东西的时候，也会发现如果天气比较热，温度比较高，那么它发酵的呢就会速度也比较快，效果也会比较好。但是如果是相对比较寒冷的话，就会对这个发酵的效果产生一个抑制，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人为的去添加酵母菌来促进这个发酵的顺利进行。而在宋代的时候呢，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这样的一个发酵原理，在北山九经里就记载了制造干酵的方法。那具体的做法呢，就是说在发酵的过程中，把酒瓮上层啊浮着的米粒儿给撇取出来，把它控干之后，用酒曲沫来拌匀，透风阴干，以备不时之需。这就是古人对于酵母的一个利用，就是来制备干酵母的方法。那这种方法呢，使用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制作非常的简单。其实我们现代来制造固体酵母酒曲，就是利用了这个原理。
2: 不得不佩服那个时候就有这么先进的技术了。
0: 是的，
2: 我们说《秦媚要术》中有关制曲酿酒部分的内容，标志着中国酿酒工艺理论的初步形成。那到了北山九经这个时候呢，显然更进了一步，不仅叙述详细，而且搜集了各种酒曲和酒的制作方法，还对其中的原理进行了分析，具有理论指导作用，又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这是它的一个重要价值。
1: 是的，总之这个北山九经作为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的著作之一呢，它系统的总结了南北朝以来的制曲酿酒的经验，用大量的事实来证明呢，中国的酿造技术在北宋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那书中所记载的酒曲的制作方法还有酿造的经验呢，至今在江南地区还在广泛流行。
0: 对，因此呢，后世研究酒文化以及黄酒酿造

0: 到的这些学者文人无不推崇这本北山九经，并且从中汲取养分。那么北山九经啊，它的流传也是相当广的，曾经在京师、东都、福建、两浙等处刊刻流行。那在元末明初的时候被陶宗仪收入丛书说服之中，同时呢还被收入了吴兴译文志。其他的还有集古阁影诵本、仪门广读本、四库全书本、支部族斋丛书本等等，可以说确实是得到了很多人的推崇，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流传。
1: 对，所以这个我们今天才能看到如此完整的北山九经的内容，就是因为它的影响很大，流传很广。说完北山九经的内容价值和影响，接下来我们来就讲一讲北山九经的作者。北山九经的作者叫做朱公，这个公是古公之臣的公，所以说这个我猜测呀，他的这个长辈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对他肯定还是寄予厚望，因为古公之臣说的其实就是皇帝的左膀右臂。如果说让我给朱公起一个外号，或者说用几个字来形容一下他的话，我会给他四个字，就是一九双才。这个具体为什么后面我们就会了解一下。朱公生活在1050至125年，立冬，他号吴求子，晚年更号大隐翁，是北宋时期的湖州乌城人。
0: 哎，这个乌城是哪呢？乌城实际上就是现在的浙江吴兴。那朱公的家乡啊，其实和他写作九经之间有着很深的渊源。湖州这个地方呢，古代称为孤城，是出美酒的地方。在先秦时期就有乌金和成林二世因为善于酿酒而闻名于世，所以在秦灭楚国的第二年，原地名就被改成了乌城县了，一直沿用了2000多年。
1: 对，朱公这个酿酒的著作和他这个家乡之间也有着颇深的渊源。到了元佑三年，也就是1088年，朱公考上了进士，这一年是他38岁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下对比，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荔枝谱和蚕书，蚕书的作者秦观是30岁考上的进士，然后荔枝谱的作者蔡襄是18岁考上的进士，这可以算是天才了。其实朱公38岁考上进士也还可以了，也很厉害了，因为这个进士他毕竟是全国前几十名。朱公在考上进士之后，曾经担任了一系列的官职，包括雄州的防御推官。雄州就是我们现在河北的一个地方。防御推官呢，主要是指他在防御使下面掌管一些监狱诉讼之事，后来又当过邓州录事，邓州现在是在河南，录事主要是掌管记录或者管理文书册子的这么一个官。另外一个他担任的比较重要的一个官是奉义郎直秘阁。奉义郎是一个文散官，他兼这个直秘阁，直秘阁就是掌管秘阁事务。秘阁是宋代皇家保存珍稀古籍及书画的机构，这个机构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说后来的人提这个朱公的时候都管他叫做朱凤义。朱公生长在一个很有操守和文化传统的家庭里，他的祖父叫做朱成义，这个人呀为人特别慷慨，乐善好施。有一个人他曾经就是欠了一大屁股债，然后找他来求助，他还代人偿债，避免了负债人全家落难。更加有名的一个事情是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发生一次大饥馑，他用了800斛米做粥，救活了全民上万人。
2: 那在宋代的话，一斛米可是约等于60斤，那宋代的一斤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2到1.3斤吧，800斛那就是大约6万斤，那可是相当惊人的，可见他们家还是很有钱的。
1: 朱公的父亲朱林曾经担任大理寺丞，兄长朱福担任中书舍人，中书舍人就是一个为皇帝起草诏令的官职，还担任过礼部侍郎，礼部侍郎是礼部的副长官，负责礼仪、祭祀、教育等事务。他的父亲和他的兄长都以品行高洁著称。那这里要提一句啊，朱公的哥哥朱福和苏轼的关系很好，在他去世之后，苏轼还为他写了诗，赞美他刚正不阿的品性和高洁的人格。而朱公和他的祖父朱成义、兄长朱福三个人都考上了进士，堪称是儒学世家，被人们称为一门三进士。
2: 一门三进士看来真是书香世家呀。哎，刚才前面石老师提到说那个家里给他取名叫朱公，有那个古公之臣的意思，看来他们家不光是家境殷实，而且对子孙那是寄予厚望，
1: 家学传承非常的深厚。其实中国古人很多都是这样，他们这个

0: 能够有一些很高的成就，都是因为家风良好，然后家学深厚传承下来这么一种风气。杜工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他的成功就是也是有迹可循的。他自幼便受到祖父、父兄的影响，一生非常看重操守、仗义直言。崇宁元年，也就是公元1102年的时候，发生了日食，他上书谏言灾异，指摘当政时弊，就是说一下当时的政治上的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或者说黑暗的地方。但是这件事呢，就触怒了权贵，而遭到了罢官。于是他就退居杭州大隐坊，潜心研究医学和酿酒，开始著书立说。
1: 哎，这个杭州大隐坊啊，实际上应该是跟朱公他这个写作这个《北山九经》也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个地方呢，它古井密布，泉水特别的清冽，而且呢，东临市河，物流又非常的便利，它也是杭州最早的酿酒业出现的地方。之前呢也提到了说朱公他晚年呢号大隐翁，应该也是跟这个他退居的这杭州大隐坊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0: 前面我们提到这个朱公是借日食上书，这里边给大家讲一个历史知识。其实这是借日食上书是中国古代常见的一种政治行为，因为在古代的中国，日食被认为是一种不祥之兆，尤其是当它发生在白天的时候，更是被认为是对帝王的一种警示。每当出现日食的时候，一些有识之士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向帝王上书，提出自己对国家政治、社会问题的看法和建议。这种行为可以说不仅反映了古人对天象与人事之间关系的一种深刻理解，也体现了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影响帝王来改善实现国家治理的愿望。朱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来改善朝政，可惜没有实现，所以后来他就转变了一种方式，开始为这个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亲自来著书立说。
2: 那看来，朱公不仅是关心朝政，更关心平民百姓的健康和生存。
0: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
2: 是的，那朱公用了近10年的时间呢，还写成了《伤寒百问》一书。这个书对张仲景的《伤寒答病论》，加以了这个补充，并用这种问答形式、举例论述啊这种形式，去讲述各种伤寒病症，和它的医治方法，受到了大家的广泛欢迎。被当时的人们呢称为南阳活人书，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其实是希望，也就是人人都能长寿，尽其养天年。这本书在坊间刊刻后广为流传，它的价值非常的高。那后面李时珍在撰写《本草纲目》的时候，还把这本书列入276种古今医家书目之中，是非常重要的参考的著作。后来，朝廷大兴医药，他被征聘为医学博士。那这里这个博士可不是现在的博士学位，而是古代教授医学的一个职位。那第二年，朱公又因为同情苏轼遭到贬谪，到了四川达州，又被召还。他的经历也真是一波三折。
1: 是这个朱公的经历啊，跟苏轼还真是有点像哈，也是几经起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也可能这些经历呢，也有助于他形成了一系列不管是医学方面还是酿酒方面的这样一些专著。那《北山九经》呢，它到底是成书于什么时间，其实是没有确切记载的，但是推测应该就是朱公在浙江隐居的时候写成的。这个北山呢，它取自这个地名，其实就是杭州西湖边的北山。而当时在朝廷的这种高度重视下，宋代的酿酒也非常的发达，杭州呢又是江南黄酒酿造的一个主要产地之一，酒坊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下呢，这个《北山九经》它的成书就是得益于此。
0: 北山九经是影响非常大。朱公这个人嘛，他其实，人际关系方面处的也是比较好的。我们看他前面是因为同情苏轼而遭贬谪，他跟苏轼之间也有一定的就是朋友关系。另外就是他还影响了他自己的同事，朱公的同僚李宝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做《续北山九经》，那显然他就是受这个北山九经的影响很深，也是受朱公这个人的影响很深。在这本书中，他增补了46种酿酒制曲法，并且在序中对于朱公的品行和成就进行了一个非常高的赞扬。他说："大隐先生朱义忠，壮年勇退，著书酿酒。"就是说，朱公他正值壮年的时候就已经侨居西湖上，并于此终老。 勇退就是说急流勇退，其实勇退本来说的是在仕途得意顺利时毅然退出官场毫无留恋，但是何况朱公他的仕途并不得意顺利，所以他对官场更无留恋。其实我们可以想啊，他在这个官场之中他当时其实是比较顺利的，但是他自己为了自己的理想他要去上书说这个事儿，所以说他们对于这种权力对于这种地位是没有什么留恋的，他只是对于自己的这个报效天下有一种执着。所以说李宝称赞朱公不愿万户误国恩，提取罪乡做封君，这就是他这么一个心理路程和他的个人性格。
2: 那结合他的名号无求以及他称自己是大隐先生，然后他在北山九经里面对九姓九公的论述，还有对九典的这个熟知，还有对历史上喝酒的人的赞叹，可以看出朱公他是一个学识渊博而且个性比较鲜明特立独行的人。
0: 古人是酒为百药之长，通过我们的介绍大家可以知道了朱公在酿酒与医学方面的造诣都非常之高，而且还将二者融会贯通，所以我在开始的时候才说我对他的评价是一酒双才，
1: 结论是在这里哈，这个原因所以呢称他为一酒双才。那么这个一酒双才呢在他写酒经之中呢也把他在酿酒和医学方面的这种心得和造诣呢也都融会贯通。之前说到呢北山酒经它分为上中下三部分，那在开篇呢他先讲了一下酿酒的历史，而这里指的主要就是谷物的酿酒，也就是说黄酒的酿造。朱公在书中说呢酒之作上矣，意思就是说这个酒的发明啊已经是非常遥远的事情了。接着呢他又说夷狄作酒醪杜康蜀酒，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夷狄和杜康啊指的是两个人。那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之中关于酿酒起源的记载并不是很多，这是因为啊它酿酒的开始应该是早于文字的发明，那人们对于更早期的这种情况呢因为无从考证，所以大多呢就只能依附于一些猜测呀包括一些传说。在酿酒技术发明方面呢古人就往往把它归功于某一个人，把这个人说成是酿酒的祖宗。那在这个诸多的这个传说和猜测里面呀最主要的集中于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两个人物夷狄和杜康。那杜康呢他也叫做少康，夷狄呢他是与大禹同一时代，而少康呢则要晚于于五代，也是一个夏朝的君主。
0: 对，我们说这个夷狄做酒醪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夷狄酿造的这种酒它叫做酒醪，酒醪指的是栀子混合的酒，也就是说带糟的酒或者说浊酒，现在我们都管它叫醪糟或者江米酒。在战国策中说到帝者帝女夷狄做酒而美，尽之与与饮而甘之。夷其实在古汉语中通鹅，是姑娘的意思，所以夷狄意为现代汉语的话就是说狄姑娘。传说中夷狄是大禹时代的女祭司，主管酿酒，说她是太阳神舜的女儿，但是其实也有的文件里写夷狄是男性，所以夷狄究竟是男性和女性的话其实还是比较有争议。
1: 是的，他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哈，那至少大家比较公认的呢就是说夷狄应该是古代的一位技艺比较高超的一个酿酒师，他酿出了甘甜的这个酒醪。那其实根据史书记载啊，夷狄酿造出这个酒醪之后呢曾经把它进献给了夏禹，夏禹喝过之后啊也觉得非常美味，但是呢他说了一句话，说后世必有以酒而亡其国者，遂书夷狄而绝之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夏禹喝了认为说哎呀这个酒确实非常好喝，但是这么好喝的东西将来一定会有人因为贪饮这个美酒招致丧家亡国，因此呢他就疏远了夷狄，并且呢下令禁酒。其实这个典故啊在后人呢也有很多人是非常的认同并且引用这个典故，比如说在明代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曾经亲自编撰了《帝鉴图说》，这是一本什么书呢？是供当时年仅十岁的这个小皇帝明神宗也就是万历皇帝阅读的一个教科书。这本书啊它由一个一个的小故事构成，每一个故事呢都配上形象的插图。这本书分为上下两篇，非常的生动哈，它讲述的就是历代帝王励精图治之举， 并且呢还剖析了历代帝王一些倒行逆施导致的祸端。

0: 其中就有一个小故事，叫做“借酒防危”，其实讲的就是大禹去疏远夷狄，并且下令不许饮酒的典故。他用这个典故呢，来说明作为一个领导者要有自律和远见，从治国安邦的高度去看待和考虑问题，要知利害而防微杜渐，这也是“借酒防危”这四个字的由来。
1: 看来在夏禹时代就已经可以辩证的看待这个饮酒了哈。那除了夷狄酿酒，还有一个酿酒的典故是杜康蜀酒。那蜀酒是什么呢？就是用年糕粮所酿的酒。根据《史记》的记载，那杜康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酿酒始祖。汉代《说文解字》里面记载了，说杜康始作蜀酒，又名少康，夏朝国君。因为杜康善于酿酒，后世把杜康尊为酒神。在制酒业也奉杜康为祖师爷呢，
0: 是，所以呀，后来这个民间好像关于杜康的这种传说故事也是非常多哈。
2: 酿酒的很多都贴着他的这个杜康的这个画像，当酒神来看。
1: 是，我们还听过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就是这个酒业的一个代名词。
2: 对，因为杜康其实我们把他当做君主的时候，其实还是主要称少康。和他这个酿酒的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少康在躲避韩卓追杀时，曾经以放羊为掩护，在各夏族部落串联卖过笤帚。他将收取高粱籽粒后废弃的刷子毛做成笤帚，怀揣着高粱米饭团到各地去卖。有一次因为天气比较热，他就在大树下吃饭休息，谁知道这个时候饭团变味了，他就把它随手扔进了大桑树下的窟窿里，不料自然微生物使饭团发酵成酒。当少康又一次经过此处时，浓郁的酒香味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他挖出了这个发酵物，试着把这种香味蒸出来。经过无数次的捣鼓，发明出了没有颜色但是味道纯美诱人，喝了使人精神兴奋的一种魔水。这种魔水就是后世赫赫有名的杜康酒。
0: 所以啊，我们从这个杜康造酒的这个传说啊，也可以感受到，其实人类历史上的很多发明啊，都是有的时候往往都起源于一种无意识的一种偶然，而最后呢，经过人类的这种观察和不断的去尝试，才变成了一种新的技术。
1: 那实际上中国用谷物酿酒其实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在河南省舞阳贾湖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呢，发掘出了世界上最早的酿酒坊。考古学家通过对贾湖遗址出土的陶器里面的残留物进行了分析，然后从里面发现了酒的沉淀物，然后就推测当时的古人其实已经掌握了酿酒技术，并且通过这个初步判断，贾湖古酒中的原料其实是包含了稻米、山楂、蜂蜜、葡萄等，是一种谷物跟水果混合原料的酒，那这个味道应该是甜的，比我们上面说到的夷狄和杜康发明的酒的时间要早得多。那酒的发明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酿酒和制曲是在古人充分了解了并且体会了把握到自然规律之后的科学行为，这里面蕴含着中国人的智慧。
0: 事实上从观察到这种自然界中的这种发酵成酒的这个现象，到有意识的去进行人工酿造，看起来好像是一小步，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是历史上的一大步。我们总是说这个农业和酒业是紧密相连的，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想象一下，因为酿酒是需要用粮食的，那么只有远古先民他有了足以用来维持基本生活的食物之后，他才有条件去模仿大自然生物本能的这种酿酒过程，人工酿酒呢才最终能够成为一种可能。因此很多学者都认为酿酒是在农耕之后才发展起来的，比如说汉代的刘安在《淮南子·说林训》中就有非常简明扼要的记述，说清盎之美始于耒耜。这个清盎呢，它指的就是酒，而耒耜呢实际上是农业生产工具，那么它也指代的就是这个初期的早期的这种原始的农业耕作。它的意思就是说，那么酒的开始呢是跟农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在《北山酒经》中呢也有类似的看法，它记载呢是谷雨为之，空桑会饭，云以寄麦，以成醇酪酒之食也。这个空桑会饭其实 就是刚才石老师所讲的这个杜康把吃剩的这个饭团扔到树洞里，最后酿成酒的这样一个典故。那云以祭麦，也就是说呢，最早呢是和粮食是有关的，指明了这种酿酒与农业和谷物之间的关系。那随着时间的发展，到了商周时期，由于农业生产逐渐发达，那谷物酿酒也就更加普遍了。我们现在这个在甲骨文中啊，能够查到呢，已经有三种酒的名称。一种呢就叫做酒，也就是脂酒，脂就是圣旨的脂酒，它表示的是一种优质的酒。还有一种叫做李，它指的是一种甜味比较淡的酒。另外还有一种酒呢叫做畅，这个酒很有意思，它是一种非常香浓的酒，是用郁金香草和黑鼠酿制而成的。在殷商时代，饮酒之风是非常兴盛的，有很多的我们在今天的考古发现里也可以看到有大量的酒器的出土，比如说这个尊啊，爵呀，爵就是这个口沿有两个小柱子，有三条腿的这样一个酒器，用来盛酒和温酒的。还有像孤，孤是一种喇叭形口细腰高圈足的这样一种酒器。那这些酒器的出土呢，也都表明那么当时呢，人们已经饮酒之风是非常的普遍的。像这个殷墟妇好墓赫赫有名哈，它出土的青铜器里面酒器数量大约占到了74%。其实饮器的出现，它是对人类饮食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而且它也为饮料的创造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酒字啊，其实它的前身就是酉字，也就是把酒去掉三点水剩下的那个字。它这个酉字呢，最早是一种象形文字，就是像这个装酒的这个酒坛子一样。所以呢早期的饮器我们知道它是陶制的，最初的是陶制的，那说明陶器的产生对酿酒的发展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作用。而后来发展到今天，我们看到与酒或者与发酵与酿造有关的汉字，往往都是这个酉字旁，比如说这个酱油的酱，食醋的醋，包括酝酿、酩酊、大醉等等，它都是和酉字旁有关，也足以说明呢这个饮器的出现对于酿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
2: 从考古发掘来看，商周时期的酿酒其实已经逐渐发达了，在古籍中也有些证明。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商纣王生活奢靡腐化，非常的荒淫，其中是这样记载的：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选肉为林。这个说明当时已经有条件大规模的酿酒，供最高统治者无度的消耗。而在《诗经》中也有许多关于饮酒的描写：宴宴夜饮，不醉无归；八月播早，十月获稻，唯此春酒，以见梅寿等等。
0: 对，这个梅寿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梅呢，它其实就是眉毛的意思。因为古人认为啊，眉毛长的人寿命也会很长，因此呢就用眉寿来表示长寿。像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古画里面呀，出现这个老寿星哈，它都是这个眉毛长长，对对对，垂下来，人们认为这样的长眉毛就表示它很长寿。所以呢在古代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诗经里的诗句看出，那个时候就以饮酒来祝寿了。
1: 然后到了汉代的时候呢，这时候政治比较稳定，经济也相对繁荣，这个时候酿酒的技术在先秦时代的基础上就有了很大的发展，那酿酒业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在两汉时期，市民阶层这个饮酒就已经很普遍了，饮酒呢越来越世俗化，更加平民化，人们对于这个酒的需求呢也不断增加。日常生活中，婚丧嫁娶、送礼待客都离不开酒，酒席在汉代也成为一种风气，上到贵族，下到各地的大小官吏、士族豪强、富商大贾都常常大摆酒席，甚至于普通的百姓逢年过节也会喝点小酒来慰劳一下辛苦了一年的自己。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已经遍布了酒肆。可见到汉代的时候，这个喝酒是越来越普通、越来越大众化了哈。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下来我们去贵州安顺聊一个跟迁徙有关的话题，屯捕。600多年前，朱元璋派军平定云南，留下大批江淮籍将士就地屯守，后来又进行了调北填南，百万平民迁入西南。这些人从江南来到黔中，一住就是600年。有意思的是，直到今天，贵州安顺一带屯捕人的服饰、口音、习俗还带着老家江淮的影子。一支军队的后代怎么就把一段江淮记忆在贵州群山间守护了600年？带着这些疑问，孙兆霞等学者做了20多年田野调查，2024年《屯捕文丛》出版，钱理群先生为这套书写了序。屯捕最打动人的地方是家国同构的底色，他们守的不只是一方土地，更是一种身份认同。一起跟着纪录片《家国屯捕》走进这段历史。
5: 20世纪初，一位人类学家来到贵州安顺时，一个服饰奇异、语言独特的群体突然闯入他的视野。这个发髻高束、形似凤凰头的群体到底来自哪里？他们是什么族属与身份呢？
6: 梁金龙让注意到屯捕，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世界发现的屯捕。
7: 鸟居龙藏记录了这个屯捕，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证明它有独特的魅力。
8: 游子间江水天得水深千丈啊。
5: 这个群体的独特魅力还体现在一场场佩戴神秘面具的古老表演之中。这些文化现象引起人类学界的瞩目，也留下了更多疑问。他们究竟是谁？又是如何融入黔中大地的历史洪流之中的呢？明洪53年，明朝已基本完成全国统一，但云南仍被元朝残余势力占据。明军在应对北方边患的同时，也急需解决西南地区的割据问题。
9: 明朝是从中部起兵的，中部打了以后打北部，然后再对南方进兵。朱元璋采取了北守南进的国家战略，
10: 采用了两种方法来统一西南地区。我派使者跟你去谈判，如果不服的话，那我也有军事后盾去征服，所以这就是调北征南。
5: 在多次招降未果后，明洪54年，朱元璋决定派遣傅有德、穆英等率领来自江淮等地的数十万大军远征云贵高原，并着力打通内地与西南连接的交通要道。
11: 明朝解决云南的这个问题，他就是需要就是有一条这个军队和物资调动的这个路线。
5: 此时湖广、四川、云南三省交界的一处要地，其战略价值逐渐凸显。关雄虎踞、路绕羊肠、天府金城，可战可守，故滇楚之所越，亦蜀越之翻平。明清学者顾炎武描述的正是这片咽喉之地——贵州。
9: 贵州的地理位置位于西南的匈湖，
11: 云南远离首都，这个中间它背后的支撑靠什么？那么就靠贵州。
5: 贵州通往云南的咽喉要道就是关索岭，征南大军借这条古驿道，不出百日便平定了西南元梁王的割据势力。明洪55年，明朝在贵州设立都指挥使司，掌管军政。此后 大军奉诏还朝，却在西南留下了数十万将士。
12: 朱元璋派了30万大军进去，打完这一仗不放心，留20万，目的是镇守着云南。
5: 谁也不曾料到，这场西南平叛之战不仅为明朝筑牢了边陲统治根基，更让江淮戍边将士就地定居。将士们承袭故土文脉与民族风情，最终孕育出绵延数百年的屯堡文化。

0: 清明是安顺鲍家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数千鲍氏家族的后裔前往鲍氏陵园祭祖。
1: 见史前者，道公福报诸位。史前者，道公福报引领在上。
0: 83岁的鲍忠全正诵读的这本古老家谱，清晰地记录着屯捕鲍氏家族的命运起点与前世今生。关于屯捕人的历史渊源，在安顺府志中也有记载。屯军捕子接奉洪武敕调北征南，散处屯捕各乡，家口随之至前。
2: 上个世纪50年代呢，费孝通先生就曾经提到的屯捕人是凤头苗，明确的这样，他就是属于汉族的这样一个成分。
3: 屯捕人有一个特点，他们这个慎终追远啊，不往本，不往所自来，所以家道要有家谱。
0: 时至今日，屯捕人依然恪守着家谱中传承的习俗。每逢清明，各姓氏族人都会齐聚一处，共同祭拜入前始祖。屯捕先祖远离故土，为何能在千里之外的贵州扎根数百年？他们又是如何衍生出独树一帜的屯捕文化？这也是多年来几代学者始终在探寻的命题。
4: 屯捕文化自身的神秘性、奇特性，600年还能够保存至今，也是一个奇迹。去研究它，就是想把背后的这些机理把它呈现出来。
0: 孙兆霞在屯捕文化研究领域已深耕20余年，一直致力于发掘屯捕人背后深藏百年的文明密码。而这份密码的源头就藏在明初那段开启征程的戍边岁月里。平定云南，驻扎贵州之后，戍边将士的重任才刚刚开始。明清学者顾祖禹曾写道：湖广之间，唯是贵阳一线，有云南，不得不重贵阳。
5: 云南沿边它非常重要，但是没有贵州，这个边就不稳固。
0: 经过修整后的湘黔滇黔一道，构成由东向西横贯贵州全境的国家通道，也使贵州成为连接西南、通达云南乃至辐射东南亚的战略要塞。这条最初为守护边疆而开辟的古驿道，也意外打开了贵州的群山屏障，远方商贸寻迹而来，为贵州日后的繁荣埋下了深远的伏笔。
6: 道路所到之处，就是文明和交融所在之处。
0: 地处湘黔滇交通动脉的镇远祝圣桥上，题有“辟开崇义路，免人骑象过桥来”的句子，生动再现了湘黔滇驿道贯通后，东南亚使臣经由此道往来京师进贡的繁华。

0: 圣经。为了固守这一线之地，明王朝迅速在沿线构建起完备的屯兵戍守系统，首要之举便是广设卫所。
1: 那么贵州的二十多个卫所，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了卡断，就会影响到西南边疆的这样一个稳定。
2: 卫所就是驻军，戍边的兵士啊，他是在家口的，是从长治久安这个角度去考虑的。
0: 作为军政合一的机构，卫所既是军户聚居地，也是防御要塞。明王朝为此建立了等级严密的行政体系。
3: 每个卫所大约5000人，5000人下边又有5个千户所，千户所的下边又有10个百户所，1到2个百户所就形成了屯仆。实际上它的核心呢叫卫所制。
0: 大小屯仆星罗棋布，散落在群山之间。如何才能让那些彼此隔绝孤立的驻点紧密串联起来呢？
4: 樊陇仪，樊陇仪。

0: 正是这一条条驿道成为连接各处屯卜、维系一方安稳的关键命脉。随着明朝戍边方略的推行，贵州陆续建起24个卫、数十处驿站，并串联了数百处屯卜，为明朝在西南地区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军事防御体系。
1: 当时全国有几百个卫所，贵州是最多的，24个，最完整、最突出、最集中的就安顺的这一片。
0: 贵州安顺地处滇黔湘驿道腹地，光阴沉淀，它已成为西南乃至全国屯卜文化独具特色的典型代表。而当年驻守这片土地的明朝将领，正是征南先锋顾城。明洪武十四年，征南大军攻克普定，次年，明军设置军事卫所普定卫，为今天安顺市的建立奠定基础。越来越多的卫所在贵州相继落成，新的难题也接踵而至。
2: 当年的贵州呢，不是今天的贵州，那个土地当年只占全国土地的2%，但是镇守的兵马却占了10%，当年根本没办法养活这批人。
0: 数十万军士的粮食补给迫在眉睫，到底该如何解决呢？
3: 恨天落，祖边修江来土啊！
0: 为了收集更多的史料，这一天，孙兆霞再次来到吉昌屯调研，在这个因明朝军屯而生的村落，他又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1: 田老师好，
4: 到屋嘛，放稍微喝点。
0: 当村民拿出珍藏家中多年的史料，孙兆霞颇为激动。
1: 当时一看，比较震惊的是，两个人两家拿出来都是一沓一沓的，10多20几份。我当时真是手都发抖了，就土地和家庭的关系非常重要。吉昌契约文书就证明屯田制度确实是存在过。
0: 历经数百年，吉昌屯存留的400余件带着田地身份的古老契约文书，揭示了屯田制度再次发端的历史奥秘。万历大明会典曾记载，后设各卫所，创制屯田，军事3分守城，7分屯众。调北征南后，明朝在西南广泛推行屯田制，允许军人在非战时务农，既解决边疆军粮之需，又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
5: 很可以，我们大概西汉时候就开始了，朱元璋到时候正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厘粮，就是说他早期的这个军队制式啊，靠军队这个屯垦是完全能够解决的。
1: 当时咱们吉昌屯，他做屯田是哪一片啊？
6: 从这边到那边大概是5公里范围，
1: 5公里，
6: 一是水也好，二是土地肥沃，三是交通方便。
7: 屯卜呢，它就是沿于明初对西南地区驻军屯田的这样一些基层单位演变来的这个村落，我们把它叫屯卜村落。
8: 这些屯田的军事后裔，那么他们逐步的就演化成了屯卜人，形成了屯卜文化。
0: 屯田戍边奠定屯卜发展根基，筑垒御防，铸就安居稳固屏障，二者相辅相成，维系着贵州屯卜600年生生不息。然而，西南边防薄弱，云贵大片土地仍未开发， 疆域安稳的危局该如何破解？为稳固边陲安定，明朝以调北填南之策，引江淮等地的百万平民迁入西南，并在军屯的基础上逐步衍生出民屯和商屯。一场重塑西南格局的移民浪潮席卷而来。
9: 调北填南，解决一个人口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这个分配不均的问题。
0: 彼时的贵州，驿道与驿站传信体系同步兴起，极大改写了当地的政治经济面貌。
10: 从调北征南到调北填南，整个经济社会结构都发生变化了。屯普的这个文化的形成呢，它不是我们国家版图的变化，是我们国家治理方式的一个变化。
0: 这一场由明王朝主导的贵州历史上大规模有组织的官方移民，以卫所立基、屯田为志，将数百座屯堡逐步打造成移民新村，为贵州城镇的形成与建省奠定了坚实基础。数百年岁月沧桑，屯堡人始终铭记为国戍边的共同使命，那份深植血脉家国天下的襟怀，依旧在屯堡人的精神谱系中世代传承。每年正月，屯堡村寨都会迎来一年之中最盛大的祭祖活动——台汪公。
11: 汪公本来是江浙那边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官，屯堡人，因为从江南移过来，把他们家乡祖籍的这些神带到本地。
2: 台汪公不光是台一个人，而是台一个宗族，台一个民族，我们血肉相连。我们的信仰相通。
0: 深受屯堡人敬仰的汪公，在明朝初年随征南大军走出安徽，在千里之外的贵州落地生根，与屯堡人世代相伴，早已成为刻在他们骨子里的精神守护。

吉昌豚、鲍家豚和狗场豚，每年正月16至正月18都会组织一场台湾宫。

0: 这场沉淀数百年的非遗祈福仪式，不仅是缅怀先祖汪公的祭祀活动，也是屯卜人祈愿风调雨顺、安居乐业的民俗盛会。历经多年潜心求索，屯卜文化的形成之谜，在孙兆霞的心中也有了清晰的答案。
1: 整个屯卜文化是家国、家园、家庭这三者贯穿其中的一个社会形态，所以它是非常宝贵。
0: 其实不管是哪一天哪一个屯台湾宫，屯卜人都会蜂拥而至。九屯十八卜的人们跨越了不同的村落，串联起国家、群体与家庭，也连接起历史与未来。回溯明朝风云，贵州曾肩负戍边屯垦之重任，更承载着宏大的国家战略使命。永乐十一年，明朝在贵州设立承宣布政使司。
2: 贵州布政使司的建立，实际上是明代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进程的一个重要步骤。
3: 布政使司对于贵州这个地区的建立，就说明贵州省真正诞生了。
0: 至此，贵州再也不是远在药荒的化外之地，而是由边地一跃成为正式的省级行政区域，位列明朝第十三个行省。2024年，揭示贵州屯卜文化600年存续奥秘的屯卜文丛正式问世。这套丛书凝聚了孙兆霞等贵州学者以及全国乃至海外学者数年的心血，而为其撰写序言的正是在安顺生活了近20年的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
4: 我希望推动贵州屯卜文化研究的丛书的出版。屯卜文化可能是贵州文化走向世界的开始。
5: 屯卜文化它是具有很强烈国家意志的，屯卜人他有一个使命，他是有一个家国情怀，他是为了这个国家永远留在贵州。
0: 屯卜因国而生，贵州因国而建，屯卜人的群体命运与贵州的历史使命家国同构。他们曾远离家乡为国出征，金戈铁马，他们曾隐匿在历史长河之中，传颂千古忠义。这是明朝边屯最初的使命，也是屯卜后裔一生的担当。
6: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7: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守护夕阳红，今天播出虚假养殖集资骗局。法律讲堂今天讲讲惹祸的婚车。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守护夕阳红，通过真实案例提醒老年朋友警惕免费体检、高额回报、亲情关怀等各类骗局，牢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的原则。免费旅游、实地参观，标榜小投资也能有大回报，年化收益20%-30%，远远超出正常投资渠道。看似真实靠谱的养殖基地，又藏着怎样的猫腻呢？温州多名退休老人听信某水产养殖公司保本付息的承诺，被号称988亩养殖基地和实地考察景象所迷惑，不料2个月后，公司人去楼空。经查，鱼塘是临时租赁用于演戏，冷库项目纯属口头编造。40多名被害人涉案资金77万多元，相关人员被公诉，主犯葛某获刑9年。连骗鱼塘能造假，鲜活鱼虾能表演，那咱们老百姓该怎么分辨真假项目，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呢？一起来听虚假养殖集资骗局。
3: 2025年7月的一天，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陆续来了多名前来咨询求助的群众。这些求助者大多是60-70岁的退休老人，他们居住在温州市的不同地方，却遭遇了一模一样的情况。
4: 他们报案的时候呢，说在公园玩啊，有超市门口或者朋友给他介绍说这里有一个项目很好，就投了之后，过了公司过了2个月就人去楼空了。
3: 这些老人反映，他们在一家养殖公司投资了一个项目，但没过多久这家公司就搬离了，公司的员工也联系不上了。不少老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好来公安机关寻求帮助。
5: 一家水产养殖公司吸引不少退休老人投入积蓄，可短短2个月，公司突然搬离，人员失联，老人们不得不走进公安机关报案求助。相似的遭遇，同样的投资，引起了警方的重视。这家公司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这些老人又经历了什么呢？
3: 已经退休多年的陈先生就是其中一名报案人。2023年11月的一天，他路过鹿城区一处广场的时候，碰到一个男子正在送小礼品。随后那人告诉陈先生，他们公司目前正在扩大经营，急需资金周转，现在面向大众开放投资渠道。
6: 他说自己是个渔业发展养殖，养殖嘛，现在呢就是说经费不够，搞养殖经费不够嘛，他叫我们大家投资嘛。
3: 对方自称做水产养殖，还邀请陈先生到公司考察。陈先生闲来无事，便随对方来到一栋写字楼5楼。这家公司名叫百宏渔业有限公司，公司一名自称是葛某的负责人接待了陈先生。葛某说，他们公司在宁波的宁海县建造有养殖基地，养殖鱼虾、青蟹等水产品。
6: 有鱼塘，鱼塘需要鱼苗，鱼苗还有养殖的，又不是说养一点点，鱼塘很大的。
3: 葛某向陈先生透露， 他之所以建造大规模的养殖基地，是因为现在海水污染严重，会导致海鲜受影响。而公司有淡水养殖海鲜的核心技术，能杜绝海水污染水产品。对于葛某所说，陈先生表示了认可。
6: 讲的是事实，海洋污染了以后，海洋的生物有核那个放射性物质，对人体是有伤害的。但是我们的内陆养呢，

0: 银行利息没有这么高吗？他那里利息有这么高吗？银行给你只有125，他给你有600。
1: 陈先生很心动，但是他没有立即选择投资，而是打算再观望观望。葛某似乎是看出了陈先生的顾虑，于是便邀请陈先生去宁波的养殖基地参观旅游。为了核实项目真实性，陈先生决定前去养殖基地实地考察。两天后，陈先生跟着一行人到了葛某所说的养殖基地。基地旁立着一块标牌，上面标注为宁海某水产养殖基地，占地面积988亩。
0: 这他们也就说给我们看鱼塘了，他说这个鱼塘都是我们的，他说都是自己的。
1: 葛某介绍说，这片养殖基地都是公司承包的。在陈先生考察过程中，工作人员还从塘中捕捞了鲜活螃蟹、鱼虾，分发给前来参观的人员，大家在现场都很开心。
0: 塘里鱼捞出来，螃蟹捞出来，反正他这些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你看我这里还有这么多东西。
1: 经过这一次的考察，陈先生亲眼看到了实体场地，他认为规模庞大的养殖基地确实需要配套冷库，于是一回到温州，他便给对方转去了9500元作为投资款。接下来的两个月，陈先生每个月都能准时收到100元的分红利息。然而没过多久，一起参与投资的投资人告诉陈先生，这家公司突然大门紧闭，空无一人了。
0: 关门了，连电话都联系不上了，上情况我们都是大吃一惊嘛。
2: 陈先生经过实地考察，对这个投资项目很信赖，听闻公司关门了，他感到不可思议。同样感到难以理解的还有前来报案的叶阿姨。叶阿姨是陈先生的朋友，他也在这家公司投资了。和陈先生稍有不同的是，每当说起这段经历的时候，叶阿姨都感觉很愧疚。
1: 叶阿姨72岁了，退休后结交了不少朋友，正是在朋友的介绍下，她了解到了这个投资项目。叶阿姨不懂投资，当时她听葛某介绍，这个水产养殖投资项目有不错的收益，而且还能经常免费去参观旅游。不想错失游玩机会的叶阿姨，于是投资了9500元。
3: 鱼池这么大，没冰库，我们投资一点嘛，让他造个冰库是这样的。反正投资投进去，给我吃，给我玩嘛就好了呢。
1: 随后，叶阿姨跟随葛某他们到了宁波宁海的养殖基地，参观了连片的鱼塘，品尝了从鱼塘里捕捞起来的鲜活水产品，还参加了很多游玩活动。
3: 弄了虾，弄了海，弄起来。烧酒给你们吃，搞晚上嘛又有项目了。我想想，哎，真的开心，给你吃，给你玩，不开心啊。
1: 这样的旅游，叶阿姨后来又参加了几次，体验都很好。投资前两个月，叶阿姨也都准时收到了分红，这让她觉得这个投资项目真实靠谱。于是，叶阿姨又陆续带动了好几名亲友参与投资。
3: 跟我同学、朋友、同事也讲了，交钱投资10000，不要10000，9500，当10000，2分利息给你，还带你出去旅游。
1: 可是好景不长，到了第三个月，叶阿姨发现本该按时发放的收益没有到账，她赶往公司查看，才发现公司已经大门紧闭，空无一人了。事发之后，叶阿姨满心愧疚与自责。相较于自己的损失，他心里最过意不去的是那些被自己真心推荐跟着投资的亲朋好友。
3: 骗了人家不好意思，人家不相信我了呢。我把他们带进去，他们利息没拿到就关门了。
1: 这样的投资收益令人生疑。
4: 这种已经达到了20%-30%，远远超出了正常投资渠道的获利。
1: 民警开展实地核查，鱼塘暗藏怎样的玄机？
5: 最主要就是调查这个鱼塘有没有这个鱼，有没有承包，有没有做海产。
1: 虚假养殖集资骗局正在播出。叶阿姨觉得自己和朋友们可能被骗了，于是她组织了陈先生在内的一众投资人到公安机关报警求助。那么，这家公司是不是欺骗了叶阿姨等人呢？在民警看来，如果真的是这样，带来的危害远不止群众财产受损这么简单。
6: 因为他们推出来的这些虚构的这些工程或者虚构的项目，都是有很高的利润或者很高的回报，但实际上正常的

0: 经营是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一个回报，所以它对这些正常经营的这些工程项目也都有很大的影响。
1: 涉案公司的做法有没有问题？是不是涉嫌违法犯罪了呢？民警首先觉得这家公司所说的投资收益与市场明显不符。
2: 像我们现在正常银行投资利率可能也就5%左右，都已经算高了。这种已经达到了20%-30%，远远超出了正常投资渠道的获利。
1: 在民警看来，这家公司给出的年化收益远高于市场常规年化理财收益，高息诱惑特征明显。其次，民警在调查这家公司时发现，公司是2023年10月8日注册的，仅过了10天，也就是10月18日便对外营业。公司成立时间短，却宣称拥有成熟养殖基地，并不符合初创企业的经营规律。那么一家新成立的公司为什么能拥有大规模且成熟的养殖基地呢？为了了解项目真实性，民警根据投资人提供的定位和照片前往宁海县开展实地核查。
3: 最主要就是调查这个鱼塘有没有承包，有没有做海产，我们来判断他是不是在说真话，或者说是虚构事实的一个主要的依据。
1: 民警经过在村子里搜寻和比对，最终找到了当年投资人参观的养殖基地。令民警疑惑的是，养殖基地真实存在，并且看着还挺好。葛某他们为何最终选择断联消失呢？
2: 他在温州这吸收的资金，其实对于他们这个鱼塘产业来说，只是仅很小的一部分，他们不可能为了这点资金而放弃了这么大一个海塘的产业。
1: 在走访中，民警得知这片鱼塘早在几年前就被人承包了，但是承包人并不是带着陈先生等人投资参观的葛某，而是一名王姓男子。那么葛某和这个王姓男子是什么关系？葛某又为什么能带着大家参观鱼塘呢？带着这一疑问，民警找到了那个王姓男子求证。他是村里养鱼的王某。当提及葛某，王某表示自己对他有印象，但他们只是一面之交。王某回忆，2023年葛某找到他，提出想要租用鱼塘，
2: 叫他借用他一两天。那每次租的话，一两天一人给他租金2-3万，那觉得划算就租给他了。
1: 王某称，葛某只是向他租用鱼塘短暂使用几天。民警由此查实，葛某对外声称自己经营养殖的鱼塘实际并非归他所有，这是一个很大的疑点。那么这家公司还有哪些不合常规的操作呢？民警进一步核查投资资金流向，发现所有投资款最终都转到了葛某的个人账户中，随后被取现。从公司开业直到关门，投资人的资金都没有用于项目建设及公司正常运营中。
3: 所以我们由此我们来判断，对于老年人说的那种在经营海产项目啊，那些都是一些虚构的一些事实。
4: 民警调查发现，葛某并没有水产养殖产业，而他在2023年4月份的时候就曾因同样的水产养殖冷库建设的方式吸引老年人投资，从而被外地公安机关刑事打击过。这一次他又在温州用同样的套路让老年人投资，葛某有很大的诈骗嫌疑。
1: 2025年7月10日，民警在浙江宁波将葛某抓获。这就是葛某，葛某是百宏渔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面对民警的讯问，葛某承认，的确是他去宁波租赁了养殖基地，目的就是想对外展示自己从事养殖生意，以此博取投资者信任。
5: 3万块钱就收好了，这个地让我们用一下，就是相当于我们参观一下，我们需要的时候带人过来参观一下，你们人都走开。
1: 那么所谓的建设冷库用于海鲜储存的项目究竟存不存在呢？葛某交代，这仅仅只是口头说的，从头到尾他们都没有开展任何实质性筹建工作。
5: 想借但是没钱啊，后面就相当于要借这个东西，说刚说起来就关门了。
1: 尽管承认是自己给报案人虚构冷库项目并出面租用鱼塘，但葛某声称自己只是挂名做法定代表人， 没有实际决策和主导经营权，他也是受人指挥。
5: 有需要我的时候，那我去聊几句；那不要我的时候，我就是相当于干什么都行。
1: 据葛某交代，介绍他当法定代表人的是一个鲍姓男子，鲍某才是公司的实际老板。民警调查发现，鲍某无固定职业，和葛某是同乡。据葛某所说，他和鲍某往来频繁，公司大小事务都由鲍某说了算。根据葛某的交代，2025年7月25日，民警将鲍某传唤到案接受调查。讯问中令民警感到有些意外的是，鲍某的说法和葛某完全相反。尽管他承认了团伙虚构项目面向老年人吸纳投资的客观事实，但他说自己仅仅是在公司端茶打杂，葛某才是实际老板。鲍某和葛某二人各执一词，相互推诿，案件一时陷入僵局。为厘清两人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公安机关邀请检察机关引导侦查取证。
6: 两个人说的不一样，那势必有人在说谎，那谁在说谎，是不是在说谎，这个是需要我们再去论证。
1: 究竟谁在说谎，谁是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呢？检察机关首先引导公安机关对投资人的资金流向进行全面调查，希望找到最终获益者。然而根据葛某交代，他将这些资金全部取出后，线下全部交给了鲍某，但鲍某对于是否接手过这些钱都避而不谈。
6: 那么这个资金路径你就没有办法沿着账单去追溯下去了，这里就只能靠口供，对方只要不认，其实就断掉了。
1: 在这种情况下，检察官认为涉案公司应该并不止葛某和鲍某两名工作人员，案件想要打破僵局，只能寄托于其他同案人员到案。
6: 后来我们就跟公安进行了多次会商，通过一个资金的一个使用习惯以及生活习惯再去研判，后来呢要再组织进一步的人员辨认。
1: 深挖线索，同案人员浮出水面。
5: 排查的重点呢，主要是有没有这个内蒙古人、河北人。
1: 虚构水产项目，设下投资圈套。
7: 出发点是有钱才有项目，我们出发点就没有钱，哪来项目？
1: 虚假养殖集资骗局正在播出。检察官认为可以从被害人处找寻线索，确认是否还有其他涉案人员。随后民警询问了一些被害人，据被害人反映，他们经常看到有几个人来公司找葛某喝茶闲聊，这几个人是谁，和葛某又是什么关系呢？民警再次对葛某展开讯问，葛某交代经常来找他的两名男子都是鲍某联系过来负责业务推广的，但对于二人的真实身份，葛某说他并不清楚，他只知道两人的姓氏。
5: 交流的时候只说姓名，一个叫严总，一个叫涂总，年龄嘛大概在30几岁。严某嘛他说是河北人，涂某嘛他说是内蒙古人，其他信息他也不了解。
1: 严总和涂总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呢？据葛某的交代，2023年9月份，这两人曾和他们一起来温州实地考察选址，曾入住过酒店。顺着这条线索，民警决定重点核查那段时间酒店入住记录，以此锁定两人身份。
5: 但是我们排查的重点呢，主要是有没有这个内蒙古人、河北人，而且年龄段我们要缩减在这个30到40岁之间，啊，这样一个入住记录。
1: 经过排查，严某刚、涂某尔进入了民警的视线。经过葛某和多名被害人辨认，民警确定这两人正是涉案公司负责业务推广的核心人员。2025年12月，严某刚、涂某尔被抓捕归案。到案后，严某刚和涂某尔交代，当初是鲍某找的他们，他们负责找一些业务员向老年人推广项目，从而引流。
8: 他们两个是负责联络一个业务团队，有对业务员或者说是公司业务进行一个管理和督促的。
1: 严某刚两人还交代，无论是他们的分红还是业务员的薪资，其实都是由鲍某统一发放。
6: 所以他在整体的这个决策事项上，不管是这个公司怎么开，然后这个钱怎么分、怎么收，以及跟业务团队的这些管理对接，都是由鲍某某他具体决策的。
1: 至此，事情渐渐清晰起来，鲍某之前自称在公司里端茶打杂的说辞 与多名嫌疑人指证他负责公司日常运营和管理明显矛盾。

0: 在大家的指证面前，鲍某最终承认他就是公司的实际负责人。鲍某交代，他之所以走上这条路，是因为他做餐饮生意亏了不少钱，在听人说有这个来钱快的门路后，便想着搭建团伙，策划实施犯罪。为了规避法律风险，鲍某想到了寻找可以担责的人员，出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经他人介绍，鲍某找到了葛某，许诺给葛某一定比例的分红。葛某此时也身负债务，因此他表示愿意出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确定好葛某当法定代表人后，鲍某找到朋友筹措资金成立公司，然后经他人介绍又结识了严某刚、土某尔，由他们负责实地考察推广引流。经过考察，团伙最终将地点选在温州，目标锁定在老年人身上，通过送礼品、承诺高收益、免费旅游的方式吸引老年人投资。
1: 你这样吸引他，他自然会来回头。你比如投在那投个一万两万，有的吃，有的喝，有的玩，还有利息在哪。
0: 为了打消老年人的顾虑，鲍某他们租赁鱼塘，多次组织老年投资人实地参观考察，营造项目真实可靠的假象。事实上，鲍某宣传的水产冷库项目从始至终都是一场虚无的骗局。
1: 出发点是有钱才有项目，我们出发点就没有钱，哪来项目？出发点就是空了，就是先向有钱再去搞项目。
2: 那冷库的建设地址也是没有的，批文也是没有的，相关的这个计划书也是没有的。所以说，很多老年人如果在这个过程中稍微留意一下，就能发现这其中的破绽。
0: 在经营了一个多月后，鲍某发现除去业务员提成、旅游开支、公司日常运营成本后，没有剩余资金了。眼见入不敷出，骗局难以维系，窟窿越来越大，两个月后公司只好关了门。根据鲍某等人的交代，警方确认他们背后还有一名出资人，那个人就是鲍某之前所说的筹钱给他的那个朋友王某。之后民警将出资人王某抓捕归案。
3: 就他其实是把钱借给鲍，然后鲍来开这个公司，他其实就是拿收高利息。
0: 至此，警方共抓获了五名犯罪嫌疑人。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后，检察官审查查明，葛某等人共骗取40余名被害人，涉案资金共77万余元。2026年3月30日，葛某、鲍某等人因涉嫌集资诈骗罪被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葛某、鲍某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巨大，已构成集资诈骗罪。同时，葛某还有其他诈骗行为，应予一并处罚。
3: 瞒了公司没有实际生产经营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么在集资之后将集资款没有用于任何的生产经营活动，我们认为综合这样的情况是符合刑法对于集资诈骗罪构成要件的一个规定的。
0: 2026年6月28日，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被告人葛某犯集资诈骗罪、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并处相应罚金。鲍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相应罚金。其余同案人员案件仍在审理当中。
4: 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袁毅教授，你好，袁老师。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哈，鲍某、葛某对外宣称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水产养殖项目，然后吸引老年人进行投资，最后他们被判的是集资诈骗罪。想跟您请教一下，集资诈骗罪哈、和我们说的平时的那种民事虚假宣传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
5: 那么我们平时所说的民事的欺诈或者说民事的虚假宣传和这个刑事上的集资诈骗，那么他们之间的这种区别并不是在于说有没有说谎。民事的欺诈他也会说谎，
4: 对，
5: 刑事的集资诈骗呢他也是要说谎的。那么他们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他主观上面是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那么民事的欺诈呢，他往往他虽然也要说谎，他也要夸大误导，但是他还是要去做一些经营。那么如果他经营之后亏损了，那个钱给不了你了，但是呢他是通过经营的手段亏损的，他并不是一开始上来就要占有你的财物。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案子他就是虚构了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们看到他这个钱转进来之后，他全部都进到了他的这个个人

0: 人的账户，它并没有用于去生产经营，而是整个就虚构这样一个事实，想把别人的财物据为己有。
1: 那袁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们看他们被判的是集资诈骗罪，还有我们曾经也报道过有关于一些针对老年人的诈骗罪，那这个集资诈骗罪和诈骗罪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0: 好，刚才您提到这个诈骗罪和集资诈骗罪，那么我们从我们的法律上来说呢，就是它的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也就是说诈骗罪它是个一般法，集资诈骗它是一个特别法啊。那么它这个特别在什么地方呢？那么除了诈骗之外，那么它还有一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特征。那么这个特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结合我们今天的案子，我们可以看到它破坏金融管理秩序，也就是说它向不特定的公众去募集资金，也就是说不仅骗你，而且它是用集资的方法骗你，那么这就叫集资诈骗罪，这也就是它和诈骗罪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1: 其实我们之前也报道过很多有关于老年人被骗的一些案件哈，我们看各种各样的手法花样繁多，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们被骗，那您感觉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怎么能够避免让老年人落入这样的陷阱？
0: 对，首先我们说，我们也这样的案子，我们其实也讨论过很多个这样的案子。那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呢，他其实就是贪图这样的小利，然后呢，又是因为熟人介绍，然后抹不开情面，而且呢容易轻信，同时呢也没有跟身边的子女朋友去商量，那么导致他们往往容易上当受骗。那么如何去预防呢？刚才我们提到，首先呢就是老年人呢他不能够去贪图这样的小利，还是要更多的去跟身边的亲朋好友去了解类似的情况，那么去了解更多的这个项目背后的信息。如果呢我们还是不小心上当受骗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应该及时的止损，然后呢及时的报警。
1: 今天的这起案件，被告人的骗局套路并不复杂，却精准抓住了老年人只看重眼前的及时收益且乐于抱团社交的心理，让许多老年人放下戒备，深陷骗局。当各类投资项目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理财不断出现，如何让老人安心规划积蓄，远离各类圈套？答案其实并不复杂，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资，遇事多考察，和家人商量，才能守住我们的钱袋子。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男子的豪车被朋友转租当婚车，不料期间发生车祸，造成巨额损失。另一名男子结婚时请朋友开豪车接亲，朋友开车途中发生意外，导致一死三伤。两起交通事故都因借车而引起，最终将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惹祸的婚车。
2: 本案的主人公叫薛文涛，27岁。一天早上，睡梦中的薛文涛被妻子急切地叫醒后问道：“你的车呢？车库里怎么没有你的车？”薛文涛吓得一激灵，立马翻身起来，直奔地下车库。打开车库门，他傻眼了，价值200多万的新车不见了。就在薛文涛如热锅蚂蚁团团转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是老同学兼好朋友陈亮打来的。电话一接通，就听陈亮兴奋地说：“哥们儿，你这车太牛了，就你这辆车，我奋斗一辈子也买不起啊。”薛文涛着急地问：“我的车在哪儿？”陈亮哈哈一笑：“你的车在我这儿啊，你咋忘了？昨晚你答应我这车给我开2天，可不能反悔啊。”薛文涛和陈亮是高中同班同学，从上学到现在两人关系一直很好。昨晚高中同学聚会，薛文涛为人豪爽，左一杯右一杯，不知不觉就喝多了。陈亮因喝酒过敏，从不喝酒，看到薛文涛喝醉了，就扶着他离开饭店，并开着薛文涛的豪车送他回家。两人是边走边聊，陈亮半开玩笑地说：“哥们儿，你这豪车给我开2天吧，让我也过过瘾。”喝得醉醺醺的薛文涛立马拍着胸脯说：“就凭咱俩这铁哥们的关系，你尽管开。”由于薛文涛当晚酒喝太多，大脑断片了，导致他忘记了把车借给了陈亮的事儿，所以啊，一早起来没找到车，误以为车丢了，慌得不行了。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3: 爱车虽然找到了，但此时薛文涛的妻子却不高兴了，他埋怨薛文涛随随便便就让朋友把自己的新车开走，为此两人还吵了一架。妻子的抱怨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这辆车对他们俩有着特别的意义。
2: 薛文涛有个恋爱3年的女友，两人感情很好，上个月两人结婚了。父母为祝贺薛文涛新婚之喜，出手阔绰，给薛文涛买了这辆豪车，自己随意让好哥们开走了豪车，遭到新婚妻子的责怪。薛文涛内心隐隐不安，他也担心价值200多万的爱车有闪失，但转念一想，车辆已在保险公司购买了高额的机动车商业保险，这担心未免多余了。
3: 转眼到了约定还车的这天，薛文涛一大早就给陈亮打电话，催他尽快还车，但陈亮的回复却让薛文涛感到无比气愤。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车竟然暂时要不回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据陈亮说，昨天他开着薛文涛的豪车回了趟老家，恰逢与他一起长大的发小第二天结婚，就要租这辆车当婚车的头车，并且还当场给陈亮转了3000元红包。陈亮没经过自己同意，竟然擅自用自己的豪车去当婚车的头车。就在薛文涛想拒绝陈亮的时候，陈亮却通过微信给他发了3000元红包。薛文涛瞬间不好意思拒绝了，好哥们的红包都发来了，如果拒绝了，岂不误了陈亮在发小跟前的面子？反正多用1天的车， 即便车出了问题，也有保险兜底。于是啊，薛文涛收下了3000元红包，并一再叮嘱陈亮，这车只能陈亮亲自开，确保车辆安全。第二天接近中午时分，薛文涛突然接到了陈亮的电话，陈亮带着哭音说：“哥们儿，你的豪车在接亲返程的高速公路上追尾了别的车，两辆车都受损严重。”薛文涛的心瞬间凉了半截儿，他着急地追问陈亮：“人怎么样？有人受伤吗？”当听到没有人受伤时，薛文涛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因为肇事地点距离太远，薛文涛无法及时赶到现场，就让陈亮抓紧报警。同时啊，他向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报了案。然后薛文涛立马联系了汽车 4S 修理店，请求派专车去救援。事已至此，抱怨也解决不了问题。既然保险公司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勘验了，薛文涛心想，就按照交通事故的处理流程推进吧，该评估评估，该修车修车，反正有高额保险兜底。很快，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下达了，因为陈亮观察不周，在高速上与前车追尾，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这就意味着肇事的两辆车的损失全部由薛文涛的后车来承担。经评估，前车的损失20多万元，而薛文涛的豪车维修费用竟然高达100余万元。
3: 陈亮听到如此巨额的维修费用，一下子吓得脸色惨白。薛文涛看出陈亮的担忧，赶忙告知他，两辆车损失的钱完全涵盖在他的车辆保险理赔范围之内。陈亮这才放下心来。然而，就在两人都以为事情就此顺利解决时，保险公司的回复却让两人措手不及。
2: 2个多月后，两辆受损的车辆都维修好了，薛文涛向保险公司提交了申请理赔的材料。但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保险公司竟然拒绝理赔，原因竟然是涉案车辆从事了经营租赁业务，不符合理赔条件。薛文涛一下子傻眼了，自己的车只是借给好朋友陈亮开了3天，怎么会变成经营租赁业务了呢？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却说，交警那里有陈亮的笔录，陈亮已如实陈述了车辆出租的过程，让薛文涛去找陈亮核实。在薛文涛的追问下，陈亮哭丧着脸说了实话。原来陈亮确实把薛文涛的车出租给了结婚的发小，他一共收了5000元租金，只转给了薛文涛3000元红包，而他自己却留了2000元。发生车祸时，陈亮懵了，只感到对不起薛文涛，不敢有任何隐瞒，所以交警询问时，他一五一十地向交警说了全过程。但是他压根没想到这还会影响到保险公司的理赔。得知真相，薛文涛十分气愤，大骂陈亮太坑朋友了，自己如此信任他，他竟然隐瞒租车真相，欺骗自己，太让人心寒了。作为车主的薛文涛认为，自己并没有对外租赁车辆，陈亮出租车辆的事情自己根本不知情。虽然自己收了陈亮发来的3000元红包，但他收下的红包是民间红白喜事在借用别人家的物品时一种通常的做法，并不是自己对外出租车辆的租金。保险公司拒绝理赔完全是强词夺理，于是薛文涛一纸诉状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内承担维修费用。法院开庭这天，保险公司辩称车辆对外出租的事实清楚，经公安机关调查，陈亮收取5000元租金的证据确凿，这是一种经营行为。作为投保人的薛文涛疏于对车辆谨慎管理，并未将上述情况及时告知保险公司， 因此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理赔。那么保险公司拒绝理赔的抗辩理由是否能够成立呢？这就是白纳法律点，投保车辆危险程度增加的法律后果。从法律上来说，保险合同是合同双方都负有责任和义务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也就是说，给车辆上保险后，如果车辆出现运营风险显著增加的情况，被保险人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公司重新商定投保事宜。如果被保险人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发生保险事故，则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理赔。回到本案，薛文涛当时投保的是非营业性质的车辆，当他的朋友陈亮将这辆车以5000元的价格出租给发小当婚车时，车辆已经从非营业性质车辆转化为从事营业活动的营运车辆，车辆的风险已显著增加。无论薛文涛对车辆出租一事是否知情，车辆对外出租后发生车祸是客观事实，且薛文涛收取的3000元的红包本质就是5000元租金其中的一部分，而薛文涛未能将车辆风险显著增加的情况及时告知保险公司，则产生了保险公司依法拒绝理赔的法律后果。最终法院判决驳回薛文涛要求保险公司理赔的诉求。面对12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家境贫寒的陈亮是无能为力，而薛文涛则追悔莫及。最终是薛文涛的父母出钱修了车，并赔偿了对方当事人20余万元损失。交通肇事一案终于处理结束了，陈亮抱着薛文涛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0: 后悔自己的虚荣和贪图小便宜，他哭着承诺今后会努力挣钱偿还这笔巨额损失。而熊文涛则拍了拍陈亮的后背说，自己疏于管理车辆，对这起车祸也有责任，惨痛的损失既是教训也是成长的催化剂。在刚才的案件中，熊文涛将自己的车借给了好友陈亮，而陈亮擅自对外出租，致使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百余万元经济损失。而接下来这个案例，男子无偿开着豪车帮助发小迎亲，也发生了交通事故，不但要承担巨额经济赔偿责任，还要承担刑事责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新郎请朋友开豪车接亲，途中却出了车祸，致伴娘当场死亡。
0: 听说伴娘小丽已经当场死亡，王帅的父母瘫坐在椅子上半天没缓过神来。
1: 交警判定新郎的朋友在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朋友对此并不认同。
0: 驾驶员曹海波则认为所有的责任应当由受益人承担。
1: 死者家属将新郎和他的朋友告上了法庭，索要赔偿，两人却互相推责，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惹祸的婚车，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天，北方一家酒店里张灯结彩，大红的拱门上写着恭贺新郎王帅，新娘江薇薇喜结良缘。这一看就知道是新人大喜的日子。眼看良辰吉时已到，却迟迟不见迎亲的车辆到来。就在大家着急的时候，新郎王帅的父亲竟然接到警察打来的电话，说新郎新娘出车祸了，正在医院抢救，让他们赶紧去医院。欢乐的婚礼现场瞬间被新郎新娘出车祸的消息炸开了锅，现场顿时乱成了一锅粥。亲戚们纷纷赶往医院，在医院里，新郎父母首先看到儿子躺在急诊室里，浑身上下有多处外伤，左胳膊骨折，暂无生命危险。但是新娘江薇薇却被撞了头部，人已经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1: 此刻本应在婚礼现场的新郎王帅，为何会躺在医院的急诊室里？王帅母亲在一旁紧握着王帅的手，焦急地追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王帅颤抖着讲述起这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0: 原来王帅有个好朋友叫曹海波，高中毕业后，曹海波跟随父母做工程，挣了不少钱。半年前刚换了一辆豪车，王帅确定结婚的日期后，邀请曹海波参加婚礼，并希望曹海波开着豪车去接新娘。曹海波很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婚礼当天，曹海波驾驶着自己的豪车拉着王帅到新娘家结亲。然而新娘的闺蜜们设下了各种难题，需王帅逐一闯关，让王帅十分着急。因为出门前母亲是千叮咛万嘱咐，要在中午12:18准时举行婚礼，千万不能耽误了吉时。于是新郎王帅使出了浑身解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闯关成功，才将新娘迎娶出了家门。
1: 吉时将至，王帅匆忙拉着新娘江薇薇钻进曹海波的豪车后座，伴娘小丽也迅速坐上副驾驶的位置。然而谁都没料到一场意外即将袭来。
0: 眼见吉时将到，王帅不断催促曹海波快点开，曹海波则猛踩油门不断提速。然而在一处急转弯路段，曹海波没能及时减速，车子直接冲向了马路牙子。曹海波慌了神，猛打方向盘，没想到车子瞬间翻进了深沟里。车祸发生的一瞬间，王帅被撞晕了，等醒来的时候，警察已经赶到了现场，伴娘小丽 当场死亡，新娘江薇薇则撞伤了头部，昏迷不醒，驾驶员曹海波撞断了右腿，王帅也断了一只胳膊。路过的行人赶紧报了警，警察到达现场后赶紧向新郎王帅要了家里人的电话，然后通知了他的父亲。婚礼现场，王帅父亲接到了儿子出事的电话，全家人慌忙赶往医院。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听说伴娘小丽已经当场死亡，王帅的父母瘫坐在椅子上，半天没缓过神来。此时伴娘的家人还没赶到，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痛实在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而在这时，两名交警走进急诊室，询问驾驶员在哪里。新郎王帅告诉警察，驾驶员曹海波撞断了右腿，正在接受手术，只能等手术之后才能接受调查。一场喜庆的婚礼因突发车祸瞬间变成了伴娘小丽的丧礼。案件发生一个月后，新郎王帅与驾驶员曹海波均接受完手术，各自回家康复，而新娘江薇薇也转危为安，从重症监护室转入了普通病房。警察调查后确认，驾驶员曹海波因在转弯路段没有及时采取制动措施，单方肇事冲出路面，应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因曹海波造成了一死三伤的严重后果，构成了交通肇事罪。鉴于曹海波的伤情，暂时为其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就在大家等待曹海波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新郎王帅却接到了法院传票，以去世伴娘小丽的父母将新郎新娘告上了法庭。王帅接到诉状一看，同是被告的还有驾驶员曹海波与保险公司。伴娘小丽的父母要求四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72万余元，并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面对巨额索赔，新郎王帅认为这场车祸是驾驶员曹海波操作不当导致的，所有损失应当由曹海波与其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承担，自己和新娘江薇薇在事故中没有任何责任，不应该成为被告。但是驾驶员曹海波则认为自己太冤了，他只是出于好意给王帅帮忙，无偿驾驶自己的车辆帮助王帅迎娶新娘，新郎和新娘是自己无偿帮工的受益人，所有的责任应当由受益人承担。王帅与曹海波抗辩的理由似乎都有道理，那么伴娘小丽的死亡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无偿帮工致人损害的法律责任。根据案发时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2022年，这条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修正，内容没有变化，只是文字的表述顺序做了少许的调整。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曹海波驾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三人重伤。根据交警部门所做责任认定，曹海波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曹海波是应发小王帅的邀请，无偿驾驶自己的车辆，帮助新郎王帅迎亲，构成帮工关系。曹海波是帮工人，新郎新娘是被帮工人。如果曹海波没有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失，则应该由被帮工人、新郎新娘承担。但是本案中，曹海波因重大过失导致交通事故，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最终法院判决，曹海波为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应当依法在 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保额的11万元损失，由曹海波承担70%赔偿责任77000元，新郎新娘承担30%赔偿责任33000元，且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虽然伴娘小丽的父母胜诉了，但是多少金钱也无法弥补飞来的横祸给两位老人带来的丧女之痛。就在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驾驶员曹海波的交通肇事罪的刑事案件也在同步进行，最终曹海波被以交通肇事罪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3个月，先后接到民事判决书和刑事判决书，曹海波是痛悔万分。一个简单的无偿帮工行为，因为自己未能谨慎驾驶，不但给他自己带来了牢狱之灾，还让自己另行承担了巨额赔偿，可以说是人财两空，真是悔不当初。新郎王帅与康复后的江薇薇只简单补办了一个婚礼，新娘江薇薇将自己的10万元彩礼全部拿了出来，给了伴娘小丽的父母，同时新郎和新娘还认了伴娘的父母为干爸干妈，他们说将来二老的赡养由他们与伴娘小丽的弟弟一起来承担。对曹海波，新郎感到很自责，毕竟是自己让好兄弟帮忙，最后好兄弟却身陷囹圄。王帅决定曹海波赔偿的那部分费用全部由自己来承担。车辆是日常生活中的主要交通工具，只有慎之有慎的管理和驾驶，才是对自己和他人的最好负责。第一个案例中的薛文涛，面对好朋友陈亮的软磨硬泡，收了陈亮的侯包，导致自己的非营运车辆秒变非法营运车辆，从而丧失了保险公司应给予的10万元赔偿。第二个案例中的曹海波，为了追赶结婚的及时，未尽到谨慎驾驶的责任，一死三伤的惨烈车祸，让婚礼变丧礼，不但让曹海波锒铛入狱，还要连带承担巨额损失，真是教训深刻。另外，结婚按照风俗习惯选择良辰吉时，原本无可厚非，但是无论多么吉利的时间结婚，都不是幸福婚姻的保障。为了追赶及时，不顾生命安危，实在不可取。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秋风起，蟋蟀鸣，在山东宁津，蟋蟀这种小小的秋虫早已闯出名气，成长为远近闻名的特色乡土产业。而放眼全国，蟋蟀产业早已突破单一地域、单一玩法，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乡村特色产业链。从各地乡村的田间捕捉、优选交易、人工繁育，到虫具制作、赛事文化、文旅体验，再到食用、蛋白深加工等多元业态，蟋蟀产业不断延伸增值链条。它不仅盘活了季节性农闲资源，带动农户就地增收，还拉动乡村文旅、物流等配套业态发展，成为小众资源赋能乡村振兴的鲜活样板。今天我们就跟随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以及虫农明万友、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北京星星角昆虫养殖专业合作社技术负责人李银哥一起好好了解一下小蟋蟀的大市场。

0: 大家好，我是韩晓。不知道大家现在还能不能注意到啊，在初秋的晚上会有一种昆虫的叫声，那就是蟋蟀。有句老话说得好啊，蟋蟀一叫秋天就到。蟋蟀的鸣叫声呢，就是秋天的信号，也是丰收的信号。各地忙着丰收的时候，在山东德州的宁津县，那里的蟋蟀市场也和田野里一样热闹。宁津县呢是中华蟋蟀第一县，每年立秋到十月下旬呢是蟋蟀交易的旺季。那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来自宁津县当地的虫农明万友老师。
1: 欢迎明老师，明老师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2: 大家好哈，我是宁津县一名蟋蟀爱好者。
1: 蟋蟀爱好者，明老师，咱们蟋蟀爱好者有一个名词叫虫友，是吧？
2: 对对。
1: 您做虫友做了多久了？
2: 我做虫友基本上有40年上下了吧。
1: 哦，40年了，天呀！那咱们之前哈，我也看过很多报道，就是说在咱们这个宁津哈是有一个蟋蟀市场的，就是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蟋蟀产业的产业链了。那明老师，就是咱们这个蟋蟀交易啊，在这一年里的时候，什么时候是最热闹的时候啊？一般它什么时候开市，什么时候闭市？
2: 每年的开始时间是8月的上旬，这个基本上到10月的下旬啊，是交易季节最旺盛的时间。
1: 就8月的上旬到10月的下旬。
2: 对。
1: 那您最近忙不忙呀？
2: 我最近晚上很忙，白天是卖，晚上逮啊。
1: 哦，白天卖，晚上逮，所以晚上很忙。
2: 对
1: 哦，原来如此。哎，那现在咱们这宁津这个说蟋蟀市场哈，这市场规模怎么样呀？
2: 我们这市场规模也很大，
1: 嗯，
2: 是我们这有6处这个几亩市场很大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宁津德白杂技蟋蟀谷这里，
1: 嗯，
2: 它的面积很大，1万多平方米，300多个摊位。
1: 我1万多平方米，300多个摊位，嗯，
2: 对，其余那个就是宁津县城东莞也有孟记，有菜肴店，有游记2处大市场也是，宝店铁庄也还有，有6处大的吧，6处大市场。
1: 6处大市场，嗯，
2: 对。
1: 我想问问，就是来咱们宁津的这些，包括这个虫商、虫农，他们都是从哪来的？是都是宁津的，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
2: 宁津本地也有哈，也宁津我们本地客商也有。这些爱好者也有从中当介绍人的，干什么的也有，但是外地的有北京的、天津的、上海的、南京的、西安的、苏州的，你看全国各地啊，有几十个大城市的吧，连咱济南、潍坊，遍地这个辐射面积很大。
1: 啊、哦，几十个大城市，所以也能说明，就是现在玩蟋蟀的人，就是想买卖这个蟋蟀的人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2: 对。
1: 哎，那宁津它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就是蟋蟀交易的一个聚集地呢？
2: 因为这个我们这里这个蟋蟀啊，这个出的这个品种各方面来说很优秀。
1: 啊、
2: 它这个土壤啊、气候啊，各方面造成了这个宁津蟋蟀在全国各大赛事里边夺得冠军的机会很多。
1: 哦。
2: 所以它慕名而来的多。
1: 说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也一方水土养一方蟋蟀哈、
2: 啊。对对对。
1: 嗯，那宁津的这个土壤为什么养出来这个蟋蟀，就像您说的就好啊，就能在这个大赛里面它能拿冠军啊？
2: 它的优点最起码它就是包扎结实。
1: 什么结实？
2: 包扎，就是身体包扎的很结实。
1: 哦，身体包扎的很结实哈。
2: 对，它头大牙大，

0: 而且您刚才说，就是咱们宁津当地的这个土壤是粘土，那是不是因为这个粘土，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土壤这个特质，所以也导致了这个蟋蟀，比如牙比较好啊，或者其他方面比较好，有关系吗？
1: 通过我们蟋蟀协会在人家的分析和研究，或者我们县委县府也通过这个对这个粘土测试，有钙、铁这种微量元素很多，所以我们这个土质啊，对这个蟋蟀的生成啊有很大的特点吧，造成的牙硬、皮色好、耐冻性强的身体结实。
0: 那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我不知道啊，我不太懂，您帮忙指导指导。就是这个宁津，它不是属于德州吗？德州
1: 对，
0: 那边它不是产粮大县吗？它是不是也跟这个蟋蟀吃的好有关系啊？
1: 这是一方面，我们这环境也挺好，不是说是水平一体化，现在跟比较科学了，也是现在环境这一方面，我们这边要求的也很严。对这个蟋蟀的出毛出产可能也有很大的关系吧，这各方面原因都环境好，它才能处理好。如果这个东西有一点农药，这个东西就不会产出这个东西。
0: 明大哥，这是透过一个蟋蟀，然后把自己的家乡夸了个遍哈，就是不仅仅是这个种的粮食好，吃的好，这环境也好，什么都好，所以才能有这么好的蟋蟀，是吧？
1: 对对，我多说几句啊。自从我们小的时候，1991年县里举办这个蟋蟀文化节以后，对我们宁津县这个各方面影响特别的大，在我们心里当中啊，还对这个蟋蟀造成这种影响没寻思这么巨大。以后我们这你可以有时间上我们宁津产业园这边来看看，各地的外地的这个经销商在这边谈起干企业的也很多。
0: 您刚才说哈，上世纪90年代九几年的时候是吧？然后就是
1: 对对对。
0: 他这个大赛给咱们这个宁津当地带来了很多的好处哈。
1: 对，
0: 您说的这个好处就是说，把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个客商，然后都带来了，让大家因为一只蟋蟀，然后都注意到了宁津这个地方，是吗？
1: 对，他你注意到这个地方，这个人情环境各方面来说，对他们的事业，他一看这边人实在，各方面有诚信，对这个产业，他放在哪里生产不是生产，一看环境又好，在这个产业园又面积又大。各方面来说，你有时间可以上我们这开发区来看看，真是特别，这还是个县城，我们这里感，我们当地老百姓都感到很骄傲。
0: 是吧？所以可以说是，宁津这个地方是因为蟋蟀让大家注意到了宁津，然后同时也注意到了宁津当地人的，包括他的淳朴、他的勤劳，然后注意到了宁津当地这个这么好的一个环境，然后这样好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客观的条件，然后所以才让宁津一步一步的发展得越来越好，
1: 对
0: 可以
1: 对
0: 这么讲
1: 是
0: 吗？
1: 是，
0: 那我也看到，就是咱们2013年哈，宁津的这个斗蟋蟀这个风俗是被列入到了这个山东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吧？而且
1: 对，
0: 这个宁津蟋蟀现在还是这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1: 对对，总体来说，在各方面来说，蟋蟀大台、精磨长细这一块，在县委县府这个口号以后，我们宁津蟋蟀在全国更有名知名度了，
0: 更有知名度了。
1: 更有知名度的，我觉着作为一个宁宁人，特别骄傲。
0: 特别骄傲，那宁老师，咱们继续聊聊这个蟋蟀哈。一个好的蟋蟀，它能卖多少钱？它是什么样啊？
1: 这个蟋蟀啊，这价格不等，从几十元到上万元啊，他得看它的品相。
0: 您刚才说有上万元的蟋蟀，这个上万元蟋蟀您亲眼看到过吗？还是您就卖出来过这个价？
1: 我上1万多元的我卖过，成。
0: 哎，那明老师啊，我想问问您啊，就是咱们这个蟋蟀，哎，它都是怎么抓的呀？
1: 你说这蟋蟀，它就是到晚上的，大多数晚上抓哈。晚上8点到凌晨的1、2点吧，这几个时间抓。它就是逮着头灯，逮着这个我们这是叫灶子。带着个网子，就是你们叫网子，我们叫灶子。带着头灯，带着网子，带着小那个蛐蛐罐儿，你得带着竹筒，直接下地了，穿着这个防水的靴子，你带着这个穿着这厚袄厚衣服，就直接上地里逮去。
0: 就拿一个网罩子，拿一个

0: 头灯，再拿个罐子，那好像也没有什么，就是特别高级的一些工具，我还以为会有比较高级的工具去抓。
1: 没有，它基本上它就是越简单越好，因为它这个负重太大了，以后上这个地里边，它不得好不好，妈的玉米地它太高了，这个玉米地。
0: 哦，所以这个还是这装备越简单越好，我
1: 哎，
0: 就
1: 越
0: 活
1: 简
0: 动越
1: 单越
0: 灵
1: 好。
0: 活，是吧？
1: 对。
0: 哎，那明老师，咱们抓这个蟋蟀有什么技巧吗？您像我的话，我小时候也抓过，但是我其实就没什么技巧，我就是基本上就跟着声过去，然后呢，如果运气好的话，看见就哎抓上就行了。那您有什么其他的诀窍吗？
1: 他这个这玩意儿就是第一个，他要是说提前走的话，提前走的话，他这蛐蟀就从8点左右的时候，他那时候温度高啊，上地里面一看，他自己也可以出来。
0: 就8点的时候，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它
1: 对，
0: 就自
1: 到
0: 己
1: 十一
0: 就
1: 点
0: 会
1: 之
0: 出
1: 间，
0: 来啊。
1: 对，他会出来。出来以后呢，你这里边就看你自己的经验了，有青的，有黄的，有紫的，都夹着，看出大小来，皮色正的这个你一逮。到了11点以后，到2点这个时间，你就听声音了。听他音，他就回那个回他那个小房间去了，就回到
0: 就
1: 这个
0: 回
1: 小
0: 窝
1: 房间
0: 了
1: 去
0: 是
1: 后，
0: 吧？嗯，
1: 对，回窝了。回窝以后，他就叫，他你得听他那个声音，好，声音大，声音宽厚，声音不同的这个，你说他抓去。他这技巧没有说嘛，就是两种，一个是温度高的时候直接上玉米地里躺，第二个就是听声音。他没有别的这个特殊的方式，他只有就是说辛苦吧，
0: 所以他就是全靠经验。
1: 对，全靠经验，一部分靠经验，有部分靠运气。
0: 哎呀，我都觉得你说晚上那个蟋蟀一叫一片一片的，我怎么分清楚谁叫的大声，谁叫的小声啊？然后叫成一片了。
1: 因为这个青蛐蟀叫声啊，和这个黄的和紫的不是一个声音。
0: 这个您都听得出来。
1: 啊，对。红的是叫的急而快，这个黄的是一种铜锣声，它一种回音儿。只能说凭经验，这年的经验，紫蛐蟀它属于间歇性的，它不是说不急不慢，它就是间歇性的叫。次子，但是这个有一个品种是叫次子哈，次子这个品种它就跟别的品种不一样，它的叫声特殊，好听，最好逮的就是次子了。
0: 像您最开始抓这个蟋蟀，我想问问您是出于想挣钱，还是您是有兴趣？
1: 大概是逮蛐蛐，肯定是他出于一种有兴趣，他就是爱好了。他就是老人们自己，老人们也逮，他就从旁边啊，也是一连看，逮学，逮产生的这种各种好奇，他就又开始我们这一辈又开始逮了。我父亲他们也逮蛐蛐。
0: 所以是爷爷带着，爸爸带着，然后
1: 哎，
0: 自己也有兴趣，就去逮这个蛐蛐，
1: 对，哎，对，到后期这个经济社会了，再一说这个东西一下不值钱，就是1块2块就卖。其实通过这个各方面来说，一客商越来越多，以后这个价格是逐年攀升，这就也是形成一种我们当地农民增收的一个方式吧。
0: 咱们像当地农民，您身边的人现在基本上就是都会去做关于这个蟋蟀有关的产业吗？
1: 都会做，基本上这个它都属于季节性的东西嘛。它到这个8月份。他老些外地的，就是我们村子在外地边打工的，各方面来说，都一当老板的都回来抓这个东西。
0: 当老板呢，说到季节了，然后都回来，然后来抓蛐蛐来。
1: 对。
0: 这个太可爱了。其实我想问问，就是您如果说带着兴趣去做这件事儿，您会觉得辛苦吗？
1: 他这个有这种爱好了以后啊，他就不觉得辛苦了。实际上，这个东西要是想想嘛的哈，他当中这个乐趣很多。他晚上待几个小时，到第二天，我这咱有个打比方，最不行的都卖几百块钱，这行的呢，他上万卖了，这月入的这几百上千，上万的少点儿。但是他这种乐趣啊，他刺激性大，
0: 刺激性的，这个刺激性在哪？
1: 刺激性他有回收，有回报啊。今天晚上带着兴趣去了，明天有利润可收，有利润可取了，他就叫这个，哎，刺激性很大，这个东西。
0: 就是这个回报是非常大的。就是我前一天晚上去抓，然后第二天我也不知道，哎，我昨天晚上抓的这些，我能获得多少的收入？
1: 哎，第二天他就得到回报了，他的速度效率太快。
0: 哦，你要是这么一说的话，那我也觉得，如果我是一个这个虫农或者虫友的话，我也会非常愿意去这个地里去抓蟋蟀的。
1: 对对对。
0: 哎，那明老师，我想问问，像声音哈，就是蛐蛐声音，它有没有，就比如说它叫的很好听，它卖的这个价钱也高的，
1: 多，这个
0: 有是
1: 声音
0: 吧？
1: 决定了，这个声音决定他的这个，就跟他那体质似的，他那个身体素质达到一
0: 嗯。
1: 定程度，他那个身体在发出的声音不同，他
0: 哦，
1: 也决
0: 明
1: 定他
0: 白。
1: 的价值。
0: 哦，明白。那这个一般也是身体好的这个蟋蟀，就是比较壮实的蟋蟀，它发出来的声音更好吗？这个有直接关系吗？有直接关系哈，就还是
1: 有。
0: 要，总之就是还是这个蟋蟀它要比较壮，然后它要肌肉比较发达，然后
1: 对，
0: 它发出来的声音也会更好听。
1: 发出来的声音也不同。
2: 嗯，就为什么我要问这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就是蟋蟀虽然说它的声音非常的出名，但实际上蟋蟀它是没有声带的，也就是说它的声音并不是这个声带发出来的，而是它的翅膀发出来的。这个蟋蟀的翅膀上呢，它是长着一套专门的一个发声器官的。它的右翅的腹面呢，有一排像锯齿一样的这样的硬刺，它这上面呢密密麻麻的排着大约170个角质化的小齿。它左翅的边缘呢有一个应急状的刮器，鸣叫的时候呢，蟋蟀它会把它的双翅抬起来，跟身体呢成一个大约45度的角，右翅的音错呢和左翅的这个刮器来回的摩擦，翅膀呢跟着震动，它这清脆的蛐蛐蛐这个声音就出来了。这个原理呢，就跟这个拉小提琴几乎一模一样。音错呢，你可以看作小提琴的琴弦；这刮器呢，你可以看作这个琴弓。所以呢，也有人说蟋蟀是这个昆虫界的小提琴手。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像刚才明老师说的，蟋蟀它叫得明不明亮、响不响，其实是和它的翅膀的强硬度、肌肉的强硬度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就是刚才明老师啊，您说到一个啊，就是说咱们这个蟋蟀，它是有五德的，这五德都是哪五德？您给我们讲一讲。
1: 这里边有这五德，从老辈子人传说，就是说这个蟋蟀有五德，也是从这个文豪巨匠黄庭坚这里说起的吧？五德有信、用、忠、支持跟食物，反正就是这，基本上就是从这五方面来说。信就是说那个意思，每年立秋必鸣，立秋的时候它必须得鸣叫，这个时间从来没有说是实现过。
0: 所以就说咱们这个蟋蟀，它也是一个时节的一个报时器哈，就到立秋这个季节，它一定会叫，听到蟋蟀叫就知道秋天来了。
1: 对对对对，
0: 嗯，这就是一
1: 对
0: 种信。嗯，你刚才
1: 对，
0: 还说咏呢，咏就是
1: 蛹，
0: 斗
1: 蛹它就是斗，它逢，然后说逢敌人，它就必须得斗，
0: 遇到对手它就斗。那为什么这个蟋蟀它遇到对手就会斗啊？
1: 真是这天生的这种东西，我们这个
0: 天
1: 地
0: 生
1: 方
0: 的，
1: 天生的，它打不败，它不，只要是有一方败了，它才行的。
2: 真的很神奇。其实说到这儿，可能会有一些人会觉得，哎，有点残忍啊。你说要这个蟋蟀，它打了败仗，然后它又断胳膊又断腿儿，那它不就残疾了吗？那这里面其实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科普啊，就是这个蟋蟀呢，特别是幼年的蟋蟀啊，就如果它在打斗中，比如说断胳膊断腿了，它是没有关系的，它只要后面再蜕一层皮，它的新的胳膊和腿儿就能长出来了，所以真的是非常的神奇。
1: 对，
2: 那这个"钟"是什么意思呀？您刚才说"信勇忠"，那这个"忠"是什么？是忠诚的意思吗？
1: 他就是少胳膊断腿了，受伤了，他也不会下来，他只能说战斗到底，他这就勇往直前，他就是那么个，就是一劲儿往干干，不败不行。
0: 那这个"知耻"呢？"知耻"是指他战败之后知道。
1: 战败以后他就不叫了。用战胜的那个始终是在叫，
0: 哦，战胜的那个始终在叫，他如果战败的话，他就闭口了，我就不叫了。
1: 战败了我就认败了，就是败了，他多了不来叫的。
0: 感觉这个蟋蟀是一个勇士啊。
1: 他这支持吧，他这各方面来说，他知道败了以后，他也不知道，他也不叫了。
0: 真的能从一个小虫子身上看到一种气节。
1: 从这个小虫子就能看出来。
0: 那最后一个呢？识时务是什么呢？
1: 识时务，它就是冷的时候啊，就蛰伏了，它就不会。

0: 妈的，天寒地冻的时候，他因为他就是下了之后，他就已经快蛰伏命于准备明年的这个嘛了，冻的他冻的进退，总的来说是失误，是吧？
1: 就是说，他到了冬天之后，他就蛰伏了，然后他就要繁育，准备为来年、下一年的繁育去做准备了。就是他虽然知豆好斗，但是他也知廉耻，而且他也知进退。哇，我从一只这个小虫子身上，从蟋蟀的身上，原来有这么多的品德，
0: 我
1: 这
0: 们
1: 个
0: 这个
1: 还之前真的是不知道。
0: 欢迎你们到我们宁远县城来看一看哈。
2: 非常感谢明老师今天跟我们聊了这么多有关于蟋蟀的知识啊，也希望听到咱们今天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多多关注宁津这个地方啊，特别是现在咱们宁津当地的这个蟋蟀市场还挺热闹的哈。那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天气冷了，这个蟋蟀呢也就休息了，但是没有关系，明年、后年、大后年立秋的时候，他们还会再叫起来，而我们宁津的市场还会再热闹起来，是不是，明老师？
0: 有时间上我们宁津来玩啊！来了以后，让你们看蟋蟀文化，还有这个，宝店驴肉、大溜面、掌瓜包子。
2: 好，好，好，谢谢明老师，谢谢明老师，再次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大家再见啊！
1: 那在刚刚的节目里呢，我们和明大哥聊了很多关于蟋蟀的知识。那我想大家对蟋蟀，特别是蟋蟀产业，肯定还有很多的疑问。除了斗蟋蟀以外，还有哪些产业链条值得关注呢？蟋蟀种质资源的保护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去了解的消息呢？那接下来的节目里呢，我们还请到了北京林业大学的博士、北京星星角昆虫养殖专业合作社的技术负责人李银歌老师，我们再来和他聊一聊全国视角下的蟋蟀产业。欢迎李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星星角昆虫养殖合作社的李银哥。
1: 李老师，我们现在一说起这个蟋蟀哈，大家首先总会想到这个斗蟋蟀哈，就是养这个蟋蟀，听它叫，然后看它斗。然后刚刚这节目里呢，我们也跟明大哥哈，我们也讨论了这个宁津那边的蟋蟀市场的一个情况哈。那我想请教一下您啊，就是您从全国的这个角度来看，斗蟋蟀、养蟋蟀这个市场，除了这个宁津以外，它还在哪儿发展的比较好？好，
3: 你说斗蟋蟀吗？山
1: 对，
3: 东、天津，然后还是华北地区吧。而且它在北方也是广播种嘛，它也比较好获得。
1: 那咱们说这个宁津，它当地这个蟋蟀市场已经做到了一个上亿的规模，真的就是蟋蟀这个产业可以做到产业链这么大吗？
3: 觉得上亿的规模是有可能，但是它应该是把几个产业交叉了。就是蟋蟀呢，它除了斗蟋蟀，据我所知啊，因为我们合作社也在养蟋蟀，我们养的蟋蟀是干嘛呢？它是主要作为宠物的饲料。然后呢，据我了解呢，还有很多现在蟋蟀大量的是在出口，作为蛋白原料出口。而且蟋蟀它是笼统的，大家都说蟋蟀，但事实上呢，我们斗蟋蟀经常用的是米卡斗蟋。等这一类好斗的品种，那我们食用的和饲料养殖的蟋蟀呢，主要是白蟋蟀和双斑油葫芦，它其实是不同的种，但是呢，在大类上它就统称它都是蟋蟀吧。但是我们真正上亿规模的要上到这种千亿市场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品玩的那个也许只占其中的一部分，量更大的应该还是食用和饲料养殖的。就他们是主流品种，还是他们更多的？因为在市场上稍微一做调查就知道，米卡斗蟋的话，你就去找买家呀，包括养殖的，它会很多，但是它量没有那么大，就是它很难成规模。因为大家斗蟋蟀，你养吧，然后有个上百只的，就算是大户了。但是我们这个要是作为饲料出口呢，都是以吨为单位计算的，它数量级上来的话，那就另外一回事了。而且我们主要是饲料养的这些双斑油葫芦和白蟋蟀，它吃得少，长得快，它就适合高密度养殖。然后呢，我们中国的农民又勤劳又肯干，然后又很聪明。然后很快呢，就掌握了它规模化饲养的方法呀、技巧呀，然后也很快的达到了一个量值。比如说国外，他可能养的话，哎，他觉得这个成本根本下不来呀，中国人怎么做到的？那我们就做到了。做到了之后呢，他们大量的就出口，现在应该是已经打通了这个销路，然后包括给新加坡呀、给欧洲呀，他们也是作为。

0: 那个饲料，而且这种工厂化养殖，因为它野生的产量毕竟不稳定，而且它的重金属呀、微生物呀，它这些生物安全标准都不确定，所以说这些还是人工养殖。所以我觉得那个千亿市场里面，大部分的应该是饲料和养殖带来的，就食用养殖宠物饲料。
1: 那其实从刚才这个李老师讲的这些内容里，我们也知道，就其实除了斗蟋蟀以外，蟋蟀这个产业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去发展的一个领域哈。那也请李老师给我们讲讲吧，就是从咱们全国范围来看哈，现在咱们蟋蟀产业大致分成几条线，比如说玩赏斗蛐蛐，它是一条线哈，还有您刚才说的饲料是一条线，还有其他的吗？
0: 就是应该主要就是三个吧，一个是玩赏的玩赏斗蟋，还有是那个食用养殖。食用养殖的话，这个就是人也可以吃啊。现在有很多蟋蟀的罐头，就包括到了那个山东，就到了宁津就能看到蟋蟀的罐头，然后炸蟋蟀，然后它作为一道菜就食用。出于食用目的的养殖，就是作为人使用；还有就是宠物饲料，宠物饲料它可以作为很多爬宠的口粮，包括养螳螂呀，或者养蜥蜴呀，然后养这些小的宠物，它会也会喂蟋蟀。然后呢，它们出口也是为了作为饲料，就是饲料还有食用，还有玩赏。然后但是那个以食用养殖和饲料的这两条线呢，它是有一些交叉的，因为人工养殖基地的蟋蟀往往同时供货给宠物市场和食用市场，
1: 哦，原来
0: 啊，
1: 如此，
0: 就说白了，人吃的跟动物吃的它是一样的，因为它都是蛋白原料。
1: 哦，都是一样的。人和动物在吃蟋蟀这件事上，其实是他们吃的原料是一样的。
0: 但是它的标准怎么讲呢？它可能养殖上是接近甚至相同的，但是它最终的到入口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就是比如说给宠物吃的，那我烘干就可以了，或者说它就活着的时候就可以。但人可不是，人还是要再加工一下，你不能生吃，也不能烘干吃。对人的话，它这个只能作为初级农产品，然后作为人的食品的话，它还有下一道的工序。
1: 它就只是原材料是一样的，但是最后因为入口的话，人的食品是有人的这个食品标准的，然后宠物的食品是有宠物的食品标准，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确实是这几年，就是咱们国家对这个益宠哈，就是益宠养殖赛道，然后是发展的越来越红火。所以您刚才说这三条线，是不是这个宠物这一条是现在做的规模最大的？
0: 应该是这样。这个我没有具体的数据跟测算啊，但是凭直觉的话，或者现在市场的基本情况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毕竟人对它的接受度还是没有那么的普遍吧。没有那么普遍吧，对吧？因为它，但是宠物呢，它这是个它的刚需呀，它又好养，然后它的价值就包括它性价比很高，又好获得，然后又比较皮实，就各种原因吧，它就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宠物饲料。
1: 那您从这几年的这个市场的情况来看，哈，就是蟋蟀相关的这些产业，它是升温还是一个降温？就是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它肯定是整体是升温的，然后这几年爬宠的消息越来越多，但是它虽然升温吧，但是它结构是在分化的，它应该会越来越细分。然后传统的这个斗蟋呢，它前斗蟋的时候，它们人工养殖的只是一部分，然后更多的还是受到这个野生资源的影响。但是这两年，其实我们国家整体的野生资源，它可能是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现在生物多样性会越来越好，但前些年可能在我们大刀阔斧在城镇化的进程当中，可能蟋蟀，比如说野生资源，它是在下降的。当然，现在随着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开展呢，它是逐渐又恢复。但是这个作为斗蟋的野生资源恢复，它是需要时间的。然后包括现在人工养殖又这么快，这么发达，然后双重的冲击，所以我反而觉得这个像米卡斗蟋这种传统的野生种，现在是比较珍贵的，就是不是很好获得啊，包括没有那么多，包括现在的人，就现在的人，我们出去逮蟋蟀也不如以前的人了。因为以前人有很多的时间都在田野当中，他能观察，但是现在呢，我们在室内时间更多，他这个采集能力啊，包括野生资源分布，它会小，所以说它虽然整体升温，但这部分我觉得它是在下降的，但是人工养殖呢，它是在增加的，所以说 我整体是在快速的升温，但结构是在分化。它一细分下来，那么食用和宠物饲料的线肯定就是在明显扩张，要不然的话，它的迁移是从哪来的？
1: 啊，所以现在是人工养殖这个产业链，它是一直在升温的，但是可能就是刚刚明老师说的那个野外捕捉斗蟋蟀这条线，它反而是在下降的。
0: 对，因为现在捕捉各种原因吧，一是我们人类的。很多人的不像以前采集能力下降，二是野生资源它是受限，因为它的野生的一些空间会被挤压，然后种群再恢复起来的话，它需要时间。就我们对那个米卡斗蟋蟀的品种，它筛选的周期是比较长的，它不像我们人工养殖，它比如说很快的时间一带，然后呢我们很快就能筛选出来能不能出货呀，不能出货，他们现在在山东，我们都是建冷库，然后会把它冻起来或者怎么。但是你这个斗蟋蟀，你来了之后，你发现它品质不太好，然后它不太好斗，等你观察出来的时候，你可能再去抓的时候，因为它昆虫在野外发生的时间是有限的，你可能每年只有这个时候秋天的时候能采到，就是夏末秋初的时候能采到，对不对？但是你已经兜了20年，哎，你发现不行，你要再采。你要等明年了，它不能周年生产。斗蟋它作为一条产业链的话，它如果不能达到周年生产的话，它的规模和产量肯定是要受限制的。
1: 李老师，您刚才说到有一个就是蟋蟀食品，这个做食品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哈。就是这个，您说拿这个蟋蟀做食品哈，您刚才也说了说，这也没什么呀，这营养价值挺高的呀。那它这个营养价值，它体现在哪儿呢？
0: 因为它主要还是提供蛋白源吧，昆虫蛋白呢，它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未来可持续的蛋白来源。然后呢，蛋白质是什么呢？它就是氨基酸。像我们同时还在养一个虫叫白青花金龟，那人类必须的氨基酸里面全都有的。然后像蟋蟀，它肝蟋蟀的话，它蛋白质的肝重呢大概是65%到76%，那么它的密度蛋白密度就是很高的。那比如说你看我们喝牛奶，100克含有3.5克乳蛋白。蟋蟀的话，它的肝重的蛋白质含量大概是65%到76%，而且它的脂肪，那我们吃脂肪的话，它那个蟋蟀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占比也高，胆固醇呢又比较低，它就很健康。然后它的微量元素里面也是含有钙、锌、铁。然后维生素 B12 的含量也比较突出。
1: 那我想问问，咱们现在中国市场上有这个蟋蟀的食品吗？
0: 应该有，现在其实在网一搜，应该能搜到。但是具体就是这个东西能完完全全的进入主流餐桌，它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然后包括那个日本人会把那个蟋蟀做饼干。
1: 我也看到，就是一些报道，就是说现在是有这个蟋蟀做的这个什么肉饼，然后还有饼干什么的一些食品哈。它现在如果从国际上来看的话，就蟋蟀做的这些食品，它出口到哪儿啊？
0: 现在嘛，新加坡、欧洲、日韩还挺多的，你在网上搜应该会搜到，但是它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主流的餐桌上，因为有各种因素吧，大家的接受度呀，包括政策上呀，包括一些来源呀、检验检疫呀、什么法规呀，因为食品的法律相对要更健全、更完善一些吧。然后它这个的在法把它纳进来，因为它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品类，你要把它纳进来，然后要把它再推出去，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吧，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1: 就是一提到这个昆虫啊，很多人他第一反应就是想先知道这个昆虫它是益虫还是害虫。这个蟋蟀也是，这个蟋蟀它是益虫还是害虫呀？因为其实我们也看到过一些消息，就是说这个蟋蟀它其实是会啃食这个就蔬菜幼苗的。那是不是从农业的角度来讲，蟋蟀它算一个害虫？
0: 它是一个相对的，因为益害的话，那我们首先我们来评价它的益害，那它是客体，人类是主体。作为我们人类主体的话，那么我们比如说它破坏农作物的幼苗的根吧，花生啊什么它的根，那这个农作物对我们人类有用，我们专门来种的它，然后呢我们要收获它，然后蟋蟀破坏它，所以我们定义它为害虫。但是。在整个大自然，就是如果说我们用更宏大的这种生态观来看的话，那么它只是它在它的生态位上， 对吗？
1: 嗯，
0: 我们
1: 明白。
0: 需要这个植物的话，那么我们就说它是害虫。如果我们这个植物刚好对我们是我们不想要的，它如果帮了我们，那我们就管它叫益虫。我们不喜欢蚜虫，瓢虫吃了蚜虫，我们管瓢虫叫益虫。然后蚜虫吃了我们的植物，我们想要这个植物，那么管蚜虫叫害虫。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自然界它本身存在的定义，这只是我们人作为主体，它作为客体，然后给它的一个标准。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我们是相对要宽容一点。它这个地球上不是只有我们嘛，它也要活着呀，它也有它的生态位呀，它其实就是生态链中的一环而已。它只能说是从农业上来说，它是害虫。
1: 从农业上来说，它是害虫。那但是它也确实是，它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蟋蟀
0: 它
1: 它，
0: 会伤害幼苗。
1: 是的，它会伤害农作物。那如果遇到这种问题怎么办呢？
0: 那个我们就对地下害虫就会有一些常用的植保上的措施，拌根呀、打药呀，然后清源呀，然后这些方法应该都很成熟了，在植保上的一些措施。但是如果说我们假设啊，我们种了这一片地，我们就是为了养蟋蟀，因为现在蟋蟀它也可以作为初级农产品，作为原材料出口了。那我们要是为了就是养蟋蟀，然后养这些，比如说养这些花生的苗，就是为了养它，那。它就不是害虫了呀，
1: 哎，现在有这样养吗？就是您说现在也有很多就是养殖的这个蟋蟀，那它怎么养？它是工厂化的养还 是
0: 工厂化，
1: 工厂化的养？
0: 因为它放在地里的话，就是比如它已经在土地上只养一层的话，它效率太低了。整体还是工厂，它要立体养殖，立体养殖的话，单位面积里面的产量会更高呀。
1: 那您刚才说那个，比如说我种一片田，然后我就把它用来养蟋蟀。这
0: 对。
1: 种它是更适合那种就是斗蟋蟀那种种类的蟋蟀是吧？是这
0: 对，
1: 意
0: 也许
1: 思吗？
0: 或者就对，或者说每个地方情况不一样，然后每个养殖户也不一样。如果对于大的园区，那我们的目标是要把它上量、规模化、标准化，我们要出口，我们要干嘛？那当然是这样了。但是那可能有的人，我就是，比如我做科普，我就是养一片要给小孩看，要讲课；还有的是我要做循环农业，或者我要，比如说这个蟋蟀，我也可以用来喂鸡，为什么？那大家的目的不一样，情况不一样，然后。那选择的渠道和方式就不一样呀。那比如说像在北京，那我们可能在这个做这种劳动密集型的这种拼人力啊、拼量的这种产业，可能并没有山东有优势。但是北京的高净值人群很多，大家的对科普呀、对这些的需求更加的旺盛。那比如说我在北京有片农庄，那么我就是在地里，那我就不会工厂化养殖蟋蟀，我就会在地里养一片蟋蟀呀。大家来的宠物可以给他们吃呀，那我的客单价可能会更高，然后它的附加值更高，那么我就值得这么养，因为我这样养出来这个东西，它给我带来的溢价产生的价值是服务于三产的。它可能就不是一产二产了，它三产了。三产的话，那我可能就可以这样，他们也更好的观赏啊。这种消费场景和体验场景不一样。那么我比如说在山东，在宁津，他们要这么养，它是为了量，它是要统一标准规模，大家的需求不一样，然后定位不一样，它选择的方式不同，目的也不同。
1: 对，所以就是您说的，它可能从农业的角度来看，单去看的话，它可能是算是偏向于害虫，但是可能从
0: 对，
1: 整体的这个蟋蟀的产业，或者说从整个的这个社会效益上来讲的话，那蟋蟀它是害虫还是益虫，这个还是有很多的讨论的空间的哈，就是像您说的，还是要
0: 对，
1: 宽容一点。
0: 对，我是觉得咱们应该稍微宽容点。他咱这个不是光有咱们人呀，对吧？咱有小动物，然后包括这个植物啊什么，它都是这个星球上的物种嘛。
1: 也确实是，就是这个蟋蟀，它在整个的这个生态食物链里面，它也是处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是不是？它是不是也是很多动物它的重要的一个食物的来源呀？
0: 对，它在生态系统当中的角色，它可远不是说就吃庄稼，它是害虫。它如果这个地方没有种庄稼呢，它也有蟋蟀呀，那它在吃什么呢？因为它主要它是杂食性，它为什么好养？就是因为它杂食性，然后它是分解者，然后取食植物的残渣、枯落物，还有排泄物，它也参与土壤的有机物质循环呀。它的那个足，它还可以挖土，它还可以疏松土，所以在整个生态系统当中， 蟋蟀也是很重要的，也是有它自己的作用。它呢也能捕食一些小型的，比它更小型的一些昆虫的虫卵。
1: 嗯，是的，哎，那李老师，您怎么看就是捕捉这个野生的这个蟋蟀的事情？就是因为很多现在就是特别逗蟋蟀的，它的这个蟋蟀的来源还是就是野外捕捉。那您怎么看这个事儿？您觉得这个捕捉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0: 我倒觉得问题不大，就不
1: 呢？
0: 至于说，哎呦，因为我们采集会让它没有啦，或者怎么的，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一是群体没有那么大，二是

0: 昆虫呢，它是 R 对策，它的量是很大的。我觉得它只要不要破坏生境，不要那种掠夺式的，然后毁灭式的捕捉，就咱们就大家人玩的这种捕捉，我觉得问题不大。其实，
1: 而且，就哪怕是像比如说宁津那样的地方，像比如说，如果他们遵循这个蟋蟀它生长的一个规律，等它这下完籽儿以后再去捉，这样的话也是对这个野生蟋蟀物种的一个保护嘛。
0: 哦，那样更好了呀。就是如果说大家选好这个捕捉时机和它的策略，那当然就更好了。
1: 哎，那李老师，我还想问问，就是从法律这个角度看的话，这个抓蟋蟀它犯法吗？
0: 它目前不是三有的，应该是没有，不涉及到法律上的问题。
1: 哦，那还好，那还好。那就从这个养殖这方面，您觉得以后人工养殖它能代替这个野生捕捉吗？因为我也跟那宁津的虫农们也聊过，他们告诉我说，就是现在其实宁津它也是有这个斗蟀，就是斗蟋蟀的这个养殖的，就他们当地叫白虫，但是呢，就是这个客商他是看不上的，就他还是喜欢那些从野外捕捉回来的野生的这样的蟋蟀。那您从这个角度看，您觉得就是以后人工养殖，它有可能说代替这个野生捕捉
0: 我觉得代替是代替不了的，
1: 吗？
0: 因为它的野性和它野生的那个环境，你是很难复刻的。然后就像这个猪，比如说鸡，咱们这些人类驯化过的这些动物，你驯化过之后的和它野生的就不一样了。然后说，我觉得从人，比如说我们要作为饲料，作为啥？我们从养殖的角度，为了获取它的成分，获取它的营养成分，那这个是相对简单的。但是你要是想要保持它，因为它斗蟋蟀乐趣它在于斗嘛，它好斗，你要保持它的这种，这算行为学上的特征，然后那跟它的环境就息息相关了。我觉得完全代替。应该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可以作为补充，人工呢，有一些养殖可以来筛选，或者来补充，然后包括育种，因为它最后就会像咱们人现在驯化的这些物种一样，它会出来很多品种，因为它品种和品种之间是没有生殖隔离的，然后它种跟种之间是有隔离的，那我们可能还是这个种吧，而这个种呢，我们人通过筛选啊、改变环境呀、啊，包括一些育种手段，我们可能会给它更多的饲料、更好的营养、更高的温度、更合适的环境，或者说给它有策略的来给它进行筛选吧，给它
1: 明
0: 设置一些
1: 白。
0: 条件，那么我们有可能会有一些好的品种被筛选出来，我们可能也会繁育出来一些品种。但是呢，你最终的资源还是来自大自然的，它的这个基因，它这个资源还是来自大自然的。所以我觉得它代替是不可能的。相反的，如果说我们想要人工驯化，然后人工来养这个蟋蟀，然后来走斗蟋这条路，我们觉得在产业上有希望的话，反而应该保护好野生资源，
1: 是
0: 因为
1: 的。
0: 它。对，这些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因为大自然的这个自然选择，它是无序的，没有方向的，它是一个很，就是就像开盲盒一样，它是一个很神奇，给人无限想象力的事情。而人工繁育，它的方向几乎是确定的，往往呢，事与愿违，不是说这个咱们想怎么样，它就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1: 就是不是包括您现在在做这个蟋蟀产业方面的研究，您也是对这个野生种源的保护是看得非常的重的。
0: 对，包括我们的自己养殖的话，它是一个种群啊。我们在室内养殖，它时间长了，种群会退化，因为它一直在种群内自交，它会退化。退化它，比如说自交多少代之后呢，它那个性状退化得很厉害，表现在有可能个体会小，或者说它不抗病，然后各种问题。然后我们的孵状都是去采野外种来跟它孵状，所以说它规模化的加工的话。它这个如果没有野生资源的话，我觉得人工养殖这条路很快就会走到一条死路上。
1: 李老师啊，我刚才听完您说的，我觉得这个蟋蟀产业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它其实也是一个挺老的一个产业，它要追溯的话，可以追溯到古代去，但是它
0: 对
1: 又
0: 对。
1: 同时又是一个很新的一个产业，就像您说的，现在有这个蟋蟀的食品，它有很多的新的产业链在产生。那我想问问，就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您觉得它有什么地方是需要重新立规矩的？就是有一些规范要现在要立起来的，您觉得有吗？
0: 养殖的话，其实现在已经有了标准了，在市面上。

0: 就是关于它的人工饲养，然后这个是有标准，然后这个我觉得市场会筛选出来。然后呢，关于这个野外的采集啊、捕猎，如果说这个需求真的很大的话，可能会需要一些规范和标准，然后让大家不要掠夺式的、毁灭式的破坏它的生态环境。然后呢，再就是从国家战略资源的层面呢，那我们的进出口可能会有一些限制，比如出口的种类啊，或者怎样。我觉得未来可能我们还是要把它延长一下产业链，深加工。我们可能不是以初级农产品的形态把它出口出去，那我们可能就直接做成蛋白粉，或者说做成料，然后这种以原料的形式。包括我们有些进口可能也是这样，然后就是在种质上，种质资源我觉得还是要保护。然后各地的地理，比如说像广东的蟋蟀跟天津的蟋蟀，它大概率是有很大差别的，但它也许都是同一个种。比如说像米卡豆，其实它可能都是一个种，但是它就会不一样。然后我觉得在全国范围之内的这种野生资源的种质的保护肯定是要做的。
1: 那李老师，您怎么看未来这个蟋蟀市场的前景？您觉得还有多大可挖掘的这个潜力？
0: 我感觉应该还是挺好的，像那个斗蟋，就是咱们传统的玩赏昆虫斗蟋，它这个拼的还是怎么讲，文化和人的娱乐性、稀缺性，然后食用的，比如我们人要吃的，那拼的还是技术和认知，就是认知包括你能不能接受这种蛋白来源，包括大家的技术上的处理手段和政策技术。政策如何突破，然后这些壁垒怎么解决？但这些都是技术层面的事情。然后认知呢，就是我们要把它做成什么样子，老百姓就是大众更能接受的样子，然后让它走上餐桌。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健身房的高端蛋白粉已经是昆虫了，就
1: 哇！
0: 包括我们，这尤其是我们进口的，国内的大部分还是可能乳清蛋白呀，或者是植物蛋白。然后像很多进口的，它动物蛋白粉，它已经是昆虫了。像黄粉虫或者包括蟋蟀，它磨成粉，它已经是了，然后只是我们可能国内这方面还不太够，所以说我们在技术层面上可能还是要再做一些工作。然后作为食物和饲料呢，蟋蟀、昆虫它是非常低碳的，相较于常规的动物蛋白，然后牛啊、羊这些，它是非常低碳的。然后在宠物养殖上，就是我们。作为宠物的食料上的话，那我们拼的就是规模和效率。那我们比如说，我们中国现在率先走在前面的，可能就是规模和效率。那我们想要提高它，但是它的产业链其实很短，然后附加值也没有那么高。那我们想要在这上面有点延伸的话，那我们可能还是要更加强我们的技术和认知，还有它的斗蟋的话，那就是它的稀缺性。就是最终也是通过来保护野生种质资源来筛选出来更好的种，培育出来更好的品种。你这样的话，它的那个溢价，它的附加值才会上去。就会把它做成一个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产业。不是说，哎，你看我养这只虫子，这抓这只虫子用了多少天多少人工，然后来算它的价值了，那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对吧？
1: 那
0: 可
1: 就
0: 能它
1: 是，
0: 在哪里获得了名次啊，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们来评判它的价值。
1: 那就可能我培育出一种新的品种，然后完了，它在斗蟋蟀的这个比赛里得了冠军，那就另
0: 对
1: 外一
0: 对，
1: 种斗帅了。
0: 对对，它的附加值就会大大增加。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产业它才有更大的想象力。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催谷，我们宠物上它的规模和效率，那已经我觉得咱们国内尤其山东吧，做的已经非常优秀了，在世界应该都是前列了。
1: 确实是，确实是，就像您说的，就是他以后还有很多的这个想象的空间，还可以，
0: 对。
1: 对，让我们再去延长这个产业链，然后把这个小小的蟋蟀产业，看看能让它发挥更多的这个功能，产生更大的效益。好的，那最后也感谢李老师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聊了这么多有关于蟋蟀的有趣的知识，谢谢李老师。
0: 再见。
2: 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北京时间14:00。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咱们去贵州思南的乌江河畔转转，这里曾是繁华的航运码头，山水秀丽，但比江景更动人的是靠着思南黄牛创业的两个人。一位是江畔小店的老板小黄，他原本只卖早餐，后来生意很好，慢慢改成通宵营业的馆子，店里就主打一道牛肉汤锅。他坚持选用本地鲜黄牛，清水炖肉配上秘制炒料，每天能卖出150斤牛肉，节假日还能翻番，6年近100万营收，不少老客和他处成了老友。另一位是深山里的吴银翠，他养了20年羊后，选择承包几百亩山地放养土黄牛，牛群在林间散养，肉质紧实，客商直接上门挑牛，不用拉去集市售卖，不出门就能把钱挣了。一人守灶台烹煮汤锅，一人扎根大山养好肉牛，一头黄牛串联起山间牧场与江边烟火。这一山一江的致富生意到底是怎么做的？咱们一起去听听。
1: 浩浩乌江流过千年思南，这里水通巴蜀，舟楫往来，曾经是乌江上热闹的航运口岸，被称为乌江明珠。今天我们要找的思南人气小店就在乌江岸边，据说他家通宵营业，而且早餐也特别受欢迎。早晨7点多，我们刚进店，却发现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而且老板竟然正要关门。
2: 我们家的老顾客都知道，农历的2和7我们早上不营业，我们早上是在思南的那个一桥底下摆摊卖牛肉汤锅。因为那边我都是摆了很多年。
1: 按照思南本地的习俗，农历逢2和逢7都会有集市，到赶集的日子，黄成锦就会带上做好的牛肉去摆摊。看来看去，店里只有3张小桌子，忙里忙外的也只有黄成锦一个人。这真的是一天能卖出去200斤牛肉的人气小店吗？刚置好摊位，牛肉还没煮好，这边已经有位客人坐下来等候了。
3: 我们是每一场天天都要来吃的，
4: 每一场每天都过来。
3: 哎，
4: 觉得他们家汤锅味道怎么样？
3: 哎，可以，好吃的。他妈妈我自己会烧牛吧，他们妈妈烧10多年的牛嘞，他们的牛肉是新鲜的，不是冻的那种，
4: 而且是咱们本地的。
3: 对，
4: 很认可他们家味道。
3: 对。
2: 这个是绿豆粉跟米粉混合的。
3: 六大包，
2: 6大包啊！你今天昨晚上没给点的啊？要得，快坐着啊！要得！2碗牛肉啊！
1: 在摊位上帮忙的是黄成锦妻子的姐姐，盛汤、加粉、上菜、收钱、打包、洗碗，两个人忙到飞起，但举手投足全是默契。
2: 每个人要把每个人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嘛。那我姐的话就主要是做那个，把给我做售后，她就是我一个坚强的后盾嘛。
5: 切肉、切菜那些。
2: 然后我的话主要就是在。不能熬夜吧，因为女孩子嘛熬夜也不太好，所以说我是男生嘛，可能会多担当一点。
5: 就是我和他两个人
4: 、两个人为主，等于白天的时候你比较忙。
5: 白天一个人反正忙得过来吗？
1: 摆摊一个多小时，第一桶牛肉汤已经快卖完了。这时黄成琴也准备回店里去，因为今晚要用的牛肉还在锅里。
2: 你这些菜给学的啊？
6: 哎呀，吃豆肉。
2: 哎呀，今天吃豆肉噻。9:10了。好，该拿零钱给你放进去。我的亲啊，你妈妈晓得不呢？
6: 晓得哟。
7: 这个是
2: 我朋友的儿子，也是我们家的老顾客。他今天有点身体不舒服，现在才去学校。就每到就有时候他妈妈也都在忙嘛，他会来我这里吃早餐，或者是因为今天我没开门嘛，然后他就拿点零钱打车去学校。
7: 你跟你的顾客都处成朋友了？
2: 哎，就像朋友一样的了。这个牛腩它也差不多已经快好了。

0: 2点，做完炒料，黄成琴终于可以下班了。
1: 我媳妇是这边的嘛，就是我们我的老丈人跟岳母，他们家在思南做牛肉，生意已经是有30几年了，所以说这个板块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大资源啊。我们一开始是卖早餐，
0: 啊，
1: 那卖早餐我就会发现，早餐也就是那一两个小时，而且说实话竞争也很大，刚开始。 我说晚上开市，然后我就会发现，我当时是我记得我是从下午5点半，那个时候要早一点，5点半到那个12点，就到12点，然后我就要去休息了。啊，慢慢慢的就有时候你就说到12点，那个一直来顾客，然后你不可能说啊，我们已经下班了，那我就说再守一会儿，慢慢慢慢时间就推到2点，
2: 那有时候到2点以后。
0: 你就会发现，那离我卖早餐的时间都只有两三个小时了，那我就再坚持一会儿，再继续，慢慢慢的就在顾客心目当中，只要想着吃粉、吃牛肉，
1: 嗯，
0: 就来我们家了。原来黄成琴开的是一家真正的夜店。 晚上6、7点开业，做完夜宵直接做早餐，直到中午才休息。刚才见识了集市摆摊的热闹，那么晚上的生意又如何呢？
1: 我们熬好的汤倒在里面，炒好的炒料放在一起，然后烧开以后，然后我们就陆续的就先放牛肉、牛杂，然后。 把它全部放在一起煮开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出餐了。因为真正牛肉汤锅来说，它一定是要有炸配在一起，它吃起来才不会那么腻。因为西红柿的话，它在里面哈，它煮出来那带那种孜然的那个酸，它是提鲜的。在思南呢来说的话，我们都是10块钱一碗。 只是说晚上我们的在凌晨12点以后，我们的单价是12块钱一碗，98一斤，就小锅的一份。人多的话，那可以选择，比如说1斤半啊、2斤啊、2斤半啊、3斤都可以，不够了再加。其实这家店只有一道菜，那就是牛肉汤锅，小碗10元，大锅按照肉的分量计价。
3: 不管几个人吃，店里的米粉和绿豆粉全都免费。哦，你在这里坐了这么久，就是为了等打包这一份是吗？啊。哎，你是专门到这儿来跟他聊天的朋友呢？
4: 我是聊天的。<笑>
3: 那你经常到他们家来吃吗？
4: 啊，对对对。
3: 觉得他们家味道怎么样？
4: 味道非常好。
3: 味道非常好。
4: 嗯嗯。
3: 是不枉费你在这等了差不多20分钟，在这要打包一碗走。
4: 对对对，经常这样。
0: 黄成琴选用思南本地黄牛肉，清水炖煮之后，再加上自家秘制的炒料，这一锅牛肉汤锅真叫一个漂亮。小小的麻，微微的辣，混合着各种香料的香气，牛肉紧实又浸满汤汁，牛杂滑嫩清亮，一入口唇齿轻合，瞬间引爆多重味觉感受。
1: 只想起那一句多彩贵州，这真是多彩的思南，多彩的牛肉。如果是煮粉的话，在150碗左右。那我一晚上就是像现在嘛，周末可能会好一点，周末的话有时候7、8锅，啊，这样子。然后平时的话，它能再少一点的话，在5、6锅的样子。
0: 没想到夜色渐浓，这个小店真正的主角才刚刚登场。今
1: 天天气比较冷，嗯，然后这种氛围的话，我就把篷布给回来。啊？钱？我没打货。哦，
3: 你加点钱，我给你加点钱。
1: 当晚的是20块钱一碗，有。
3: 来来来，你去。
1: 太忙了。 那我拿大碗是，比如说有些客人他说需要多煮一点，方便他，嫩一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煮面条啊，哥。
0: 哦，大宝。

0: 有的，哈哈哈哈，有的，发干包哈，有的有的。
1: 我不搞酒噻，
2: 啤酒呢？
1: 我痛风了才好，
0: 我还搞个啤酒的黑哥。
2: 一般下午下班就过来了，
3: 下了班就过来。
2: 对，
3: 那你一般过来会点什么呢？是像今天这样点这个？
2: 我就吃绿豆粉。
3: 觉得味道怎么样？
2: 好吃，挺好吃的。
3: 那你是经常会来他们家店吗？
2: 基本上天天来。
0: 大哥，好嘞。
4: 络绎不绝的客人给了小店通宵达旦的热闹，而灶台前的黄成琴成了孤独的美食家。6年的坚持倾注在这一锅一味中，打造出了这一份思南的金色招牌。
3: 听说你们是也是做厨师这个行当里的？
5: 是啊，
6: 是啊。
3: 就在这附近工作吗？
6: 木匠酒店的厨师啊。
3: 哦，今天准备吃点什么？
5: 吃个火锅呀。
3: 牛肉汤锅。
5: 对，
3: 他们家
6: 这是我们厨师长。
3: 哦，你们从你们的角度来说一下，他们家这个牛肉汤锅好吃在哪儿？
6: 好吃
3: 在哪儿？
7: 就是分量足，
3: 分量足，
7: 麻辣味足，
3: 麻辣味，
7: 本地口味还可以。
3: 本地口味不错。他们家的肉做的这个质感怎么样？
7: 还可以，
3: 不错。得到了专业人士认可。
8: 我不是来吃这一碗粉，我觉得今天我就觉得好像，今天没来你这里报道，我觉得心里像少了点什么，就是有一种情怀在里面。我最低每天我固定的至少是150斤。
9: 一天呐？
8: 一天。
9: 那多的时候会到多少呢？
8: 多的时候就是节假日了，节假日可能我会准备到300斤左右，那是成算翻倍的，是想做这种老字号。我只做一件事，我就是卖牛肉汤锅牛肉粉，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都已经是
9: 很不容易，
8: 很不容易了。
4: 乌江边的这一碗牛肉汤锅成功的关键，第一是用心，第二就是食材。
10: 出去。
11: 哎呀，这个是郑州的土疙瘩，
10: 兄弟们，我怎么觉得你看到这个正宗的土牛，觉得很高兴呢？
11: 价钱不一样哎，你看那一种管5000多，这个多的4000-5000块钱，对不对？你别看它小。
10: 别看它小，但它值钱啊！
11: 那里那个啊，能管4000-5000，它这个它也得管4000-5000。
4: 思南黄牛是贵州优良的地方黄牛品种，它肉质紧密，有坚实感，韧性强，在本地很受欢迎。不过，纯种思南黄牛体型偏小，生长也比较缓慢，于是最近20-30年。本地农户经过杂交，养起了这种土杂牛。这种牛既能兼顾思南黄牛的肉质，又能增加20%左右的体重。
11: 它那个西门塔尔那个肉，它是粉嫩粉嫩的，它有一点那个带那个水分比较重。哦、这个撒开它很干的那个水，这个肉。
9: 现在在栏的有多少啊？
11: 现在在栏的有115头。
9: 你一般要养到多长时间去卖呢？
11: 有的时候是半年，有的时候是1年。比方说像这些瘦的，就是我刚开始买的有1个多月，瘦的这种，6块多嘛，我买的吧，等于这买过来越肥了，半年或者半年1年。它有的下载好的话就把它留起，不好的话就把它
9: 卖掉，
11: 这个标差不多就起来了，就打到那个6层都标了吗？
9: 从它身上能看出来，它确实是比较壮实的。
11: 对，它那个背很宽的。
9: 对对对对对。刚才那边那个，哎、您说刚买回来那个就有点瘦。
11: 对对对对，像那种就是瘦嘛，像这种就是瘦。你看它太瘦了。对，这种就是瘦。
9: 这个骨头都看得出来。
11: 对，这个价格在13块左右。
9: 你是说早上还没有喂料，那你一会儿要喂吗？还是
11: 赶出去就不喂啊？
9: 赶出去
11: 啊，要放出去啊。
9: 放到山上去。
11: 对，
4: 吴银翠养牛已经快5年了，每天早上她最重要的事就是开门放牛。
9: 一般早上什么时间放啊？
11: 一般就是六七点。
9: 六七点，今天还算放得晚了。
11: 对，今天放得晚。
9: 他就自己走了。
11: 对，他自己就都走了。

0: 之前是养羊，养羊种地，养羊养了20年了。因为我就是看中这片山的嘛，这是我最好的优势吧。对，这片山的你，假如说你不养牛的话，你光养羊的话，那这片山你坐在这里不就太浪费了？
1: 山上还有十几头牛，
0: 30多头。
1: 30多头？
0: 对，大小有30多头。海边山上我100多头嘛，这里70几头。啊，
1: 那30几头晚上也不回来吗？
0: 不回来，他自己那上面有水，他自己那个四林子里面有干的地方，也一天3天2天的时候又去看一下。
1: 哦，你是说有时候你会自己上山去看？
0: 对，自己上山去看。
1: 你找得到他们？
0: 找得到。
2: 吴云翠的家身处深山中，房前屋后都是连绵的山丘，但这样冷清的位置是他专门选择的创业基地。
0: 荒山面积可能有三十百亩这个样子，然后我自己种那个草地是300多亩，我自己承包的应该是500-600亩那个样子，这些都是100块钱一亩。比方说我今天去那个那头牛没有下崽啊，如果说我明天后天去，有可能它就在那里面下崽了，因为我才知道我一天多少牛下崽没下崽就知道啊。你要去一次，你就要去顶一下树啊，看要插哪一头，就去找，不插就不找了。
1: 所以虽然说他晚上不回来，但是你每一天这个数量啊，牛在哪，其实你都是知道的。
0: 对，3-5天我都得上去看一下的。都得去找，你不去找怎么行？你放养的和圈养的肯定价钱肯定就不同了嘛。
1: 对，它这个肉质都不一样。
0: 不同。
1: 它吃的东西也丰富，
0: 至少要寻思2块钱。
2: 正说着话，吴银翠发现有一只被牛妈妈遗忘了的小牛掉队了。
0: 他还不去的呀？
1: 他为什么不去啊？
0: 他没跟那个没跟到他妈妈没跟得到啊，
1: 他没跟上，他就有点不敢去了，是不是？
0: 对，
1: 他在叫他妈，他妈也不理他。
0: 他又要他又要跑回来。哎，找你妈去，快点！我去，不去，
1: 欢快的回了，你成功了，你。
0: 啊，不去，
1: 太调皮了，这个。
0: 他把自己出去了，他不哈不回来了。啊，他就不允去。
2: 放牛归山，既能保证牛肉的品质，又能降低成本，一举两得。经过几年的不断努力，吴银翠养出来的牛个个膘肥体健。因为养土杂牛出了名，他甚至培养出了专门养小牛的上家。
0: 他搞这个养殖，他搞这个养殖也是我给他那也给他介绍的。
1: 您家现在养了多少牛啊？
3: 30头。
1: 30头左右。
3: 他开始，我们刚开始进的就是这种大的，这些牛都是这些大的下的嘛。然后我把那个大牛都卖掉了，还有标情的，现在就养小牛。
2: 张双林家的养殖场不大，但这里全都是纯种的斯南黄牛。
1: 你是经常上他们家这儿来买吗？
0: 对，
3: 这个牛怎么也有半岁吧？
1: 半岁左右。
3: 我怎么也要了4500啊？怎么样的嘛？这个。差不多的，4500怎么样也大概10头了，怎么得要有吗？哦，
1: 几十个小牛。
2: 看完小牛养殖场，吴云翠接了个电话，就赶紧往回赶，因为家里一下来了2位想买牛的买家。
4: 跟着你的情况也是，你想喜欢买哪一种？反正我们觉得哪种都不缺。
0: 这种嘛，啊，挺好的。
4: 十四个多应该没问题。
0: 30块几嘛？
4: 14块2嘞。
1: 您是过来买他家的牛的？
4: 对啊。哦，
1: 今天是有带着什么想法来吗？准备买几头吗？
4: 就是看这个行情来嘛。
1: 那他们家牛的这个品质怎么样？
4: 这还可以。
1: 我就想知道，如果你今天来选，你拿什么标准来选呢？就是你今天想买哪一头，你怎么？
4: 这个就是看主人家了，是吧？他像我们镇上买牛的时候，是吧？卖什么都要。买什么牛都买，买什么牛都买，是吧？他如果说你买去这个杀肉的，是吧？这个又不一样，就是看他买哪一种。
1: 来来，
4: 按照主人家来说，
1: 他买牛还得看看你想卖什么样的牛。
4: 对，
5: 但是我喜欢这头我不愿意卖，我要卖的是这一头。
1: 啊，那比如说你要是打算卖它，是为什么打算卖它？是因为觉得反正它也不会长得太，
0: 那膘也差不多了嘛。啊，这个膘也差不多了，你再喂也没有什么意思了嘛。
1: 哦，从你的角度来说，就是我再养在这儿，
0: 对，
1: 它也涨不了多少价了。
0: 对，你再喂它也涨不多少了。
1: 啊，那就差不多可以卖。
0: 哎，我把它卖掉了，我去买一个。
1: 再接着再来那样
0: 、啊、他可能就
5: 明白
0: 了，哎，就比这个要长起来就要快一点了嘛，
1: 就是不用出去把牛牵出去再卖了，总有各种各样人上门来买。
0: 哎，不用，一般我们的牛羊基本上都不上市的。
4: 嗯，买了30多个。
2: 这些买牛的经纪人几乎天天游走在思南的乡村里，全都练就了一把绝活，活牛不用上秤，直接估重报价。不过看起来今天好像还不是个成交的好时机。
0: 这鸡给你了好多钱吗？这鸡给
4: 10万多噻。
0: 10万9。
4: 10万5毛。
0: 10万8。10万8，卖了就卖死的，而不为了。你敢要的话，也就花点生意。
4: 10万5千8呀。
0: 啊，不卖。
2: 今天生意没谈拢。送走了买家，吴银翠又去忙着喂料和清圈了。在他的心里，只要有牛有草，就有的是干劲，有的是希望。
0: 我每一年就坚持在30头、40头左右嘛卖掉。
1: 今年已经卖了多少了？
0: 今年卖了有12头，比方说去年他们有养殖场要的就是我们这个思南土黄牛，给我们这里的买了有30头，这个我也可以卖啊。
1: 小牛？
0: 对，小牛一次性我就卖了30头，保持这个数量，保持把这个牛把它养好管理好。我之前本来是这个地方是搞山庄的。
1: 哦，
0: 我是计划是开山庄的，准备开山庄的。
1: 有这个想法吧？
0: 对，因为我自己有羊有牛，对吧？还可以，那上面还可以养点鸡，反正我在慢慢的往那方面再发展。我这个人胆子大，就是敢闯，我想怎么搞我就敢去做。
1: 对，
0: 就是
1: 我觉得你行动力很强，
0: 就是反正就是抱着就是你不去闯，你永远都不知道成功还是失败，反正我闯了，成功失败自己也不后悔。
2: 本地好牛，本土风味，山间好物成就了城里的烟火。依托乌江流域的生态禀赋和贵州美食的独特风格，思南人守住了在家门口增收致富的底气，也为县域和乡村的振兴之路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您敢吃虫子吗？先别急着摇头，在广东顺德真有人把虫子做成了招牌菜。今天咱们就去顺德转一转，尝尝那儿的硬核味道。有家小馆子镇店之宝是水里游的金边龙虱，说白了就是水蟑螂。主理人唐辉明原本端着银行的铁饭碗，却半路出家开了这家店，专做这种几百块一斤，整个市场一天也凑不起几十斤的稀罕货。另一家农庄大排档里，德叔每天天不亮就跑五六个铺面，专收猪鼻筋、海鸥扣这些别人瞧不上的边角料，让客人自己上桌现烤。结果呢，每晚火爆到一座难求。有意思的是，两人各有一套慢哲学。唐辉明开店十年，从不扩张。他说，见过太多盲目撑大的店，最后都撑死了。做餐饮求的就是一个稳字。德叔从小跟着父辈做烧腊，如今一心想把手艺传给儿子，不急不躁，只信火候到了自然香。一个靠稀缺，一个靠巧思，一个守得住，一个传得下。对新鲜食材的执念，对烹饪本分的敬畏，让他们走出了截然不同的生财路。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他们，听听这两家小店的故事。
1: 广东顺德，全国闻名的美食之城，在这里似乎每天都在上演着一招鲜吃遍天的餐饮创业故事。不论本地老饕还是外地游客，都在以好吃才是硬道理的底层逻辑，追随着一家又一家个性十足的私房菜馆。而在这家餐厅的门口，却立着一尊造型奇特的人偶。这个形象到底来自于什么？在佛山的一个水产市场里，我们见到了负责食材采购工作的吴文杰。
2: 那今天主要是采购什么品种啊？
3: 今天我们要采购我们店的那个金边龙虱。
2: 啊，叫什么？
3: 金边龙虱。
2: 啊，金边龙虱啊。
3: 龙虱，哎，
2: 哦，那应该也不是说每家店都有吧，这里的。
3: 现在货很少的，要叫店家留给我们。
2: 哦，那是哦哪家呀？
3: 哎，这家
2: 啊，这家这家，我们过来看看啊。哦，哎，是这个是吗？
3: 对，这个就是龙虱了，老师。
2: 啊，这就是龙虱。
3: 龙虱，哎，
2: 哎呀，这
3: 很像蟑螂。
2: 是，这体型看着真是跟蟑螂有点像啊。
3: 对对对，那个形态很像。
2: 哦，哦，哇，是。还挺大个的啊，啊，
3: 这种就算均匀的身材，
2: 均匀的身材，
3: 它需要干净的水源才能生长的。
2: 哦，
3: 这个很多城市我们消杀农药那些就没有了。
2: 哦，对，那这个是您说要找的这个金边龙虱吗？
3: 还不是，
2: 啊，这还不是，
3: 还不是。
2: 哦，
3: 我们找金龙虱，叫老板帮我留起来了。
2: 哦，留出来在里边是吧？你过来看看啊。哦，这个是，
3: 这种是啊，
2: 这个，
3: 这种金边龙虱，
2: 啊，哦，这就跟颜色跟刚才那个不太一样了，
3: 看肚子是金黄色的，
2: 哦，
3: 两边也是金黄色的，
2: 哦，就是您说这个金边啊，
3: 对，
2: 说的就是它旁边的这个
3: 金边，
2: 旁边的这两个边是吧？
3: 两个边，
2: 边是浅色的，金边
3: ，
1: 金边龙虱，俗称水蟑螂。是新兴的可食用水生昆虫，在广东民间有滋阴补肾的食疗价值。它们通常生活在田野、水沟、小溪等水体中，目前在国内很多地方都已实现人工养殖。
3: 比较密集嘛，你动一下它，然后动一下它，啊，
2: 哎呦呦呦，
3: 非常的迅猛的，
2: 一下都沸腾了，
3: 一下都沸腾了。你要看它肚子饱不饱满？
2: 哦，肚子这个部分其实是最像蟑螂的一个部分。
3: 哎，对对对，
2: 对，腹部这个是什么地方产的呀？
4: 这个是东北的，
2: 东北那边出来的，
4: 东北的。
2: 它还得在冷的地方收获。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哦，
4: 很稀少的这个货，
2: 嗯，
4: 现在是最稀缺的时候，
2: 最稀缺的时候，
4: 对，到八月吧，农历八月就多一点。
2: 现在这个季节是一天，
4: 现在一天能几十斤，
2: 哦，一天总共就有几十斤，
4: 几十斤。
2: 那现在这季节价格应该特别高吧？
4: 特别高，三百多。
2: 哦，多少钱？
4: 300多。
2: 哦，300多，就是从您这儿出货300多亿。
4: 对对对，
3: 300-400是均价。
2: 哦，
3: 高的时候不止的。
2: 哦，
3: 500-1000都有可能的。
2: 哇，
3: 对。
1: 在市场里如此稀少的食材，吴文杰自然不敢怠慢，迅速完成称重、加冰、打包等步骤。冒雨驱车40多公里返回餐厅，最大程度保持金边龙狮的鲜活。而在厨房里，这种食材又是如何变成招牌美食的呢？
5: 先放点盐，
2: 哦，还下放点盐，
5: 去一点那个腥味。
2: 哦，我洗过手了，我来放多少？放多少盐啊？
5: 大做一点了。
2: 哦，多一点。
5: 没事，没事，
2: 这么多够吗？
5: 哦，够够够，等一下要洗的。都是要洗，马上来反应的嘛。那盐它会腌它嘛，
2: 给它去个
5: 去那个腥
2: 啊，
5: 对对，垃圾啊那些，
2: 然后给它稍微晃一晃，
5: 一起来，
2: 对，晃一
5: 晃，好，
2: 给它先晃晕了，
5: 然后就我们就啊，洗一下它，
2: 洗一下，
5: 这个过程它也会出那个料的。
1: 广东厨师在处理鲜活水产时，常常会有放尿的说法。其实通过盐的刺激而排出的是龙狮体内会产生腥味的各种体液。
2: 哦，准备下锅了是吧？
5: 对，先放冷水，把这个先放下去。
2: 哦，直接就进去了
5: 啊？对对对，然后再开锅啊。
2: 哦，先是冷水泡进去吧，再开火。
5: 就慢慢的，那水温不要太高。
2: 为什么他要拿冷水下锅呀？
5: 糖水呢，它的温度呢慢慢提升到60度左右呢，它那个龙狮的尿液呢慢慢的出来了。
2: 哦，还是为了去您说的这个
5: 尿，去掉。
2: 你看都看得出来，就有些这些白色的，
5: 对，白色的啊，
2: 就是它排出来的一些东西。
5: 那是分泌物啊，如果用开水的话，就把那个龙狮煮熟了，煮熟那个尿就排不出来了。
1: 冷水下锅慢慢煮沸后，金边龙狮腥味尽除。接下来的工作要交给经验最丰富的大厨，先用少量的油大火翻炒，利用高温锁住龙狮内部的鲜美汁水，然后还要再加水略煮，目的是去除表面残留的油味，保证食材原汁原味。一锅卤水往往是粤菜师傅的独门绝技，热油爆香葱姜等辅料，增加卤汤的香气。用各色香料做成卤料包，提升回甘的风味。再用鸡脚、大骨等食材包制浓郁的高汤，与辅料、香料包组合，再经过高压锅的深度熬煮，这才制成用以烹饪金边龙狮的白卤水。龙狮下锅之前还要对卤水进行调味，盐、糖等底味的加入将所有风味融合。
6: 打好这个味，放进放龙须那里，泡2-3分钟就可以了。
2: 哦，就是把它煮个2-3分钟就行了，就行了。
6: 行。
2: 哦，把那个味道给它吃进去啊。
6: 香。
2: 哦，好香啊。好香啊！就是您瞧这个汤底，这味儿特别香啊，这个卤汤。
1: 至此，这道成本不菲的白卤金边龙狮终于烹饪结束。还要再静置20分钟，让卤汁深深浸透到肉里才能上桌。
2: 它活的时候什么样，它现在还是什么样？基本上还是这个有点像蟑螂的这个样貌啊。这看着还是，可能要吃它还是真得做一点心理建设
7: 啊。
2: 对，这个是直接吃吗？
5: 直接吃，保证好味道。
2: 哦。那您教教我呗，这个怎么吃？
5: 那我先拿一个啊。
2: 啊，先拿一个。
5: 对对对，
2: 都差不多大啊。哦，
5: 差不多大，对对对，把那个脚就是这样子。
2: 哦，
5: 对。
2: 哦，这样。
5: 啊，对对啊，
2: 这样拿着。
5: 然后把那个皮，哦，
2: 把这块
5: 啊，
2: 这块
5: 对对
2: 掰出来。
5: 然后呢，到下一步呢，把那个头啊，那头呢，拧一拧呢。
2: 我就把这个脑袋拆下来。
5: 啊，拧一拧。
2: 哦，拧一下，然后往下拔是吗？
5: 有一条
7: 胃的嘛，那个胃腺的嘛。
8: 那我这是灌到里边了。
7: 没有，你都拉出来了啊。
8: 就有点像虾线，对吧？
7: 虾线，那个三角屁股那个三角位置。
8: 这个地方。
7: 这个有一个啊，
8: 这块有一个三角形。哦，把屁股也要扯下来。
7: 对对对，不用急的，慢慢来。
8: 哦，这里边有一条。
7: 剩下的部分就这样子了。
8: 那就可以吃了。
7: 啊，就可以吃了。
8: 这就是水蟑螂的腹部。
7: 水腹部。
8: 然后就可以吃了。
7: 是，这个整可以放嘴里的。
8: 哦。
7: 嘴里咬。
8: 哦，整个放在嘴里。
7: 整个放在嘴里吃。
8: 我尝尝啊。
7: 啊，尝一下。啊。是不是很香？
8: 我现在唯一想说就是两个字儿，就真香，
7: 香，
8: 一进嘴一嚼，你就完全想不到它是一个虫子
7: 啊。对，
8: 它这个口感和味道有点像，就是皮皮虾，就这边叫赖尿虾，
7: 赖尿虾，
8: 就这种味道，它自己是有一点鲜味的，
7: 又鲜味，又鲜味，
8: 对，
7: 又味很浓的又味的它。
8: 嗯，是这进货价都得几百块一斤，
7: 几百块的，对。
8: 那咱店里这一份得卖多少钱呢？
7: 我们卖148，
8: 148，
7: 148，一斤大概分三四份左右，
8: 三份
7: 多
8: 啊。哦，那其实利润也并不是特别高。
7: 不是特别高的。
1: 凭借这道招牌菜白卤金边龙虱，潘辉明的这家并不大的餐厅得到越来越多顾客的青睐，金边龙虱自然也就成为这家店最重要的形象标志。
7: 我们就想把那个龙虱啊，打造是我们店的一个，就是主打菜，这做一个公仔出来行不行？这个想法。
8: 您一开始的想法是做成公仔，还是做成一个，
7: 一模一样的龙虱？想做成一模一样的龙虱。
8: 您一开始想做成一个一模一样的。
7: 对对对对。
8: 那可能就有点惊悚了，一个大水蟑螂在。
7: 对对对，当时出来了那个设计出来的，设计说。有点吓人哦，人家敢不敢过去拍照啊？这样子跟我说，起不了作用的哦。那然后就改成一个小孩子的样子啊，要有些头发这样子。
8: 对。
1: 当然，餐厅绝不只有这一张美食名片。汤辉明以传统顺德菜为根基，又在食材搭配和上菜形式等方面大胆创新。每次上新总能出现爆款，而作为经营者的汤辉明做餐饮却是半路出家。
7: 我以前做银行那方面的。
8: 哦，金融方面。
7: 金融的。
8: 哦，那这行业跨度还挺大的。
7: 都挺大的，都挺大的。我们本土的那个土生土长的顺德人其实也比较讲究，喜欢吃新鲜吃，从小到大家里都是新鲜的材料做什么吃，所以我们都特别感兴趣的对餐饮这做
1: 曾经从事金融工作的汤辉明积累了很多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也曾目睹因盲目扩张而导致的失败案例。开餐厅十年，他从未增开新店，而只是在自己的这方天地里不断修炼内功。
7: 给我最新的感受就是一定要稳哦。
8: 你懂。
7: 就不能盲目的去太大的扩充哦。最好的就是稳健。
8: 对
7: 于我们就是那个小本的那个经营的话，最重要就是稳健。
1: 在顺德这座美食之城，每个城市角落里都可能藏着人气兴旺的宝藏食店。这家农庄形式的大排档餐厅，用自主煎烤的烟火气俘获人心，每到晚市往往一桌难求。
9: 应该来过几次了，就不太清，最少有两三次了吧。
10: 比较符合本地人的口味，
11: 因为这边它是一个农庄的环境，就是它氛围会比较好
9: 嘛。好吃啊，主要这个食材比较新鲜，然后自己动手的话很有体验感，
11: 很有那个锅气，就是我们粤语的说法是好有锅气，
10: 每一样东西都想吃，都想点，人多了就比较好点菜。
1: 这种自助煎烤形式的大排档为何会得到如此人气？还要到早上7点的菜市场里寻找答案。他叫陈德华，自己去市场选购食材是他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2: 哦，这个是其中一家是吧？啊，
12: 其中一家。
2: 哦哦，这家您是主要是收哪些货呀？
12: 这个
2: 竹长是吧？
12: 竹长头。
2: 啊，这个我认识。
12: 这个竹长头。
2: 竹长。
12: 小长。
2: 小长。小长头相当于是。
12: 对对对对对。
2: 小长头。这看着特别新鲜哈。
12: 特别
2: 上面这些。
12: 特别新鲜。
2: 对，这些肌理。
12: 特别厚入。
2: 哦，对，相当于这个老板是把最好的给您留下来了，
12: 对对对对，
2: 这个就明显感觉更饱满一些，
12: 更饱满，
2: 对。
1: 德叔与市场里的很多商家都有着十几年的交情，每天相对固定的采购量和价格，让他能得到这些优质食材的稳定供应，尤其是一些数量稀少的特殊食材。
2: 这是什么？
12: 天梯，我们叫的
2: 天梯，是不是就是那个猪的嘴里面那个
12: 上颚？
2: 哦，上颚，上颚啊，上颚这部分天梯。哦，这个呢？这个是什么呀？
12: 就海鸥扣。
2: 海鸥扣。就这一块儿。
12: 对对对对
2: 对，这是哪个部位啊？
12: 这里舌头的那个，那个叫做
2: 小舌头，
12: 接起来的嘛。
2: 哦，就两个部分连起来的，它下边就是它。就是整个从上颚往下的这一截，
13: 就叫喉咙。
2: 哦，所以这个也是一头猪，就这一块。
12: 就这一块。
2: 就这一块。
12: 对对对。
1: 每天早上，德叔都要跑五六个铺面，才能把食材采购齐全。
2: 品种就不一样了。
12: 品种不一样，这个猪鼻肝。
2: 哦，猪鼻筋是吗？
12: 对对对对。
2: 哦，是哪个部位啊？
12: 猪鼻筋这里的两条根。
2: 哦，就是一头猪只有这里边两条。
12: 只有两条。
2: 啊，这不就猪鼻子吗？猪鼻子破开，所以这个就是从它里边取出来的。
13: 对对对对。
2: 哦，一天大概能进货进多少？
12: 一般都是三四斤。
2: 哦。
12: 多的时候五六斤已经很多的了。
2: 五六斤。它是一个什么口感啊？
12: 吃起来像那个。

0: 金针菇一样，也差不多那个东西。
1: 哦，你说这个口感吃着像金针菇
0: 呀？
1: 哦。
2: 在顺德人对美食的要求里，食材的新鲜度往往是排在第一位的。市场里销售的肉类大多都是在当天凌晨屠宰，尤其牛肉，从屠宰到挂上货架的时间一般不超过5个小时。而德叔的餐厅距离菜市场区区5分钟路程，即便这样，食材进入厨房后也要第一时间开始进行处理。
1: 那光牛肉的话，一般来讲一天能卖出去多少斤呢？
0: 都是几十斤一天。
1: 一天几十斤
0: 啊？对。
1: 哦，切肉啊，采购啊，这都是自己来，是吧？
0: 自己来的。
1: 都自己来。您之前是不是也是一直是做这个餐饮这块？
0: 对，我以前小时候家里做这个烤腊的。
1: 哦，就是像这种这个烧鹅呀
0: 啊，对
1: 对
0: 对，
1: 烧鸭这种啊
0: 啊，对，
1: 烧腊。
0: 因为孩子小啊，
1: 孩子
0: 就就烤腊的时候要早上3点多钟起床。
1: 哦，每天都是凌晨3、4点的时候
0: 啊？对对对，这孩子又跟着你起床。
1: 嗯，
0: 那就怕孩子受不了，自己受不了了。
1: 哦，
0: 这就开始转行了。
1: 嗯，
2: 德叔从小就帮父辈做烧腊，耳濡目染下既练就了立身之本，也传承了父辈事事需亲力亲为的原则。不论一块肉、一只鸡还是一捆菜，必须样样过目。而在厨房里，每样食材德叔还要自己过手，心里才能踏实。
1: 哦，这个就是您在切的就是这个海鸥扣，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小舌头喉咙这个部分哈。
0: 对对对对，这个部分。
1: 哦，我看您是怎么切的。
0: 如果不切开它一块的太厚了。
1: 哦，就给它切成片儿。
0: 切成片。
1: 哦，其实好像我看您是把所有的这个食材都是切片儿。
0: 啊，切片比较容易熟。
1: 哦，所以切片也是为了您这主打的那个就是煎烤的这个方法。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你看这个质感，我洗过手了，看着就特别脆，是吧？
0: 啊，脆的。
1: 你烤出来是脆的。
0: 脆的脆的。
2: 改刀清洗再精细分切，10几种食材的处理工作要从早上7点多一直持续到中午11点左右。
1: 终于是把这牛肉都给切好了
0: 啊。对对。
1: 然后咱们现在是要怎么处理它啊？现在
0: 我们放油下去腌。
1: 哦，放油
0: 啊，
1: 放油。
0: 因为油呢，好的夸张油呢，它可以渗透这个肉质。
1: 哦，
0: 啊，把这个肉软化到一斤。
1: 这一盆得到1斤油啊。
0: 啊。
1: 460了。您说停我就停啊。
0: 嗯。
1: 哦，得到这么多的花生油啊。
0: 嗯，好的，
1: 好了，好了，可以了。
0: 哦，
1: 哎，然后就给它打进去，是吧？
0: 啊，对对对，
1: 打进去。哇，这个花生油好香啊，
0: 专门叫别人炸的。
1: 哦，
0: 从清远寄过来的。
1: 哦，哇，这花生油真香啊，这个浓浓的这个花生味道啊。
0: 啊，对对对，
1: 就放了油，不用放什么其他的什么
0: 油。不用。
2: 腌肉只用花生油，那顾客吃到嘴里会不会无滋无味？别急，真正的调味工序要等到点单之后才正式开始。
1: 味道都是上桌之前再加是吗？
0: 哎，对。
1: 哦，
0: 那样加呢，这食物的本味它在里面，放桌了呢是它的表味。
1: 哦，
0: 吃起来可以吃到这个食材本身的味道。
2: 德叔在给肉类食材调味时所用的不外乎黑胡椒、盐、糖、蚝油等几种家常调料，而配比却是存在于他脑中的商业机密。
1: 哎呦，哦，这是上桌之后您得拿过来一个大平底锅是吧？
0: 啊，对对对对。
1: 哦，点完之后都是上桌之后自己去煎着吃。
0: 对对对。
1: 哦。

0: 然后这份就是刚才咱们拌好那个猪鼻筋，是吧？
1: 猪鼻筋，
0: 猪鼻筋。我现在就特别好奇，它到底煎出来会不会是您说的金针菇的这个口感啊？哦，现在就是给它弄开就行了哈。我来，我试试。
1: 嗯，
0: 对，我试试。啊，就都给它这样搅开就可以了。
1: 啊，搅开就可以。
0: 哦，
1: 如果
0: 好香啊。
1: 嗯，如果看它熟不熟呢？它硬呢。就熟的了
0: 哦，看着硬了，弹了啊、
1: 哦、啊，硬了
0: 就熟了，
1: 就熟了。
0: 还要给了一盘这个洋葱啊，
1: 啊
0: 蒜
1: 啊、哦，现在放下去，调一道这个味道颜色
0: 哦。
1: 如果你
0: 也不用太多哈，
1: 不用太多，
0: 嗯，
1: 你一脚放下去，它就糊了
0: 哦，
1: 糊了就有焦味，
0: 就太软了啊、嗯，太软了。哇，这看着好脆呀、啊，看起来就特别脆哈、啊。
1: 嗯，
0: 哇，这个有点连到一起了啊！关键是验证一下是不是像您说的是金针菇的这个口感。嗯，哇，哎呦，这个口感太好吃了。
1: 嗯，
0: 就像您说，真的特别像金针菇，脆脆的啊，完了还带一点韧性。嗯，然后您调这个味儿。尤其这个黑胡椒这个味道特别香、嗯、猪鼻筋咱们这边一份是卖多少钱的
1: 一斤是120块钱
0: 120块钱
1: 嗯、对
0: 就因为它确实也都特别稀少嘛
1: 特别稀少、
0: 嗯、
1: 买回来的买回来也贵
0: 啊对、嗯、
2: 食材足够新鲜煎烤锅气十足每一样菜品都无比诱人而德叔的这种餐饮模式灵感又来自于什么呢
1: 我们现在的下一代
0: 啊、
1: 嗯哦、不喜欢下厨
0: 哦不爱做饭
1: 不爱做饭、
0: 哦、
1: 我就懒得这样干呢
0: 嗯
1: 自己省员工最主要是省员工
0: 啊、
1: 嗯、另外他们喜欢这样子如果接受这个方式呢
0: 嗯
1: 提高他们怎样做饭怎样
0: 哦是想把年轻人这个拉回到家里厨房对吧
1: 对对对
0: 自己能够操作一下
1: 啊可以啊
2: 自己动手的快乐加上农庄环境的松弛这是在繁华城市里难找的体验德叔的大排档生意最好时一天能接待100多桌顾客在城里开咖啡厅的女儿偶尔回来帮忙儿子每天都在店里参与经营
1: 我儿子跟我做、嗯
0: 哦、
1: 他的职位
0: 嗯
1: 财务总管啊送钱
0: 是不是应该早一点到厨房帮忙啊
3: 做不了那么多呀
0: 慢慢来是吧、哦、慢慢来
3: 慢慢来
1: 现在的年轻人
0: 哦
1: 不听你说的、
0: 嗯、
1: 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
0: 嗯
1: 让他学这个因为、
0: 嗯嗯、
1: 因为现在你科技怎样发达手艺就可以传的、
0: 哦嗯、
1: 你做什么都要学
0: 嗯
1: 学习不停、嗯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早上刚醒那会儿，经常觉得肩膀特别沉，像是背了一晚上的重物，怎么躺都不舒服。到了下午，后脖梗那块更是又僵又硬，有的时候手还跟着发麻。很多人觉得这是坐久了累着了，睡一觉总能缓过来。但这可能并不是简单的累，而是颈椎在抗议。我给大家来个小建议，听这期节目的时候，试着把头抬起来听。来吧，一起来听一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脊柱专业颈椎组主任医师陈鑫怎么说。
2: 陈主任，您是骨科专家哈，从您研究的这个专业领域来看，您觉得未来当代人会面临什么样的健康危机呢？
3: 颈椎问题是我们年轻人所要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2: 那现在在我们国家颈椎病的发病的人数大概是多少呢？未来又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3: 发病年龄是越来越年轻了啊，从这个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在60岁以上啊，他的这个颈椎病的发病率可以达到50%，就是一半以上的人，甚至80%的人都会出现颈椎病
2: 啊。
3: 那么在20岁到40岁的人群当中呢，他的这个发病率也比以前有大幅的上升啊，从15%到25%左右都是有的。
2: 嗯，
3: 那么在18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呢，一般来讲我们不叫颈椎病，因为他还没到成熟期，我们只是说跟颈椎相关的症状，这个发生率呢大约是在58%左右。
2: 哇，那这个数字真的是太触目惊心了啊。
3: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我在门诊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一个母亲推着她的孩子进来了，她说：“陈大夫啊，你救救我的孩子吧，这孩子呢啊基本上不能走了。”他的主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颈肩痛，他是一个 IT 的程序员。
2: 嗯，
3: 他的工作性质呢就是整天伏案工作，所以他出现了颈肩部的疼痛，但是呢他没有在意啊，他没有去做具体的治疗，也没有找我们专业的大夫来看。那么他自己呢服了一些止疼药物，然后贴了一些膏药在里面，那么疼痛呢可能逐渐的缓解了一些。但是呢在最近一个月，他发现了他有什么事呢，就是他在跟他母亲吃饭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筷子拿不住了啊，一拿筷子就掉了啊，这时他觉得有点不对劲。同时呢他还出现了四肢的麻木的症状，那么走路的时候呢有时候走路迈不开步，甚至有的时候上不了台阶啊，同时呢他还有一些大小便失控的这些症状啊，这样就造成了他心理上很大的负担。但是他很不幸的是，就在来我们医院今天在上楼的时候啊，突然不小心失足摔了一下，摔了一下突然就感觉这个走路就费劲了。那么我给他看了一下这个片子，可以看到呢他的颈椎是一个反弓的形状，那么在颈三四呢和颈四五呢这两个阶段有明显的不稳定，也就是说他成角了，这个角度呢大于11度，还有呢一部分呢向前滑移。那么这是一个他X 光片上的一个典型表现。
2: 嗯，
3: 那我们又给他做了一个核磁，可以看到有椎间盘的突出。
2: 嗯，
3: 那么这个脊髓呢受到了压迫，这个粗的黑黑的这一条，这就是我们管着我们全身的这个脊髓。
2: 嗯，
3: 那么可以看到我们正常的脊髓的信号是一个灰黑色的一个信号，
2: 颜色较深。
3: 对对对，那么在这个部位会出现一个发白的一个信号，那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脊髓内有一定的水肿。有经过检查呢，这个患者我们诊断为是一种特别严重的脊髓型颈椎病啊，所以我们对他进行了手术的治疗。术后呢病人的症状基本都恢复了啊，能够 回到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啊，病人也是很满意。幸亏这个病人来得及时啊，他得到了我们的有效救治。如果他没有及时就医的话，有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后果，像瘫痪的这种严重的并发症也有可能会发生。
2: 年纪轻轻，
3: 年纪轻轻就走不了路了，躺在床上，你想会给自己造成多大的心理负担啊，给家庭也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所以我认为将来颈椎问题是我们年轻人所要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2: 那为什么颈椎一旦出现问题会带来全身这么多的症状和反应呢？
3: 大家从我们人体来看，这个颈椎是上层头颅，下方呢是连接的躯干，所以它是一个中枢。那么它里面呢有好多重要的神经和血管啊，走行在颈椎的无论是椎管内还是椎管外啊。你像椎管内，咱们刚才说了是有这个脊髓，还有发出的这一条一条的神经，
2: 黄色的、
3: 啊、黄色的这是神经啊。那么还有呢，在两侧的横突孔还走行着椎动脉，这是供应我们脑部的血液啊，它是通过我们后方的一个后循环来供应头部的这个血液。所以如果压迫了脊髓，那就会产生我们最严重的一种类型的颈椎病，我们叫做脊髓性颈椎病。那么一般会出现像四肢麻木啊，还有手的灵活性下降，比如说你拿筷子系扣子写字啊完成不了。还有呢就是下肢走路，走路的时候会出现走路不稳，走路偏斜，你控制不住，不能走一条直线啊。还有呢走路行走无力啊，没有劲儿。如果压到神经根了，那么这个神经根支配的单一的肌肉或者是皮肤的感觉都会出现变化，有剧烈的疼痛，有所支配区域的皮肤的感觉的麻木，有严重的情况下会出现这个肌肉力量的下降。最后如果不治疗，这有可能出现肌肉萎缩。
2: 这是单侧的，也有可能会双侧同时存在的。
3: 双侧也有过啊，也是有一定的发病率的。

0: 游戏特别爱玩啊，但他的这个时间每天超过10个小时。
1: 哦，
0: 就因为你看这个手机的姿势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大家看手机的时候是这么看吗？
2: 这么
0: 大家都是这么看
3: 吧？
0: 都是要低着头看嘛，
2: 对，
0: 是吧？这所以这个方式呢，已经跟我们过去老一代人是完全不一样。老一代人没有手机，他不会长期的这么低头的看手机，所以老一代的人一般都是仰着头的，那我们年轻一代现在有了手机，有了电脑，有了游戏，那么天天都是低头，是跟这个颈椎病的发生有密切的关系的。
3: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平时特别喜欢玩手机啊，在这个后台的时候，要不然我就是打游戏，要不然我就是刷视频，反正怎么样头都是低着的。可能别人跟我打招呼的时候，我说啊，找我吗？然后完了，哎，又低下来了，就好像一直我已经习惯了我低头的姿势了。我在外面如果等地铁干嘛的时候，我也是把手机拿出来，同一件事情开始开打。
2: 但你意识到这样长期的低头去看手机玩游戏会对你的颈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破坏吗？
3: 因为你现在说颈椎，好像没有谁敢自己站出来说我颈椎是好的，反正大家觉得颈椎它就是一个亚健康的问题，并没有把它当回事儿。而且我觉得大不了我玩累了我就休息一会儿，我自己轻松活动一下，哎，也就缓解了。
2: 对，所以看来很多人呢还没有意识到哈，如果要是长时间的低头，有可能会对我们的颈椎有什么样的伤害，您赶紧跟大家说说。很多人呢还没有意识到长时间的低头有可能会对我们的颈椎有什么样的伤害，您赶紧跟大家说说。
0: 大家看这么后方，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伸肌群，它连着我们的头颅，下面连着我们的胸椎，在我们低头的时候它这个肌肉就会拉紧。如果你持续的低头看手机啊，玩电脑啊，它这个肌肉就拉长了。大家知道这个橡皮筋不断的抻，长时间不让它休息的话就会变松。
2: 对，当然
0: 没有弹性了。
2: 对
0: 啊，那么肌肉也同样是这样的，如果你长时间不放松，它的这个里面的肌纤维就会有小的微损伤，甚至有的撕裂，里面会有出血，有的时候时间长了还会形成钙化骨化。它有可能造成劳损而且变得僵硬。那么对于维持颈椎正常的一个前凸的这个形状是非常不利的。同时呢，我们颈椎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承受应力呢，是从骨性结构还有我们的肌肉也会分担一部分应力。那么如果你的颈椎的肌肉变得劳损或者僵硬，它将承受的应力就会转移到我们的骨性结构。看前方的骨性结构变红了，这就说明它的骨性结构承担了肌肉本来应该承担的一些应力啊，就会出现椎间盘啊突出，甚至钩椎关节的增生。椎间盘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洋葱皮包的一个盒。那么如果它的压力逐渐的增大，不给它缓解这个压力，它的这个葱皮就会破。一破了，这个盒突出去，那有可能造成突出。那么整个的葱皮都破了，它可能脱出啊，它的后方就是脊髓和神经根。那么就会造成我们的神经压迫，从而产生脊髓性颈椎病或神经根性颈椎病。
2: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当代人能够感受到颈椎病已经慢慢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因为多多少少我们都有一些颈椎不太舒服的感觉。
0: 是的，
2: 也有可能多少也会带来全身的一些影响和变化啊。所以大家听完这个数字啊，尤其是刚刚的陈主任介绍了有颈椎病有可能会引发全身那么多的症状，连续你有什么样的感触？
1: 就专家说完之后吧，我也觉得我这颈椎吧不太舒服，咯楞咯楞的响。但是我个人认为啊，我颈椎可能也会存在问题，但相比校书来说，我觉得我问题就小。
2: 为什么？
1: 你看我脖子粗啊，说明我这个底盘啊，它这个承受力、承载力就强。你看他那个大脑袋小细脖子，就跟耍流星似的，要是耍着耍着一个嘣，他没准就是不是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个人认为，我跟颈椎病的关系可能不会太大，因为就是脑袋大、脖子粗、颈椎间盘不突出。
2: 这个
4: 好靠谱，有点紧张，因为我确实颈椎有一点问题。就我怎么发现它有问题，就是它响。比如说我低头时间长了之后，我稍微一抬起来，我特别爱做这样的动作，然后左边嘎嘣一声，右边嘎嘣一声，它能响，我就有点害怕。
2: 杨斌呢？
3: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最后是导致病变了？但是我们正常人谁不低头呢？难道我们只是看手机吗？我扫地啊，我拖地啊，我做。

0: 做饭呢，我不是都是低头的吗？
1: 看书写字，
0: 我这个头最后就能变成那样了。
1: 我明白了，就是当我们看动画的时候啊，没有切身的感受，
2: 对，
1: 你并没有意识到，哎，我们看那个动画当中的肌肉拉伸了，变松了。如果要是这个是落实在我们的颈椎上，到底会有什么不舒服的感受？那我们现场呢，就不妨让大家来感受感受，当您在低头的时候，我们的颈椎究竟承受着多大的压力。我们也拿上一组道具来啊。我们看到台上有三样水果，问的是什么呢？大家想象一下，当我们在低头的时候，您觉得您的脖子也就是颈椎承受的压力跟什么样的水果相似呢？
0: 哦，负重啊。
1: 是一个橙子，一个柚子，还是一个西瓜呢？连续你先说说。
3: 我就说我吧，既然说我脑袋大了，是吧？我觉得我是柚子。
1: 你才柚子，太低估自己了吧？
3: 因为西瓜太沉，你现在这一西瓜目测也得十来斤，哪
1: 太得了？我单手举都很费劲啊。
3: 十多斤的，所以我觉得一个柚子就差不多，因为没觉得那么吃力啊，这点头啊。都很轻松，你要真是那么一西瓜那么大，那得多沉呐、有点太可怕了、所以我觉得柚子差不多。
2: 我觉得最多俩橙子，不能再多了。
1: 俩橙子啊，够了，差不多有不到一斤。那杨明你的感受呢？
0: 跟校书一样，选橙子，他不可能压力大成那个样子。你说天天我们每个人顶着个西瓜，
1: 这太吓人了，
0: 多吓人呐！
1: 那你是几个橙子呢？你从体积上来比，
0: 他两个，我三个吧。
2: 三个。
1: 陈主任，刚刚我们呢是根据自己的感受哈，初步的猜测了一下，低头的时候大概这个脖子上的压力会是多少？大家猜测的准确吗？
4: 不是特别准确
1: 哦，
4: 这个跟你的低头的角度有关系
3: 哦。
4: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假如你不低头，那你颈椎承受的重量只是一个头颅的重量，不会有额外的重量或者是压力承担在颈椎上。但是假如这个颈椎低头变成15度，大约有5公斤的这个负重增加了。如果你这个低头30度，那么就成西瓜了，你每天就会背着一个西瓜在上面啊，大约有10公斤。那么人这个颈椎啊，正常的屈曲的角度最多大约是在45度左右。如果到45度，那这个重量还会成倍的增加。
2: 太可怕了，我都不敢低头了。
1: 拿一个
2: 再撑着自己
1: 来吧，以后说话都是这样。
2: 对，
0: 撑着撑，
2: 不想低头了，太可怕了。
1: 对，
0: 我们都得撑着。
1: 其实我们看屏幕上啊，还没有特别直观的感受
3: 啊，
1: 就只有把这东西啊真正放到大家的身上，让大家去切身的感受一下，您才知道我们的脖子有多累多难过。杨斌，你愿意来感受一下？
2: 我刚才好怕你看见我。
1: 对，你刚才还说只有三个橙子，
0: 说着不觉得，但是
1: 你低估了自己脑袋的重量了，
0: 高估自己了。
1: 辛苦陈主任哈，您让杨斌来感受一下。如果低头30度，也就是您低头看手机，您的脖子承受了多大压力？
3: 哎呦，
2: 你看
0: 陈主任反应是真实的吗？
1: 现在挂在你脖子上的就不是一个数字了，而是实实在在的这个金属的物体。
0: 太可怕了，我代替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4: 没有颈椎病吧？
0: 哦，有啊，现在可能更有
2: 了。不敢说没有。
0: 有，脖子现在很不舒服了。
2: 是吧？
0: 对，越说越不舒服。
3: 我精神上都出
1: 现了。那你还想看手机吗？
4: 慢点。
2: 哎呀！
0: 好。
1: 好。
4: 放松。
1: 悬空。
4: 好，悬空。
2: 妈呀！
1: 好。怎么样？
4: 有什么感觉？
0: 我觉得泰山的石头压到自己身上也就这种感受了，就是重重的东西把你再往下拽，
3: 对，
0: 你的身体明显是感觉重心已经全部往下走了。此时此刻我一定不是一个小伙子，我已经是一个老大爷。
1: 你现在就要摘下来了吗？
0: 不是，
1: 不再多挂一会儿了吗？
0: 这怎么能多挂了？你感觉有千斤压顶的感觉，就一下子把所有的重力都在这儿了，而且你整个人是不好呼吸的，因为你重力全部在这儿把你往下走的时候，你胸抬不起来，你头也挺不起来，对吧？你这呼吸也跟着就不行了，很不舒服。
1: 所以现在知道20斤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了吧？这才低30度啊，杨斌。
0: 所以我们平时那种感受是没有这种这么强烈的，但是它实际的效果就是这种。
1: 对呀、是不是这样？
0: 太吓人了，
4: 是的，
0: 真的太吓人了。你自己低头，真的你感觉不到，是不是？你20-30度就很正常，谁都能低。不可思议。
1: 对，所以只有让大家切身感受完之后，我们才意识到长时间低头会带给我们颈椎多大的破坏。

0: 嗯，好吧，辛苦杨斌了，我们先回到座位。但你看啊，刚刚杨斌呢只坚持了不到15秒，他就忍受不了了。
1: 对，
0: 但是我们看手机低头玩游戏的时候何止10几秒
1: 啊？那不可能。
0: 多长时间你们注意到了吗？
2: 也没多长时间吧，
3: 一天一两个小时，
2: 最多2-3个小时，晚上时间长，
1: 我觉得5-6个小时得有吧。他俩太夸张了，1-2个小时不可能。
3: 我们也没
0: 肯定不是10几秒，
1: 对，
0: 也绝对不是10分20分、哦、那究竟各位手机屏幕的使用时间有多久呢？换句话说，我们每天低头的时间大概有多久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你们的手机当中了啊，已经把你们手机使用时间呢截了屏了啊，咱们一起来看看。先看小叔的啊，这是过去1周的屏幕使用时间。
1: 哦，吓死我了，我以为是
0: 一共是51小时23分钟，平均每天的手机使用时间呢是7小时20分。
1: 天哪，
0: 你脑袋低了多长时间？想想
1: 1个多小时，跟上班时间过去齐平了。
0: 挂那俩西瓜，挂了1个半小时。
1: 哎，我的颈椎还挺坚强的，它都没有被压断，太可怕了。
0: 意识到了吗？
1: 没意识到，没有想，没觉得有那么长时间，可能应该是零零散散的，所以你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我是不是不是时间最长的？
0: 有呵，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杨斌的，杨斌你自己说说。好意思不？
2: 真的是我的吗？那是不是说我一天有1半时间都在看手机上？
1: 对呀，
3: 杨，
2: 我觉得就2-3个小时，怎么会有这么长时间？
3: 你要注意啊！开始说那个病例就是10个小时啊，你这个太多了。
0: 杨斌，你想一天多长时间？24个小时。
2: 对啊，
3: 对，
0: 你的手机使用时间是12个小时哦，一天当中有1半的时间哦，所有可能都在低头哦。
2: 这个数据不出来，我是压根儿没有想到，我都觉得我手机不是使用最频繁的，我觉得跟别人吃个饭，可能同事们他们就是吃饭的时候都不看我们，都不看对方，都也在盯手机，我还觉得他们比我时间长。你这么一说，我这个太吓人了。
0: 不看不知道，是不是把自己都吓着了？
2: 吓死我了。
0: 你再看看连续的，连续你自己说说。
3: 我是每天平均10个半小时。哎呀，不看不知道，我最起码比你少点吧，但是也很恐怖了。我刚记得特清楚，说主任说那个人均。他那个是10个小时每
0: 天，
3: 哎呀，我这已经超了呀。
0: 嗯，所以一开始连续还说我肯定不会像主持人说的那个年轻人那么重，但你现在想一想呢？
3: 其实真的是，就不论是工作还是社交等等吧，你有时候你哪怕你可能每次觉得时间不长，
2: 对，
3: 但是你不断的在那么弄，太可怕了。
0: 这就是当代人的生活，非常真实的生活。好，那陈主任，如果要是长此以往，保持着这个低头看手机，那10年之后有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4: 10年以后很有可能会继发出现颈椎病。那么最有可能出现的是神经根型和脊髓型颈椎病，那包括椎间盘的突出，还有前面提到的这个骨赘的增生，都可以造成神经的压迫。像笑叔他这个手机的时间虽然只有7个小时，但是我要提醒，就是咱们女性朋友，她后方的肌肉软组织往往比我们的男性朋友呢要稍微要弱一些，比较薄弱一些。所以你刚才提到的关节的沙沙响啊，有响声，那是由于关节滑动的声音。就是说颈椎啊，肌肉现在已经把控不了了，需要你的关节来代偿了，它才会出现声音。
0: 啊，
4: 它是关节磨动的一个声音啊，所以您还是要注意。那至于杨斌和连续，他们俩都已经超过10个小时嘛，
3: 是，
4: 所以一定要注意，否则将来这个颈椎会有大问题。脊髓型颈椎病会造成瘫痪，神经根型颈椎病会造成上肢的肌肉萎缩啊，脊髓型颈椎病也会造成四肢的肌肉萎缩，大小便的失禁，那以后就卧床了啊，那是其实是对社会啊，对家庭都是一个损失。嗯，
0: 同志们呢，怎么办呀？啊，咱是不是得想点辙呀？
1: 对，趁着还没发病呢，我觉得得赶紧自救，得想想办法缓解缓解。
0: 嗯，
3: 你我要是瘫了，什么肌肉萎缩了，我得什么样啊？
0: 我去病房给你送饭，没事。
3: 最好别有那一幕。
2: 想想办法，想
3: 想办法。那我想的办法就把手机扔了，就 他也不行啊，
1: 不现实。
3: 对，
0: 大家现在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峻性了，是吗？
3: 对。
0: 为了十年以后不成为主人的病人，我们今天呢就要防微杜渐了。那我们想一想，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自救呢？让我们进入到自我营救环节。那我们三位嘉宾给自己的自救方法是什么呢？我们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2: 哎，我觉得这个太方便了，就是现在有非常成型的颈部按摩仪，就小东西直接搭在肩上，然后它又能加热，又能在这转圈圈，你还觉得很舒服，
1: 还不影响你看手机。
2: 对呀，你觉得你可以边看手机边让它按摩，然后你又觉得好像没有影响你做任何事情，然后手机也刷了，这个按摩也做了，最后你还觉得精神挺舒服的。
3: 应该
1: 双倍档，
3: 他应该说一半就应该砸他，绝对不靠谱的。
2: 这有啥不靠谱的？这已经给你缓解了呀。
0: 反正是笑叔和连续不太认同你这个自救方法。那笑叔，你说说你的自救方法是什么呢？
1: 我绝对不像那种差生文具多，是吧？我要用自己的方法，我要改变自我。
0: 你学霸用什么招？
1: 学霸用的方法就改变姿势，比如第一件事，躺平玩手机。
3: 躺平就随便了呗。
0: 这手机还是得玩。
1: 哎，手机还是要玩的，但是一定要让自己躺平了玩。换一种方式呢，就一边运动一边玩手机，那就是平板支撑玩手机。这个方法太好了，既没有增加压力，是吧，主任？然后同时我还运动了，一举两得。
0: 这肯定不适合连续，
1: 他没，
0: 因为他做不了，
1: 不可能。对，是的，是的。
0: 连续，看看你有什么样的方法自救。
3: 我觉得我这个方法绝对是可靠可行的，就是按摩嘛。因为咱们既然是这个后部的这个肌肉呢，拉伸的比较大，比较疲劳啊，那咱们就没事的时候就按按摩，当然是那种正规的手法，学一学啊。然后那个做一做放松啊，做一做缓解这个疲劳啊，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好方法？
0: 好，那大家呢都找到了自我营救的方法，但是大家选择的这些方法能不能够真正救到你们的颈椎呢？先往上看。
2: 锅盖，
0: 三位头顶都有一个锅盖啊。如果我们的这个自救方法不正确的话呢，待会儿会咚，会有一个小小的惩罚。那如果正确的话呢，就恭喜你们，要保持下去啊，用这个方法来保护自己的颈椎。所以呢，我们请三位嘉宾拉动身后的自救绳索，三、二、一，哎。
1: 哎呀，太狠了吧！
2: 真砸，
0: 真砸是吧？
2: 为什么啊？我们三人都中招了。
1: 对，
0: 大家全选错了，大家自我营救的方法都不对呀、啊。好，那我们辛苦大家了。回到座位呢，请陈主任慢慢给大家介绍。
1: 好嘞。
0: 好，那我们请陈主任来点评一下哈。其实杨斌和连续用到的方法呢是大同小异的，只不过一个用到的是电子产品，另外一个用到的就是我们的手。为什么这两个方法都不对呢？
4: 连续的这个按摩呢，人工按摩啊，尤其是推拿，我们对于有严重颈椎病的病人是坚决不建议的。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是我做的一个病人，在病人就医的一个月之前，只是有单纯的颈痛啊，然后呢他没有去正规医院去我们系统的治疗，他跑去按摩推拿按摩以后呢，这个颈痛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加重。过了一个星期以后，甚至出现了走路不稳。这时候他来到我的门诊来就医，我给他做了一个核磁，可以看到在他的颈四五之间有一个突出的髓核，对这个脊髓造成了严重的压迫。蜕变的已经很严重了，这说明他以前用颈过度，所以已经有蜕变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按摩不适当的按摩暴力，那么就会造成原来的这个椎间盘髓核的一个突出。
0: 这是按坏了呀！
4: 按坏了，
0: 哎呦！
4: 这是我们术后的片子，我们把他的这个椎间盘掏掉以后呢，中间垫了一个垫儿，然后外面用一个钛板和螺钉固定在这个位置，将来呢，这个就长的这个位置不会活动了，这个阶段失去活动。
2: 哎呦！
0: 非常严重啊！
4: 对，那么至于杨斌的这个颈部按摩仪吧，咱们市面上卖的这个颈部按摩仪呢，我记得是有两种，一种就是放在脖子后方呢，对局部进行加热。这是有一个好处，就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如果你颈椎劳损以后产生炎症因子，它可能会代谢得快一些。还有一种呢，就是 可以有这种电刺激的功能。
1: 嗯
4: 啊，像我记得是某一个品牌的啊，它会对肌肉进行少量的放电，然后促进它局部的收缩。但这两种方法呢，其实都是只是影响局部的血循环，它对于颈椎的肌肉的力量，还有它容积的这种增强，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0: 那我觉得笑叔的这个多少还靠点谱啊，
1: 对，
0: 躺平汉又不需要脖子是低下头，也不用承受那么大的压力。
1: 对，
0: 我们可以请笑叔到台上来感受一下。
1: 好呀，
0: 笑叔来做一个平板支撑，标准一点。好，那看手机。
1: 哎，
0: 手机打开网页。
1: 开心开心开心啊。
0: 嗯，
2: 笑叔好熟练啊，这个动作。
0: 好，你现在感受一下脖子前后的肌肉处在什么样的状态。
1: 哎，我现在怎么觉得我肩膀这么紧啊？你不说我没觉得。
0: 嗯，脖子呢
1: 不太得劲儿，怎么头这么沉？
4: 压力是集中在我们的斜方肌啊，还有伸方的有两块肌肉啊，一个叫颈半脊肌，一个叫头半脊肌，它都会有一个伸展的这个情况啊。时间长会肩膀酸啊，脖子也会有酸胀的感觉。
1: 哦，现在就很酸。
4: 这个平板支撑呢，主要是锻炼腹部还有腰背部的这个肌肉，如果你在同时呢去看手机，就会造成颈部的肌肉的一个持续的紧张，其实就增加了颈部肌肉的一个负荷，那么容易引起这个颈部肌肉的一个劳损，所以这个时间不能过长。虽然可以练平板支撑，但是这个时间一定不要超过一分钟到一分半钟啊。
0: 这个姿势看手机不建议。
4: 不建议。
0: 想要挽救颈椎，也要讲究方法，小心错上加错。像按摩颈椎是不建议的，尤其是去不正规的按摩店，当心按出大问题。颈椎不舒服时，建议及时去医院，或者去医院中专门的推拿科室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如果你想要用颈部按摩仪来挽救受伤的颈椎，也是不建议的，因为市面上的颈椎按摩仪大部分只能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对于颈部肌肉的松解和强化起不到根本性的作用。另外，做平板支撑的时候玩手机也无法保护颈椎，反而加重颈部肌肉的紧张。
1: 哎呀，万万没想到啊，咱们自以为正确的能够帮助我们缓解颈椎病的这些方法都不对。
3: 对，
1: 怎么办呢？
5: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觉得这是我想过的最好的方法了，又不可能把手机丢掉，我也不可能年纪轻轻的就站不起来了，或者说大小便失禁了，没有办法陪孩子玩了。我觉得这种就是结果都太害怕了，太吓人了。所以还是得要让主任给我们一点，这真的是救命的绳索呀，把我们从深渊中拉出来才行，对吧，杨斌？
2: 对，主任您教教我们怎么办吧。
3: 对，既能让我们满足就是生活和工作的需求去看手机，
2: 对，
3: 还能让我们别那么早的就得上颈椎病，太惨了，又这个又那个，您得给我们出出主意。
2: 是，
0: 各位都向专家发出了求救信号哈。现在呢，咱们得防微杜渐了哈。怎么样能够保护好我们的颈椎呢？我们的专家已经准备好了3条救命的绳索。现在呢，咱们得防微杜渐了哈。怎么样能够保护好我们的颈椎呢？我们的专家已经准备好了3条救命的绳索。第一个救命绳索是，
4: 就是换枕头。有的人啊，现在喜欢睡高枕，那么我们想象一下，如果睡高枕的话，是不是相当于把头垫高了？那么颈椎相当于
3: 低头，
4: 处于一个被动的低头的状态。
1: 嗯，
4: 仰面躺的时候，这个枕头的高度就是把颈部垫平就可以了，眼睛平视的这个状态就可以了。那么侧卧的时候呢，这个枕头的高度要从你的肩膀的外侧缘一直到你的这个脸的一侧，这个高度就是你要需要垫高的高度，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因为过低它就会仰伸，仰伸也会有肌肉的收缩。
2: 嗯，
4: 那么过，如果是过屈的话，这个肌肉被拉伸也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0: 好，这是第一条救命的绳索啊，让我们再来拉动第二条救命绳索，还有什么保护颈椎的办法呢？
3: 哦，
4: 调视线。
0: 哎，
2: 视线
0: 怎么做呢？
4: 我们大家可能 日常生活中用电脑比较多。
3: 嗯，
4: 那么你这个电脑是放在桌面上，人的视线是这么看。
3: 嗯，
4: 那么以后呢，可以把这个电脑抬高，
3: 哦，
4: 让电脑呢跟我们的视线更平，

0: 这样我们看到人的这个整个的姿势呢就会变成直立，那么颈椎呢也会变成直立，处于一个中立位的状态。那么如果你的这个电脑比较低，那么你需要低头，同时需要含胸啊，那对于这个颈椎承受的压力相当于大约屈曲大约不到15度，那你就挂了一个小柚子呀，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要把它直立起来，对于你这个颈椎的压力就会大大的减轻。
1: 对
0: 啊，这是我们工作当中啊应该第一个要注意的。
1: 网上有好多设备都可以把电脑架高，
2: 没错，
1: 让我们的视线和电脑的那个屏幕是保持同一个水平线的，这样就不用长时间低头了，就不用挂20斤的大西瓜了。
3: 是，
1: 再让我们拉动第三条救命绳索，保护颈椎的第三个方法是，
0: 就是练肌肉。
4: 练哪儿的肌肉啊？
0: 想知道吗？
2: 反正不是平板支撑的，
0: 大家看看这两块肌肉。啊，保持颈椎的后身的这个两大肌群啊，我们叫做头半脊肌和颈半脊肌。头半脊肌是附着在枕骨的下方，远端呢止于胸椎的横突上面。那么以一个支点为支点的话，那么就会产生头部仰伸和屈曲的活动。那么还有呢，颈半脊肌，这个颈半脊肌是在头半脊肌的身方另外一个大的肌群，它上方呢止于颈二的，咱们后可以摸一下，可以摸到后方有一个凸起的部位，我们管它叫棘突。这个颈半脊肌呢上方止在颈二和颈五的这个棘突上面，斜行向下止于下方胸椎的胸二到五的一个横突上面，也起到跟颈半脊肌是同样的作用。所以两大肌群啊主要是维持颈椎的这个后伸还有前屈的一个稳定性啊。所以我们要练呢主要是练这两块肌肉。
1: 怎么练呢？
0: 下面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1: 我们也跟你好好学学。
0: 双手交叉，
3: 双手交叉
0: 抱在后枕部，头向后用劲，手向前用劲，保持颈椎处于一个中立位。
2: 中立
0: 就是眼睛平视。这个时候用头和手进行对抗运动，但是头没有活动，我们管它叫抱头抗阻运动。
1: 就是头往后使，
0: 头往后，手往前顶啊，使这个觉得后方的这两条肌肉保持一个绷紧的状态。自己默念15个数，也就是15秒。像笑叔可以10秒钟，10到15秒钟，然后放下来休息3秒钟，然后进行下一次。
2: 做几组？
0: 一组要做15次，10到15次。那么我们一天抽你的空闲时间做2到3组，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就锻炼了你的颈部肌肉。但是每周呢要逐渐的增加，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逐渐增加这个组数啊，力量增强了，颈椎稳定了，它的蜕变的速度有可能就会减慢。
3: 我有个小问题，就是说是我们如果颈椎没出现问题的时候可以做这个，如果我颈椎已经出现一些问题了，那我还可不可以做这个动作？
0: 还可以做，因为你颈椎没有过度的异常的活动啊，只是肌肉在不断的收缩放松收缩放松，它并没有造成椎间关节的一个过度活动。
1: 所以大家看啊，可能生活当中呢我们现在真的是离不开手机了，那低头的这个动作呢也在所难免，这些无形当中呢都会加重我们颈椎的压力。但是怎么办呢？可能更好的来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才是维系我们健康的一个更好的选择。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家里的孩子小的时候像一个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可是一到青春期，房门是关得越来越紧，话也越来越少了。我们总以为这是孩子长大了，叛逆了，但紧闭的房门和内声“我没事儿”可能正藏着他们的求救信号。接下来我们请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副主任医师陈旭，帮家长推开那扇紧闭的房门，去理解共情那个看似叛逆冷漠的孩子，他的心里到底在经历什么。
2: 我们看到身边有一些青少年朋友有一些心理的状态不太稳定，那么轻的呢可能是出现一些心理的一些不良的一些情绪哈，但是严重呢可能真的像这样出现一些厌世情绪，甚至有这种自杀的倾向啊。想问问您，像这样的情况会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0: 讲吗？青少年的心理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疾病呢？
1: 其实对于儿童青少年的这个心理健康问题呢，目前来讲也是越来越多的引起了咱们社会大众的这样的一个广泛关注。那其实儿童青少年它其实是处在我们人生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尤其到了青春期以后那它承接着我们从儿童期逐渐向成年期过渡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时期。那面临的压力呢也非常大，那所以在这个阶段其实出现情绪行为问题像这一类的心理健康问题的这个几率还是非常大的。那也有研究报道，大概50%以上的就是这个精神心理问题都会起病在14岁以前。那我们国家自己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呢，在2012年也是由我们团队郑毅老师带领大家完成的。那也提示我们国家儿童青少年的这个精神疾病的患病率是17.5%，其实这个数据已经很高了。针对于青少年时期来讲呢，然后可能最常见的这个精神心理问题就是以情绪问题为主了。那像抑郁、焦虑、失眠还有一些强迫的行为，包括一些兴奋情绪的不稳定、冲动甚至可能会由于一些就是事件的影响，最后走到这种就是非自杀性的自伤，就自残或者自杀的这样的一些表现，那在儿童青少年当中应该是最常见的了。
0: 我们究其原因哈，可能跟青少年的这个生长发育，包括他所处的这个环境的变化，包括学习的一些压力，是不是有一些密切的联系？
1: 青少年呢，然后他其实在这个心理发育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他一直在探索的其实是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这个社会上去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在这个阶段呢，但是他的抗挫折能力、抗压能力、心理承受力，然后甚至是遇到一些压力事件的时候的他的应对能力其实又没有成年人这么好这么稳定。那所以这个肯定是一个方面的原因。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比如说家庭养育环境里边父母关系的不和，亲子关系的不良，然后包括一些离异的问题，然后就是单亲的问题，甚至一些就是多子女家庭的问题等等，可能对这些孩子都会有一些影响。那从社会环境来讲，孩子们最常处的一个环境就是我们的学校环境啊，学习的压力啊，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因为在这个阶段其实同伴关系对他们来讲往往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那可能同伴关系的这些困难和问题也会影响到这些孩子的心理健康。那另外还有就是在这个阶段，刚才我们也讲到了青少年，就青少年这个时期，他处在青春期的这个阶段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不稳定，就是冲动性特别突出。那可能会因为一个事件，然后会有他很强烈的这种冲动性的表现像我们的小朋友见的比较多的急诊晚上，那可能过来，然后就是因为冲动过量服药，然后是因为冲动自残自伤有自杀行为的这些孩子可能会比成人应该是会更多一些的。
0: 所以我们说身边的一些关怀和关注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在家里可能有家长，在学校有老师，同时有同学、有同伴、朋友等等哈。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有一些这样的有心理问题的朋友，小朋友可能更多的是比较内向的，不太愿意与人交流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身边的这些家长啊、老师啊、同伴啊、同学，该如何来去发现一些端倪？
1: 首先就是我们从这个就横向的比较来看，就是他和他的同龄人，和他周围的这些同学朋友然后之间有了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差距，并且这个差距可能影响到了他的功能，比如说他的学习成绩在突然之间有很大的一个下降，然后他的这个睡眠时间有了很明显的改变，比如说失眠或者睡得过多，那再比如他的进食的问题那可能会有这种就是体重突然的下降，或者是暴饮暴食，体重突然间很明显的增加，然后变得敏感然后多疑，然后不愿意社交，然后甚至是回避社交，然后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然后那可能对于他们来讲，就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他和他横向相比较的这些就是同龄人之间，然后有了一个很

0: 很大的差距，就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他和其他孩子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差距。那另外一个呢，是从纵向来比，就是这个孩子他突然之间也有了一些变化，随着他年龄增长相比，我们能够看得到这个孩子可能变得，就是跟他之前不一样，他自己啊，然后就是逐渐的变得更敏感了，然后就是对这个环境的接纳程度会更差了啊，然后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去适应环境。然后甚至会退回来，然后退到家里边来，退到自己的房间里，然后变得越来越封闭自己啊。那这些都提示我们，可能这个孩子他是有一定的问题，我们需要带他到医院里边去进行一个咨询就诊。
1: 那么，如果一旦真的发现这样的变化的话，我们是不是要试着跟他去尝试进行交流？身边的家长、老师、朋友，先跟他交交心。
0: 我们所讲的这个严重程度的问题，哈，那是一个简单的心理问题，还是说他达到了一个疾病的诊断标准？
1: 对。
0: 我们知道，这个亲子关系到了青春期以后呢，就往往会变得比较紧张，然后有些时候孩子给了我们一些信号，在告诉我们说我不太好了。然后我是需要帮助的时候，家长没有关注到啊，他更多的关注什么？关注他是不是总玩手机，是不是总玩游戏，是不是学习下降了，是不是睡得晚啊？他关注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更多的他会去唠叨，然后去管理、去教育、批评，然后而没有听到和看到孩子的这些行为变化背后。可能是他的情绪发生了一些变化啊，那这个呢，就是会导致孩子跟家长之间会有很强的这种逆反的情绪。所以我在真实里边经常碰到的就是小朋友来了以后，基本上不愿意当着家属的面，然后来去
1: 沟通，
0: 表达自己的
1: 对，
0: 情感和情绪，然后说家长先出去啊，然后你们先出去，我要跟医生聊一聊。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秘密，他们更多的感受是你不会听我说完，你不会。听，你总会打断，你总认为你的是对的，你并没有听到我的声音。我觉得这一块的沟通和交流会变得有困难。那一旦有困难的时候，我还是建议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然后来去介入。啊，那另外一个呢是，他可能已经达到了疾病的诊断了。如果说，这个孩子。他已经因为他的这些变化，很严重的影响到了他的学习和生活了。比如说黑白颠倒、不起床、不上学，然后学习成绩突然很大的下降啊，然后甚至有一些自伤或者自杀的意念或者行为了啊。那这个情况，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带到医院来，由医院的医生来进行专业的评估，然后我们来评估这个孩子的。一个综合的状态，最后给出我们的一个诊断结论。那基于这个诊断结论，才会有进一步的治疗计划。那是药物治疗，还是心理治疗，还是药物联合心理治疗，我们才能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推荐。
1: 您刚才讲到的一些极端行为，比如说自杀呀、自残啊，这可能直接就是身体上受到了一些伤害啊，可能在孩子未来的这个人生中都会造成一个不可磨灭的这样的一个阴影哈。所以您在这儿有没有一些建议，包括学校、包括家长啊，在家里怎么样来防止这种极端事件的发生？
0: 自杀预防始终都是一个难题，并且青少年的自杀确实是已经占到了就是他们整个青少年就是死因的第二位，就是第二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所以就是对于这些孩子来讲，然后我们能够早期识别到一些危险信号，他会有很多的已经表达出来了他的消极、悲观啊，然后他的。就是这种厌世的一些情绪，那我们家长这个时候往往第一个反馈，有的时候给到孩子是不恰当的，就是说，你有病吧，然后你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考虑这么多？你就应该好好学习，你不应该管更多的这些事情。就我们一旦有这样的一些表达的时候，就是孩子那个求生的通道就已经被关闭了啊，那这样接下来就是他更会觉得他自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是一个特别差的这样的一个存在，甚至不配，然后在这个世界上去存活。就像我前两天我们的一个小朋友刚给我讲说，他上不了他期望的那个学校了。我说为什么？因为他不配啊。然后他交不到好朋友了，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自己不配，就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有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所以就是在我们关注到孩子跟我们交流和沟通啊这些。情绪相关问题的时候啊，然后给家长们一点提示，就是我们一定要 能够做到充分的倾听啊，其实我们倾听就能够发现问题啊，然后充分的倾听，孩子才会有一个充分的表达。青春期挺不容易的，就是这种不稳定的状态是要持续几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来伴随我们这些小朋友去成长的啊。但是呢，越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他的顺利的就是这种成长，就是他能维持他很好的这种就是关系，包括父母的关系，包括朋友的关系，包括老师的关系，就是他的社会的相关的一些知识体系的关系啊，那对于他的健康成长才是最有利的。
1: 好，那再次谢谢陈医生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一建议，希望我们都能做到帮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谢谢，再见，陈医生。所以我们说，防患于未然，悲剧才不会重演。提醒大家，如果您真的发现身边的青少年朋友有可能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或者有那些难以解决的情绪问题时，还是要多多的加以关注。不管我们是老师，还是家长，还是同学朋友，都应该及时的进行反馈。比如说，我们向学校的心理老师啊、心理咨询师啊，或者是向医院的精神心理科的专家来进行求助，确定问题的严重程度，并且对于这些青少年朋友进行规范的心理疏导，这也是我们所有人，包括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寒露刚过，秋酿正当时，尤其在江南一些老镇上，空气里已经能闻到新米和酒曲混合的那股甜香。按老辈人的说法，寒露前后是酿造黄酒的一个关键节点，因为气温降下来了，杂菌不容易滋生，发酵反而更稳。这两年非遗活化，古法酿造，国潮酒饮越来越受欢迎，人们开始重新打量传统酒饮。古农书里那些看似遥远的酿造智慧，就这样跟当下的生活接上了头。说到古农书里的酿造智慧，就绕不开《北山酒经》。这本书分上中下三卷，把酿酒的来龙去脉、制曲的门道、酿造的工序讲得清清楚楚，可以说是历代酒经里的杰出代表。今天我们来了解这些传统技艺，不只是怀旧，它对现代酿酒工艺依然有现实的借鉴意义。接下来我们跟着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专家去听听中国古代的酿造趣事。
3: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石淼。今天我们就透过古农书来讲一讲古代重要的饮料之一酒。酒的酿造和农业生产息息相关，所以今天我们还请来了农学专业的兰杰老师来为我们助阵。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兰杰。那今天我们还要迎来中国农业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于占尧老师。小于老师对酒的酿造可是有不少研究呢。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于占尧。那北山酒经啊，它全书呢是分成了上中下三卷。那在上卷里呢，主要记述的是酒的历史发展、社会功能、创作酒经的缘由以及酿酒的一些基本法则。他总结了历代重要的酿酒理论，而中卷呢，主要论述的是制酒曲的技术。他收录了一共有13种酒曲的配料名目、分量、加工以及配制方法。而在下卷里，朱公呢，他主要论述的是酿酒的技术，包括卧浆、淘米、煎浆、汤米等10几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注明了方法和要点，记载了22种。酒的酿造方法，这些酒啊也都有他们各自的这个名字呀，包括它的这种详细的酿酒的原料，比如说像白洋酒、地黄酒、菊花酒、葡萄酒等等。在这三卷之中呢，上卷它的理论成分是比较重的，起到一个总纲的作用，具有总纲的性质，而中卷和下卷它重在实际操作，更多的是来介绍技巧和方法，结构非常的合理，而且内容特别的全面，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3: 对，所以说这本书其实它是属于技术和文化的一种结合，
5: 一个结合、对对
3: 对，把这个酒的各方面详细的表现了出来，而且它更大的价值其实是它的实践性，它对于这个技术的描述非常的详细，通过读这本书的话就是可以酿出来很多美酒。
5: 嗯，
3: 我们说它这个价值之一是它这个系统的酿出了黄酒的酿造技术和理论，其中既传承了先人的经验，又创造了一些新的技艺，体现出了一种继承传统而不拘泥于古法的创新精神。这个精神主要体现在哪儿呢？我先来提一点，就是说它继承了前人所酿酒提出的一些理论精华，就是所谓的六必法则。六必法则其实提出的比较早，早在汉代的《礼记·月令》中就记载了这个原则。这六必法则是哪六必呢？就是说，稻米不掺杂质，酒曲用的时候必须要及时，淘米必须要干净，水泉必须要清香，酒器必须要精良，火候必须合适。这六个原则虽然来说还不是特别的具体，但是它这个要求是比较基础的，其中所指的酿酒工艺的方向无疑也是非常正确的。所以说这些前人留存下来的酿酒精髓在北山酒经中也得到了继承。
5: 对，这个六必好像也被称为古仪六法哈，就是因为它其实是在很早在汉代就已经被提出了，但是呢在朱公的这个北山酒经里呢得到了一个继续的一个继承。
3: 这六个原则虽然还不够具体，但是其中所指的酿酒工艺的方向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这些前人留存下来的酿酒精髓在本山酒经中也得到了继承。
5: 是的，像这个六必法则，因为它确实它提出来的是非常早的，因此呢也被称为古仪六法。其实后代呢也都得到了这个沿用。那么在朱公的这个本山酒经里呢，也对它的这个精髓呢继续的加以提倡和继承。
4: 这个六必法则可以看出来，我们酿酒的这个技术过程中呢，对一些用料啊程序是十分讲究的，要求比较严格哈。那除了这个六必法则的话，那北山酒经其实也在精进先人的理论，比如说他又提出了酸浆法。那酸浆法是什么意思呢？酸浆水就是利用小米等谷物去浸泡加工，然后经过发酵形成了白色的浆液。其实之前在秦明要术中关于酿酒的部分也记录了用酸浆制酒的方法，但是里面的内容还比较少，缺乏对其原理的这个清晰的说明。在北山酒经里面呢，使用这个酸浆作为酿酒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提出了这个浆不酸不可以酿酒，改造酒以浆为主。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在古代酿酒的过程中，我们最怕这个酒曲腐坏，然后酒水会酸化，但是先酸化后酿酒，也就是酸浆法的精髓，这个策略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在酿酒的过程中，酵母菌的生长的 pH 值的范围大概在3到6.5最为适宜，而大多数的细菌最适合的 pH 值在6.5到7.5。相对于细菌的生长条件，那酵母菌的生长条件其实是偏酸性的，所以说适度的使用酸浆水可以营造有利于酵母菌生长的这个环境，然后去抑制其他杂菌的产生，防止这个酒水变质，由此就产生了这种以酸制酸的效果。这和现代的酿酒的工艺学通过控制酸度调节 pH 值然后来调节发酵的这个理论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5: 对，是的，就是其实呢，当时古人呀，他可能对于我们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所研究出来的这些理论，并不是说去他能够完全的去了解，但是呢，他们是在大量的这种实践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酿酒的很多先进的这种方法，把他们呢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发展和继承，这也是非常奇妙的一个事情。那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在朱公的酒经里面呢，既有对于前人的这个先进理论的继承，也有精进。那同时呢，我想跟大家讲的一点呢，就是他的一个创新的方法，叫做干酵法。其实呢，对于制酒来说，发酵是他的一个基本的环节，但是呢，对于古人来说，他并没有去能深刻的去研究这个酒发酵的真正的原因，他认为这是一种自然的过程。而实际上呢，发酵是酵母菌作用的结果，但是如果是在天气比较寒冷的情况下，发酵的速度和效果都会比较差。这个我们在今天其实

0: 不时之需。这就是古人对于酵母的一个利用，就是来制备干酵母的方法。那这种方法呢，使用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制作非常的简单。其实我们现代来制造固体酵母酒曲，就是利用了这个原理。
1: 不得不佩服那个时候就有这么先进的技术了。
0: 是的，
1: 我们说《齐民要术》中有关制曲酿酒部分的内容，标志着中国酿酒工艺理论的初步形成。那到了北山酒经这个时候呢，显然更进了一步，不仅叙述详细，而且搜集了各种酒曲和酒的制作方法，还对其中的原理进行了分析，具有理论指导作用，又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这是它的一个重要价值。
2: 是的，总之这个北山酒经作为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的著作之一呢，它系统的总结了南北朝以来的制曲酿酒的经验，用大量的事实来证明呢，中国的酿造技术在北宋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那书中所记载的酒曲的制作方法还有酿造的经验呢，至今在江南地区还在广泛流行。
0: 对，因此呢，后世研究酒文化以及黄酒酿造的这些学者文人无不推崇这本北山酒经，并且从中汲取养分。那么北山酒经啊，它的流传也是相当广的，曾经在京师、东都、福建、两浙等处刊刻流行。那在元末明初的时候被陶宗仪收入丛书说服之中，同时呢还被收入了吴兴译文志，其他的还有集古阁影诵本、仪门广读本、四库全书本、知部足斋丛书本等等，可以说确实是得到了很多人的推崇，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流传。
1: 对，所以这个我们今天才能看到如此完整的北山酒经的内容，就是因为它的影响很大，流传很广。说完北山酒经的内容价值和影响，接下来我们来就讲一讲北山酒经的作者。北山酒经的作者叫做朱公，这个公是古公之臣的公，所以说这个我猜测呀，他的这个长辈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对他肯定还是寄予厚望，因为古公之臣说的其实就是皇帝的左膀右臂。如果说让我给朱公起一个外号，或者说用几个字来形容一下他的话，我会给他四个字，就是一酒双才。这个具体为什么后面我们就会了解一下。朱公生活在1050至1125年，立冬，他号吴求子，晚年更号大隐翁，是北宋时期的湖州乌城人。
0: 哎，这个乌城是哪呢？乌城实际上就是现在的浙江吴兴。那朱公的家乡啊，其实和他写作酒经之间有着很深的渊源。湖州这个地方呢，古代称为孤城，是出美酒的地方。在先秦时期就有乌金和成林二世因为善于酿酒而闻名于世，所以在秦灭楚国的第二年，原地名就被改成了乌城县了，一直沿用了2000多年。
1: 对，朱公这个酿酒的著作和他这个家乡之间也有着颇深的渊源。到了元佑三年，也就是1088年，朱公考上了进士，这一年是他38岁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下对比，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荔枝谱和蚕书，蚕书的作者秦观是30岁考上的进士，然后荔枝谱的作者蔡襄是18岁考上的进士，这可以算是天才了。其实朱公38岁考上进士也还可以了，也很厉害了，因为这个进士他毕竟是全国前几十名。朱公在考上进士之后，曾经担任了一系列的官职，包括雄州的防御推官，雄州就是我们现在河北的一个地方。防御推官呢，主要是指他在防御使下面掌管一些监狱诉讼之事，后来又当过邓州录事，邓州现在是在河南，录事主要是掌管记录或者管理文书册子的这么一个官。另外一个他担任的比较重要的一个官是奉义郎直秘阁。奉义郎是一个文散官，他兼这个直秘阁，直秘阁就是掌管秘阁事务。秘阁是宋代皇家保存珍稀古籍及书画的机构，这个机构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说后来的人提这个朱公的时候都管他叫做朱凤义。朱公生长在一个很有操守和文化传统的家庭里，他的祖父叫做朱成义，这个人呀为人特别慷慨，乐善好施。有一个人他曾经就是欠一大屁股债，然后找他来求助，他还代人偿债，避免了负债人全家落难。更加有名的一个事情是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发生一次大饥馑，他用了800斛米做粥，救活了平民上万人。
2: 那在宋代的话，一斛米可是约等于60斤，那宋代的一斤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2到1.3斤吧。 八百壶

0: 那就是大约6万斤，那可是相当惊人的，可见他们家还是很有钱的。
1: 朱公的父亲朱琳曾经担任大理寺丞，兄长朱福担任中书舍人。中书舍人就是一个为皇帝起草诏令的官职，还担任过礼部侍郎。礼部侍郎是礼部的副长官，负责礼仪、祭祀、教育等事务。他的父亲和他的兄长都以品行高洁著称。那这里要提一句啊，朱公的哥哥朱福和苏轼的关系很好，在他去世之后，苏轼还为他写了诗，赞美他刚正不阿的品性和高洁的人格。而朱公和他的祖父朱成义、兄长朱福三个人都考上了进士，堪称是儒学世家，被人们称为一门三进士。
0: 一门三进士，看来真是书香世家呀！哎，刚才前面石老师提到说，那个家里给他取名叫朱公，有那个五功之臣的意思。看来他们家不光是家境殷实，而且对子孙那是寄予厚望。
1: 家学传承非常的深厚，其实中国古人很多都是这样，他们这个能够有一些很高的成就，都是因为家风良好，然后家学深厚，传承下来这么一种风气。朱公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他的成功就是也是有迹可循的。他自幼便受到祖父、父兄的影响，一生非常看重操守、仗义直言。崇宁元年，也就是公元1102年的时候，发生了日食，他上书谏言灾异，指灾当政时弊。就是说一下当时的政治上的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或者说黑暗的地方，但是这件事呢，就触怒了权贵，而遭到了罢官，于是他就退居杭州大隐坊，潜心研究医学和酿酒，开始著书立说。
2: 哎，这个杭州大隐坊啊，实际上应该是跟朱公他这个写作这个《北山九经》也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个地方呢，它古井密布，泉水特别的清冽，而且呢，东临市河，物流又非常的便利，它也是杭州最早的酿酒业出现的地方。之前呢也提到了说朱公他晚年呢号大隐翁，应该也是跟这个他退居的这杭州大隐坊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1: 前面我们提到这个朱公是借日食上书，这里边给大家讲一个历史知识。其实这是借日食上书，是中国古代常见的一种政治行为。因为在古代的中国，日食被认为是一种不祥之兆，尤其是当它发生在白天的时候，更是被认为是对帝王的一种警示。每当出现日食的时候，一些有识之士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向帝王上书，提出自己对国家政治、社会问题的看法和建议。这种行为可以说不仅反映了古人对天象与人事之间关系的一种深刻理解，也体现了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影响帝王来改善、实现国家治理的愿望。朱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来改善朝政，可惜没有实现，所以后来他就转变了一种方式，开始为这个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亲自来著书立说。
0: 那看来朱公不仅是关心朝政，更关心平民百姓的健康和生存。
1: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
0: 是的，那朱公用了近10年的时间呢，还写成了《伤寒百问》一书。这个书对张仲景的《伤寒答病论》，加以了这个补充，并用这种问答形式、举例论述啊这种形式，去讲述各种伤寒病症，和它的医治方法，受到了大家的广泛欢迎。被当时的人们呢称为南阳活人书，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其实是希望，也就是人人都能长寿，尽享天年。这本书在坊间刊刻后广为流传，它的价值非常的高。那后面李时珍在撰写《本草纲目》的时候，还把这本书列入276种古今医家书目之中，是非常重要的参考的著作。后来，朝廷大兴医药，他被征聘为医学博士。那这里这个博士可不是现在的博士学位，而是古代教授医学的一个职位。那第二年，朱公又因为同情苏轼遭到贬谪，到了四川达州，又被召还。他的经历也真是一波三折。
2: 是这个朱公的经历啊，跟苏轼还真是有点像哈，也是几经起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也可能这些经历呢，也有助于他形成了一系列不管是医学方面还是酿酒方面的这样一些专著。那《北山九经》呢，它到底是成书于什么时间，其实是没有确切记载的，但是推测应该就是朱公在浙江隐居的时候写成的。这个北山呢，它取自这个地名，其实就是杭州西湖边的北山。 而当时在朝廷的这种高度重视下，宋代的酿酒也非常的发达，杭州呢又是江南黄酒酿造的一个主要产地之一，酒坊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下呢，这个北山酒精它的成熟就是得益于此。
1: 北山酒精是影响非常大。朱公这个人嘛，他其实人际关系方面处理的也是比较好的，我们看他前面是因为同情苏轼而遭贬谪，他跟苏轼之间也有一定的就是朋友关系。另外就是他还影响了他自己的同事，朱公的同僚李宝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做《续北山酒精》，那显然他就是受这个北山酒精的影响很深，也是受朱公这个人的影响很深。在这本书中，他增补了46种酿酒制曲法，并且在序中对于朱公的品行和成就进行了一个非常高的赞扬。他说：“大隐先生朱义中，壮年勇退，著书酿酒。”就是说朱公他正值壮年的时候就已经侨居西湖上，并于此终老。勇退就是说急流勇退，其实勇退本来说的是在仕途得意顺利时毅然退出官场毫无留恋，但是何况朱公他的仕途并不得意顺利，所以他对官场更无留恋。其实我们可以想啊，他在这个官场之中他当时其实是比较顺利的，但是他自己为了自己的理想他要去上书说这个事儿，所以说他们对于这种权力对于这种地位是没有什么留恋的，他只是对于自己的这个报效天下有一种执着。所以说李宝称赞朱公不愿万户误国恩，提取罪香做封君，这就是他这么一个心理路程和他的个人性格。
0: 那结合他的名号无求，以及他称自己是大隐先生，然后他在北山酒经里面对酒性酒功的论述，还有对酒典的这个熟知，还有对历史上喝酒的人的赞叹，可以看出朱公他是一个学识渊博而且个性比较鲜明特立独行的人。
1: 古人是酒为百药之长，通过我们的介绍大家可以知道了朱公在酿酒与医学方面的造诣都非常之高，而且还将二者融会贯通，所以我在开始的时候才说我对他的评价是一酒双才，
2: 结论是在这里哈，这个原因所以呢称他为一酒双才。那么这个一酒双才呢，在他写酒经之中呢也把他在酿酒和医学方面的这种心得和造诣呢也都融会贯通。之前说到呢北山酒经它分为上中下三部分，那在开篇呢他先讲了一下酿酒的历史，而这里指的主要就是谷物的酿酒，也就是说黄酒的酿造。朱公在书中说呢，酒之作上矣，意思就是说这个酒的发明啊已经是非常遥远的事情了。接着呢他又说夷狄作酒醪，杜康蜀酒，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夷狄和杜康啊指的是两个人。那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之中关于酿酒起源的记载并不是很多，这是因为啊他酿酒的开始应该是早于文字的发明，那人们对于更早期的这种情况呢因为无从考证，所以大多呢就只能依附于一些猜测呀，包括一些传说。在酿酒技术发明方面呢，古人就往往把它归功于某一个人，把这个人说成是酿酒的祖宗。那在这个诸多的这个传说和猜测里面呀，最主要的集中于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两个人物夷狄和杜康。那杜康呢他也叫做少康，夷狄呢他是与大禹同一时代，而少康呢则要晚于于五代，也是一个夏朝的君主。
1: 对，我们说这个夷狄做酒醪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夷狄酿造的这种酒它叫做酒醪，酒醪指的是栀子混合的酒，也就是说带糟的酒或者说浊酒，现在我们都管它叫醪糟或者江米酒。在战国策中说到，帝者帝女夷狄做酒而美，尽之禹，禹饮而甘之。夷其实在古汉语中通鹅，是姑娘的意思，所以夷狄意为现代汉语的话就是说狄姑娘。传说中夷狄是大禹时代的女祭司，主管酿酒，说她是太阳神舜的女儿，但是其实也有的文件里写夷狄是男性，所以夷狄究竟是男性和女性的话其实还是比较有争议。
2: 是的，他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哈，那至少大家比较公认的呢就是说夷狄应该是古代的一位技艺比较高超的一个酿酒师，他酿出了甘甜的这个酒醪。那其实根据史书记载啊，夷狄酿造出这个酒醪之后呢曾经把它进献给了夏禹， 夏禹喝过之后呀，也觉得非常美味。但是呢，他说了一句话，说后世必有以酒而亡其国者，遂书夷狄而绝之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夏禹喝了，认为说，哎呀，这个酒确实非常好喝，但是这么好喝的东西，将来一定会有人因为贪饮这个美酒，招致丧家亡国。因此呢，他就疏远了夷狄，并且呢，下令禁酒。其实这个典故啊，在后人呢也有很多人是非常的认同并且引用这个典故。比如说在明代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曾经亲自编撰了《帝鉴图说》，这是一本什么书呢？是供当时年仅十岁的这个小皇帝明神宗，也就是万历皇帝阅读的一个教科书。这本书啊，它由一个一个的小故事构成，每一个故事呢都配上形象的插图。这本书分为上下两篇，非常的生动哈，它讲述的就是历代帝王励精图治之举，并且呢还剖析了历代帝王一些倒行逆施导致的祸端。其中就有一个小故事叫做借酒防威，其实讲的就是大禹去疏远夷狄并且下令不许饮酒的典故。他用这个典故呢来说明作为一个领导者要有自律和远见，从治国安邦的高度去看待和考虑问题，要知利害而防微杜渐，这也是借酒防微这四个字的由来。
0: 看来在夏禹时代就已经可以辩证的看待这个饮酒了哈。那除了夷狄酿酒，还有一个酿酒的典故是杜康蜀酒。那蜀酒是什么呢？就是用年糕粮所酿的酒。根据《史记》的记载，那杜康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酿酒始祖。汉代《说文解字》里面记载了说，杜康始作蜀酒，又名少康，夏朝国君。因为杜康善于酿酒，后世把杜康尊为酒神，在制酒宴也奉杜康为祖师爷呢。
2: 是，所以呀，后来这个民间好像关于杜康的这种传说故事也是非常多哈。
1: 酿酒的很多都贴着他的这个杜康的这个画像，当酒神来看。
0: 是，我们还听过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就是这个酒业的一个代名词。
1: 对，那杜康其实我们把他当做君主的时候，其实还是主要称少康。和他这个酿酒的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少康在躲避韩卓追杀时，曾经以放羊为掩护，在各夏族部落串联卖过笤帚。他将收取高粱籽粒后废弃的刷子毛做成笤帚，怀揣着高粱米饭团到各地去卖。有一次因为天气比较热，他就在大树下吃饭休息，谁知道这个时候饭团变味了，他就把它随手扔进了大桑树下的窟窿里，不料自然微生物使饭团发酵成酒。当少康又一次经过此处时，浓郁的酒香味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他挖出了这个发酵物，试着把这种香味蒸出来。经过无数次的捣鼓，发明出了没有颜色但是味道纯美诱人，喝了使人精神兴奋的一种魔水。这种魔水就是后世赫赫有名的杜康酒。
2: 所以啊，我们从这个杜康造酒的这个传说啊，也可以感受到其实人类历史上的很多发明啊，都是有的时候往往都起源于一种无意识的一种偶然，而最后呢经过人类的这种观察和不断的去尝试，才变成了一种新的技术。
0: 那实际上中国用谷物酿酒其实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在河南省舞阳贾湖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呢，发掘出了世界上最早的酿酒坊。考古学家通过对贾湖遗址出土的陶器里面的残留物进行了分析，然后从里面发现了酒的沉淀物，然后就推测当时的古人其实已经掌握了酿酒技术，并且通过这个初步判断，贾湖古酒中的原料其实是包含了稻米、山楂、蜂蜜、葡萄等，是一种谷物跟水果混合原料的酒，那这个味道应该是甜的，比我们上面说到的夷狄和杜康发明的酒的时间要早得多。那酒的发明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酿酒和制曲是在古人充分了解了并且体会了把握到自然规律之后的科学行为，这里面蕴含着中国人的智慧。
2: 事实上从观察到这种自然界中的这种发酵成酒的这个现象，到有意识的去进行人工酿造，看起来好像是一小步，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是历史上的一大步。我们总是说这个农业和酒业是紧密相连的，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想象一下，因为酿酒是需要用粮食的，那么只有远古先民他有了足以用来维持基本生活的食物之后，他才有条件去模仿大自然生物本能的这种酿酒过程，人工酿酒呢才最终能够成为一种可能。因此很多学者都认为酿酒是在农耕之后才发展起来的，比如说汉代的刘安在《淮南子·说林训》中就有非常简明扼要的记述，说清盎之美始于耒耜。这个清盎呢，它指的就是酒，而耒耜呢实际上是农业生产工具，那么它也指代的就是这个初期的早期的这种原始的农业耕作。它的意思就是说，那么酒的开始呢是跟农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在《北山酒经》中呢也有类似的看法，它记载呢是谷雨为之，空桑会饭，云以寄麦，以成醇酪酒之食也。这个空桑会饭其实就是刚才石老师所讲的这个杜康把吃剩的这个饭团扔到树洞里最后酿成酒的这样一个典故。那云以寄麦，也就是说呢最早呢是和粮食是有关的，指明了这种酿酒与农业和谷物之间的关系。那随着时间的发展，到了商周时期，由于农业生产逐渐发达，那谷物酿酒也就更加普遍了。我们现在这个在甲骨文中啊能够查到呢已经有三种酒的名称。一种呢就叫做酒，也就是脂酒，脂就是圣旨的脂酒，它表示的是一种优质的酒。还有一种叫做李，它指的是一种甜味比较淡的酒。另外还有一种酒呢叫做畅，这个酒很有意思，它是一种非常香浓的酒，是用郁金香草和黑鼠酿制而成的。在殷商时代，饮酒之风是非常兴盛的，有很多的我们在今天的考古发现里也可以看到有大量的酒器的出土，比如说这个尊啊，爵呀，爵就是这个口沿有两个小柱子有三条腿的这样一个酒器，用来盛酒和温酒的。还有像觚，觚是一种喇叭形口细腰高圈足的这样一种酒器。那这些酒器的出土呢也都表明，那么当时呢人们已经饮酒之风是非常的普遍的。像这个殷墟妇好墓赫赫有名哈，它出土的青铜器里面酒器数量大约占到了74%。其实饮器的出现，它是对人类饮食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而且它也为饮料的创造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酒字啊，其实它的前身就是酉字，也就是把酒去掉三点水剩下的那个字。它这个酉字呢最早是一种象形文字，就是像这个装酒的这个酒坛子一样。所以呢早期的饮器我们知道它是陶制的，最初的是陶制的，那说明陶器的产生对酿酒的发展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作用。而后来发展到今天，我们看到与酒或者与发酵与酿造有关的汉字啊，往往都是这个酉字旁，比如说这个酱油的酱，食醋的醋，包括酝酿、酩酊、大醉等等，它都是和酉字旁有关，也足以说明呢这个饮器的出现对于酿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
1: 从考古发掘来看，商周时期的酿酒其实已经逐渐发达了，在古籍中也有些证明。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商纣王生活奢靡腐化，非常的荒淫，其中是这样记载的：大聚月戏于沙丘，以酒为池，选肉为林。这个说明当时已经有条件大规模的酿酒供最高统治者无度的消耗。而在诗经中也有许多关于饮酒的描写：宴宴夜饮，不醉无归，八月播早，十月获稻，唯此春酒以戒梅兽等等。
2: 对，这个眉兽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眉呢它其实就是眉毛的意思，因为古人认为啊眉毛长的人寿命也会很长，因此呢就用眉兽来表示长寿。像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古画里面呀出现这个老寿星哈，它都是这个眉毛长长，对对对，垂下来，人们认为这样的长眉毛就表示它很长寿。所以呢在古代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诗经里的诗句看出那个时候就以饮酒来祝寿了。
0: 然后到了汉代的时候呢，这时候政治比较稳定，经济也相对繁荣，这个时候酿酒的技术在先秦时代的基础上就有了很大的发展，那酿酒业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在两汉时期，市民阶层 这个饮酒就已经很普遍了。饮酒呢越来越世俗化，更加平民化，人们对于这个酒的需求呢也不断增加。日常生活中，婚丧嫁娶、送礼待客都离不开酒，酒席在汉代也成为一种风气。上到贵族，下到各地的大小官吏、士族豪强、富商大贾，都常常大摆酒席，甚至于普通的百姓逢年过节也会喝点小酒来慰劳一下辛苦了一年的自己。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已经遍布了酒肆。可见到汉代的时候，这个喝酒是越来越普通、越来越大众化了哈。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下来我们去贵州安顺聊一个跟迁徙有关的话题，屯卜。600多年前，朱元璋派军平定云南，留下大批江淮籍将士就地屯守，后来又进行了调北填南，百万平民迁入西南。这些人从江南来到黔中，一住就是600年。有意思的是，直到今天，贵州安顺一带屯卜人的服饰、口音、习俗还带着老家江淮的影子。一支军队的后代怎么就把一段江淮记忆在贵州群山间守护了600年？带着这些疑问，孙兆霞等学者做了20多年田野调查。2024年，《屯卜文丛》出版，钱理群先生为这套书写了序。屯卜最打动人的地方是家国同构的底色，他们守的不只是一方土地，更是一种身份认同。一起跟着纪录片《家国屯卜》走进这段历史。
6: 20世纪初，一位人类学家来到贵州安顺时，一个服饰奇异、语言独特的群体突然闯入他的视野。这个发髻高束、形似凤凰头的群体到底来自哪里？他们是什么族属与身份呢？
7: 梁金龙让注意到屯卜，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世界发现的屯卜。
8: 鸟居龙藏记录了这个屯卜，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证明它有独特的魅力。
9: 游子间江水天得水深千丈啊。
6: 这个群体的独特魅力还体现在一场场佩戴神秘面具的古老表演之中。这些文化现象引起人类学界的瞩目，也留下了更多疑问。他们究竟是谁？又是如何融入黔中大地的历史洪流之中的呢？明洪武13年，明朝已基本完成全国统一，但云南仍被元朝残余势力占据。明军在应对北方边患的同时，也急需解决西南地区的割据问题。
10: 明朝是从中部起兵的，中部打了以后打北部，然后再对南方进兵。朱元璋采取了北守南进的国家战略，
11: 采用了两种方法来统一西南地区。我派使者跟你去谈判，如果不服的话，那我也有军事后盾去征服，所以这就是调北征南。
6: 在多次招降未果后，明洪武14年，朱元璋决定派遣傅有德、穆英等率领来自江淮等地的数十万大军远征云贵高原，并着力打通内地与西南连接的交通要道。
12: 明朝解决云南的这个问题，他就是需要就是有一条这个军队和物资调动的这个路线。
6: 此时，湖广、四川、云南三省交界的一处要地，其战略价值逐渐凸显。关雄虎踞，路绕羊肠， 天府京城，可战可守，故滇楚之所悦，亦蜀越之藩平。明清学者顾炎武描述的正是这片咽喉之地，贵州。
10: 贵州的地理位置位于西南的匈奴，
12: 云南远离首都，这个中间它背后的支撑靠什么？那么就靠贵州。
6: 贵州通往云南的咽喉要道就是关索岭，征南大军借这条古驿道，不出百日便平定了西南元梁王的割据势力。明洪武十五年，明朝在贵州设立都指挥使司，掌管军政。此后大军奉诏还朝，却在西南留下了数十万将士。
12: 朱元璋派了三十万大军进去，打完这一仗不放心，留二十万，目的是镇守着云南。
6: 谁也不曾料到，这场西南平叛之战不仅为明朝筑牢了边陲统治根基，更让江淮戍边将士就地定居。将士们承袭故土文脉与民族风情，最终孕育出绵延数百年的屯堡文化。

0: 清明，是安顺鲍家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数千鲍氏家族的后裔前往鲍氏陵园祭祖。
1: 见史前者，包公福报诸位。史前者，包公福报隐隐在上。
0: 83岁的鲍忠铨正诵读的这本古老家谱，清晰地记录着屯捕鲍氏家族的命运起点与前世今生。关于屯捕人的历史渊源，在安顺府志中也有记载。屯军捕子接奉洪武敕调北征南，散处屯捕各乡，家口随之至前。
2: 上个世纪50年代呢，费孝通先生就曾经提到的屯捕人是凤头苗，明确的点，他就是属于汉族的这样一个成分。
3: 屯捕人有一个特点，他们这个慎终追远啊，不忘本，不忘所自来，所以家道要有家谱。
0: 时至今日，屯捕人依然恪守着家谱中传承的习俗。每逢清明，各姓氏族人都会齐聚一处，共同祭拜入前始祖。屯捕先祖远离故土，为何能在千里之外的贵州扎根数百年？他们又是如何衍生出独树一帜的屯捕文化？这也是多年来几代学者始终在探寻的命题。
4: 屯捕文化自身的神秘性、奇特性，600年还能够保存至今，也是一个奇迹。去研究它，就是想把背后的这些机理把它呈现出来。
0: 孙兆霞在屯捕文化研究领域已深耕20余年，一直致力于发掘屯捕人背后深藏百年的文明密码。而这份密码的源头就藏在明初那段开启征程的戍边岁月里。平定云南，驻扎贵州之后，戍边将士的重任才刚刚开始。明清学者顾祖禹曾写道：湖广之间，唯是贵阳一线，有云南，不得不重贵阳。
5: 云南沿边它非常重要，但是没有贵州，这个边就不稳固。
0: 经过修整后的湘黔滇黔驿道，构成由东向西横贯贵州全境的国家通道，也使贵州成为连接西南、通达云南乃至辐射东南亚的战略要塞。这条最初为守护边疆而开辟的古驿道，也意外打开了贵州的群山屏障。远方商贸寻迹而来，为贵州日后的繁荣埋下了深远的伏笔。
6: 道路所到之处，就是文明和交融所在之处。
0: 地处湘黔滇交通动脉的镇远祝圣桥上，题有“辟开崇义路，免人骑象过桥来”的句子，生动再现了湘黔滇驿道贯通后，东南亚使臣经由此道往来京师进贡的繁华盛景。为了固守这一线之地，明王朝迅速在沿线构建起完备的屯兵戍守系统，首要之举便是广设卫所。
2: 那么贵州的20多个卫所，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了卡断，就会影响到西南边疆的这一个稳定。
6: 卫所就是驻军，戍边的兵士啊，他是在家口的，是从长治久安这个角度去考虑的。
0: 作为军政合一的机构，卫所既是军户聚居地， 也是防御要塞。明王朝为此建立了等级严密的行政体系，
7: 每个卫所大约5000人，5000人下边又有5个千户所，千户所的下边又有10个百户所，1到2个百户所就形成了屯圃，实际上它的核心呢叫卫所制。
0: 大小屯圃星罗棋布，散落在群山之间。如何才能让那些彼此隔绝孤立的驻点紧密串联起来呢？

0: 正是这一条条驿道成为连接各处屯卜、维系一方安稳的关键命脉。随着明朝戍边方略的推行，贵州陆续建起24个卫、数十处驿站，并串联了数百处屯卜，为明朝在西南地区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军事防御体系。
1: 当时全国有几百个卫所，贵州是最多的，24个，最完整、最突出、最集中的就安顺的这一片。
0: 贵州安顺地处滇黔湘驿道腹地，光阴沉淀，它已成为西南乃至全国屯卜文化独具特色的典型代表。而当年驻守这片土地的明朝将领，正是征南先锋顾城。明洪武14年，征南大军攻克普定，次年，明军设置军事卫所普定卫，为今天安顺市的建立奠定基础。越来越多的卫所在贵州相继落成，新的难题也接踵而至。
2: 当年的贵州呢，不是今天的贵州，那个土地当年只占全国土地的2%，但是镇守的兵马却占了10%，当年根本没办法养活这批人。
0: 数十万军士的粮食补给迫在眉睫，到底该如何解决呢？
3: 恨天龙，数遍九江。

0: 为了收集更多的史料，这一天，孙兆侠再次来到姬昌屯调研。在这个因明朝军屯而生的村落，他又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1: 田老师好，
2: 哎，到屋嘛，我稍微喝点。
0: 当村民拿出珍藏家中多年的史料，孙兆侠颇为激动。
1: 当时一看，比较震惊的是，两个人两家拿出来都是一沓一沓的，十多二十几份，我当时真是手都发抖了。就土地和家庭的关系非常重要，集成契约文书就证明屯田制度确实是存在过。
0: 历经数百年，集昌屯存留的400余件带着田地身份的古老契约文书，揭示了屯田制度再次发端的历史奥秘。万历《大明会典》曾记载，后设各卫所，创制屯田，军事三分守城，七分屯众。调北征南后，明朝在西南广泛推行屯田制，允许军人在非战时务农，既解决边疆军粮之需，又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
3: 很可以，
4: 我们大概西汉时候就开始了朱元璋到时候正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厘粮，就是说他早期的这个军队制式啊，靠军队这个屯垦是完全能够解决的。
1: 当时咱们集昌屯他做屯田是哪一片啊？
2: 从这边到那边大概是5公里范围嘛，一是水也好，二是土地肥沃，三是交通方便。
5: 屯圃呢，它就是沿于明初对西南地区驻军屯田的这样一些基层单位演变来的这个村落，我们把它叫屯圃村落。
6: 这些屯田的军事后裔，那么他们逐步的就演化成了屯圃人，形成了屯圃文化。
0: 屯田戍边奠定屯圃发展根基，筑垒御防，铸就安居稳固屏障，二者相辅相成，维系着贵州屯圃600年生生不息。然而西南边防薄弱，云贵大片土地仍未开发，疆域安稳的危局该如何破解？为稳固边陲安定，明朝以调北田南之策，引江淮等地的百万平民迁入西南，并在军屯的基础上逐步衍生出民屯和商屯。一场重塑西南格局的移民浪潮席卷而来。
7: 调北田南解决一个人口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这个分配不均的问题。
0: 彼时的贵州，驿道与驿站传信体系同步兴起，极大改写了当地的政治经济面貌。
8: 从调北征南到调北田南，整个经济社会结构都发生变化了。屯圃的这个文化的形成呢，它不是我们国家版图的变化，是我们国家治理方式的一个变化。
0: 这一场由明王朝主导的贵州历史上大规模有组织的官方移民，以卫所立基、屯田为制，将数百座屯圃逐步打造成移民新村，为贵州城镇的形成与建省奠定了坚实基础。数百年岁月沧桑，屯圃人始终铭记为国戍边的共同使命，那份深植血脉家国天下的襟怀，依旧在屯圃人的精神谱系中世代传承。每年正月，屯圃村寨都会迎来一年之中最盛大的祭祖活动——抬汪公。
9: 汪公本来是江浙那边的一个

0: 非常好的地方官，屯部人，因为从江南移过来，把他们家乡祖籍的这些神带到本地。
1: 台湾公不光是抬一个人，而是抬一个宗族，抬一个民族，我们血肉相连，我们的信仰相通。
2: 深受屯部人敬仰的汪公，在明朝初年随征南大军走出安徽，在千里之外的贵州落地生根，与屯部人世代相伴，早已成为刻在他们骨子里的精神守护。

0: 吉昌豚、鲍家豚和狗场豚，每年正月十六至正月十八都会组织一场台湾宫。这场沉淀数百年的非遗祈福仪式，不仅是缅怀先祖湾宫的祭祀活动，也是屯捕人祈愿风调雨顺、安居乐业的民俗盛会。历经多年潜心求索，屯捕文化的形成之谜，在孙兆霞的心中也有了清晰的答案。
1: 整个屯捕文化是家国、家园、家庭这三者贯穿其中的一个社会形态，所以它是非常宝贵。
0: 其实不管是哪一天哪一个屯台湾宫，屯捕人都会蜂拥而至。九屯十八捕的人们跨越了不同的村落，串联起国家、群体与家庭，也连接起历史与未来。回溯明朝风云，贵州曾肩负戍边屯垦之重任，更承载着宏大的国家战略使命。永乐十一年，明朝在贵州设立承宣布政使司。
2: 贵州布政使司的建立，实际上是明代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进程的一个重要步骤。
3: 布政使司对于贵州这个地区的建立，就说明贵州省真正诞生了。
0: 至此，贵州再也不是远在药荒的化外之地，而是由边地一跃成为正式的省级行政区域，位列明朝第十三个行省。2024年，揭示贵州屯捕文化600年存续奥秘的屯捕文丛正式问世。这套丛书凝聚了孙兆霞等贵州学者以及全国乃至海外学者数年的心血，而为其撰写序言的正是在安顺生活了近20年的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
4: 我希望推动贵州屯捕文化研究的丛书的出版。屯捕文化可能是贵州文化走向世界的开始。
5: 屯捕文化它是具有很强烈国家意志的，屯捕人他有一个使命，他是有一个家国情怀，他是为了这个国家永远留在贵州。
0: 屯捕因国而生，贵州因国而建，屯捕人的群体命运与贵州的历史使命家国同构。他们曾远离家乡为国出征，金戈铁马，他们曾隐匿在历史长河之中，传颂千古忠义。这是明朝边屯最初的使命，也是屯捕后裔一生的担当。
6: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现在短途微度假越来越火，不用长途奔波，一两个小时的车程就能够离开城市的快节奏，找一处山野安放疲惫，这也成为了很多都市人的出行新选择。在成渝地区，大城市周边的乡村有些已经不只是简单的农家乐聚集地，不少闲置的老宅院被重新改造，生出了很多当下流行的反内卷松弛旅居空间。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成都周边的彭州龙门山，这里森林茂密，溪流相伴，距离成都城区也就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这里的年轻人回到乡村，把老院子翻新成特色民宿、山野面包小院，来这里呢可以临窗看青山，沿着河畔徒步，吃一口地里刚刚摘出来的农家鲜菜。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份山野独有的松弛体验。
4: 四川省彭州市的龙门山，距离成都市区一个半小时车程，1900平方公里的龙门山，森林覆盖率高达86.7%，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达1.5万个。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这里都是热闹的农家乐、扎堆的露营地，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片人人都来凑热闹的山野里，却藏着一处反其道而行之的慢节奏院落。
5: 经常过来，因为这边的话感觉在山里边，然后特别舒服，这环境特别好，
6: 就比较幽静，然后比较有那种中式的美感。
4: 如今这座治愈感满满的中式小院，自从5月开业以来，销售额已经做到了50多万元。但是仅仅一年多前，这里还是一座荒废破败、杂草丛生的无人老宅。完成这场山野蜕变的是一位28岁的主理人杨振宇。
7: 寻序西山影，
8: 哇，一个非常漂亮的中式的院子。
7: 在这边过来喝茶也是一种享受，看着这个风景，
8: 对
7: 这种风格的建筑也很享受。
8: 哦，今天因为是周末是吧？你看人都已经
7: 坐满了。周末人很多。
8: 对，人都已经坐满了。
7: 这个露台的话是客人最多选择的，而且这个露台一定要在10点多到12点这个期间来，不然的话就会没有了。对，抢这个位
8: 置。一早来占地儿呀。
7: 对对对，要过来占地儿。
8: 一早来占地儿。这个院子可真的不小哎，你看看上去是一个三面都有房。这叫什么三合院
7: 、
8: 它以前你们刚收回来的时候就是个二层吗？
7: 对，它是个二层，就是它主体的整个结构也没有太大的改变，主要是从里面做了结构的一些打破和重组。二层上去的话就是住宿区。
8: 走吧，进咱们的房间看一看。
7: 这是我们的大床房。
8: 哇，天哪，一进前面这个窗景

0: 太吸引人了，一片绿色。你们这个房间好大呀，这有多少平米？
1: 这个有个将近60吧。
0: 感觉又是很宽敞，然后外面的景色又很好。你看，看出去
1: 一进来这个窗景就很治愈。
0: 对，很治愈。然后外面就是河道，看好漂亮，这个地方真的好美啊。这每天躺在大床上啊，看着这种窗景，
1: 就我们经常会发视频的时候问客人，睡在这里的话你想几点起？根本不想起，
0: 根本不想起。那像现在这么一个房间，现在什么样的价格呀？
1: 我们这个房间单卖的话是799，但现在我们有一个包院的一个套餐，客人选择比较多，你可以五家人过来，4家人过来，然后周末的话我们就4000块钱，餐啊住啊这些全部都包含在里面，就你随便怎么玩。
0: 哦，就等于是5间房，整个这个院子都归你了。
1: 对对对，
0: 然后连餐带住宿，
1: 对，都包含了。
0: 现在这个买这个套餐的人多吗？
1: 非常多非常多，尤其是我们之前要开学的前一周吧，就很多人都抢我们周末的房间。
2: 因为客房数量有限，为了让更多游客感受小院魅力，他把旁边的院子改造成了咖啡品茶休闲区。杨振宇的合伙人杨芳妮负责这个茶咖空间，他不仅做得一手好咖啡，更是一个手作爱好者，店铺很多小细节都是他亲手制作的。其实小院动人的不只是惬意的休闲氛围，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才是最治愈人心的地方。
0: 看看，就在我们的这个民宿旁边就是一条步道，然后边上就是咱们的河。这是什么河？
1: 这叫土溪河。
0: 土溪河，
1: 我们这儿也是土溪河户外公园。
0: 哦，
1: 因为我们这边能徒步能骑行，还有一些小的攀岩等等，整个龙门山它有户外属性，所以它叫户外公园。
0: 这边沿着河边，然后全部都是竹林。刚才我看那个路上就好多这个骑行的人，
1: 很多骑行的爱好者。
0: 然后这边是有山，是不是？
1: 对对对，这个山是我们这个当地的叫郭圈崖。
0: 叫郭圈崖？
1: 因为村民他会通过判断这个郭圈崖的这个肩部，如果它变黑了，那就一定会下雨下暴雨，他会通过这个来判断当地。
0: 郭圈崖的意思是说它像个锅圈。
1: 嗯，对，先是像个锅圈，然后它黑起来的时候就很像我们土灶上面的那个锅圈。很黑，
0: 所以叫锅圈崖。
1: 锅圈崖，
0: 然后如果它变黑了就是要下雨。
1: 对，要下雨。我们当地村民很多是这么讲的。
0: 哦，太有意思了。锅圈崖一变黑，马上就要下雨，就该收衣服了。
1: 是的，回家收衣服。
0: 回家收衣服了。像这个山上我们往里面去还能再往里走吗？
1: 可以往里走。
0: 我们这样往里能走多远呀？你看这个地方好漂亮。绕下来是多长的一个时间啊？
1: 绕下来如果徒步的话可能要1个多小时了。周边全是这种成大片的竹林。
0: 哦，
1: 就感觉非常舒服。
0: 一进来之后怎么感觉一下气温低了，
1: 有点想穿外套。
0: 对，就忽然之间从那边过来一下这边就冷了。
1: 嗯，
0: 你们这边的温度要比外面要低一点的，
1: 可能低个6到8度没有什么问题。
2: 杨振宇从事民宿行业已经8年了，长期负责成都周边民宿的运营管理，对彭州市十分熟悉。龙门山的雪线与城市的烟火再次交汇，碰撞出彭州独特的澎湃气质，也释放出巨大的山野休闲消费潜力。打造一间属于自己的特色民宿，一直是他藏在心底的想法。
1: 对，当时是从山上其他的项目看完之后，然后在回来的路上，在路边就看到，远远看到这个院子。然后当时我们进来的时候是比较破败的，杂草丛生，然后都是木结构的，感觉它有点像要倒了的样子。然后呢，那个时候我第一眼就觉得它这里是适合中式的，因为它其实符合百年老宅的这个定义的，因为它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这个三合院。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喜欢中式，所以我当一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它中式的场景已经在我想象中了。
2: 山野民宿的体验从来不只在于优美的环境，能否让客人吃得舒心睡得安心，才是品质与服务的核心所在。为此，杨振宇精心准备的专属睡前服务，更是为这份美好体验增添了满满的仪式感。
0: 这好奇怪呀，你们在床上摆了这个3个枕头，这是什么意思？这个
1: 我们这个是客人入住之后会到房间去给他介绍，你今天晚上希望用怎么样的枕头。那这个是我们的云朵枕，然后这个是深度睡眠枕，这个是荞麦枕。不一样不一样，它的睡上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可以拿手摸一下，捏一下。
0: 哦，这种是感觉弹力更好一点。
1: 对，弹力更好，因为它是全棉花嘛。这个
0: 就你们很

0: 噪、水流声，这都是白噪音、
1: 嗯、
0: 天然白噪音，
1: 对，天然白噪音，
0: 好好的睡一个觉。
1: 嗯，
2: 来到山里的民宿，游客最期待的就是地道的本地味道。为此，杨振宇专门聘请了本地村民陶徐，人称陶姐，来负责店内餐食。店里最特色的就是土鸡和土鸭的汤锅，每日食材都是从当地村民家中采购，最大程度保留山野风味。
0: 走吧，看看咱们这个菜都是哪儿来的。
1: 走，带你们去。
3: 准备出发了。
1: 出发了，出发了。
0: 这边就是咱们的菜地了。
3: 嗯，是的，这是南瓜。
0: 南瓜，
3: 你看
0: 这个算是大的还是小的？
3: 小的，
4: 对，嫩的可以炒。
0: 嫩的可以炒。哦，
4: 这是大片的。
3: 那里有个大的，我们不要、
0: 哦、黄的那个吗？已经变黄了。
3: 对对对，
0: 那种是要什么炖着吃了，就得
3: 炖着吃，
0: 熬着吃了，蒸着吃了。这家大叔家您是经常来是不是？
3: 是，我
4: 常常那边来，
0: 经常来。哦，
3: 隔两天就来了。
0: 就是有什么摘什么，有
3: 什么
0: 摘什么。
4: 不用我那家种，俺们挨着的种，咱们这种。
0: 哦，本来好歹就是村里的，挨着住是邻居。
4: 都是邻居。
0: 嗯，
4: 他跟我们都是邻居。
0: 您家的菜肯定很好，一桃姐一直在您家采购。那你，我看您这意思就是，咱们这个菜谱也不是固定的呀。
3: 不是固定的，就是有什么吃什么。
0: 有什么吃什么。
3: 对，
0: 你到这店里来，你没什么机会点菜。
3: 没有机会点菜。农村有什么吃什么？
0: 农村有什么吃什么了？
3: 这里还有这个韭菜。
0: 啊，这是韭啊，这有韭菜，种的韭菜。
3: 韭菜。
0: 哦，这个好嫩。
3: 对。
0: 这能揪回去怎么做准备？
3: 可以烤。
0: 哦，烤韭菜。
3: 炒回锅肉。
0: 我看。
3: 香吧，
0: 香，
3: 这是土韭菜的。
0: 这土韭菜好香，它一拔，刚才那个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
3: 这个是苋菜，
0: 苋菜，苋菜要吗？
3: 苋菜要。
0: 我看您这揪只揪尖尖，
3: 就吃嫩嘛，
0: 就吃嫩，对，
3: 可以拌着吃。
0: 哪个？
3: 这个是木耳菜，用来做汤。
0: 哦，这是
3: 煎蛋汤什么的，煮面条、煎蛋汤都可以。
0: 要吗？来点吗？
3: 来点，来点，来点，
0: 来点。天哪，你看这都是早上的露水还没。还没落呢，感觉太新鲜了。
3: 嗯，可以采。
0: 来，我看看，这就是咱们的空心菜。
3: 对，
0: 你看这，你看这嫩的，这随便一掐就是一大把。
3: 对呀、
0: 啊。那你们每天采购的量是按照一个什么量采啊，陶姐？
3: 就是每天定量嘛，两三桌，多了就没有了。
0: 那比如叫有临时有人来呢？
5: 我们一般现在客人临时有来，
3: 他们
5: 我们都是，就是他会打电话过来问他需不需要吃饭用餐，然后我们今天有什么会发给他，那他就过来就准备好了，必须得提前预约。
0: 所以你们这个汤锅也没有食谱，
5: 没有没有没有，
0: 就是每天有什么菜我们就放到锅里的。
5: 对对对，它主要的东西就是土鸡和土鸭嘛，那这个东西肯定是有的，但是里面周边配的这些蔬菜的话，就是我们有什么我们就随机的。
2: 新鲜的时令蔬菜搭配农户散养的土鸡，靠着地道的山野物产，小院的餐桌满是自然气息。这些食材本身足够新鲜，无需复杂制作，吃的就是最纯粹的原汁原味。
0: 你像现在我们这一桌四人份，这么多菜都是本地老乡家里新鲜的菜，多少钱这么一份？
5: 我们四人份现在是468。
0: 卖的怎么样？
5: 大家会今天中午或者是晚上吃了这个鸡汤之后，他会让你把汤留着，然后第二天早上再煮点面条进去吃。
0: 哦，
5: 他爱喝这个汤。
0: 我觉得你们在这生活了有半年差不多时间了。
5: 嗯，有。
0: 嗯，你们感觉怎么样？在自己在村子里生活，
6: 很舒服，而且你在这里你养成很就早睡早起这种习惯，你自己的生物钟也规律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就脑子非常清醒，很舒服，整个人很通畅。
3: 卖到这里了，你看你要你，比如说像我要休假的话，那么多，你休几天都去你家里吃几天，吃几天饭那种。
0: 不是，不是离不开这个店，是离不开陶姐，对不对？
3: 空气好，
0: 对
3: 呀，什么的，依山傍水的，真不错。
0: 您要在这儿不赶上休息两天，他们得去你家里追着要追着吃饭，我追着去吃饭。
5: 我们这边主要民风真的很淳朴。你像你在这里，比如说你开店了。然后你去小区里面想，去他们那儿吃饭啊，怎么样？你说你今天想在那吃，可能村民他就说你来吃呗，一块吃呗，添双筷子的事儿。
3: 是，
0: 真是，就他已经不是说这是一个生意了。
6: 嗯，对。
0: 但他特别像你们在这儿。

0: 家人在这生活，
1: 这是一个家，
0: 这是一个家，
2: 这是一
0: 个
2: 家人的感觉。
3: 开业短短四个月，寻序西山饮营业额就突破了50万元。在这片山野中，像杨振宇这样返乡追梦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在彭州市桂花镇的七村，有一家原木风的面包店，一对夫妻店主也在这里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乡村创业生活。
4: 我叫孙楚欣，我是友人森林小院的女主人。
1: 我叫夏伟，然后我现在是七村的新村民。
3: 夏伟和孙楚欣来到七村已有4年时间，每天早上孙楚欣都会备好当日所需的面包食材，夏伟则负责升起炉火为窑烤面包做准备。4年的乡村生活让他们渐渐褪去了城市职场的忙碌与浮躁，彻底融入了乡村节奏。
4: 看似里面城里面夜生活呀都很丰富，但其实反而我内心要空虚一些，因为我不知道，就是我玩完之后好像心里面也没有落下什么，但是在乡下的生活就每天会做具体的事情，我觉得我可以看到季节的轮换，然后发现不同的事情，然后就会觉得很踏实。
3: 在乡村开这家面包店看似是一份事业，对夏伟夫妻俩来说更像是融入乡村的日常生活。4年前他们毅然告别城市生活，选择回乡创业。在不少本地人看来，这样的选择格外出人意料。
1: 我最早的时候其实他们不认识我们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哎，这两个小伙，这两个小年轻是回城里回乡下来躲债的嘛，就是会有一种为什么你们俩这么年纪轻轻的不在城市里面，你要在乡下来，对，他会觉得我们两个混得不好。但是后面大家会觉得像我们其实也在给村民一种感受，就是村民会觉得哦，你看他们有很多新的想法，有很多新的创意，然后也在你看也每一天有那么多客人来，会给他们一种潜意识，就是哎，我们孩子是不是未来也有可能可以在这边去做一些事情。
3: 这家倾注了很多心血的小院，最初和他们结缘完全是因为一次偶遇。2002年，夏伟夫妇来到七村露营，新农村的干净整洁让他们心生好感。闲逛期间，他们仅仅花了5分钟就决定把这个闲置院子租下来，为的是圆夏伟的一个梦想。
1: 你知道大高中的时候就是大家会聊自己的梦想啊，然后就是大家比如说考清华考北大都有那样，我们学校还挺好的，然后我就说我要去当蜂农，我说我去哪里开花我去哪里，对，那个时候大家会嘲笑啊，但是我就觉得可能我从小就觉得乡村它是一个很自然然后很有趣的一个地方。
3: 有趣的灵魂总是能一拍即合，当他俩决定要在村里生活时，孙楚欣画出了他心目中想要的童话小屋，夏伟从头学习木工负责实施，夫妻俩前前后后花了150万，完全靠双手搭建出了心中的梦想。这个过程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4: 这个客厅的话，
0: 它是个有楼梯，它是有2层吗？是可以上去，你看这儿2层它是有一个阁楼的。
4: 对，这个小小阁楼当时我们改建房子的时候其实是规划我和我老公自己住，因为我老公觉得想要有一个小小的阁楼，开一扇天窗，然后可以出去看星星，透过天窗看星星。对，但当时就是以城市的思维想要说有一个天窗然后就可以看星星了，来到乡下真正生活之后才发现其实不用透过窗户看星星。对，
0: 就坐在这儿就看星星了，
4: 在院子里拥有整片的星空。
0: 哦，你看吧，这就是当时我们城市里的想象跟真正到乡村的生活还是不一样的，根本就不需要一扇小窗去看星星了，抬起头满天都是星星，对吧？
4: 对。
3: 他们把改造小院的过程分享到网上，不少网友羡慕，觉得这就是自己向往的生活，特意要赶来店里看一看。面包店自从开业之后，客源一直不断。店里有个特别的规矩，进店前要先换上拖鞋， 仿佛到朋友家做客一般。最特殊的是，这里还采用预约制，每天最多接待30位客人，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日常的生活节奏才不会被生意打扰。
4: 其实做预约的话，人少人多都挺好的，就是我可以提前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就是客人来他预约的话，我会为他准备好今天的服务也好，产品也好，然后我自己也可以，比如说今天人多的话，我可能要把我手上其他的事情挪一挪，然后如果今天人比较少的话，我就可以安排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3: 对孙楚欣而言，把日子过得舒心自在是放在第一位的事，也正是这份心态吸引来了一群同频的客人。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夫妻俩身上松弛的状态，店里的生意也越做越好。
0: 你们现在每天卖咖啡大概要卖到多少杯？
4: 其实是销售额一整个来算的，就是有淡旺季的区别嘛。一个月的话，我们最近期节其实比较淡的，差不多营业额是在6万左右。然后旺季的话，可能春天或者是秋天天气凉快了，大家愿意出来玩，差不多一个月的话就是10多万。
3: 生活状态是松弛的，生活态度却是认真的。孙楚欣对每日出品的面包有着很高标准，所有食材都必须保证新鲜，口感到位。
4: 好的，我们现在准备做面包了。这款面包是一个欧包，然后我们做窑烤面包的话大部分也是做欧包。
0: 我看里面是有东西，加了什么葡萄干什么的。
4: 对，是藜麦蔓越莓的欧包。然后蔓越莓我们酒制过的，风味比较丰富一些。然后这里的话，这一款面包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它用了我们本地的土蜂蜜。对，因为我们本地土蜂蜜它是顺应时节的，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就是樱桃花蜜。然后夏天在天气温暖一点的话会有野花蜜。
0: 那你们今天是计划准备做多少个面包？
4: 今天我们计划做50多个面包，最多的时候100-200个。哇，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经常把面包做废掉，然后就还没开业的时候调整产品的时候面包做废了就送给邻居喂鸡。
0: 哎呦天哪。
4: 对，然后开始慢慢好一点的时候就会送给村民给大家品尝。在城里生活的时候，因为是在小区嘛，当时可能我跟邻居也没可能见都见不着几次面，更别说交流了。但是来村里的话就会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很近。
0: 你喜欢这种感觉吗？
4: 非常喜欢。
3: 每天3-4款面包全随老板心意而做，松弛自在的环境加上用心甄选的美食，不少到店的客人慢慢成了他们的朋友。小院里随处可见客人们留下的小物件，这些都是珍贵的纪念。
4: 这些都是我们在乡下开店3年一小部分收获。
0: 收获啊，这都是什么收获？来跟我们讲讲。
4: 这只是一部分，但是我想要分享给大家。然后这几幅画也很有意思，是一个6-7岁的小女孩来我们院子画的。
0: 就大公鸡。
4: 对，她给我们院子里每个小伙伴都送了一幅画，然后这是送给我的向日葵。
0: 这是向日葵呀。
4: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小朋友
0: 那个眼中的色彩。
4: 对，很丰富。
0: 对，
4: 这个也是我们朋友画的。这个是朋友画的，我们的小院子可以看到，就是一个漫画版的友人森林小院。然后这个是四姐，很有意思，她在这里种菜。然后就是我们收养的柯基，我老公在这儿弹吉他。对，然后整个院子就在一个面包上面，也很有意思。这个就是我们的两只小狗狗，就是我和我老公回来一开始的理由
0: 养的。
4: 对，虽然他们在我们改造院子的过程中就相继离开了，但是也是因为他们给了我们这份勇气，可以让我们一直坚持下去。我跟我一个朋友说，我做友人森林其实就在创造我心里的小小童话世界。然后他就说，那我给你们做一个你们的菜单。这是他自己画的。然后打开第一幅就是，
0: 哇，是个立体书。
4: 对，欢迎来到
0: 我们的造物小世界。这是一个立体的书，是你的菜单。
4: 对，是我们的菜单。
0: 沉香拿铁，苹果肉桂拿铁。
4: 对，
0: 做的太用心了。这是你们的朋友做的吗？
4: 是他一笔，他是一笔一笔画的，然后自己再做成一个小菜单。他说这是友人森林给他带来的一些灵感， 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小巧思，比如说有一些季节限定啊，他会做成小卡片，然后放在这里面做彩蛋。
2: 天哪，这太用心了。
4: 对，然后包括面包不同的口味啊，他会做一些
2: 巧克力味道的，然后这个是什么鸡中菌
4: 烟熏肠的
2: 味道的，
4: 我们第一款面包。然后有的面包如果会下架不售卖的话，他说也可以把它直接抠下来，然后感觉他非常用心，
2: 你就能感觉到他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很幸福的。
4: 对，他这就是我的生活，我觉得很幸运能够认识到这些朋友，体验这种生活。
3: 作为七村的新村民，夏伟和孙楚欣遵从内心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夏伟正筹划打造一间陶艺工作室，各类试验作品已经摆在店里。孙楚欣开始自学绘画，就连店里的年轻店员闲暇时也会拿起针线做编织，很多人向往的田园生活在他们这里变成了现实。
5: 你现在这个院子做成现在这个样子，和你3年前最初来到这个院子的想法和初衷，你觉得一致吗？或者是变出入大吗？
1: 嗯，你觉得出入大吗？
4: 我觉得这个是超乎我想象的小小的一个童话一样的世界。
1: 嗯，
4: 我觉得是符合我的想象的，甚至已经超过了。
3: 青山连绵间，一批年轻人离开都市回到乡村，他们把创意安放在山野，催生全新的乡村业态。旧院落焕发新生，乡土里长出新机遇，年轻人正用自己的方式在山野间书写新的创业故事。

0: 这世界在
1: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

0: 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看完了彭州的龙门山，我们体会到了近郊山野带给现代人的治愈和松弛。同样背靠群山，依水而生，距离不远的都江堰则是另外一种打开方式。如果说彭州是现代人向往的山野漫居，那都江堰呢，就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山水教科书。2000多年前的治水智慧，塑造出一座城的气质。古堰、古城、山水、人文烟火在这里交织在一起，既有宏大的历史遗产，也有寻常百姓鲜活的市井生活。如今的都江堰也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人们。到都江堰游玩，哪些是必打卡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清晨，在都江堰的熊猫谷，人们的热情彻底唤醒了生活在这里的十多只成年大熊猫。大熊猫是都江堰的城市名片之一，在城市中随处可见。
3: 这是什么？
4: 熊猫冰淇淋。
2: 都江堰市背靠青藏高原，面朝成都平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处于中国地势的一二级阶梯分界线上，约3900米的海拔落差，让野生大熊猫在这里随冷热自迁，有丰富的食物自足，不断繁衍生息至今。发源于岷山南麓的岷江蓄势奔涌而下，和沱江等主要水系不断冲击，形成了广袤的成都平原。在今天，都江堰市南边一处面积约0.11平方公里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古蜀文明遗址之一芒城遗址，记录着距今约4300到4500年这里与水抗争的生存与毁灭。
5: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是我们的西内城墙，我们旁边这一个20米宽的壕沟以外就是我们的西外城墙了。
2: 古蜀人在几千年前就因水患频发开始修筑城墙用于防洪，城墙上依然遗留着经洪水冲击形成的砂石层，这座城池也仅使用了200年左右后便被废弃。蜀人积为鱼是这个时期这里的真实写照。热茶沏好，锣鼓奏响，
6: 平开岷江，刀切断，洪水咆哮，回家园。
2: 川剧网友们所唱的曲目，正是彻底改变这里的故事《李冰治水》。公元前316年，秦国灭蜀后，以成都平原作为粮食、兵源的战略基地，远征楚国。然而这里水系紊乱，旱涝交替，于是秦昭王任李冰为蜀郡太守，着手治理水患。李冰选择治水的地点处于岷江上游干流出山口与成都善状平原顶端的交界处，可谓岷江咽喉。岷江本不流经成都，李冰凿开阻挡河道的玉垒山，引来江水，通达水路，润泽田野。这个被凿开的豁口就是宝瓶口。 宝瓶口前修建的飞沙堰。洪水来临时，水流或漫过或冲毁这里进行排洪，还可以借助水流回流形成的离心力，将水中裹挟的泥沙石块甩向飞沙堰，保证内江河道不淤堵。又在岷江主河道前端修建分流水坝，水坝的顶端命名鱼嘴。将内江河床挖得窄又深，外江河床则宽而浅，实现夏季丰水期46分水，冬季枯水期64分水。成都平原一年四季有了稳定的水量。这座屹立在岷江上的水利工程就是都江堰，它完全利用自然条件，完美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等问题，实现了枯水不缺、洪水不淹的奇绝效果。这座半堰而生的城，因水利工程的灌溉功能，在前蜀被设为灌州，后又被称作灌县。1988年，这里更名为都江堰市。从战国晚期建堰后，灌溉区域不断扩大，让成都平原以至周边地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物产丰盈，富足至今。都江堰滋养出的天府之国，在民族危亡之际是战略大后方，和平时期可良安天下。白天，人们在岷江边锻炼，江水的婉转柔美融入武术的一招一式之中，
7: 手指就像水，就像波浪波涛涌动的感觉一样。
2: 夜晚，食客们在江边来一场味蕾的狂欢。河风卷着水分子带来的湿凉体感，与舌尖上的椒麻燥辣的味觉形成一次淋漓尽致的对冲。对于研究都江堰十余年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师唐芳菲来说，灌县古城的营建也和水利工程一样，随处体现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的法则。
8: 灌县古城呢，位于都江堰向成都平原引水的关键方位，维护着都江堰的运行管理。在水龙头上建成，城市格局融合体现了山水成堰、交相辉映的特征。
2: 山为玉垒山，是古城的制高点，形成一道阻水屏障。水指城南侧的岷江、内江，是古城天然的护城河。堰则为都江堰水利工程、古城发展的基石。城正是契合着山水的自然走势，挤在一山一水的夹角间，呈扇形向平原扩展。
8: 它选址据险而建，从整个的规模来看呢，灌县古城只有0.72平方公里，四成是山地，六成是平地，可利用的面积非常的狭窄，体现了我们传统的营建中极致利用的巧思。
2: 始建于明代洪武初年的城隍庙建筑群，背靠玉垒山。这里的石王殿两侧采用分层筑台手法营建，共六层，依山势在地台上构建飞檐，共同形成了一台一叠错落有序的对称感。登顶后，尽可见石王殿的飞檐重重，远可望古城街巷。灌县古城的主街东街呈东西走向， 平行于内江，贯通全城，长约700米。这里也曾被称为杨柳城。宋元佑年间，灌县古城并无城墙，而是沿山傍水，环植杨柳数十万株，以此为城墙界限。
8: 灌县古城城堰一体的特征也体现在它的分权管理上。
9: 一般来说，古代地方水利管理的职责主要由各级地方长官兼任，但是灌县呢，就专门设置了水利机构。
8: 它在官员职级上呢，等同于县署，和县署一起呢，构成了这座古城的世俗权威。
2: 2000多年来，历代属地官员都深知，治蜀必然治水，治水先治民。以李冰、诸葛亮、吉当浦、丁宝桢等为代表的历代李冰们，年复一年对都江堰进行维护、修缮和拓展，涵养着都江堰水利工程千年不衰的生命力，才有了天府之国延续至今的富庶和繁荣。每年7至9月，校园发都忙着编制竹笼，用于农渠防汛。竹笼装卵时垒砌分水堤，以防僵绝的办法，正是李冰当时留下来的记忆。编制竹笼时，通过劈、敲、铺、盘、扎等多道工序，将竹材盘错编织成长10米的圆柱长条。
10: 那个时候，那个装机要分大条哦，喽，这编的30多公分大的竹笼哈，一般不超过40公分大吗？
11: 不超过40公分大。
10: 哦。
2: 竹笼盛装石块，大大增加整体重量，避免石块被水流冲走，有效降低了江水对河岸的直接冲击。
10: 你看，把第二根压上，第一根敲起来。
2: 如今，竹笼出现在小学孩子们的手工课堂上，还被装点在食客们的餐桌上，文创商品店里，装饰在城市各处的陈列中。岁修不再是年年岁岁，护堰守堰智慧的传承依旧岁岁年年。从古代的木质水闸、竹笼石堆，到现代的钢筋混凝土结构、自动化控制系统，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每一次升级都凝聚着中国人的智慧和创造力。今天的都江堰景区也成为一座集科学性、实用性和艺术性于一体、观展水利工程的主题公园。在宝瓶口南侧的芙蓉观，可细品水流之韵；在踏上横跨内外江的安澜索桥，可尽览水势之磅礴。安澜索桥东侧尽头是二王庙，它背靠玉垒山，面对岷江，供奉李冰父子塑像。在二王庙祭祀李冰的1500余年里，这里留下了百余处匾额、楹联、石刻，内容大多与水有关。玉湾结角，金堤重镇，稻田足水为农心，东流不尽秦始水，西望长培太守祠，字字句句都是人们对李冰的感怀，也像是对后人的嘱托，默默传递着治水的智慧和永续发展的理念。
11: 老板，方便没有？
12: 好，
11: 好，好，好，好，好，好。
2: 家住古城宝瓶巷55号的马运康，是马家的第八代后裔。
12: 这就是我们大兴老店的家谱，家境13年，我们从陕西渭南来到冠县，开了个罗马店，总共我们现在10来人了，就继承先祖的那种传统，开了民宿。
2: 大兴老店位于内江北岸，紧邻西街，这里曾是冠县古城最热闹的罗马店。当年到大兴老店投宿马帮的罗马，每日均在70匹以上，高峰期时一夜间罗马可达100多匹。
12: 你看，这就是城墙，城墙右边就是，从前面到后面就是我们以前开的大兴老店。
2: 大兴老店客商云集，往来不绝，是因为以西街为起点的松茂古道是连接着成都平原和川西高原的主要通道。清代之前，都江堰一直位于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历代王朝疆域版图的西南边缘要地，是中原地区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交流的重要枢纽。玉垒关上与岷山山脉余脉相接，下与岷江相连，易守难攻。这道关隘像是在成都平原与川西北高原之间加上的一把锁，故被誉为川西锁钺。松茂古道南起冠县古城西街，穿过玉垒关，沿岷江河谷，途经汶川县、茂县，最终至松潘县城。主线全长约350公里，辐射范围包括今阿坝、若尔盖、红原等10余县，北连甘肃、青海地区，南接成都平原，是古代中国西部的一条经济文化大动脉。
13: 我的外祖父当年就是在这里外面啊，玉垒关外面这里支摊卖香，他所制作售卖的这些杆香啊，就是沿着我们眼前的这条松茂古道一直销往今天的阿坝、松潘等地。
2: 对于都江堰市文保中心文博馆员傅三云而言，研究保护松茂古道既是他亲情的寄托，也是他坚持近20年的日常工作。
13: 我们老冠县呢，土话把它叫做什么？拐耙子，这些土就是拐耙子留下的印记。这个土以它的最高点算的话，有大概有16厘米，如果是宽度的话呢，大概有10厘米。
2: 历史上，松茂古道部分地段道路狭窄，需要靠人力运输。休息时，脚夫们将形似梯字形的木棍放到身后的杯架下做支撑，木棍千百次地杵在石头的同一点上，便留下了如今大大小小的杵窝。成都平原的茶叶、丝绸、粮食、盐糖和布匹等货品从各地汇集到当时的冠县古城，将货物经松茂古道运往松潘，并销往更远的青海和甘肃等地区。西北地区盛产的马匹、牦牛、草药等货物亦通过古道运抵古城，再经由成都销往长江沿岸，覆盖全国。故当地有谚语，堆不满的松潘，搬不空的冠县。古城现存一段约200米的城墙，修建于明代中期，就坐落在西街的入口处。
14: 郎姐，
15: 是啊，
14: 过来看看。
2: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寇怀云，于2009年就着手冠县古城西街的保护与修复工作。
14: 那你看这个拴马扣，这就是历史上马帮在这里停留拴马的一个印记。这里呢可以拴两三匹马。这边墙上仿照历史符号做了一些小的景观，这些小细节也是一种提示。
2: 如今的西街仍然保持着历史的风貌，烟火依然热腾，游人依然络绎，时光依然静好。古时的通商之道带来了人员迁移流动，如今每年有来自阿坝、甘孜等地的70000人次居民从川西高原来到雪山下的城市都江堰，或定居或创业。每到傍晚，在古城的玉垒广场，在这里生活的各民族居民聚在一起跳锅庄舞。以圆圈为队形的锅庄舞，跳的是人们对吉祥圆满的美好祝愿。江堰处在我国地势的1-2级阶梯分界线上，巨大的海拔落差给这座城带来了万山中来的岷江水，也毫不吝啬地为它安排了峰峦叠嶂的西蜀第一山。青城山位于岷江流域，因其气温适宜，植物茂盛常绿而得字青。蜀邛崃山脉分支，山峰环绕如城郭，而得字城，故得山名。青城山下风光好，人间烟火何曾见。善用自然的都江堰人也得到了自然的美味馈赠。每年9至10月，王永昌都要前往青城山上的上清宫，收集银杏树的种子，来制作这里的地道美味白果炖鸡。上清宫石阶旁有两株300年以上树龄的高大银杏，每到秋季，树上的白果纷纷掉落，这便是王永昌找寻的美味。
15: 这白果炖鸡就是选那个青城山上产生的白果才是最好的。
10: 上菜了，
2: 古树馈赠给人们美味，人们也用心爱护着古树。在都江堰，像这样的古树名木多达1844株。眼前这棵银杏树位于天师洞，树龄约1900岁，平均官幅16米，高约20米。来自成都市植物园的古树医生团队通过测定声波在树干截面的传播速度，利用配套软件分析形成图像，来判断树干内部空腹状况。从2018年开始，古树医生团队对都江堰地区的古树进行健康状况检测，建立电子健康档案。中生代白垩纪遗留下来的珍稀古老孑遗树种水杉，第四纪冰川时期后遗存于中国的中国特有单属植物珙桐，都在此繁衍生息。山中建筑随着地形起伏变化顺势而成，灵活布局，或藏或露，或隐或显。

0: 形成了千山抱一寺，一寺震千山的辽阔格局。这里是李白云门眼竹斋的桃源秘境，是杜甫自为青城客的心灵归宿，留下了陆游遇水不忍舍的眷恋，更留下充满人间烟火的传奇。每天中午，古城内的华光剧院都会上演川剧《白蛇传》。
1: 白蛇老友，我在你山苦修困，到此何时飞？
0: 在川剧《白蛇传》演绎中，青城山的文化背景常常被提及和展现。小青是男爵身份出场，与白娘子斗法失败后，一诺千金化为女儿身，与他同行修炼，行走人间。如今来到都江堰的游客们也通过打卡青城山下白素贞的故事，感受这座城的别样浪漫。山的幽深，水的蓬勃，赋予人们创造的源泉。
2: 在宝瓶口，我们看祖宗的水，那个奔腾的行人咆哮的那种声音都有。
0: 蜀派古琴演绎的经典曲目《流水》，它最凸显的特点是写实的手法七十二滚符，相传就是对岷江激浪奔雷千回百转的领悟。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依山之坚韧，傍水之灵动，融合自然，智慧而包容。水声潺潺诉古韵，波光粼粼映今朝。秦国建堰，泽披三郡。都江堰灌区，穿越龙泉山脉，皆可穿中。从汉代灌田七十余万亩，到现在灌溉面积约1154.8万亩，三遗之城都江堰市，可见悠悠千古，也见日新月异，可见文脉传承，也不断蝶变出彩。如今，都江堰市与20多个国家的30多个城市，皆为国际友城和友好合作关系城市，向世界讲述中国智慧更续不断的文明传奇。
3: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4: 从彭州龙门山的山野松弛小院，到都江堰流淌千年的古堰文脉，成渝大地上这两座小城给我们展现了两种不一样的文旅模样。不论是年轻人返乡打造的诗意小院，还是古人顺势而为留下来的水利传奇，都在启发我们，好的旅行不一定奔赴遥远的远方，身边的山水乡村同样藏着动人的风景。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也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5: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秋风起，蟋蟀鸣，在山东宁津，蟋蟀这种小小的秋虫早已闯出名气，成长为远近闻名的特色乡土产业。而放眼全国，蟋蟀产业早已突破单一地域、单一玩法，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乡村特色产业链。从各地乡村的田间捕捉、优选交易、人工繁育，到重聚制作、赛事文化、文旅体验，再到食用、蛋白深加工等多元业态，蟋蟀产业不断延伸增值链条。它不仅盘活了季节性农闲资源，带动农户就地增收，还拉动乡村文旅、物流等配套业态发展，成为小众资源赋能乡村振兴的鲜活样板。今天我们就跟随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以及虫农明万友、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北京星星角昆虫养殖专业合作社技术负责人李银哥，一起好好了解一下小蟋蟀的大市场。

0: 大家好，我是韩晓。不知道大家现在还能不能注意到啊，在初秋的晚上会有一种昆虫的叫声，那就是蟋蟀。有句老话说得好啊，蟋蟀一叫秋天就到。蟋蟀的鸣叫声呢，就是秋天的信号，也是丰收的信号。各地忙着丰收的时候，在山东德州的宁津县，那里的蟋蟀市场也和田野里一样热闹。宁津县呢是中华蟋蟀第一县，每年立秋到十月下旬呢是蟋蟀交易的旺季。那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来自宁津县当地的虫农明万友老师。欢迎明老师，明老师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大家好哈，我是宁津县一名蟋蟀爱好者。
0: 蟋蟀爱好者，明老师，咱们蟋蟀爱好者有一个名词叫虫友，是吧？
1: 对对。
0: 您做虫友做了多久了？
1: 我做虫友基本上有40年上下了吧。
0: 哦，40年了，天呀。那咱们之前哈，我也看过很多报道，就是说在咱们这个宁津哈，是有一个蟋蟀市场的，就是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蟋蟀产业的产业链了。那明老师，就是咱们这个蟋蟀交易啊，在这一年里的时候，什么时候是最热闹的时候啊？一般它什么时候开市，什么时候闭市？
1: 每年的开始时间是8月的上旬，这个基本上到10月的下旬啊，是交易季节最旺盛的时间。
0: 就8月的上旬到10月的下旬。
1: 对。
0: 那您最近忙不忙呀？
1: 我最近晚上很忙，白天是卖，晚上逮呀。
0: 哦，白天卖，晚上逮，所以晚上很忙。
1: 对
0: 哦，原来如此。哎，那现在咱们这宁津这个说蟋蟀市场哈，这市场规模怎么样呀？
1: 我们这市场规模也很大，
0: 嗯，
1: 是我们这有6处这个几亩市场很大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宁津德白杂技蟋蟀谷这里，
0: 嗯，
1: 它的面积很大，1万多平方米，300多个摊位。
0: 我1万多平方米，300多个摊位，嗯，
1: 对，其余那个就是宁津县城东莞也有蒙记，有菜肴店，有邮寄2处大市场也是，宝店铁庄也还有6处大的吧，6处大市场，
0: 嗯，
1: 对。
0: 我想问问，就是来咱们宁津的这些，包括这个虫商、虫农，他们都是从哪来的？是都是宁津的，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
1: 宁津本地也有哈，也宁津我们本地客商也有。这些爱好者也有从中当介绍人的，干什么的也有，但是外地的有北京的、天津的、上海的、南京的、西安的、苏州的，你看全国各地啊，有几十个大城市的吧，连咱济南、潍坊，遍地这个辐射面积很大。
0: 啊、哦，几十个大城市，所以也能说明，就是现在玩蟋蟀的人，就是想买卖这个蟋蟀的人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对。
0: 哎，那宁津它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就是蟋蟀交易的一个聚集地呢？
1: 因为这个我们这里这个蟋蟀啊，这个出的这个品种各方面来说很优秀
0: 啊，
1: 它这个土壤啊、气候啊各方面造成了这个宁津蟋蟀在全国各大赛事里边夺得冠军的机会很多，所以它慕名而来的多。
0: 说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也一方水土养一方蟋蟀啊。
1: 对对对。
0: 嗯，那宁津的这个土壤为什么养出来这个蟋蟀，就像您说的就好啊，就能在这个大赛里面他能拿冠军啊？
1: 他的优点最起码他就是包扎结实。
0: 什么结实？
1: 包扎，就是身体包扎的很结实。
0: 哦，身体包扎的很结实哈。
1: 对，他头大牙大。
0: 嗯，头大牙大，嗯，
1: 皮色好，各方面这个牙的厚度、宽度呢，还牙质很硬，因为我们这是粘土地，
0: 嗯，
1: 粘土地、焦土地产生的这种虫子、这种气，还有这种气候造成的哈，
0: 嗯，
1: 它在各方面来说，它的硬度，硬我们本地来说，它的硬度够，
0: 嗯，
1: 皮色正，它发口很重，它又是早期大的一个虫子，它在这个各个冠军。夺得冠军的这个几个大赛里边啊，他是第一个出场的。那个宁津，
0: 可以这么说。首先，咱们宁津这个蟋蟀，就像您说的，它这一种品种，它已经 传了很多年了，是吧？就是它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坚固的基因。
1: 对对对。
0: 而且您刚才说，就是咱们宁津当地的这个土壤是粘土，那是不是因为这个粘土，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土壤这个特质，所以也导致了这个蟋蟀，比如牙比较好啊，或者其他方面比较好，有关系吗？
1: 通过我们蟋蟀协会在人家的分析和研究，国家我们县委县府也通过这个对这个粘土测试，有钙、铁这种微量元素很多，所以我们这个土质啊，对这个蟋蟀的生成啊有很大的特点吧，造成牙硬、皮色好、耐冻性强的身体结实。
0: 那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我不知道啊，我不太懂，您帮忙指导指导。就是这个宁津，它不是属于德州吗？德州
1: 对，
0: 那边它不是产粮大县吗？它是不是也跟这个蟋蟀吃的好有关系啊？
1: 这是一方面，我们这环境也挺好，不是说是水平一体化，现在跟比较科学了，也是现在环境这一方面，我们这边要求的也很严，对这个蟋蟀的出嘛出产可能也有很大的关系吧，这各方面原因都环境好，它才能处理好，如果这个东西有一点农药。这个东西就不会产出这个东西。
0: 明大哥，这是透过一个蟋蟀，然后把自己的家乡夸了个遍哈，就是不仅仅是这个种的粮食好，吃的好，这环境也好，什么都好，所以才能有这么好的蟋蟀，是吧？
1: 对对，我多说几句啊。自从我们小的时候，1991年县里举办这个蟋蟀文化节以后。对我们宁津县这个各方面影响特别的大，在我们心里当中啊，还对这个蟋蟀造成这种影响，没寻思这么巨大。以后我们这你可以有时间上我们宁津产业园这边来看看，各地的外地的这个经销商在这边谈起干企业的也很多。
0: 您刚才说哈，上世纪90年代九几年的时候是吧？然后就是
1: 对对对。
0: 他这个大赛给咱们这个宁津当地带来了很多的好处哈。
1: 对，
0: 您说的这个好处就是说，把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个客商，然后都带来了，让大家因为一只蟋蟀，然后都注意到了宁津这个地方，是吗？
1: 对，他的注意到这个地方，这个人情环境各方面来说，对他们的事业，他一看这边人实在，各方面有诚信，对这个产业，他放在哪里生产不是生产，一看环境又好，在这个产业园又面积又大。各方面来说，你有时间可以上我们这开发区来看看，真是特别，的确是个县城。我们当地老百姓都感到很骄傲。
0: 是吧？所以可以说是，宁津这个地方是因为蟋蟀让大家注意到了宁津，然后同时也注意到了宁津当地人的，包括他的淳朴、他的勤劳，然后注意到了宁津当地这个

0: 我们继续聊聊这个蟋蟀哈，一个好的蟋蟀，它能卖多少钱？它是什么样啊？
1: 这个蟋蟀啊，这价格不等，从几
0: 嗯，
1: 十元到上万元啊，它得看它的品相。
0: 您刚才说有上万元的蟋蟀，这个上万元蟋蟀您亲眼看到过吗？还是您就卖出来过这个价？
1: 我上1万多元的我卖过，成。
0: 哎，那明老师啊，我想问问您啊，就是咱们这个蟋蟀。哎，它都是怎么抓的呀？
1: 你说这蟋蟀，它就是
0: 嗯，
1: 到晚上的，大多是晚上抓哈。
0: 嗯，
1: 晚上8点到凌晨的1、2点吧，这几个时间抓，
0: 嗯，嗯，
1: 它就是逮住头灯，逮住这个我们这是叫灶子，逮住个网子，就是你们叫网子，我们叫灶子，逮住头灯，逮住网子，逮住小那个蛐蛐罐，你得逮住竹筒，
0: 嗯，嗯，嗯。
1: 直接下地了，穿着这个防水的靴子，
0: 嗯，
1: 你逮住这个穿着这厚袄厚衣服。
0: 哦，
1: 就直接上地里逮去。
0: 啊，就拿一个网罩子，拿一个头灯，再拿个筐子，那好像也没有什么，就是特别高级的一些工具，我还以为会有比较高级的工具去抓。
1: 啊，没有，它基本上它是最越简单越好，因为它这个负重太大了，以后上这个地里边，它不得好不好，妈的，玉米地它太高了，这个玉米地。
0: 哦，所以这个还是这装备越简单越好，我
1: 哎，
0: 就
1: 越
0: 活
1: 简
0: 动
1: 单
0: 越
1: 越
0: 灵
1: 好。
0: 活，是吧？
1: 对对。
0: 哎，那明老师，咱们抓这个蟋蟀有什么技巧吗？您像我的话，我小时候也抓过，但是我其实就没什么技巧，我就是基本上就跟着声过去，然后呢，如果运气好的话，看见就哎抓上就行了。那您有什么其他的诀窍吗？
1: 他这个这玩意儿就是第一个，他要是说提前走的话。
0: 嗯
1: 提前走的话，他这蛐蟀就从8点左右的时候，他那时候温度高啊，上地里面一看，他自己也可以出来。
0: 哦，就8点的时候，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它
1: 对，
0: 就自
1: 到
0: 己
1: 十一
0: 就
1: 点
0: 会
1: 之
0: 出
1: 间，
0: 来，嗯。
1: 对，他会出来。出来以后呢，你这里边就看你自己的经验了，有青的，有黄的，有紫的，都见看出大小来，皮色正的这个你一逮，到了11点以后到2点这个时间，你就听声音了。
0: 嗯。
1: 听他音，他就回他那个小房间去了，
0: 啊，
1: 就回
0: 我
1: 到
0: 就
1: 这个
0: 回
1: 小
0: 窝
1: 房间
0: 了，
1: 去
0: 是
1: 了。
0: 吧？嗯，
1: 对，回窝了，回窝以后他就叫，你得听他那个声音，好，声音大，声音宽厚，
0: 嗯，
1: 声音不同的这个，你上那抓去。他这技巧没有说嘛，就是2种，一个是温度高的时候直接上玉米地里躺，第二个就是听声音，他没有
0: 不，
1: 别的这个特殊的方式，他至于就是说辛苦吧。
0: 所以他就是全靠经验。
1: 对，全靠经验，一部分靠经验，有部分靠运气。
0: 哎呀，我都觉得你说晚上那个蟋蟀一叫一片一片的，我怎么分清楚谁叫的大声，谁叫的小声啊？然后叫成一片了。
1: 因为这个青蛐蛐叫声啊，和这个黄的和紫的不是一个声音。
0: 啊，这个您都听得出来。
1: 啊，对，红的是叫的急而快，这个黄的是一种铜锣声，它一
0: 嗯，
1: 种回音儿。
0: 嗯，
1: 只能说凭经验，这年的经验，紫蛐
0: 嗯。
1: 蛐它属于间歇性的，它不是说不急不慢，它就是
0: 嗯，
1: 间歇性的叫。次子，但是这个有一个品种是叫次子哈，次子这个品种它就跟别的品种不一样，它的叫声特殊，好听，最好逮的就是次子了。
0: 像您最开始抓这个蟋蟀，我想问问您是出于想挣钱，还是您是有兴趣？
1: 大概是逮蛐蛐，肯定是他出于一种有兴趣，他就是爱好了。他就是老人们自己，老人们也逮，他就从旁边啊，也是一连看，逮学，逮产生的这种各种好奇，他就又开始我们这一辈又开始逮了。我父亲他们也逮蛐蛐。
0: 哦，所以是爷爷带着，爸爸带着，然后
1: 哎，
0: 自
1: 对，
0: 己也有兴趣，嗯，就去
1: 哎，
0: 逮这个蛐蛐儿，嗯，
1: 对，到后期这个经济社会了，再一说这个东西一下不值钱，就是1块2块就卖。
0: 嗯，嗯。
1: 其实通过这个各方面来说，客商越来越多，以后这个价格是逐年攀升，这就也是形成一种我们当地农民增收的一个方式吧。
0: 嗯，咱们像当地农民，您身边的人现在基本上就是都会去做关于这个蟋蟀有关的产业吗？
1: 都会做，基本
0: 嗯，
1: 上这个它属于季节性的东西嘛。
0: 嗯，
1: 它到这个8月份。 他老说外地的，就是我们村在外地边打工的，各方面来说都有。

0: 当老板的都回来抓这个东西。
1: 当老板的说到季节了，然后都回来，然后来抓蛐蛐来。
0: 对。
1: 哦，这个太可爱了。其实我想问问，就是您如果说带着兴趣去做这件事儿，您会觉得辛苦吗？
0: 他这个有这种爱好了以后啊，他就不觉得辛苦了。实际上，这个东西要是想想不的哈，他当中这个乐趣很多。他晚上待几个小时，到第二天，我这咱有个打比方，最不行的都卖几百块钱，这行的呢，他上万卖了。这月入的这几百上千，上万的少点儿。但是他这种乐趣啊，他刺激性大。
1: 刺激性的，这个刺激性在哪？
0: 刺激性，他有回收，有回报啊。今天晚上带着兴趣去了，明天有利润可收，有利润可取了，他就觉得还刺激性很大，这个东西。
1: 就是这个回报是非常大的。就是我前一天
0: 对。
1: 晚上去抓，然后第二天我也不知道，哎，我昨天晚上抓的这些，我能获得多少的收入？
0: 哎，第二天他就得到回报了，他的速度效率太快。
1: 哦，你要是这么一说的话，那我也觉得，如果我是一个这个虫农或者虫友的话，我也会非常愿意去这个地里去抓蟋蟀的。
0: 对对对，
1: 哎，那明老师，我想问问，像声音哈，就是蛐蛐声音，它有没有就是比如说它叫的很好听，它卖的这个价钱也高的？
0: 多，这个
1: 有
0: 声
1: 是
0: 音
1: 吧？
0: 决定了，这个声音决定他的这个，就跟他那体质似的，他那个身体素质达到一定程度，他那个身体在发出的声音不同，他
1: 哦，
0: 也决
1: 明
0: 定他
1: 白。
0: 的价值。
1: 哦，明白。那这个一般也是身体好的这个蟋蟀，就是比较壮实的蟋蟀，它发出来的声音更好吗？这个有直接关系吗？有直接关系哈，就还是
0: 有，
1: 要，总之就是还是这个蟋蟀它要比较壮，然后它要肌肉比较发达，然后
0: 对，
1: 它发出来的声音也会更好听。
0: 啊，发出来的声音也不同。
2: 就为什么我要问这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就是蟋蟀虽然说它的声音非常的出名，但实际上蟋蟀它是没有声带的，也就是说它的声音并不是这个声带发出来的，而是它的翅膀发出来的。这个蟋蟀的翅膀上呢，它是长着一套专门的一个发声器官的。它的右翅的腹面呢，有一排像锯齿一样的这样的硬刺，它这上面呢，密密麻麻的排着大约170个角质化的小齿。它左翅的边缘呢，有一个应急状的刮器。鸣叫的时候呢，蟋蟀它会把它的双翅抬起来，跟身体呢成一个大约45度的角。右翅的音错呢，和左翅的这个刮器来回的摩擦，翅膀呢跟着震动，它这清脆的蛐蛐蛐这个声音就出来了。这个原理呢，就跟这个拉小提琴几乎一模一样。音错呢，你可以看作小提琴的琴弦；这刮器呢，你可以看作这个琴弓。所以呢，也有人说蟋蟀是这个昆虫界的小提琴手。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像刚才明老师说的，蟋蟀它叫得明不明亮、响不响，其实是和它的翅膀的强硬度、肌肉的强硬度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就是刚才明老师啊，您说到一个啊，就是说咱们这个蟋蟀，它是有五德的，这五德都是哪五德？您给我们讲一讲。
0: 啊，这里边儿有这五德，从老辈子人传说，就是说这个蟋蟀有五德，也是从这个文豪巨匠黄庭坚这里说起的吧？五德有信、用、忠、支持跟识时务，反正就是这，基本上就是从这五方面来说。信就是说那个意思，每年立秋必鸣，立秋的时候它必须得鸣叫，这个时间从来没有说是实现过。
1: 所以就说咱们这个蟋蟀，它也是一个时节的一个报时器哈，就到立秋这个季节，它一定会叫，听到蟋蟀叫就知道秋天来了。
0: 啊，对对对对，
1: 这就是一
0: 对
1: 种信。你刚才
0: 对，
1: 还说咏呢，咏就是斗。
0: 勇他就是斗，他怎么说啊？逢敌人他就必须得斗，
1: 遇到对手它就斗。那为什么这个蟋蟀它遇到对手就会斗啊？
0: 真是这天生的这种东西，我们这个
1: 天
0: 地
1: 生
0: 方
1: 的。
0: 天生的，他打不败他不，只要是有一方败了，他才行的。
2: 真的很神奇。其实说到这，可能会有一些人会觉得，哎，有点残忍啊。你说要这个蟋蟀，它打了败仗，然后它又断胳膊又断腿儿，那它不就残疾了吗？那这里面其实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科普啊，就是这个蟋蟀呢，特别是幼年的蟋蟀啊，就如果它在打斗中，比如说断胳膊断腿了，它是没有关系的，它只要后面再蜕一层皮，它的新的 胳膊和腿儿就能长出来了，所以真的是非常的神奇。
0: 对。
2: 那这个"中"是什么意思呀？您刚才说信、永、忠，那这个"忠"是什么？是忠诚的意思吗？
0: 他就是少胳膊断腿了，受伤了，他也不会下来，他只能说战斗到底。他这就勇往直前，他就是那么个，就是一劲儿往外干，干不败不行。
1: 那这个支尺呢？支尺是指他战败之后知道。
0: 战败以后他就不叫了，用战胜的那个始终是在叫，
1: 战胜的那个始终在叫，他如果
0: 对。
1: 战败的话，他就闭口了，我就不叫了。
0: 战败了，我就认败了，就是败了。他多了不来叫的，
1: 感觉这个蟋蟀是一个勇士啊。
0: 他这支持吧，他这各方面来说，他知道败了以后，他也不知道，他也不叫了。
1: 真的能从一个小虫子身上看到一种气节。
0: 从这个小虫子就能看出来。
1: 那最后一个呢？识时务是什么呢？
0: 是时候，他就是冷的时候啊，就蛰伏了，他就。不会忙了，天寒地冻的时候，他因为他就是下了旨以后，他就已经快蛰伏命，预准备明年的这个忙了。冻得进退，总的来说是食物，是吧？
1: 就是说，他到了冬天之后，他就蛰伏了，然后他就要繁育，准备为来年下一年的繁育去做准备了。就是他虽然知斗好斗，但是他也知廉耻，而且他也知进退。哇！我从一只这个小虫子身上，从蟋蟀的身上，原来有这么多的品德，
0: 我
1: 这
0: 们
1: 个
0: 这个
1: 还之前真的是不知道。
0: 欢迎你们到我们宁远现场来看一看哈。
2: 非常感谢明老师今天跟我们聊了这么多有关于蟋蟀的知识啊，也希望听到咱们今天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多多关注宁津这个地方啊，特别是现在咱们宁津当地的这个蟋蟀市场还挺热闹的哈。那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天气冷了，这个蟋蟀呢也就休息了，但是没有关系，明年、后年、大后年立秋的时候，他们还会再叫起来，而我们宁津的市场还会再热闹起来，是不是，明老师？
0: 对，有时间上我们宁远来玩啊！来了以后，让你们看蟋蟀文化，还有这个，包店驴肉、大溜面、张瓜包子。
2: 好，谢谢明老师，谢谢明老师，再次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大家再见啊！
1: 那在刚刚的节目里呢，我们和明大哥聊了很多关于蟋蟀的知识。那我想大家对蟋蟀，特别是蟋蟀产业，肯定还有很多的疑问。除了斗蟋蟀以外，还有哪些产业链条值得关注呢？蟋蟀种质资源的保护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去了解的消息呢？那接下来的节目里呢，我们还请到了北京林业大学的博士，北京星星角昆虫养殖专业合作社的技术负责人李银歌老师，我们再来和他聊一聊全国视角下的蟋蟀产业。欢迎李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星星角昆虫养殖合作社的李银哥。
1: 李老师，我们现在一说起这个蟋蟀哈，大家首先总会想到这个斗蟋蟀哈，就是养这个蟋蟀，听它叫，然后看它斗。然后刚刚这节目里呢，我们也跟明大哥哈，我们也讨论了这个宁津那边的蟋蟀市场的一个情况哈。那我想请教一下您啊，就是您从全国的这个角度来看，斗蟋蟀、养蟋蟀这个市场，除了这个宁津以外，它还在哪儿发展的比较？好，
3: 你说斗蟋蟀吗？山
1: 对，
3: 东、天津，然后还是华北地区吧。而且它在北方也是广布种嘛，它也比较好获得。
1: 那咱们说这个宁津，它当地这个蟋蟀市场已经做到了一个上亿的规模，真的就是蟋蟀这个产业可以做到产业链这么大吗？
3: 觉得上亿的规模是有可能，但是它应该是把几个产业交叉了。就是蟋蟀呢，它除了斗蟋蟀，据我所知啊，因为我们合作社也在养蟋蟀，我们养的蟋蟀是干嘛呢？它是主要作为宠物的饲料。然后呢，据我了解呢，还有很多现在蟋蟀大量的是在出口，作为蛋白原料出口。而且蟋蟀它是笼统的，大家都说蟋蟀，但事实上呢，我们斗蟋蟀经常用的是米卡斗蟋等这一类好斗的品种，那我们食用的和饲料养殖的蟋蟀呢，主要是白蟋蟀和双斑油葫芦，它其实是不同的种，但是呢，在大类上它就统称它都是蟋蟀吧。 但是我们真正上亿规模的，要上到这种千亿市场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品玩的那个也许只占其中的一部分，量更大的应该还是食用和饲料养殖的，就他们是主流品种，还是他们更多的？因为在市场上稍微一做调查就知道，米卡豆稀的话，你就去找买家呀，包括养殖的，它会很多，但是它量没有那么大，就是它很难成规模，因为大家豆稀出来你养吧，然后有个。上百只的就算是大户了，但是我们这个要是作为饲料出口呢，都是以吨为单位计算的，它数量级上来的话，那就另外一回事了。而且我们主要是饲料养的这些双斑油葫芦和白蟋蟀，它吃的少，长得快，它就适合高密度养殖。然后呢，我们中国的农民又勤劳又肯干，然后又很聪明。然后很快呢，就掌握了它规模化饲养的方法呀、技巧呀，然后也很快的达到了一个量值。比如说国外，他可能养的话，哎，他觉得这个成本根本下不来呀，你中国人怎么做到的？那我们就做到了。做到了之后呢，他们大量的就出口，现在应该是已经打通了这个销路，然后包括给新加坡呀、给欧洲呀，他们也是作为一个饲料。而且这种工厂化养殖，因为它野生的产量毕竟不稳定，而且它的重金属呀、微生物呀，它这些生物安全标准都不确定，所以说这些还是人工养殖。所以我觉得那个千亿市场里面，大部分的应该是饲料和养殖带来的，就食用养殖、宠物饲料。
1: 那其实从刚才这个李老师讲的这些内容里，我们也知道，就其实除了斗蟋蟀以外，蟋蟀这个产业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去发展的一个领域哈。那也请李老师给我们讲讲吧，就是从咱们全国范围来看哈，现在咱们蟋蟀产业大致分成几条线，比如说玩赏斗蛐蛐，它是一条线儿哈，还有您刚才说的饲料是一条线儿，还有其他的吗？
3: 就是只应该主要就是三个吧，一个是玩赏的玩赏斗蟋，还有是那个食用养殖。食用养殖的话，这个就是人也可以吃啊。现在有很多蟋蟀的罐头，就包括到了那个山东，就到了宁津就能看到蟋蟀的罐头，然后炸蟋蟀，然后它作为一道菜就食用。出于食用目的的养殖，就是作为人使用；还有就是宠物饲料，宠物饲料它可以作为很多爬宠的口粮，包括养螳螂呀，或者养蜥蜴呀，然后养这些小的宠物，它会也会喂蟋蟀。然后呢，它们出口也是为了作为饲料，就是饲料还有食用，还有晚上。然后但是那个以食用养殖和饲料的这两条线呢，它是有一些交叉的，因为人工养殖基地的蟋蟀往往同时。供货给宠物市场和食用市场，
1: 哦，原来如此，
3: 就说白了，人吃的跟动物吃的它是一样的，因为它都是蛋白原料。
4: 哦，都是一样的，人和动物在吃蟋蟀这件事上，其实是他们吃的原料是一样的。
3: 但是它的标准怎么讲呢？它可能养殖上是接近甚至相同的，但是它最终的到入口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就是比如说给宠物吃的，那我烘干就可以了，或者说它是活着的时候就可以，但人可不是，人还是要再加工一下。你不能生吃，也不能烘干吃。对人的话，它这个只能作为初级农产品，然后作为人的食品的话，它还有下一道的工序。
4: 它就只是原材料是一样的，但是最后因为入口的话，人的食品是有人的这个食品标准的，然后宠物的食品是有宠物的食品标准，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确实是这几年，就是咱们国家对这个益宠哈，就是益宠养殖赛道，然后是发展的越来越红火。所以您刚才说这三条线，是不是这个宠物这一条是现在做的规模最大的？
3: 应该是这样。这个我没有具体的数据跟测算啊，但是凭直觉的话，或者现在市场的基本情况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毕竟人对它的接受度还是没有那么的普遍吧。没有那么普遍吧，对吧？因为它，但是宠物呢，它这是个它的刚需呀，它又好养，然后它的价值就包括它性价比很高，又好获得，然后又比较皮实，就各种原因吧，它就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宠物饲料。
4: 那您从这几年的这个市场的情况来看，哈，就是蟋蟀相关的这些产业，它是升温还是一个降温？就是，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3: 它肯定是整体是升温的，然后这几年爬宠的消息越来越多，但是它虽然升温吧，但是它结构是在分化的，它应该会越来越细分。 然后传统的这个豆稀呢，它以前豆稀的时候，他们人工养殖的只是一部分，然后更多的还是受到这个野生资源的影响。但是这两年，其实我们国家整体的野生资源，它可能是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现在生物多样性会越来越好，但是前些年可能在我们大刀阔斧在城镇化的进程当中，可能蟋蟀，比如说野生资源，它是在下降的。当然，现在随着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开展呢，它是逐渐又恢复。但是这个作为豆稀的野生资源恢复，它是需要时间的。然后包括现在人工养殖又这么快，这么发达，然后双重的冲击，所以我反而觉得这个像米卡豆稀这种传统的野生种，现在是比较珍贵的，就是不是很好获得啊。包括没有那么多，包括现在的人，就现在的人，我们出去逮蟋蟀也不如以前的人了。因为以前人有很多的时间都在田野当中，他能观察，但是现在呢，我们在室内时间更多，他这个采集能力啊，包括野生资源分布，它会小，所以说它虽然整体升温，但这部分我觉得它是在下降的，但是人工养殖呢，它是在增加的，所以说我整体是在快速的升温，但结构是在分化，它一细分下来，那么食用和宠饲料的线肯定就是在明显扩张，要不然的话，它的迁移是从哪来的？
4: 啊，所以现在是人工养殖这个产业链，它是一直在升温的。但是可能就是刚刚明老师说的那个野外捕捉斗蟋蟀这条线，它反而是在下降的。
3: 对，因为现在捕捉各种原因吧，一是我们人类的很多人的不像以前采集能力下降，二是野生资源它是受限，因为它的野生的一些空间会被挤压，然后种群再恢复起来的话，它需要时间。就我们对那个米卡豆蟋，它豆蟋蟀的品种，它筛选的周期是比较长的。它不像我们人工养殖，它比如说很快的时间一带，然后呢，我们很快就能筛选出来能不能出货呀，不能出货。他们现在在山东，我们都是建冷库，然后会把它冻起来或者怎么。但是你这个豆蟋蟀，你来了之后，你发现它品质不太好，然后它不太好斗。等你观察出来的时候，你可能再去抓的时候，因为它昆虫在野外发生的时间是有限的，你可能每年只有这个时候秋天的时候能采到，就是夏末秋初的时候能采到，对不对？但是你已经兜了20年，哎，你发现不行，你要再采。你要等明年了，它不能周年生产。豆蟋它作为一条产业链的话，它如果不能达到周年生产的话，它的规模和产量肯定是要受限制的。
4: 李老师，您刚才说到有一个就是蟋蟀食品，这个做食品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哈。就是这个，您说拿这个蟋蟀做食品哈，您刚才也说了说，这也没什么呀，这营养价值挺高的呀。那它这个营养价值它体现在哪儿呢？
3: 因为它主要还是提供蛋白源吧，昆虫蛋白呢，它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未来可持续的蛋白来源。然后呢，蛋白质是什么呢？它就是氨基酸。像我们同时还在养一个虫叫白青花金龟，那人类必须的氨基酸里面全都有的。然后像蟋蟀，它肝蟋蟀的话，它蛋白质的肝重呢大概是65%到76%，那么它的密度蛋白密度就是很高的。那比如说你看我们喝牛奶，100克含有3.5克乳蛋白，蟋蟀的话，它的肝重的蛋白质含量大概是65%到76%，而且它的脂肪，那我们吃脂肪的话，它那个蟋蟀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占比也高，胆固醇呢又比较低，它就很健康。然后它的微量元素里面也是含有钙、锌、铁。然后维生素 B12 的含量也比较突出。
4: 那我想问问，咱们现在中国市场上有这个蟋蟀的食品吗？
3: 应该有，现在其实在网一搜，应该能搜到。但是具体就是这个东西能完完全全的进入主流餐桌，它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然后包括那个日本人会把那个蟋蟀做饼干。
4: 我也看到，就是一些报道，就是说现在是有这个蟋蟀做的这个什么肉饼，然后还有饼干什么的一些食品哈。它现在如果从国际上来看的话，就蟋蟀做的这些食品，它出口到哪儿啊？
3: 现在嘛，新加坡、欧洲、日韩还挺多的，你在网上搜应该能会搜到，但是它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主流的餐桌上，因为有各种因素吧，大家的接受度呀，包括政策上呀，包括一些来源呀、检验检疫呀、什么法规呀，因为食品的法律相对要更健全、更完善一些吧。然后它这个的在法把它纳进来，因为它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品类，你要把它纳进来，然后要把它再推出去，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吧，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4: 就是一提到这个昆虫啊，很多人他第一反应就是想先知道这个昆虫它是益虫还是害虫。这个蟋蟀也是，这个蟋蟀它是益虫还是害虫呀？因为其实我们也看到过一些消息，就是说这个蟋蟀它其实是会啃食这个就蔬菜幼苗的。那是不是从农业的角度来讲，蟋蟀它算一个害虫？
3: 它是一个相对的，因为益害的话，那我们首先我们来评价它的益害，那它是客体，人类是主体。作为我们人类主体的话，那么我们比如说它破坏农作物的幼苗的根吧，花生啊什么它的根，那这个农作物对我们人类有用，我们专门来种的它，然后呢我们要收获它，然后蟋蟀破坏它，所以我们定义它为害虫。但是在整个大自然，如果说我们用更宏大的这种生态观来看的话，那么它只是它在它的生态位上，对吗？我们需要这个植物的话，那么我们就说它是害虫。如果我们这个植物刚好对我们是我们不想要的，它如果帮了我们，那我们就管它叫益虫。我们不喜欢蚜虫，瓢虫吃了蚜虫，我们管瓢虫叫益虫。然后蚜虫吃了我们的植物，我们想要这个植物，那么管蚜虫叫害虫。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自然界它本身存在的定义，这只是我们人作为主体，它作为客体，然后给它的一个标准。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我们是相对要宽容一点，它这个地球上不是只有我们嘛，它也要活着呀，它也有它的生态位呀，它其实就是生态链中的一环而已。它只能说是从农业上来说它是害虫。
4: 从农业上来说它是害虫，那但是它也确实是，它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蟋蟀
3: 它会伤害幼苗。
4: 是的，它会伤害农作物。那如果遇到这种问题怎么办呢？
3: 那个我们就对地下害虫就会有一些常用的植保上的措施。拌根呀，打药呀，然后清源呀，然后这些方法应该都很成熟了，在植保上的一些措施。但是如果说我们假设啊，我们种了这一片地，我们就是为了养蟋蟀，因为现在蟋蟀它也可以作为初级农产品，作为原材料出口了。那我们要是为了就是养蟋蟀，然后养这些，比如说养这些花生的苗，就是为了养它。那它就不是害虫了呀。
4: 哦，哎，现在有这样养吗？就是您说现在也有很多就是养殖的这个蟋蟀，那它怎么养？它是工厂化的养还是？
3: 工厂化。
4: 工厂化的养。
3: 因为它放在地里的话，就是比如它在土地上只养一层的话，它效率太低了。整体还是工厂，它要立体养殖。立体养殖的话，单位面积里面的产量会更高呀。
4: 那您刚才说那个，比如说我种一片田，然后我就把它用来养蟋蟀。这种它是更适合那种就是斗蟋蟀那种种类的蟋蟀是吧？
3: 对，也许或者就对，或者说每个地方情况不一样，然后每个养殖户也不一样。如果对于大的园区，那我们的目标是要把它上量规模化标准化，我们要出口，我们要干嘛，那当然是这样了。但是那可能有的人，我就是比如我做科普，我就是养一片要给小孩看，要讲课。还有的是我要做循环农业，或者我要比如说这个蟋蟀我也可以用来喂鸡，为什么？那大家的目的不一样，情况不一样，然后那选择的渠道和方式就不一样呀。那比如说像在北京，那我们可能在这个做这种劳动密集型的这种拼人力啊拼量的这种产业，可能并没有山东有优势，但是北京的高净值人群很多，大家的对科普呀对这些的需求更加的旺盛。那比如说我在北京有片农庄，那么我就是在地里，那我就不会工厂化养殖蟋蟀，我就会在地里养一片蟋蟀呀，大家来的宠物可以给他们吃呀，那我的客单价可能会更高，然后它的附加值更高，那么我就值得这么养。因为我这样养出来这个东西，它给我带来的溢价产生的价值是服务于三产的，它可能就不是一产二产了，它三产了。三产的话，那我可能就可以这样，他们也更好的观赏啊，这种消费场景和体验场景不一样。那么我比如说在山东，在宁津，他们要这么养，它是为了量，它是要统一标准规模，大家的需求不一样，然后定位不一样，它选择的方式不同，目的也不同。
4: 对，所以就是您说的，它可能从农业的角度来看，单去看的话，它可能是算是偏向于害虫，但是可能从整体的这个蟋蟀的产业，或者说从整个的这个社会效益上来讲的话，那蟋蟀它是害虫还是益虫，这个还是有很多的讨论的空间的哈，就是像您说的，还要宽容一点。
3: 对对对，我是觉得咱们应该稍微宽容一点。 它咱这个不是光有咱们人呀，对吧？咱有小动物，然后包括这个植物啊什么，它都是这个星球上的物种嘛。
4: 也确实是，就是这个蟋蟀，它在整个的这个生态食物链里面，它也是处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是不是？它是不是也是很多动物它的重要的一个食物的来源呀？
3: 对，它在生态系统当中的角色，它可远不是说就吃庄稼，它是害虫。它如果这个地方没有种庄稼呢，它也有蟋蟀呀，那它在吃什么呢？因为它主要它是杂食性，它为什么好养？就是因为它杂食性，然后它是分解者，然后取食植物的残渣、枯落物，还有排泄物，它也参与土壤的有机物质循环呀。它的那个足，它还可以挖土，它还可以疏松土，所以在整个生态系统当中，蟋蟀也是很重要的，也是有它自己的作用。它也能捕食一些小型的，比它更小型的一些昆虫的虫卵。
4: 是的，哎，那李老师，您怎么看就是捕捉这个野生的这个蟋蟀的事情？就是因为很多现在就是特别斗蟋蟀的，它的这个蟋蟀的来源还是就是野外捕捉。那您怎么看这个事儿？您觉得这个捕捉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3: 我倒觉得问题不大，就不
4: 呢？
3: 至于说，哎呦，因为我们采集会让它没有啦，或者怎么的，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一是群体没有那么大，二是昆虫呢，它是 R 对策，它的量是很大的。我觉得它只要不要破坏生境，不要那种掠夺式的，然后毁灭式的捕捉，就咱们就大家人玩的这种捕捉，我觉得问题不大，其实。
4: 而且就哪怕是像比如说宁津那样的地方，像比如说如果他们遵循这个蟋蟀它生长的一个规律，等它这下完籽儿以后再去捉，这样的话也是对这个野生蟋蟀物种的一个保护嘛。
3: 哦，那样更好了呀。就是如果说大家选好这个捕捉时机和它的策略，那当然就更好了。
4: 哎，那李老师，我还想问问，就是从法律这个角度看的话，这个抓蟋蟀它犯法吗？
3: 它目前不是三有的，应该是没有，不涉及到法律上的问题。
4: 哦，那还好，那还好。那就从这个养殖这方面，您觉得以后人工养殖它能代替这个野生捕捉吗？因为我也跟那宁津的虫农们也聊过，他们告诉我说，就是现在其实宁津它也是有这个斗帅，就是斗蟋蟀的这个养殖的，就他们当地叫白虫，但是呢，就是这个客商他是看不上的，就他还是喜欢那些从野外捕捉回来的野生的这样的蟋蟀。那您从这个角度看，您觉得就是以后人工养殖它有可能说代替这个野生捕捉
3: 我觉得代替是代替不了的，
4: 吗？
3: 因为它的野性和它野生的那个环境，你是很难复刻的。然后就像这个猪，比如说鸡，咱们这些人类驯化过的这些动物，你驯化过之后的和它野生的就不一样了。然后说，我觉得从人，比如说我们要作为饲料，作为啥？我们从养殖的角度，为了获取它的成分，获取它的营养成分，那这个是相对简单的。但是你要是想要保持它，因为它斗蟋蟀乐趣，它在于斗嘛，它好斗，你要保持它的这种，这算行为学上的特征，然后那跟它的环境就息息相关了。我觉得完全代替。应该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可以作为补充。人工呢，有一些养殖可以来筛选，或者来补充，然后包括育种，因为它最后就会像咱们人现在驯化的这些物种一样，它会出来很多品种，因为它品种和品种之间是没有生殖隔离的，然后它种跟种之间是有隔离的。那我们可能还是这个种吧，而这个种呢，我们人通过筛选啊、改变环境呀、啊，包括一些育种手段，我们可能会给它更多的饲料、更好的营养、更高的温度、更合适的环境，或者说给它有策略的来给它进行筛选吧，给它
4: 明
3: 设置一些
4: 白。
3: 条件。那么我们有可能会有一些好的品种被筛选出来，我们可能也会。繁育出来一些品种，但是呢，你最终的资源还是来自大自然的，它的这个基因，它这个资源还是来自大自然的，所以我觉得它代替是不可能的。相反的，如果说我们想要人工驯化，然后人工来养这个蟋蟀，然后来走斗蟋这条路，我们觉得在产业上有希望的话，反而应该保护好野生资源，
4: 是
3: 因为
4: 的。
3: 它。 对，这些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因为大自然的这个自然选择，它是无序的，没有方向的，它是一个很，就是就像开盲盒一样，它是一个很神奇，给人无限想象力的事情。而人工繁育，它的方向几乎是确定的，往往呢，事与愿违，不是说这个咱们想怎么样，它就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4: 就是
3: 哦，
4: 不是
3: 我。
4: 包括您现在在做这个蟋蟀产业方面的研究，您也是对这个野生种源的保护是看得非常的重的。
3: 对，包括我们的自己养殖的话，它是一个种群啊，我们在室内养殖，它时间长了，种群会退化，因为它一直在种群内自交，它会退化。退化它，比如说自交多少代之后呢，它那个性状退化的很厉害，表现在有可能个体会小，或者说它不抗病，然后各种问题。然后我们经常我们的复状都是去采野外种来跟它复状，所以说它规模化的加工的话。它这个如果没有野生资源的话，我觉得人工养殖这条路很快就会走到一条死路上。
4: 李老师啊，我刚才听完您说的，我觉得这个蟋蟀产业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它其实也是一个挺老的一个产业，它要追溯的话可以追溯到古代去，但是它
3: 对
4: 又
3: 的。
4: 同时又是一个很新的一个产业，就像您说的，现在有这个蟋蟀的食品，它有很多的新的产业链在产生。那我想问问，就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您觉得它有什么地方是需要重新立规矩的？就是有一些规范要现在要立起来的，您觉得有吗？
3: 养殖的话，其实现在已经有了标准了，在市面上，就是关于它的人工饲养，然后这个是有标准，然后这个我觉得市场会筛选出来。然后呢，关于这个野外的采集啊、捕猎，如果说这个需求真的很大的话，可能会需要一些规范和标准，然后让大家不要掠夺式的、毁灭式的破坏它的生态环境。然后呢，再就是从国家战略资源的层面呢，那我们的进出口可能会有一些限制，比如出口的种类啊，或者怎样。我觉得未来可能我们还是要把它延长一下产业链，深加工。我们可能不是以初级农产品的形态把它出口出去，那我们可能就直接做成蛋白粉，或者说做成料，然后这种以原料的形式。包括我们有一些进口，可能也是这样。然后就是在种质上，种质资源，我觉得还是要保护。然后各地的地理，比如说像广东的蟋蟀跟天津的蟋蟀，它大概率是有很大差别的，但它也许都是同一个种。比如说像米卡豆，其实它可能都是一个种，但是它就会不一样。然后我觉得在全国范围之内的这种野生资源的种质的保护，肯定是要做的。
4: 那李老师，您怎么看未来这个蟋蟀市场的前景？您觉得还有多大可挖掘的这个潜力？
3: 我感觉应该还是挺好的，像那个斗蜥，就是咱们传统的玩赏昆虫，斗蜥，它这个拼的还是怎么讲，文化和人的娱乐性、稀缺性，然后食用的，比如我们人要吃的，那拼的还是技术和认知，就是认知包括你能不能接受这种蛋白来源，包括大家的技术上的处理手段和政策技术。政策如何突破，然后这些壁垒怎么解决？但这些都是技术层面的事情。然后认知呢，就是我们要把它做成什么样子，老百姓就是大众更能接受的样子，然后让它走上餐桌。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健身房的高端蛋白粉已经是昆虫了，就包括我们，这尤其是我们进口的，国内的大部分还是可能乳清蛋白呀，或者是植物蛋白。然后像很多进口的，它动物蛋白粉，它已经是昆虫了。像黄粉虫，或者包括蟋蟀，它磨成粉，它已经是了。然后只是我们可能国内这方面还不太够，所以说我们在技术层面上，可能还是要再做一些工作。然后作为食物和饲料呢，蟋蟀、昆虫它是非常低碳的，相较于常规的动物蛋白，然后牛啊、羊这些，它是非常低碳的。然后在宠物养殖上，就是我们。作为宠物的饲料上的话，那我们拼的就是规模和效率。那我们比如说，我们中国现在率先走在前面的，可能就是规模和效率。那我们想要提高它，但是它的产业链其实很短，然后附加值也没有那么高。那我们想要在这上面有点延伸的话，那我们可能还是要更加强我们的技术和认知，还有它的斗蜥的话，那就是它的稀缺性。 就是最终也是通过来保护野生种质资源来筛选出来更好的种，培育出来更好的品种。你这样子的话，它的那个溢价，它的附加值才会上去。就会把它做成一个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产业。不是说，哎，你看我养这只虫子，这抓这只虫子用了多少天多少人工，然后来算它的价值了，那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对吧？
1: 那
3: 可
1: 就
3: 能
1: 是，
3: 它在哪里获得了名次啊，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们来评判它的价值。
1: 那就可能我培育出一种新的品种，然后完了，他在斗蟋蟀的这个比赛里得了冠军，哈哈，那就另
3: 对
1: 外一
3: 对，
1: 种斗帅了，
3: 啊对对，它的附加值就会大大增加。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产业它才有更大的想象力，因为

0: 我们现在比如说催购，我们宠物上它的规模和效率，那已经我觉得咱们中国，咱们国内尤其山东吧，做的已经非常优秀了，在世界应该都是前列了。
1: 确实是，确实是，就像您说的，就是他以后还有很多的这个想象的空间，还可以，对，让我们再去延长这个产业链，然后把这个小小的蟋蟀产业，看看能让它发挥更多的这个功能，产生更大的效益。好的，那最后也感谢李老师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聊了这么多有关于蟋蟀的有趣的知识，谢谢李老师。
0: 再见。
2: 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北京时间19:00。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咱们去贵州思南的乌江河畔转转，这里曾是繁华的航运码头，山水秀丽，但比江景更动人的是靠着思南黄牛创业的两个人。一位是江畔小店的老板小黄，他原本只卖早餐，后来生意很好，慢慢改成通宵营业的馆子，店里就主打一道牛肉汤锅。他坚持选用本地鲜黄牛，清水炖肉配上秘制炒料，每天能卖出150斤牛肉，节假日还能翻番，6年近100万营收，不少老客和他处成了老友。另一位是深山里的吴银翠，他养了20年羊后，选择承包几百亩山地放养土黄牛，牛群在林间散养，肉质紧实，客商直接上门挑牛，不用拉去集市售卖，不出门就能把钱挣了。一人守灶台烹煮汤锅，一人扎根大山养好肉牛，一头黄牛串联起山间牧场与江边烟火。这一山一江的致富生意到底是怎么做的，咱们一起去听听。
1: 浩浩乌江流过千年思南，这里水通巴蜀，舟楫往来，曾经是乌江上热闹的航运口岸，被称为乌江明珠。今天我们要找的思南人气小店就在乌江岸边，据说他家通宵营业，而且早餐也特别受欢迎。早晨7点多，我们刚进店，却发现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而且老板竟然正要关门。
2: 我们家的老顾客都知道，农历的二和七我们早上不营业，我们早上是在思南的那个一桥底下摆摊卖牛肉汤锅。因为那边我都是摆了很多年。
1: 按照思南本地的习俗，农历逢二和逢七都会有集市，到赶集的日子，黄成锦就会带上做好的牛肉去摆摊。看来看去，店里只有3张小桌子，忙里忙外的也只有黄成锦一个人。这真的是一天能卖出去200斤牛肉的人气小店吗？刚置好摊位，牛肉还没煮好，这边已经有位客人坐下来等候了。
3: 我们是每一场天天都要来吃的，
4: 每一场每天都过来。
3: 哎，
4: 觉得他们家汤锅味道怎么样？
3: 哎，可以，好吃的。他妈妈我自己会烧牛吧，他们妈妈烧10多年的牛嘞，他们的牛肉是新鲜的，不是冻的那种，
4: 而且是咱们本地的。
3: 对，
4: 很认可他们家味道。
3: 对。
2: 这个是绿豆粉跟米粉混合的。
3: 你
2: 说大伯啊，你今天昨晚上没给点头啊？有的，快坐下啊。有的。2碗牛肉啊。
1: 在摊位上帮忙的是黄成锦妻子的姐姐，盛汤、加粉、上菜、收钱、打包、洗碗，两个人忙到飞起，但举手投足全是默契。
5: 每个人要把每个人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嘛。那我姐的话就主要是做那个，把给我做售后，她就是我一个坚强的后盾嘛。
6: 切肉、切菜那些。
5: 然后我的话主要就是在。可能熬夜吧，因为女孩子嘛熬夜也不太好，所以说我是男生嘛，可能会多担当一点。
6: 就是我和他两个
4: 人为主，等于白天的时候你比较忙，

0: 白天一个人反正忙得过来吗？
1: 摆摊一个多小时，第一桶牛肉汤已经快卖完了。这时黄成琴也准备回店里去，因为今晚要用的牛肉还在锅里。
2: 你这些菜给谁的啊？
3: 哎呀，吃豆肉。哎
2: 呀，今天吃豆肉噻。9:40了。啊，我赶忙拧成面面包吃去。我的亲啊，你妈妈晓得不呢？
3: 晓得哟。
4: 这个是
2: 我朋友的儿子，也是我们家的老顾客。他今天有点身体不舒服，现在才去学校。就每到就是有时候他妈妈也都是在忙嘛，他会来我这里吃早餐，或者是因为今天我没开门嘛，然后他就拿点零钱打车去学校。
4: 你跟你的顾客都处成朋友了？
2: 哎，就像朋友一样的了。这个牛腩它也差不多已经快好了。
5: 一头牛的话，它这种铜骨它只有4根，然后像我们熬这一锅汤的话，我基本上会用到8根牛铜骨。
1: 黄成琴做的牛肉汤锅，肉是清水炖煮，真正的调味全在做汤的这一份炒料里。把新鲜的遵义辣椒切碎后和蒜泥搅拌在一起，冷锅下料，倒上本地的菜籽油，再加入八角、茴香、香菜籽、山奈等秘制而成的炒料，小火炒至辣椒变色，就可以盛出来备用了。中午12点，做完炒料，黄成琴终于可以下班了。
5: 我媳妇是这边的嘛，就是我的老丈人跟岳母，他们家在思南做牛肉生意已经是有30几年了，所以说这个板块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大资源啊。我们一开始是卖早餐，啊，那卖早餐我就会发现，早餐也就是那一两个小时，而且。说实话竞争也很大，刚开始我说晚上开试试，然后我就会发现，我当时是我记得我是从下午5点半，那个时候要早一点，5点半到那个12点，就到12点，然后我就要去休息了。啊，慢慢的就有时候你就说到12点，那个一直来顾客，你不可能说啊我们已经下班了，那我就说再守一会儿，慢慢时间就推到2点。那有时候到2点以后，你就会发现，那离我卖早餐的时间都只有两三个小时了，那我就再坚持一会儿，再继续，慢的就在顾客心目当中，只要想着吃粉儿、吃牛肉，就来我们家了。
1: 原来黄成琴开的是一家真正的夜店。晚上6-7点开业，做完夜宵直接做早餐，直到中午才休息。刚才见识了集市摆摊的热闹，那么晚上的生意又如何呢？
5: 我们熬好的汤倒在里面，炒好的炒料放在一起，然后烧开以后，然后我们就陆续的就先放牛肉牛杂，然后把它全部放在一起煮开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出餐了。因为真正牛肉汤锅来说，它一定是要有杂配在一起，它吃起来才不会那么腻。因为西红柿的话，它在里面哈，它煮出来那带那种自然的那个酸，它是提鲜的。在思南的来说的话，我们都是10块钱一碗，只是说晚上我们的在凌晨12点以后，我们的单价是12块钱一碗，98一斤，就小锅的一份。人多的话，那可以选择，比如说1斤半啊、2斤啊、2斤半啊、3斤都可以，不够了再加。
1: 其实这家店只有一道菜，那就是牛肉汤锅，小碗10元，大锅按照肉的分量计价。不管几个人吃，店里的米粉和绿豆粉全都免费。

0: 多彩贵州，这真是多彩的思南，多彩的牛肉。
1: 如果是煮粉的话，在150碗左右。那我一晚上，就是像现在嘛，周末可能会好一点，周末的话有时候7、8锅，啊，这样子。然后平时的话，它能再少一点的话，在5、6锅的样子。
0: 没想到夜色渐浓，这个小店真正的主角才刚刚登场。
1: 今天天气比较冷，然后这种氛围的话，我就把篷布给围起来。啊？
2: 钱？我还没打呼
3: 呢。我给你加点气，我给你加点气。
1: 当晚的是20块钱一晚。
4: 有的。
5: 来，你去。
1: 太忙了。那我拿大碗是，比如说有些客人他说需要多煮一点，方便他，那一点。
4: 对，
1: 是这个意思。煮面条啊，哥。哦，大包，要得，哈，要得，大干包哈，要得。我不搞酒噻。
2: 啤酒呢？
1: 我痛风了才好，我还搞个啤酒的黑哥。
2: 一般下班就过来。
5: 下了班就过来。
2: 对。
5: 那你一般过来会点什么呢？是像今天这样点这个？
2: 我就吃绿豆粉。
5: 觉得味道怎么样？
2: 好吃，挺好吃的。
5: 那你是经常会来他们家店吗？
2: 基本上天天来。
1: 大哥，好嘞。
0: 络绎不绝的客人给了小店通宵达旦的热闹。而灶台前的黄成琴成了孤独的美食家，6年的坚持倾注在这一锅一味中，打造出了这一份思南的金色招牌。
5: 听说你们也是做厨师这个行当里的？
6: 是啊。
5: 就在这附近工作吗？
6: 木匠酒店的厨师啊。
5: 哦，今天准备吃点什么？
6: 这个火锅呀。
5: 牛肉汤锅。啊，
6: 对。
7: 这是我们厨师长。
5: 哦，你们从你们的角度来说一下，他们家这个牛肉汤锅好吃在哪儿？
6: 好吃在哪儿？
8: 就是分量足。
5: 分量足。
8: 麻辣味足。
5: 麻辣味。
8: 本地口味还可以。
5: 本地口味不错。他们家的肉做的这个质感怎么样？
8: 还可以。
5: 不错。得到了专业人士认可。
9: 我不是来吃这一碗粉，我觉得今天我就觉得好像。今天没来你这里报道，我觉得心里像少了点什么，就是有一种情怀在里面。我最低每天我固定的至少是150斤。
10: 一天呐？
9: 一天。
10: 那多的时候会到多少呢？
9: 多的时候就是节假日了，节假日可能我会准备到300斤左右，那是成算翻倍的。是想做这种老字号，我只做一件事，我就是卖牛肉汤锅、牛肉粉。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都已经是
10: 很不容易
9: 了。
0: 乌江边的这一碗牛肉汤锅，成功的关键第一是用心，第二就是食材。
11: 这出去，
12: 哎呀，这个就是郑州的土疙瘩，小弟儿，
13: 我怎么觉得你看到这个正宗的土牛，觉得很高兴呢？
12: 价钱不一样哎，你看那一种管5000多，这个多的是4000块钱，对不对？你别看它小。
13: 别看小，但它值钱啊！
12: 那里能管4、5千，它这个它也能管4、5千。
0: 思南黄牛是贵州优良的地方黄牛品种，它肉质紧密，有坚实感，韧性强，在本地很受欢迎。不过，纯种思南黄牛体型偏小，生长也比较缓慢，于是最近20-30年。本地农户经过杂交，养起了这种土杂牛。这种牛既能兼顾思南黄牛的肉质，又能增加20%左右的体重。
12: 它那个西门塔尔那个肉，它是粉嫩粉嫩的，

0: 一定那个带那个水分比较重，这个撒开它很干的那个水，这个揉。
1: 现在在栏的有多少啊？
0: 现在在栏的有115头。
1: 你一般要养到多长时间去卖呢？
0: 有的时候是半年，有的时候是一年。比方说像这些瘦的，就是我刚开始买的有一个多月，瘦的这种，6块多嘛，我买的吧，等于这买过来越肥，越肥了，半年或者半年一年。它有的下载好的话就把它留起，不好的话就把它
1: 卖掉。
0: 这个标差不多就起来了，就打到那个6层都标了吗？
1: 从它身上能看出来，它确实是比较壮实的。
0: 对，它那个背很宽的。
1: 对。刚才那边那个，您说刚买回来那个就有点瘦。
0: 对，像那种就瘦嘛，像这种就瘦。你看它再瘦。对，这种就瘦。
1: 这个骨头都看得出来。
0: 对，这个价格在13块左右。
1: 你是说早上还没有喂料，那你一会儿要喂吗？还是
0: 赶出去就不喂啊？
1: 赶出去
0: 啊，要放出去啊，
1: 放到山上去。
0: 对。
2: 吴银翠养牛已经快5年了。每天早上他最重要的事就是开门放牛。
1: 一般早上什么时间放啊？
0: 一般就是六七点。
1: 六七点、哎、今天还算放得晚了。
0: 对，这今天放得晚。
1: 他就自己走了。
0: 对，他自己就都走了。

0: 之前是养羊，养羊种地，养羊养了20年了。因为我就是看中这片山的嘛，这是我最好的优势吧。对，这片山的你，假如说你不要牛的话，你光养羊的话，那这片山你住在这里不就太浪费了？
1: 山上还有十几头牛啊，
0: 30多头。
1: 30多头？
0: 对，大小有30多头。海边山上我100多头嘛，这里70几头。啊，
1: 那30几头晚上也不回来吗？
0: 不回来，他自己那上面有水，他自己那个四帘子里面有干的地方。也一天三天两天的时候又去看一下。
1: 哦，你是说有时候你会自己上山去看？
0: 对，自己上山去看。
1: 你找得到他们？
0: 找得到。
2: 吴云翠的家身处深山中，房前屋后都是连绵的山丘，但这样冷清的位置是他专门选择的创业基地。
0: 荒山面积可能有三四百亩这个样子，然后我自己种那个草地是300多亩，我自己承包的应该是500-600亩那个样子，这些都是100块钱一亩。比方说我今天去那个那头牛没有下崽啊，如果说我明天后天去，有可能它就在那里面下崽了，因为我才知道我一天多少牛下崽没下崽就知道啊。你要去一次，你就要去顶一下树啊，看有差哪一头，就去找，不差就不找了。
1: 所以虽然说他晚上不回来，但是你每一天这个数量啊，牛在哪，其实你都是知道的。哎，
0: 对，3-5天我都得上去看一下的。哦，都得去找，你不去找怎么行？你放养的和圈养的肯定价钱肯定就不同了嘛。
1: 对，它这个肉质都不一样。
0: 对，不同。
1: 嗯，它吃的东西也丰富，
0: 至少要悬殊2块钱。
2: 正说着话，吴银翠发现有一只被牛妈妈遗忘了的小牛掉队了。
0: 他还不去的还，
1: 他为什么不去啊？
0: 他没跟那个没跟到他妈妈没跟得到啊，
1: 他没跟上，他就有点不敢去了，是不是？
0: 对。
1: 他在叫他妈，他妈也不理他了。
0: 他又要，嘿，他又要跑回来。不去，
1: 欢快的回了，你成功了你。
0: 啊，不去，
1: 太调皮了这个。
0: 他怕自己出去了，他不回来了。啊，他就不愿去。
2: 放牛归山，既能保证牛肉的品质，又能降低成本，一举两得。经过几年的不断努力，吴银翠养出来的牛个个膘肥体健，因为养土杂牛出了名。他甚至培养出了专门养小牛的上家，

0: 他搞这个养殖，他搞这个养殖也是我给的，那也给他介绍的。
1: 您家现在养了多少牛啊？
2: 30头。
1: 30头左右。
2: 他开始，我们刚开始进的就是这种大的，这些牛都是这些大的下的嘛。然后我把那个大牛都卖掉了，还有标情的，现在就养小牛。
3: 张双林家的养殖场不大，但这里全都是纯种的斯南黄牛。
1: 你是经常上他们家这儿来买吗？
0: 对，
2: 这个牛怎么也有半岁吧，它
1: 半岁左右。
2: 我怎么也要到4500啊？怎么样的嘛？这个差不多的，4500怎么样也？那个几十头了，怎么得要有吗？
0: 哦，几十个小牛。
3: 看完小牛养殖场，吴云翠接了个电话，就赶紧往回赶。因为家里一下来了两位想买牛的买家，
4: 跟着你的情况，你想喜欢买哪一种，反正我们觉得哪种都不缺。
2: 这种嘛，啊，挺好的。
4: 30个多应该没问题。
2: 30块几毛？
4: 40块2。
1: 您是过来买他家的牛的？
4: 对啊。
1: 哦，今天是有带着什么想法来吗？准备买几头吗？
4: 就是看那个行情来嘛。
1: 那他们家牛的这个品质怎么样？
4: 这还可以。
1: 我就想知道，如果你今天来选，你拿什么标准来选呢？就是你今天想买哪一头，你怎么？
4: 这个就是看主人家了，是吧？他像我们镇上买牛的时候，是吧？卖什么都要，他买什么牛都买，卖什么牛都买，是吧？他如果说你买句这个杀肉的，是吧？这个又不一样，就是看他买哪一种。
1: 哦，
4: 按照主人家来说，
1: 他买牛还得看看你想卖什么样的牛。
4: 对，但是我
2: 喜欢这头我不愿意卖，我要卖的是这一头。
1: 啊，那比如说你要是打算卖它，是为什么打算卖它？是因为觉得反正它也不会长得太……
2: 那标也差不多了嘛。
1: 啊，
2: 这个标也差不多了，你再喂也没有什么意思了嘛，那就是。
1: 哦，从你的角度来说，就是我再养在这儿，
2: 对，
1: 它也涨不了多少价了。
2: 对，你再喂它也涨不多少了。
1: 啊，那就差不多可以卖。
2: 哎，我把它卖掉了，我去买一个，
1: 再接着
2: 接着再在那养，它可能就
1: 明白
2: 就比这个要涨起来就要快一点了嘛。
1: 就是不用出去把牛牵出去再卖了，总有各种各样的人上门来买。
2: 哎，不用。不用，一般我们的牛羊基本上都不上市的。
4: 买了30多个。
3: 这些买牛的经纪人几乎天天游走在思南的乡村里，全都练就了一把绝活。活牛不用上秤，直接估重报价。不过看起来今天好像还不是个成交的好时机。
2: 这鸡给你了好多钱吗？这鸡给
4: 10万多噻。
2: 10万9。
4: 10万是什么？
2: 10万8。10万8，没了就没事的，那是不为了。你敢要的话，也就花点生意。
4: 10万5800呀。
2: 啊，不买。
3: 今天生意没谈拢，送走了买家，吴银翠又去忙着喂料和清圈了。在他的心里，只要有牛有草，就有的是干劲，有的是希望。
2: 我每一年就坚持在30头40头左右嘛，卖掉。
1: 今年已经卖了多少了？
2: 今年卖了有12头。比方说去年他们有养殖场要的就是我们这个斯南土黄牛，给我们这里的买了有30头，这个我也可以卖啊。
1: 小牛？
2: 对，小牛一次性我就卖了30头，保持这个数量，保持把这个牛把它养好管理好。我之前本来是这个地方是搞山庄的。我是计划是开山庄的，准备开山庄的。
1: 有这个想法吗？
2: 对，因为我自己有羊有牛，对吧？还可以，那上面还可以养点鸡，反正我在慢慢的往那方面在发展。我这个人胆子大，就是敢闯，我想怎么搞我就敢去做。
1: 对，
2: 就是
1: 我觉得你行动力很强，
2: 就是反正就是抱着就是你不去闯，你永远都不知道成功还是失败。反正我闯了，成功失败自己也不后悔。
3: 本地好牛，本土风味，山间好物成就了城里的烟火，依托乌江流域的生态禀赋。

和贵州美食的独特风格。思南人守住了在家门口增收致富的底气，也为县域和乡村的振兴之路注入了源源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您敢吃虫子吗？先别急着摇头，在广东顺德真有人把虫子做成了招牌菜。今天咱们就去顺德转一转，尝尝那儿的硬核味道。有家小馆子镇店之宝是水里游的金边龙虱，说白了就是水蟑螂。主理人唐辉明原本端着银行的铁饭碗，却半路出家开了这家店，专做这种几百块一斤，整个市场一天也凑不起几十斤的稀罕货。另一家农庄大排档里，德叔每天天不亮就跑五六个铺面，专收猪鼻筋、海鸥扣这些别人瞧不上的边角料，让客人自己上桌现烤。结果呢，每晚火爆到一座难求。有意思的是，两人各有一套慢哲学。唐辉明开店十年，从不扩张。他说，见过太多盲目撑大的店，最后都撑死。

0: 了。做餐饮求的就是一个稳字。德叔从小跟着父辈做烧腊，如今一心想把手艺传给儿子，不急不躁，只信火候到了自然香。一个靠稀缺，一个靠抢丝，一个守得住，一个传得下。对新鲜食材的执念，对烹饪本分的敬畏，让他们走出了截然不同的生财路。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他们，听听这两家小店的故事。
1: 广东顺德，全国闻名的美食之城，在这里似乎每天都在上演着一招鲜吃遍天的餐饮创业故事。不论本地老饕还是外地游客，都在以好吃才是硬道理的底层逻辑追随着一家又一家个性十足的私房菜馆。而在这家餐厅的门口，却立着一尊造型奇特的人偶，这个形象到底来自于什么？在佛山的一个水产市场里，我们见到了负责食材采购工作的吴文杰。
2: 那今天主要是采购什么品种啊？
3: 今天我们要采购我们店的那个金边龙虱。
2: 啊，叫什么？
3: 金边龙虱。
2: 啊，金边龙虱啊。
3: 龙虱，哎，
2: 哦，那应该也不是说每家店都有吧，这里边
3: 现在货很少的，要叫店家留给我们。
2: 哦，那是哦哪家呀？
3: 对，这家。
2: 哦，这家，这家，我们过来看看啊。哦，哎，是这个是吗？
3: 对，这个就是龙虱了，老师。
2: 哦，这就是龙虱。
3: 龙虱，哎，
2: 哎呀，这
3: 很像蟑螂。
2: 是，这体型看着真是跟蟑螂有点像啊。
3: 对对对，那个形态很像。
2: 哦，哇，哇，是，还挺大个的啊。啊，
3: 这种就算均匀的身材。
2: 均匀的身材，
3: 它需要干净的水源才能生长的。
2: 哦，
3: 这个很多城市我们消杀农药那些就没有了。
2: 哦，对，那这个是您说要找的这个金边龙虱吗？
3: 还不是。
2: 哦，这还不是。
3: 还不是。
2: 哦，
3: 我们找金龙虱叫老板帮我留起来了。
2: 哦，留出来在里边是吧？你过来看看啊。哦，这个是，
3: 这种是。
2: 啊，这个，
3: 这种金边龙虱。
2: 哦，这就跟颜色跟刚才那个不太一样了。
3: 看肚子是金黄色的。
2: 哦，
3: 两边也是金黄色的。
2: 哦，就是您说这个金边，金边啊，
3: 对，
2: 说的就是它旁边的这个
3: 金边，
2: 旁边的这两个边是吧？
3: 两个边，
2: 边是浅色的，金边，
3: 金边。
1: 金边龙虱，俗称水蟑螂，是新兴的可食用水生昆虫，在广东民间有滋阴补肾的食疗价值。它们通常生活在田野、水沟、小溪等水体中，目前在国内很多地方都已实现人工养殖。
3: 比较密集嘛，你动一下它，然后动一下它，
2: 哎呦呦呦，
3: 非常的迅猛的，
2: 一下都沸腾了，
3: 一下都沸腾了。你要看它肚子饱不饱满。
2: 哦，肚子这个部分其实是最像蟑螂的一个部分。
3: 哎，对对对，对，
2: 腹部这个是什么地方产的呀？
4: 这个是东北的。
2: 哦，东北那边出来的。
4: 东北的。
2: 它还得在冷的地方生活。
4: 对对对对对对。
2: 哦，
4: 很稀少的这个货。现在是最稀缺的时候。
2: 最稀缺的时候。
4: 对，到八月吧，农历八月就多一点。
2: 现在这个季节是一天的
4: 现在一天能几十斤。
2: 哦，一天总共就有几十斤。
4: 几十斤。
2: 那现在这季节价格应该特别高吧？
4: 特别高，300多。
2: 哦，多少钱？
4: 300多。
2: 哦，300多，就是从您这儿出货300多一斤。
4: 对对。
3: 300-400是均价。
2: 哦。
3: 高的时候不止的。
2: 哦。
3: 500-1000都有可能的。
4: 最
2: 高
4: 500。
2: 哇。
3: 对。
1: 在市场里如此稀少的食材，吴文杰自然不敢怠慢，迅速完成称重、加冰、打包等步骤。冒雨驱车40多公里返回餐厅，最大程度保持金边龙虱的鲜活。而在厨房里，这种食材又是如何变成招牌美食的呢？
5: 先放点盐。
2: 哦，还下了盐，
5: 去一点那个腥味。
2: 哦，我洗过手了，我来。
5: 洗过手。
2: 放多少盐啊？
5: 大桌一点呢。
2: 哦，多一点。
5: 没事，没事，
2: 这么多够吗？
5: 哦，够够够，等一下要洗的。 都是要洗，马上来反应的了。那盐它会腌它嘛，
2: 给它去个
5: 去那个腥啊，对对，垃圾啊那些，
2: 然后给它稍微晃一晃，
5: 一起来，
2: 晃一晃，
5: 好好好，
2: 给它先晃晕了。

0: 然后就我们就啊，
1: 哦，
0: 洗一下它，
1: 洗一下，
0: 这个过程它也会出那个料的。
2: 广东厨师在处理鲜活水产时，常常会有放尿的说法。其实，通过盐的刺激而排出的，是龙虱体内会产生腥味的各种体液。
1: 哦，准备下锅了是吧？
0: 对，先放冷水，把这个先放下去。
1: 哦，直接就进去了。
0: 啊，对对对，然后再开锅啊。
1: 哦，先是冷水泡进去吧，再开火。
0: 就慢慢的。那水温不要太高。
1: 为什么他要拿冷水下锅呀？
0: 冷水呢，它的温度呢慢慢提升到60度左右呢。
1: 啊。
0: 它那个龙虱的尿液呢，慢慢的出来了。
1: 哦，还是为了去您说的这个
0: 尿。去掉。
1: 你看能看得出来，就有些这些白色的。
0: 对，白色的啊。
1: 就是它排出来的一些东西。
0: 那是分泌物啊。如果用开水的话，就把那个龙虱煮熟了。
1: 哦。
0: 煮熟那个尿就排不出来了。
2: 冷水下锅，慢慢煮沸后，金边龙虱腥味尽除。接下来的工作要交给经验最丰富的大厨，先用少量的油大火翻炒，利用高温锁住龙虱内部的鲜美汁水，然后还要再加水略煮，目的是去除表面残留的油味，保证食材原汁原味。一锅卤水往往是粤菜师傅的独门绝技，热油爆香葱姜等辅料，增加卤汤的香气。用各色香料做成卤料包，提升回甘的风味。再用鸡脚、大骨等食材包制浓郁的高汤，与辅料、香料包组合，再经过高压锅的深度熬煮，这才制成用以烹饪金边龙虱的白卤水。龙虱下锅之前，还要对卤水进行调味，盐、糖等底味的加入，将所有风味融合。
3: 好，这个会放进放龙虱那里，泡2-3分钟就可以了。
1: 哦，就是反正煮个2-3分钟就行了，就行了。
3: 行。
1: 哦，把这个味道给它吃进去啊。
3: 行。
1: 哇，好香啊！好香啊！就是您瞧这个汤底这味儿特别香。啊，这个汤。
2: 至此，这道成本不菲的白卤金边龙虱终于烹饪结束，还要再静置20分钟，让卤汁深深浸透到肉里才能上桌。
1: 它活的时候什么样，它现在还是什么样？基本上还是这个有点像蟑螂的这个样貌啊，你看着还是，可能要吃它还是真得做一点心理建设
4: 啊。
1: 对，这个是直接吃吗？
0: 直接吃，保证好味道。
1: 哦，那您教教我呗，这个怎么吃？
0: 那我先拿一个啊。
1: 啊，先拿一个。
0: 对，
1: 都差不多大啊。
0: 差不多大，对，把那个脚就是这样子。
1: 哦，
0: 对。
1: 我这样。
0: 对，
1: 这样拿着。
0: 然后把那个皮，
1: 把这块儿，这块儿掰开。
0: 然后呢，到下一步呢，把那个，那个头啊，那头呢，拧一拧呢。
1: 哦，就把这个脑袋拆下来。
0: 啊，拧一拧。
1: 哦，拧一下，然后往下拔是吗？
0: 有一条胃的吧，那个胃线的吧。
1: 哎，我这是断到里边了。
0: 没有，你都拉出来了啊。
1: 就有点像虾线，对吧？
0: 虾线，那个三角屁股那个三角位置。
1: 这个地方。
0: 这块有一个啊，
1: 这块有一个三角形。哦，把屁股也要扯下来。
0: 对。不用急的，慢慢来。
1: 哦，这里边有一条，
0: 剩下的部分就这样子了，
1: 那就可以吃了。
0: 啊，就可以吃。
1: 这就是水蟑螂的腹部。
0: 水腹部，
1: 然后就可以吃了。
0: 是，这个整可以放嘴里的。
1: 哦，
0: 嘴里咬。
1: 哦，整个放在嘴里。
0: 整个放在嘴里是。
1: 我尝尝啊。
0: 啊，尝一下。啊。是不是很香？
1: 我现在唯一想说就是两个字儿。就真香，
0: 香。

0: 是不是很香？
1: 我现在唯一想说就是两个字儿，就真香。
0: 香。
1: 一进嘴一嚼，几百块一斤。
0: 几百块的啊？对。
1: 那咱店里这一份卖得卖多少钱呢？
0: 我们卖148。
1: 148。
0: 啊，148。一斤大概分三四份左右，
1: 三份多
0: 啊。
1: 哦，那其实利润也并不是特别高。
0: 不是特别高的。
2: 凭借这道招牌菜白卤金边龙虱，潘辉明的这家并不大的餐厅得到越来越多顾客的青睐，金边龙虱自然也就成为这家店最重要的形象标志。
0: 我们就想把那个龙虱啊，打造是我们店的一个就是主打菜，这做一个公仔出来行不行？这个想法。
1: 您一开始的想法是做成公仔，还是做成一个？
0: 一模一样的龙虱，想做成一模一样的龙虱。
1: 您一开始想做成一个一模一样的。
0: 对，
1: 那可能就有点惊悚了。一个大水蟑螂在那。
0: 对，当时出来了那个设计出来的，设计说有点吓人哦，人家敢不敢过去拍照啊？这样子跟我说，起不了作用的哦。那然后就改成一个小孩子的样子啊，要有些头发这样子。
1: 对。
2: 当然，餐厅绝不只有这一张美食名片。汤辉明以传统顺德菜为根基，又在食材搭配和上菜形式等方面大胆创新。每次上新总能出现爆款，而作为经营者的汤辉明做餐饮却是半路出家。
0: 我以前做银行那方面的。
1: 金融方面。
0: 金融的。
1: 那这行业跨度还挺大的。
0: 都挺大的。我们本土的那个土生土长的顺德人其实也比较讲究，喜欢吃新鲜吃，从小到大家里都是新鲜的材料做什么吃，所以我们都特别感兴趣的对餐饮这个。
2: 曾经从事金融工作的汤辉明积累了很多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也曾目睹因盲目扩张而导致的失败案例。开餐厅十年，他从未增开新店，而只是在自己的这方天地里不断修炼内功。
0: 给我最新的感受就是一定要稳哦。
1: 你懂。
0: 就不能盲目的去太大的扩充咯。最好的就是稳健。
1: 对
0: 于我们就是那个小本的那个经营的话，最重要是稳健。
2: 在顺德这座美食之城，每个城市角落里都可能藏着人气兴旺的宝藏食店。这家农庄形式的大排档餐厅，用自主煎烤的烟火气俘获人心，每到晚市往往一桌难求。
3: 应该来过几次了，就不太清，最少有两三次了吧。
4: 比较符合本地人的口味
5: 因为这边它是一个农庄的环境就是它氛围会比较好
3: 。好吃啊，主要这个食材比较新鲜，然后自己动手的话很有体验感，
5: 很有那个锅气就是我们粤语的说法是好有锅气，
4: 每一样东西都想吃，都想点，人多了就比较好点菜
2: 这种自助煎烤形式的大排档为何会得到如此人气？还要到早上7点的菜市场里寻找答案。他叫陈德华，自己去市场选购食材是他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1: 这个是其中一家是吧？
6: 其中一家。
1: 这家您是主要是收哪些货呀？
6: 这个
1: 竹长是吧？
6: 竹长头。
1: 这个我认识。
6: 这个竹长头。
1: 竹长。
6: 小长。
1: 小长。小长头相当于是。
6: 对。
1: 小长头。这看着特别新鲜哈。
6: 特别
1: 上面这些。
6: 特别新鲜。
1: 对，这些肌理。
6: 特别厚肉。
1: 对，相当于这个老板是把最好的给您留下来了。
6: 对，
1: 这个就明显感觉更饱满一些。
6: 更饱满。
1: 对。
2: 德叔与市场里的很多商家都有着十几年的交情，每天相对固定的采购量和价格，让他能得到这些优质食材的稳定供应。尤其是一些数量稀少的特殊食材。
1: 这是什么？
6: 天梯，我们叫的。
1: 天梯是不是就是那个猪的嘴里面那个？
6: 上颚。
1: 上颚那部分天梯。

0: 这个呢，这个是什么呀？
1: 就海鸥扣。
0: 海鸥扣。
1: 嗯。
0: 哦，就这一块儿。
1: 对对对对。
0: 对，这是哪个那个部位啊？
1: 这里舌头的那个，那个叫做。
0: 小舌头
1: 接起来的嘛，
0: 哦，就两个部分连起来的，它下边就是它，
1: 嗯，
0: 就是整个从上颚往下的就这一节，
2: 喉咙，
0: 哦，所以这个也是一头猪就这一块，
1: 就这一块，
0: 就这一块，
1: 对对对，
3: 每天早上，德叔都要跑五六个铺面，才能把食材采购齐全。
0: 品种就不一样了，
1: 品种不一样，这个猪鼻肝。
0: 哦，猪鼻筋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哦，是哪个部位啊？
1: 猪鼻筋这里的两条根。
0: 哦，就是一头猪只有这里边两条。
1: 只有两条。
0: 啊，这不就猪鼻子吗？猪鼻子破开，所以这个就是从它里边取出来的。
2: 对对对。好，
0: 一天大概能进货进多少？
1: 一般都是三四斤。
0: 哦。
1: 多的时候五六斤已经很多的了。
0: 五六斤。它是一个什么口感啊？
1: 吃起来像那个金针菇一样，差不多那个东西。
0: 哦，你说这个口感吃着像金针菇
1: 啊？
0: 哦。
1: 呵呵
0: 呵，
3: 在顺德人对美食的要求里，食材的新鲜度往往是排在第一位的。市场里销售的肉类大多都是在当天凌晨屠宰，尤其牛肉，从屠宰到挂上货架的时间一般不超过5个小时。而德叔的餐厅距离菜市场区区5分钟路程，即便这样，食材进入厨房后也要第一时间开始进行处理。
0: 那光牛肉的话，一般来讲一天能卖出去多少斤呢？
1: 都是几十斤一天。
0: 一天几十斤
1: 啊？对。
0: 哦，切肉啊，采购啊，这都是自己来，是吧？
1: 自己来的。
0: 都自己来。您之前是不是也是一直是做这个餐饮这块？
1: 对，我以前小时候家里做这个烤腊的。
0: 哦，就是像这种这个烧鹅呀。
1: 啊，对
0: 对
1: 对。
0: 烧鸭这种啊。
1: 啊，对。
0: 烧腊。
1: 因为孩子小啊，
0: 孩子
1: 就就烤腊的时候要早上3点多钟起床。
0: 哦，每天都是凌晨3、4点的时候。
1: 对对对，这孩子又跟着你起床。
0: 嗯，
1: 那就怕孩子受不了，自己受不了了。
0: 哦，
1: 这就开始转行了。
0: 嗯，
3: 德叔从小就帮父辈做烧腊。耳濡目染下，既练就了立身之本，也传承了父辈事事需亲力亲为的原则。不论一块肉、一只鸡，还是一捆菜，必须样样过目。而在厨房里，每样食材，德叔还要自己过手，心里才能踏实。
0: 哦，这个就是您在切的就是这个海鸥扣，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小舌头、喉咙这个部分哈。
1: 对对对对，
0: 哦，
1: 这个部分。
0: 哦，我看您是怎么切的。
1: 如果不切开它一块的太厚了。
0: 哦，就给它切成片儿。
1: 切成片。
0: 哦，其实好像我看您是把所有的这个食材都是切片儿。
1: 啊，切片比较容易熟。
0: 哦，所以切片也是为了您这主打的那个就是煎烤的这个方法。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看这个质感，我洗过手了，看着就特别脆，是吧？
1: 脆的。
0: 你烤出来是脆的。
1: 脆的。
3: 改刀、清洗、再精细分切，10几种食材的处理工作要从早上7点多一直持续到中午11点左右。
0: 终于是把这牛肉都给切好了
1: 啊。对。
0: 然后咱们现在是要怎么处理它啊？现在
1: 我们放油下去腌。
0: 哦，放油。放油。
1: 因为油呢，好的夸张油呢，它可以渗透这个肉质。把这个肉软化到1斤。
0: 这一盆得到1斤油啊。460了。您说停我就停啊。
1: 嗯。
0: 哦，得到这么多的花生油啊。
1: 嗯，好的。
0: 好了好了，这个了。然后就给它打进去，是吧？
1: 啊，对对对，
0: 打进去。哇，这个花生油好香啊。
1: 专门

0: 哦，
1: 重庆远寄过来的。
0: 哦，哇，这花生油真香啊，这个浓浓的这个花生味道啊。
1: 啊，对对对对，
0: 就放了油，不用放什么其他的什么
1: 油。不用不，不用不用。
2: 腌肉只用花生油，那顾客吃到嘴里会不会无滋无味？别急，真正的调味工序要等到点单之后才正式开始。
0: 味道都是上桌之前再加是吗？
1: 哎，对，
0: 哦，
1: 那样加呢，加食物的本味，它在里面，放佐料呢是它的表味。
0: 哦，
1: 吃起来可以吃到这个食材，本身的味道。
2: 德叔在给肉类食材调味时所用的，不外乎黑胡椒、盐、糖、蚝油等几种家常调料，而配比却是存在于他脑中的商业机密。
0: 哎呀，哦，这是上桌之后您得拿过来一个大平底锅是吧？
1: 啊，对对对对。
0: 哦，点完之后都是上桌之后自己去煎着吃。
1: 对对对。
0: 哦，然后这份就是刚才咱们拌好那个 猪鼻筋是吧？
1: 猪鼻筋，
0: 猪鼻筋。我现在就特别好奇，它到底煎出来会不会是您说的金针菇的这个口感？哦，现在就是给它弄开就行了哈。我来，我试试。
1: 嗯，
0: 对，我试试。啊，就都给它这样搅开就可以了。
1: 啊，搅开就可以。
0: 哦，
1: 如果
0: 好香啊。
1: 嗯，如果看它熟不熟呢？它硬了。就熟的了。
0: 哦，看着硬了，弹了啊，
1: 硬了
0: 就熟了，
1: 就熟了。
0: 还要给了一盘这个洋葱啊，
1: 啊，
0: 蒜
1: 啊，现在放下去，调一道这个味道颜色。
0: 哦，
1: 如果呢，
0: 也不用太多哈，
1: 不用太多。
0: 嗯，
1: 你一脚放下去，它就糊了。
0: 哦，
1: 糊了就有焦味，
0: 就太软了啊，太软了。哇，这看着好脆呀，看起来就特别脆啊。
1: 嗯，
0: 哇，这个有点连到一起了啊！关键是验证一下是不是像您说的是金针菇的这个口感。嗯，嚯，哦，哇，这个口感太好吃了。
1: 嗯，
0: 就像您说，真的特别像金针菇，脆脆的啊，完了还带一点韧性。嗯，然后您调这个味儿。尤其这个黑胡椒这个味道特别香。猪鼻筋咱们这边一份是卖多少钱的？
1: 一斤是120块钱。
0: 120块钱。
1: 对。
0: 就因为它确实也都特别稀少啊。
1: 特别稀少，买回来的，买回来也贵。
0: 啊，对。
2: 食材足够新鲜，煎烤锅气十足，每一样菜品都无比诱人。而德叔的这种餐饮模式灵感又来自于什么呢？
1: 我们现在的下一代
0: 啊，
1: 不喜欢下厨。
0: 哦，不爱做饭。
1: 不爱做饭，我就懒得这样干呢。
0: 嗯，
1: 自己省员工，最主要还是省员工。
0: 哦，
1: 另外他们喜欢这样子，如果接受这个方式呢，提高他们怎样做饭，怎样的兴趣，
0: 是想把年轻人这个拉回到家里厨房，对吧？
1: 对对对对，
0: 自己能够操作一下
1: 啊，可以啊。
2: 自己动手的快乐，加上农庄环境的松弛，这是在繁华城市里难找的体验。德叔的大排档生意最好时，一天能接待100多桌顾客。在城里开咖啡厅的女儿偶尔回来帮忙，儿子每天都在店里参与经营。
1: 我儿子跟我做，
0: 啊，
1: 他的职位，财务总管啊，收钱。
0: 是不是应该早一点到厨房帮忙啊？
3: 做不了那么多呀，
0: 慢慢来是吧？慢慢来，
3: 慢慢来。
1: 现在的年轻人不听你说的，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让他学这个，因为现在你科技怎样发达，手艺就可以传的，你做什么都要学，学习不停。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寒露刚过，秋酿正当时，尤其在江南一些老镇上，空气里已经能闻到新米和酒曲混合的那股甜香。按老辈人的说法，寒露前后是酿造黄酒的一个关键节点，因为气温降下来了，杂菌不容易滋生，发酵反而更稳。这两年非遗活化，古法酿造，国潮酒饮越来越受欢迎，人们开始重新打量传统酒饮。古农书里那些看似遥远的酿造智慧，就这样跟当下的生活接上了头。说到古农书里的酿造智慧，就绕不开北

0: 干酒精。这本书分上中下三卷，把酿酒的来龙去脉、制曲的门道、酿造的工序讲得清清楚楚，可以说是历代酒经里的杰出代表。今天我们来了解这些传统技艺，不只是怀旧，它对现代酿酒工艺依然有现实的借鉴意义。接下来我们跟着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专家去听听中国古代的酿造趣事。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石淼。今天我们就透过古农书来讲一讲古代重要的饮料之一酒。酒的酿造和农业生产息息相关，所以今天我们还请来了农学专业的兰杰老师来为我们助阵。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兰杰。那今天我们还要迎来中国农业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于占尧老师。小于老师对酒的酿造可是有不少研究呢。
3: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于占尧。那北山酒经啊，它全书呢是分成了上中下三卷。那在上卷里呢，主要记述的是酒的历史发展、社会功能、创作酒经的缘由以及酿酒的一些基本法则。它总结了历代重要的酿酒理论。而中卷呢，主要论述的是制酒曲的技术。它收录了一共有13种酒曲的配料名目、分量、加工以及配制方法。而在下卷里，朱公呢，它主要论述的是酿酒的技术，包括卧浆、淘米、煎浆、汤米等十几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注明了方法和要点，记载了22种酒的酿造方法。这些酒啊，也都有他们各自的这个名字呀，包括它的这种详细的酿酒的原料，比如说像白洋酒、地黄酒、菊花酒、葡萄酒等等。在这三卷之中呢，上卷它的理论成分是比较重的，起到一个总纲的作用，具有总纲的性质。而中卷和下卷它重在实际操作，更多的是来介绍技巧和方法，结构非常的合理，而且内容特别的全面，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1: 对，所以说这本书其实它是属于技术和文化的一种结合，
3: 一个结合、
1: 这个、
3: 对对
1: 对，把这个酒的各方面详细的表现了出来。而且它更大的价值其实是它的实践性，它对于这个技术的描述非常的详细，通过读这本书的话就是可以酿出来很多美酒。
3: 嗯，
1: 我们说它这个价值之一是它这个系统的酿出了黄酒的酿造技术和理论，其中既传承了先人的经验，又创造了一些新的技艺，体现出了一种继承传统而不拘泥古法的创新精神。这个精神主要体现在哪儿呢？我先来提一点，就是说它继承了前人所酿酒提出的一些理论精华，就是所谓的六必法则。六必法则其实提出的比较少，早在汉代的《礼记·月令》中就记载了这个原则。这六必法则是哪六必呢？就是说，稻米不掺杂质，酒曲用的时候必须要及时，淘米必须要干净，水泉必须要清香，酒器必须要精良，火候必须合适。这六个原则虽然来说还不是特别的具体，但是它这个要求是比较基础的，其中所指的酿酒工艺的方向无疑也是非常正确的。所以说这些前人留存下来的酿酒精髓在北山酒经中也得到了继承。
3: 对，这个六必好像也被称为古仪六法哈，就是因为它其实是在很早在汉代就已经被提出了，但是呢在朱公的这个北山酒经里呢得到了一个继续的一个继承。
1: 这六个原则虽然还不够具体，但是其中所指的酿酒工艺的方向无疑是非常正确的，这些前人留存下来的酿酒精髓在北山酒经中也得到了继承。
3: 是的，像这个六必法则，因为它确实它提出来的是非常早的，因此呢也被称为古仪六法，其实后代呢也都得到了这个沿用。那么在朱公的这个北山酒经里呢，也对它的这个精髓呢继续的加以提倡和继承。
2: 这个六必法则可以看出来，我们酿酒的这个技术过程中呢，对一些用料啊程序是十分讲究的，要求比较严格哈。那除了这个六必法则的话，那北山酒经其实也在精进先人的理论，比如说他又提出了酸浆法。那酸浆法是什么意思呢？酸浆水就是利用小米等谷物去浸泡加工，然后经过发酵形成了白色的浆液。其实之前在《秦明要术》中关于酿酒的部分也记录了用酸浆制酒的方法，但是里面的内容还比较少，缺乏对其原理的这个清晰的说明。在北山酒经里面呢，使用这个酸浆作为酿酒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 提出了这个姜不酸。

0: 不可以酿酒，改造酒以浆为主。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在古代酿酒的过程中，我们最怕这个酒曲腐坏，然后酒水会酸化。但是先酸化后酿酒，也就是酸浆法的精髓，这个策略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在酿酒的过程中，酵母菌的生长的 pH 值的范围大概在3到6.5最为适宜，而大多数的细菌最适合的 pH 值在6.5到7.5。相对于细菌的生长条件，那酵母菌的生长条件其实是偏酸性的，所以说适度的使用酸浆水可以营造有利于酵母菌生长的这个环境，然后去抑制其他杂菌的产生，防止这个酒水变质，由此就产生了这种以酸制酸的效果。这和现代的酿酒的工艺学通过控制酸度调节 pH 值，然后来调节发酵的这个理论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1: 对，是的，就是其实呢，当时古人呀，他可能对于我们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所研究出来的这些理论，并不是说去他能够完全的去了解，但是呢，他们是在大量的这种实践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酿酒的很多先进的这种方法，把他们呢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发展和继承，这也是非常奇妙的一个事情。那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在诸公的酒经里面呢，既有对于前人的这个先进理论的继承，也有精进。那同时呢，我想跟大家讲的一点呢，就是它的一个创新的方法，叫做干酵法。其实呢，对于制酒来说，发酵是它的一个基本的环节，但是呢，对于古人来说，他并没有去能深刻的去研究这个酒发酵的真正的原因，他认为这是一种自然的过程。而实际上呢，发酵是酵母菌作用的结果，但是如果是在天气比较寒冷的情况下，发酵的速度和效果都会比较差。这个我们在今天其实在我们做一些食物啊，或者是我们自己来酿造一些东西的时候，也会发现如果天气比较热，温度比较高，那么它发酵的呢就会速度也比较快，效果也会比较好。但是如果是相对比较寒冷的话，就会对这个发酵的效果产生一个抑制，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人为的去添加酵母菌来促进这个发酵的顺利进行。而在宋代的时候呢，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这样的一个发酵原理，在北山酒经里就记载了制造干酵的方法。那具体的做法呢，就是说在发酵的过程中，把酒瓮上层啊浮着的米粒儿给撇取出来，把它控干之后，用酒曲沫来拌匀，透风阴干，以备不时之需。这就是古人对于酵母的一个利用，就是来制备干酵母的方法。那这种方法呢，使用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制作非常的简单。其实我们现代来制造固体酵母酒曲，就是利用了这个原理。
2: 不得不佩服呀，那个时候就有这么先进的技术了。
1: 是的，
2: 我们说《齐民要术》中有关制曲酿酒部分的内容，标志着中国酿酒工艺理论的初步形成。那到了北山酒经这个时候呢，显然更进了一步，不仅叙述详细，而且搜集了各种酒曲和酒的制作方法，还对其中的原理进行了分析，具有理论指导作用，又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这是它的一个重要价值。
0: 是的，总之这个北山酒经作为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的著作之一呢，它系统的总结了南北朝以来的制曲酿酒的经验，用大量的事实来证明呢，中国的酿造技术在北宋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那书中所记载的酒曲的制作方法还有酿造的经验呢，至今在江南地区还在广泛流行。
1: 对，因此呢，后世研究酒文化以及黄酒酿造的这些学者文人，无不推崇这本北山酒经，并且从中汲取养分。那么北山酒经啊，它的流传也是相当广的，曾经在京师、东都、福建、两浙等处刊刻流行。那在元末明初的时候，被陶宗仪收入丛书《说服》之中，同时呢还被收入了《吴兴艺文志》，其他的还有《集古阁引诵本》《仪门广读本》《四库全书本》《知部足斋丛书本》等等，可以说确实是得到了很多人的推崇，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流传。
2: 对，所以这个我们今天才能看到如此完整的北山酒经的内容，就是因为它的影响很大，流传很广。说完北山酒经的内容价值和影响，接下来我们来就讲一讲北山酒经的作者。北山酒经的作者叫做朱公，这个公是古公之臣的公， 所以说这个我猜测呀，他的这个长辈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对他肯定还是寄予厚望，因为古宫之神说的其实就是皇帝的左膀右臂。如果说让我给诸公起一个外号，或者说用几个字来形容。

0: 一直沿用了2000多年。
1: 对，朱公这个酿酒的著作和他这个家乡之间也有着颇深的渊源。到了元佑三年，也就是1088年，朱公考上了进士。这年是他38岁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下对比，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荔枝谱和蚕书，蚕书的作者秦观是30岁考上的进士，然后荔枝谱的作者蔡襄是18岁考上的进士，这可以算是天才了。其实朱公38岁考上进士也还可以了，也很厉害了，因为这个进士他毕竟是全国前几十名。朱公在考上进士之后，曾经担任了一系列的官职，包括雄州的防御推官。雄州就是我们现在河北的一个地方。防御推官呢，主要是指他在防御使下面掌管一些监狱诉讼之事，后来又当过邓州录事，邓州现在是在河南。录事主要是掌管记录或者管理文书册子的这么一个官。另外一个他担任的比较重要的一个官是奉义郎直秘阁。奉义郎是一个文散官，他兼这个直秘阁，直秘阁就是掌管秘阁事务。秘阁是宋代皇家保存珍稀古籍及书画的机构，这个机构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说后来的人提这个朱公的时候都管他叫做朱凤义。朱公生长在一个很有操守和文化传统的家庭里，他的祖父叫做朱成义，这个人呀为人特别慷慨，乐善好施。有一个人他曾经就是欠一大屁股债，然后找他来求助，他还代人偿债，避免了负债人全家落难。更加有名的一个事情是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发生一次大饥馑，他用了800斛米做粥，救活了平民上万人。
2: 那在宋代的话，一斛米可是约等于60斤，那宋代的一斤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2到1.3斤吧，800斛那就是大约6万斤，那可是相当惊人的，可见他们家还是很有钱的。
1: 朱公的父亲朱林曾经担任大理寺丞，兄长朱福担任中书舍人，中书舍人就是一个为皇帝起草诏令的官职，还担任过礼部侍郎，礼部侍郎是礼部的副长官，负责礼仪、祭祀、教育等事务。他的父亲和他的兄长都以品行高洁著称。那这里要提一句啊，朱公的哥哥朱福和苏轼的关系很好，在他去世之后，苏轼还为他写了诗，赞美他刚正不阿的品性和高洁的人格。而朱公和他的祖父朱成义、兄长朱福三个人都考上了进士，堪称是儒学世家，被人们称为一门三进士。
2: 一门三进士，看来真是书香世家呀。哎，刚才前面石老师提到说，那个家里给他取名叫朱公，有那个武功之臣的意思，看来他们家不光是家境殷实，而且对子孙那是寄予厚望，
1: 家学传承成非常的深厚。其实中国古人很多都是这样，他们这个能够有一些很高的成就，都是因为家风良好，然后家学深厚，传承下来这么一种风气。朱公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他的成功就是也是有迹可循的。他自幼便受到祖父父兄的影响，一生非常看重操守，仗义直言。崇宁元年，也就是公元1102年的时候，发生了日食，他上书谏言灾异，指灾当政时弊，就是说一下当时的政治上的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或者说黑暗的地方。但是这件事呢，就触怒了权贵，而遭到了罢官。于是他就退居杭州大隐坊，潜心研究医学和酿酒，开始著书立说。
0: 哎，这个杭州大隐坊啊，实际上应该是跟朱公他这个写作这个《北山九经》也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个地方呢，它古井密布，泉水特别的清冽，而且呢，东临市河，物流又非常的便利。它也是杭州最早的酿酒业出现的地方。之前呢也提到了说朱公他晚年呢号大隐翁，应该也是跟这个他退居的这杭州大隐坊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1: 前面我们提到了这个朱公是借日食上书，这里边给大家讲一个历史知识。其实这是借日食上书是中国古代常见的一种政治行为，因为在古代的中国，日食被认为是一种不祥之兆，尤其是当它发生在白天的时候，更是被认为是对帝王的一种警示。每当出现日食的时候，一些有识之士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向帝王上书，提出自己对国家政治社会问题的看法和建议。这种行为可以说不仅反映了古人对天象与人事之间关系的一种深刻理解，也体现了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影响帝王来改善实现国家治理的愿望。朱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来改善朝政，可惜没有实现，所以后来他就

0: 转变了一种方式，开始为这个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亲自来著书立说。
1: 那看来朱公不仅是关心朝政，更关心平民百姓的健康和生存。
0: 君庙堂之高则有其君，处江湖之远则有其民。
1: 是的，那朱公用了近10年的时间呢，还写成了《伤寒百问》一书。这个书对张仲景的《伤寒答病论》加以了这个补充，并用这种问答形式举例论述啊这种形式去讲述各种伤寒病症和它的医治方法，受到了大家的广泛欢迎，被当时的人们呢称为南阳活人书。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其实是希望，也就是人人都能长寿，尽享天年。这本书在坊间刊刻后广为流传，它的价值非常的高。那后面李时珍在撰写《本草纲目》的时候，还把这本书列入276种古今医家书目之中，是非常重要的参考的著作。后来朝廷大兴医药，他被征聘为医学博士。那这里这个博士可不是现在的博士学位，而是古代教授医学的一个职位。那第二年朱公又因为同情苏轼遭到贬谪，到了四川达州，又被召还，他的经历也真是一波三折。
2: 是这个朱公的经历啊，跟苏轼还真是有点像哈，也是几经起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也可能这些经历呢，也有助于他形成了一系列不管是医学方面还是酿酒方面的这样一些专著。那北山酒经呢，它到底是成书于什么时间，其实是没有确切记载的，但是推测应该就是朱公在浙江隐居的时候写成的。这个北山呢，它取自这个地名，其实就是杭州西湖边的北山。而当时在朝廷的这种高度重视下，宋代的酿酒也非常的发达，杭州呢又是江南黄酒酿造的一个主要产地之一，酒坊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下呢，这个北山酒经它的成书就是得益于此。
0: 北山酒经是影响非常大。朱公这个人嘛，他其实人际关系方面处的也是比较好的。我们看他前任里面是因为同情苏轼而遭贬谪，他跟苏轼之间也有一定的就是朋友关系。另外就是他还影响了他自己的同事，朱公的同僚李宝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做《续北山酒经》，那显然他就是受这个北山酒经的影响很深，也是受朱公这个人的影响很深。在这本书中他增补了46种酿酒制曲法，并且在序中对于朱公的品行和成就进行了一个非常高的赞扬。他说：“大隐先生朱义中壮年勇退，著书酿酒。”就是说朱公他正值壮年的时候就已经侨居西湖上，并于此终老。勇退就是说急流勇退，其实勇退本来说的是在仕途得意顺利时毅然退出官场毫无留恋，但是何况朱公他的仕途并不得意顺利，所以他对官场更无留恋。其实我们可以想啊，他在这个官场之中，他当时其实是比较顺利的，但是他自己为了自己的理想他要去上书说这个事儿，所以说他们对于这种权力，对于这种地位是没有什么留恋的，他只是对于自己的这个报效天下有一种执着。所以说李宝称赞朱公：“不愿万户误国恩，提取罪香做封君。”这就是他这么一个心理路程和他的个人性格。
1: 那结合他的名号无求，以及他称自己是大隐先生，然后他在北山酒经里面对酒性酒功的论述，还有对酒典的这个熟知，还有对历史上喝酒的人的赞叹，可以看出朱公他是一个学识渊博而且个性比较鲜明特立独行的人。
0: 古人是酒为百药之长，通过我们的介绍大家可以知道了朱公在酿酒与医学方面的造诣都非常之高，而且还将二者融会贯通，所以我在开始的时候才说我对他的评价是医酒双才。
2: 结论是在这里哈，这个原因所以呢称他为医酒双才。那么这个医酒双才呢，在他写酒经之中呢，也把他在酿酒和医学方面的这种心得和造诣呢也都融会贯通。之前说到呢，北山酒经它分为上中下三部分，那在开篇呢他先讲了一下酿酒的历史，而这里指的主要就是谷物的酿酒，也就是说黄酒的酿造。朱公在书中说呢，酒之作上矣，意思就是说这个酒的发明啊已经是非常遥远的事情了。接着呢他又说，夷狄作酒醪，杜康熟酒。 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夷狄和杜康啊，指的是两个人。那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之中，关于酿酒起源的记载并不是很多，这是因为啊，它酿酒的开始应该是早于文字的发明。那人们对于更早期的这种情况呢，因为无从考证，所以大多呢就只能依附于一些猜测呀，包括一些传说。在酿酒技术发明方面呢，古人就往往把它归功于某一个人，把这个人说成是酿酒的祖宗。那在这个诸多的这个传说和猜测里面呀，最主要的集中于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两个人物，夷狄和杜康。那杜康呢，他也叫做少康。夷狄呢，他是与大禹同一时代，而少康呢，则要晚于于五代，也是一个夏朝的君主。
0: 对，我们说这个夷狄做酒醪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夷狄酿造的这种酒，它叫做酒醪。酒醪指的是栀子混合的酒，也就是说带糟的酒，或者说浊酒，现在我们都管它叫醪糟或者江米酒。在《战国策》中说道：“帝者，帝女夷狄作酒而美，尽之与与饮而甘之。”夷其实在古汉语中通鹅，是姑娘的意思，所以夷狄意为现代汉语的话就是说狄姑娘。传说中夷狄是大禹时代的女祭司，主管酿酒，说她是太阳神舜的女儿。但是其实也有的文件里写夷狄是男性，所以夷狄究竟是男性和女性的话，其实还是比较有争议。
2: 是的，他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哈，那至少大家比较公认的呢，就是说夷狄应该是古代的一位技艺比较高超的一个酿酒师，他酿出了甘甜的这个酒醪。那其实根据史书记载啊，夷狄酿造出这个酒醪之后呢，曾经把它进献给了夏禹，夏禹喝过之后呀，也觉得非常美味。但是呢，他说了一句话，说后世必有以酒而亡其国者，遂书夷狄而绝之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夏禹喝了，认为说哎呀，这个酒确实非常好喝，但是这么好喝的东西，将来一定会有人因为贪饮这个美酒招致丧家亡国。因此呢，他就疏远了夷狄，并且呢下令禁酒。其实这个典故啊，在后人呢也有很多人是非常的认同并且引用这个典故。比如说在明代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曾经亲自编撰了《帝鉴图说》，这是一本什么书呢？是供当时年仅十岁的这个小皇帝明神宗，也就是万历皇帝阅读的一个教科书。这本书啊，它由一个一个的小故事构成，每一个故事呢都配上形象的插图。这本书分为上下两篇，非常的生动哈，它讲述的就是历代帝王励精图治之举，并且呢还剖析了历代帝王一些倒行逆施导致的祸端。其中就有一个小故事叫做借酒防威，其实讲的就是大禹去疏远夷狄并且下令不许饮酒的典故。他用这个典故呢来说明作为一个领导者要有自律和远见，从治国安邦的高度去看待和考虑问题，要知利害而防微杜渐，这也是借酒防微这四个字的由来。
1: 看来在夏禹时代就已经可以辩证的看待这个饮酒了哈。那除了夷狄酿酒，还有一个酿酒的典故是杜康蜀酒。那蜀酒是什么呢？就是用年糕粮所酿的酒。根据史记的记载，那杜康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酿酒始祖。汉代说文解字里面记载了说杜康始作蜀酒，又名少康，夏朝国君。因为杜康善于酿酒，后世把杜康尊为酒神，在制酒业也奉杜康为祖师爷呢。
2: 是，所以啊，后来这个民间好像关于杜康的这种传说故事也是非常多哈。
0: 酿酒的很多都贴着他的这个杜康的这个画像，当酒神来看。
1: 是，我们还听过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就是这个酒业的一个代名词。
0: 对，因为杜康其实我们把他当做君主的时候，其实还是主要称少康。和他这个酿酒的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少康在躲避韩卓追杀时，曾经以放羊为掩护，在各夏族部落串联卖过笤帚。他将收取高粱籽粒后废弃的刷子毛做成笤帚，怀揣着高粱米饭团到各地去卖。有一次因为天气比较热，他就在大树下吃饭休息，谁知道这个时候饭团变味了，他就把它随手扔进了大桑树下的窟窿里，不料自然微生物使饭团发酵成酒。当少康又一次经过此处时， 浓郁的酒香味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他挖出了这个发酵物，试着把这种香味蒸出来。经过无数次的捣鼓，发明出了没有颜色但是味道纯美诱人，喝了使人精神兴奋的一种魔水。这种魔水就是后世赫赫有名的杜康酒。
2: 所以啊，我们从这个杜康造酒的这个传说啊，也可以感受到其实人类历史上的很多发明啊，都是有的时候往往都起源于一种无意识的一种偶然，而最后呢经过人类的这种观察和不断的去尝试，才变成了一种新的技术。
1: 那实际上中国用谷物酿酒其实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在河南省舞阳贾湖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呢，发掘出了世界上最早的酿酒坊。考古学家通过对贾湖遗址出土的陶器里面的残留物进行了分析，然后从里面发现了酒的沉淀物，然后就推测当时的古人其实已经掌握了酿酒技术，并且通过这个初步判断，贾湖古酒中的原料其实是包含了稻米、山楂、蜂蜜、葡萄等，是一种谷物跟水果混合原料的酒，那这个味道应该是甜的，比我们上面说到的夷狄和杜康发明的酒的时间要早得多。那酒的发明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酿酒和制曲是在古人充分了解了并且体会了把握到自然规律之后的科学行为，这里面蕴含着中国人的智慧。
2: 事实上从观察到这种自然界中的这种发酵成酒的这个现象，到有意识的去进行人工酿造，看起来好像是一小步，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是历史上的一大步。我们总是说这个农业和酒业是紧密相连的，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想象一下，因为酿酒是需要用粮食的，那么只有远古先民他有了足以用来维持基本生活的食物之后，他才有条件去模仿大自然生物本能的这种酿酒过程，人工酿酒呢才最终能够成为一种可能。因此很多学者都认为酿酒是在农耕之后才发展起来的，比如说汉代的刘安在《淮南子·说林训》中就有非常简明扼要的记述，说清盎之美始于耒耜。这个清盎呢，它指的就是酒，而耒耜呢实际上是农业生产工具，那么它也指代的就是这个初期的早期的这种原始的农业耕作。它的意思就是说，那么酒的开始呢是跟农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在《北山酒经》中呢也有类似的看法，它记载呢是谷雨为之，空桑会饭，云以寄麦，以成醇酪酒之食也。这个空桑会饭其实就是刚才石老师所讲的这个杜康把吃剩的这个饭团扔到树洞里最后酿成酒的这样一个典故。那云以寄麦，也就是说呢最早呢是和粮食是有关的，指明了这种酿酒与农业和谷物之间的关系。那随着时间的发展，到了商周时期，由于农业生产逐渐发达，那谷物酿酒也就更加普遍了。我们现在这个在甲骨文中啊能够查到呢已经有三种酒的名称。一种呢就叫做酒，也就是脂酒，脂就是圣旨的脂酒，它表示的是一种优质的酒。还有一种叫做李，它指的是一种甜味比较淡的酒。另外还有一种酒呢叫做畅，这个酒很有意思，它是一种非常香浓的酒，是用郁金香草和黑鼠酿制而成的。在殷商时代，饮酒之风是非常兴盛的，有很多的我们在今天的考古发现里面也可以看到有大量的酒器的出土，比如说这个尊啊、爵呀，爵就是这个口沿有两个小柱子有三条腿的这样一个酒器，用来盛酒和温酒的。还有像菇是一种喇叭形口细腰高圈足的这样一种酒器。那这些酒器的出土呢也都表明，那么当时呢人们已经饮酒之风是非常的普遍的。像这个殷墟妇好墓赫赫有名哈，它出土的青铜器里面酒器数量大约占到了74%。其实饮器的出现，它是对人类饮食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而且它也为饮料的创造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酒字啊，其实它的前身就是酉字，也就是把酒去掉三点水剩下的那个字。它这个酉字呢最早是一种象形文字，就是像这个装酒的这个酒坛子一样。 所以呢，早期的银器我们知道它是陶制的，最初的是陶制的，那说明陶器的产生对酿酒的发展也

0: 是起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作用。而后来发展到今天，我们看到与酒或者与发酵与酿造有关的汉字，往往都是这个酉字旁，比如说这个酱油的酱，食醋的醋，包括酝酿、酩酊、大醉等等，它都是和酉字旁有关，也足以说明呢这个饮器的出现对于酿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
1: 从考古发掘来看，方舟时期的酿酒其实已经逐渐发达了，在古籍中也有些证明。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商纣王生活奢靡腐化，非常的荒淫，其中是这样记载的：大聚月戏于沙丘，以酒为池，选肉为林。这个说明当时已经有条件大规模的酿酒，供最高统治者无度的消耗。而在《诗经》中也有许多关于饮酒的描写：宴宴夜饮，不醉无归；八月播早，十月获稻，唯此春酒，以戒霉寿等等。
0: 对，这个霉寿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眉呢，它其实就是眉毛的意思。因为古人认为啊，眉毛长的人寿命也会很长，因此呢，就用眉寿来表示长寿。像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古画里面呀，出现这个老寿星哈，它都是这个眉毛长长，对对对，垂下来。人们认为这样的长眉毛就表示它很长寿。所以呢，在古代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诗经》里的诗句看出，那个时候就以饮酒来祝寿了。
2: 然后到了汉代的时候呢，这时候政治比较稳定，经济也相对繁荣，这个时候酿酒的技术在先秦时代的基础上就有了很大的发展，那酿酒业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在两汉时期，市民阶层这个饮酒就已经很普遍了，饮酒呢越来越世俗化，更加平民化，人们对于这个酒的需求呢也不断增加。日常生活中，婚丧嫁娶、送礼待客都离不开酒，酒席在汉代也成为一种风气，上到贵族，下到各地的大小官吏、士族豪强、富商大贾都常常大摆酒席，甚至于普通的百姓逢年过节也会喝点小酒来慰劳一下辛苦了一年的自己。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已经遍布了酒肆，可见到汉代的时候，这个喝酒是越来越普通、越来越大众化了哈。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下来我们去贵州安顺聊一个跟迁徙有关的话题，屯补。600多年前，朱元璋派军平定云南，留下大批江淮籍将士就地屯守，后来又进行了调北填南，百万平民迁入西南。这些人从江南来到黔中，一住就是600年。有意思的是，直到今天，贵州安顺一带屯补人的服饰、口音、习俗还带着老家江淮的影子。一支军队的后代怎么就把一段江淮记忆在贵州群山间守护了600年？带着这些疑问，孙兆霞等学者做了20多年田野调查。2024年，《屯补文丛》出版，钱理群先生为这套书写了序。屯补最打动人的地方是家国同构的底色，他们守的不只是一方土地，更是一种身份认同。一起跟着纪录片《家国屯补》走进这段历史。
6: 20世纪初，一位人类学家来到贵州安顺时，一个服饰奇异、语言独特的群体突然闯入他的视野。这个发髻高束、形似凤凰头的群体到底来自哪里？他们是什么族属与身份呢？
7: 梁晋忠让注意到屯补，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世界发现的屯补。
8: 梁晋忠让记录了这个屯补，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证明它有独特的魅力。
9: 游子间江水天得，水深千丈啊！
6: 这个群体的独特魅力还体现在一场场佩戴神秘面具的古老表演之中。这些

0: 现象引起人类学界的瞩目，也留下了更多疑问。他们究竟是谁？又是如何融入黔中大地的历史洪流之中的呢？明洪武十三年，明朝已基本完成全国统一，但云南仍被元朝残余势力占据。明军在应对北方边患的同时，也急需解决西南地区的割据问题。
1: 明朝是从中部起兵的，中部打了以后啊，打北部，然后啊，再对南方进兵。朱元璋采取了北守南进的国家战略，
2: 采用了两种方法来统一西南地区。我派使者跟你去谈判，如果不服的话，那我也有军事后盾去征服。所以这就是调北征南。
0: 在多次招降未果后，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决定派遣傅有德、沐英等率领来自江淮等地的数十万大军远征云贵高原，并着力打通内地与西南连接的交通要道。
3: 明朝解决云南的这个问题，它就是需要就是有一条这个军队和物资调动的这个路线。
0: 此时，湖广、四川、云南三省交界的一处要地，其战略价值逐渐凸显。关雄虎踞，路绕羊肠，天府金城，可战可守，故滇楚之所越，亦蜀越之翻平。明清学者顾炎武描述的正是这片咽喉之地——贵州。
1: 贵州的地理位置位于西南的雄湖，
3: 云南远离首都，这个中间它背后的支撑靠什么？那么就靠贵州。
0: 贵州通往云南的咽喉要道就是关索岭，征南大军借这条古驿道，不出百日便平定了西南元梁王的割据势力。明洪武十五年，明朝在贵州设立都指挥使司，掌管军政。此后，大军奉诏还朝，却在西南留下了数十万将士。
4: 朱元璋派了三十万大军进去，打完这一仗不放心，留二十万，目的是镇守着云南。
0: 谁也不曾料到，这场西南平叛之战，不仅为明朝筑牢了边陲统治根基，更让江淮戍边将士就地定居。将士们承袭故土文脉与民族风情，最终孕育出绵延数百年的屯卜文化。
5: 地下

0: 清明是安顺鲍家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数千鲍氏家族的后裔前往鲍氏陵园祭祖。
1: 见史前者，道公福报主位；史前者，道公福报隐隐在上。
0: 83岁的鲍忠全正诵读的这本古老家谱，清晰地记录着屯捕鲍氏家族的命运起点与前世今生。关于屯捕人的历史渊源，在安顺府志中也有记载。屯军捕子接奉洪武敕调北征南，散处屯捕各乡，家口随之至前。
2: 上个世纪50年代呢，费孝通先生就曾经提到的屯捕人是凤头苗，明确的点他就是属于汉族的这样一个成分。
3: 屯捕人有一个特点，他们这个慎终追远啊，不忘本，不忘所自来，所以家道要有家谱。
0: 时至今日，屯捕人依然恪守着家谱中传承的习俗。每逢清明，各姓氏族人都会齐聚一处，共同祭拜入前始祖。屯捕先祖远离故土，为何能在千里之外的贵州扎根数百年？他们又是如何衍生出独树一帜的屯捕文化？这也是多年来几代学者始终在探寻的命题。
4: 屯捕文化自身的神秘性、奇特性，600年还能够保存至今，也是一个奇迹。去研究它，就是想把背后的那些机理把它呈现出来。
0: 孙兆霞在屯捕文化研究领域已深耕20余年，一直致力于发掘屯捕人背后深藏百年的文明密码。而这份密码的源头就藏在明初那段开启征程的戍边岁月里。平定云南，驻扎贵州之后，戍边将士的重任才刚刚开始。明清学者顾祖禹曾写道：湖广之间，唯是贵阳一线，有云南，不得不重贵阳。
5: 云南沿边它非常重要，但是没有贵州，这个边就不稳固。
0: 经过修整后的湘黔滇黔驿道，构成由东向西横贯贵州全境的国家通道，也使贵州成为连接西南、通达云南乃至辐射东南亚的战略要塞。这条最初为守护边疆而开辟的古驿道，也意外打开了贵州的群山屏障，远方商贸寻迹而来，为贵州日后的繁荣埋下了深远的伏笔。
6: 道路所到之处，就是文明和交融所在之处。
0: 地处湘黔滇交通动脉的镇远祝圣桥上，题有“辟开崇义路，免人骑象过桥来”的句子，生动再现了湘黔滇驿道贯通后，东南亚使臣经由此道往来京师进贡的繁华盛景。为了固守这一线之地，明王朝迅速在沿线构建起完备的屯兵戍守系统，首要之举便是广设卫所。
2: 那么贵州的20多个卫所，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了卡断，就会影响到西南边疆的这样一个稳定。
6: 卫所就是驻军，戍边的兵士啊，他是在家口的，是从长治久安这个角度去考虑的。
0: 作为军政合一的机构，卫所既是军户聚居地， 也是防御要塞。明王朝为此建立了等级严密的行政体系。
6: 每个卫所大约5000人，5000人下边又有5个千户所，千户所的下边又有10个百户所，1到2个百户所就形成了屯仆。实际上它的核心呢叫卫所制。
0: 大小屯仆星罗棋布，散落在群山之间。如何才能让那些彼此隔绝孤立的驻点紧密串联起来呢？

0: 正是这一条条驿道成为连接各处屯卜、维系一方安稳的关键命脉。随着明朝戍边方略的推行，贵州陆续建起24个卫、数十处驿站，并串联了数百处屯卜，为明朝在西南地区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军事防御体系。
1: 当时全国有几百个卫所，贵州是最多的，24个，最完整、最突出、最集中的就安顺的这一片。
0: 贵州安顺地处滇黔湘驿道腹地，光阴沉淀，它已成为西南乃至全国屯卜文化独具特色的典型代表。而当年驻守这片土地的明朝将领，正是征南先锋顾城。明洪武14年，征南大军攻克普定，次年明军设置军事卫所普定卫，为今天安顺市的建立奠定基础。越来越多的卫所在贵州相继落成，新的难题也接踵而至。
2: 当年的贵州呢，不是今天的贵州，那个土地当年只占全国土地的2%，但是镇守的兵马却占了10%，当年根本没办法养活这批人。
0: 数十万军士的粮食补给迫在眉睫，到底该如何解决呢？
3: 恨天落，祖边休将来出啊！
0: 为了收集更多的史料，这一天孙兆霞再次来到吉昌屯调研，在这个因明朝军屯而生的村落，他又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1: 田老师好。
0: 当村民拿出珍藏家中多年的史料，孙兆霞颇为激动。
1: 当时一看比较震惊的是，两个人两家拿出来都是一沓一沓的，10多20几份，我当时真是手都发抖了。就土地和家庭的关系非常重要，吉昌契约文书就证明屯田制度确实是存在过。
0: 历经数百年，吉昌屯存留的400余件带着田地身份的古老契约文书，揭示了屯田制度再次发端的历史奥秘。万历大明会典曾记载，后设各卫所，创制屯田，军事3分守城，7分屯众。调北征南后，明朝在西南广泛推行屯田制，允许军人在非战时务农，既解决边疆军粮之需，又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
4: 很可以，我们大概西汉时候就开始了，朱元璋到时候正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厘粮，就是说他早期的这个军队制式啊，靠军队这个屯垦是完全能够解决的。
1: 当时咱们吉昌屯，他做屯田是哪一片啊？
5: 从这里到那边大概是5公里范围嘛，一是水也好，二是土地肥沃，三是交通方便。
6: 屯卜呢，它就是沿于明初对西南地区驻军屯田的这样一些基层单位演变来的这个村落，我们把它叫屯卜村落。
7: 这些屯田的军事后裔，那么他们逐步的就演化成了屯卜人，形成了屯卜文化。
0: 屯田戍边奠定屯卜发展根基，筑垒预防铸就安居稳固屏障，二者相辅相成，维系着贵州屯卜600年生生不息。然而西南边防薄弱，云贵大片土地仍未开发， 疆域安稳的危局该如何破解？为稳固边陲安定，明朝以调北填南之策，引江

0: 淮等地的百万平民迁入西南，并在军屯的基础上逐步衍生出民屯和商屯。一场重塑西南格局的移民浪潮席卷而来。
1: 调北填南，解决一个人口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这个分配不均的问题。
0: 彼时的贵州，驿道与驿站传信体系同步兴起，极大改写了当地的政治经济面貌。
2: 从调北征南到调北填南，整个经济社会结构都发生变化了。淳朴的这个文化的形成呢，它不是我们国家版图的变化，是我们国家治理方式的一个变化。
0: 这一场由明王朝主导的贵州历史上大规模有组织的官方移民，以卫所立基、屯田为志，将数百座屯堡逐步打造成移民新村，为贵州城镇的形成与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数百年岁月沧桑，屯堡人始终铭记为国戍边的共同使命，那份深植血脉家国天下的襟怀，依旧在屯堡人的精神谱系中世代传承。每年正月，屯堡村寨都会迎来一年之中最盛大的祭祖活动——台湾公。
3: 汪公本来是江浙那边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官，屯堡人，因为从江南移过来，把他们家乡祖籍的这些神带到本地。
4: 台湾公不光是台一个人，而是台一个宗族，台一个民族，我们血肉相连，我们的信仰相通。
0: 深受屯堡人敬仰的汪公，在明朝初年随征南大军走出安徽，在千里之外的贵州落地生根，与屯堡人世代相伴，早已成为刻在他们骨子里的精神守护。

0: 吉昌豚、鲍家豚和狗场豚，每年正月十六至正月十八都会组织一场台湾宫。这场沉淀数百年的非遗祈福仪式，不仅是缅怀先祖汪公的祭祀活动，也是屯捕人祈愿风调雨顺、安居乐业的民俗盛会。历经多年潜心求索，屯捕文化的形成之谜，在孙兆霞的心中也有了清晰的答案。
1: 整个屯捕文化是家国、家园、家庭这三者贯穿其中的一个社会形态，所以它是非常宝贵。
0: 其实不管是哪一天哪一个屯台湾宫，屯捕人都会蜂拥而至。九屯十八捕的人们跨越了不同的村落，串联起国家、群体与家庭，也连接起历史与未来。回溯明朝风云，贵州曾肩负戍边屯垦之重任，更承载着宏大的国家战略使命。永乐十一年，明朝在贵州设立承宣布政使司。
2: 贵州布政使司的建立，实际上是明代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进程的一个重要步骤。
3: 布政使司在于贵州这个地区的建立，就说明贵州省真正诞生了。
0: 至此，贵州再也不是远在药荒的化外之地，而是由边地一跃成为正式的省级行政区域，位列明朝第十三个行省。2024年，揭示贵州屯捕文化600年存续奥秘的屯捕文丛正式问世。这套丛书凝聚了孙兆霞等贵州学者以及全国乃至海外学者数年的心血，而为其撰写序言的正是在安顺生活了近20年的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
4: 我希望推动贵州屯捕文化研究的丛书的出版。屯捕文化可能是贵州文化走向世界的开始。
5: 屯捕文化它是具有很强烈国家意志的，屯捕人他有一个使命，他是有一个家国情怀，他是为了这个国家永远留在贵州。
0: 屯捕因国而生，贵州因国而建，屯捕人的群体命运与贵州的历史使命家国同构。他们曾远离家乡为国出征，金戈铁马，他们曾隐匿在历史长河之中，传颂千古忠义。这是明朝边屯最初的使命，也是屯捕后裔一生的担当。
6: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早上刚醒那会儿，经常觉得肩膀特别沉，像是背了一晚上的重物，怎么躺都不舒服。到了下午，后脖梗那块更是又僵又硬，有的时候手还跟着发麻。很多人觉得这是坐久了累着了，睡一觉总能缓过来。但这可能并不是简单的累，而是颈椎在抗议。我给大家来个小建议，听这期节目的时候，试着把头抬起来听。来吧，一起来听一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脊柱专业颈椎组主任医师陈鑫怎么说。
2: 陈主任，您是骨科专家哈，从您研究的这个专业领域来看，您觉得未来当代人会面临什么样的健康危机呢？
3: 颈椎问题是我们年轻人所要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2: 那现在在我们国家，颈椎病的发病的人数大概是多少呢？未来又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3: 发病年龄是越来越年轻了啊。从这个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在60岁以上啊，他的这个颈椎病的发病率可以达到50%，就是一半以上的人，甚至80%的人都会出现颈椎病
2: 啊。
3: 那么在20岁到40岁的人群当中呢，他的这个发病率也比以前有大幅的上升啊，从15%到25%左右都是有的。
2: 嗯，
3: 那么在18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呢，一般来讲我们不叫颈椎病，因为他还没到成熟期，我们只是说跟颈椎相关的症状，这个发生率呢大约是在58%。

0: 左右。
1: 哇，那这个数字真的是太触目惊心了啊！
0: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我在门诊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一个母亲推着她的孩子进来了，她说：“陈大夫啊，你救救我的孩子吧，这孩子呢，基本上不能走了。他的主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颈肩痛。他是一个 IT 的程序员。”他的工作性质呢，就是整天伏案工作，所以他出现了颈肩部的疼痛，但是呢他没有在意啊，他没有去做具体的治疗，也没有找我们专业的大夫来看。那么他自己呢服了一些止疼药物，然后贴了一些膏药在里面，那么疼痛呢可能逐渐的缓解了一些。但是呢在最近一个月，他发现了他有什么事儿呢，就是他在跟他母亲吃饭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筷子拿不住了，一拿筷子就掉了，这时他觉得有点不对劲。同时呢，他还出现了四肢的麻木的症状，那么走路的时候呢，有时候走路迈不开步，甚至有的时候上不了台阶，同时呢，他还有一些大小便失控的这些症状，这样就造成了他心理上很大的负担。但是他很不幸的是，就在来我们医院今天在上楼的时候突然不小心失足摔了一下，突然就感觉这个走路就费劲了。那么我给他看了一下这个片子，可以看到呢，他的颈椎是一个反弓的形状。那么在颈三四呢和颈四五呢这两个阶段有明显的不稳定，也就是说它成角了，这个角度呢大于11度，还有呢一部分呢向前滑移。那么这是一个它 X 光片上的一个典型表现。那么我们又给它做了一个核磁，可以看到有椎间盘的突出。那么这个脊髓呢受到了压迫，这个粗的黑黑的这一条，这就是我们管着我们全身的这个脊髓。那么可以看到我们正常的脊髓的信号是一个灰黑色的一个信号，
1: 颜色较深。
0: 对对对，那么在这个部位会出现一个发白的一个信号，那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脊髓内有一定的水肿。就经过检查呢，这个患者我们诊断为是一种特别严重的脊髓型颈椎病所以我们对他进行了手术的治疗。术后呢，病人的症状基本都恢复了能够回到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病人也是很满意。幸亏这个病人来得及时他得到了我们的有效救治。如果他没有及时就医的话，有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后果，像瘫痪的这种严重的并发症也有可能会发生。
1: 年纪轻轻，
0: 年纪轻轻就走不了路了躺在床上了，你想会给自己造成多大的心理负担给家庭也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所以我认为将来颈椎问题是我们年轻人所要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1: 那为什么颈椎一旦出现问题会带来全身这么多的症状和反应呢？
0: 大家从我们人体来看，这个颈椎是上层头颅下方呢是连接的躯干，所以它是一个中枢。那么它里面呢有好多重要的神经和血管走行在颈椎的无论是椎管内还是椎管外你像椎管内，咱们刚才说了是有这个脊髓，还有发出的这一条一条的神经，
1: 黄色的
0: 这是神经那么还有呢，在两侧的横突孔还走行的椎动脉，这是供应我们脑部的血液它是通过我们后方的一个后循环来供应头部的这个血液所以如果压迫了脊髓，那就会产生我们最严重的一种类型的颈椎病，我们叫做脊髓型颈椎病。那么一般会出现像四肢麻木还有手的灵活性下降，比如说你拿筷子系扣子写字完成不了。还有呢就是下肢走路的时候会出现走路不稳，走路偏斜，你控制不住，不能走一条直线还有呢走路行走无力没有劲儿。如果压到神经根了，那么这个神经根支配的单一的肌肉或者是皮肤的感觉都会出现变化

0: 剧烈的疼痛，有所支配区域的皮肤的感觉的麻木，有严重的情况下会出现这个肌肉力量的下降，
1: 嗯
0: 啊，最后如果不治疗，这有可能出现肌肉萎缩。
1: 嗯，这是单侧的，也有可能会双侧同时存在的。
0: 双侧也有过啊，
1: 嗯，
0: 也是有一定的发病率的。常见的是单侧的。如果是钩椎关节的增生，它会压迫椎动脉。如果在我们转头的时候，这个骨赘增生如果压在这个椎动脉上，会形成后循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严重的会引起猝倒啊。
1: 明白。
0: 嗯。
1: 那么对于刚刚这个年轻的病例来说哈，为什么年纪轻轻他的颈椎病就会这么重呢？让我们一探究竟。我们看到里边有很多人特别喜欢的两样东西。
0: 大家看，这是一个手机，还有一个游戏手柄。
1: 嗯，
0: 他最喜欢的就是这两样东西。
2: 哎，这谁不喜欢？我也
1: 大家都喜欢。
0: 手机天天玩，游戏特别爱玩，啊，但他的这个时间每天超过10个小时。
3: 哦，
0: 就因为你看这个手机的姿势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大家看手机的时候是这么看吗？
1: 这么，
0: 大家都是这么看
2: 吧？
0: 都是要低着头看嘛？
1: 对，
0: 是吧？这所以这个方式呢，已经跟我们过去老一代人是完全不一样。老一代人没有手机，
1: 嗯，
0: 他不会长期的这么低头的看手机，
2: 嗯，
0: 所以老一代的人一般都是仰着头的，
1: 嗯
0: 啊，那我们年轻一代现在有了手机，有了电脑，有了游戏，那么天天都是低头，
1: 嗯，
0: 是跟这个颈椎病的发生有密切的关系的。
2: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平时特别喜欢玩手机啊，在这个后台的时候，要不然我就是打游戏，要不然我就是刷视频，反正怎么样头都是低着的。可能别人跟我打招呼的时候，我说啊，找我吗？然后完了，哎，又低下来了，就好像一直我已经习惯了我低头的姿势了。我在外面如果等地铁干嘛的时候，我也是把手机拿出来，同一件事情开始开打。
1: 嗯，但你意识到这样长期的低头去看手机玩游戏会对你的颈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破坏吗？
2: 因为你现在说颈椎好像没有谁敢自己站出来说我颈椎是好的，反正大家觉得颈椎它就是一个亚健康的问题，并没有把它当回事儿。而且我觉得大不了我玩累了我就休息一会儿，我自己轻松活动一下，哎，也就缓解了。
1: 对，所以看来很多人呢还没有意识到哈，如果要是长时间的低头，有可能会对我们的颈椎有什么样的伤害。您赶紧跟大家说说。很多人呢还没有意识到长时间的低头有可能会对我们的颈椎有什么样的伤害，您赶紧跟大家说说。
0: 大家看，这么后方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伸肌群，它连着我们的头颅，下面连着我们的胸椎，在我们低头的时候它这个肌肉就会拉紧。如果你持续的低头看手机啊，玩电脑啊，它这个肌肉就拉长了。
1: 嗯，
0: 大家知道这个橡皮筋不断的抻，长时间不让它休息的话就会变松。
1: 对，当然
0: 没有弹性了。
1: 对
0: 啊，那么肌肉也同样是这样的，如果你长时间不放松，它的这个里面的肌纤维就会有小的微损伤，甚至有的撕裂，里面会有出血，有的时候时间长了还会形成钙化骨化。
1: 嗯，
0: 它有可能造成劳损而且变得僵硬。那么对于维持颈椎正常的一个前凸的这个形状是非常不利的。同时呢，我们颈椎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承受应力呢，是从骨性结构还有我们的肌肉也会分担一部分应力。那么如果你的颈椎的肌肉变得劳损或者僵硬，它将承受的应力就会转移到我们的骨性结构。看前方的骨性结构变红了，这就说明它的骨性结构承担了肌肉本来应该承担的一些应力啊，就会出现椎间盘啊突出，甚至钩椎关节的增生。椎间盘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洋葱皮包的一个盒。
1: 嗯，
0: 那么如果它的压力逐渐的增大，不给它缓解这个压力，它的这个葱皮就会破。
1: 嗯，
0: 一破了这个盒突出去，那有可能造成突出，那么整个的葱皮都破了，它可能脱出啊，它的后方就是脊髓和神经根。
1: 嗯，
0: 那么就会造成我们的神经压迫，从而产生脊髓性颈椎病或神经根性颈椎病。
1: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当代人能够感受到颈椎病已经慢慢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因为多多少少我们都有一些颈椎不太舒服的感觉。
0: 是的，
1: 也有可能多少也会带来全身的一些影响和变化啊。所以大家听完这个数字啊，

0: 押韵啊，
1: 活
2: 有点紧张，因为我确实颈椎有一点问题，就我怎么发现它有问题，就是它响。比如说我低头时间长了之后，我稍微一抬起来左，我特别爱做这样的动作，然后左边嘎嘣一声，右边嘎嘣一声，它老响，我就有点害怕。
3: 杨斌呢？
4: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最后是导致病变了？但是我们正常人谁不低头呢？难道我们只是看手机吗？我扫地啊，我拖地啊，我做饭呢、啊，我不是都是低头的吗？
2: 看书写字，
4: 我这个头最后就能变成那样了。
3: 我明白了，就是当我们看动画的时候啊，没有切身的感受，你并没有意识到，哎，我们看那个动画当中的肌肉拉伸了，变松了。如果要是这个是落实在我们的颈椎上，到底会有什么不舒服的感受？那我们现场呢，就不妨让大家来感受感受，当您在低头的时候，我们的颈椎究竟承受着多大的压力？我们也拿上一组道具来啊。我们看到台上有三样水果，问的是什么呢？大家想象一下，当我们在低头的时候，您觉得您的脖子，也就是颈椎，承受的压力跟什么样的水果相似呢？
4: 哦，负重啊。
3: 是一个橙子，一个柚子，还是一个西瓜呢？连续你先说说。
5: 我就说我吧，既然说我脑袋大了，是吧？我觉得我是柚子。
3: 你才柚子，太低估自己了吧？
5: 因为西瓜太沉，你现在这一西瓜目测也得十来斤，哪
3: 太得了？我单手举都很费劲啊。
5: 十多斤得，所以我觉得一个柚子就差不多，因为没觉得那么吃力啊，这点头啊。都很轻松，你要真是那么一西瓜那么大，那得多沉呐、啊，有点太可怕了。所以我觉得柚子差不多。
2: 我觉得最多俩橙子，不能再多了。
3: 俩橙子啊，
2: 够了，
3: 差不多有不到一斤。那杨斌你的感受呢？
4: 跟校叔一样，选橙子，他不可能压力大成那个样子。你说天天我们每个人顶着个西瓜，
3: 这太吓人了，
4: 多吓人呐！
3: 那你是几个橙子呢？你从体积上来比一比，
4: 他两个，我三个吧。
1: 三个。
3: 陈主任，刚刚我们呢是根据自己的感受哈，初步的猜测了一下，低头的时候大概这个脖子上的压力会是多少？大家猜测的准确吗？
6: 不是特别准确
3: 哦，
6: 这个跟你的低头的角度有关系
5: 哦。
6: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假如你不低头，那你颈椎承受的重量只是一个头颅的重量，不会有额外的重量或者是压力承担在颈椎上。但是假如这个颈椎低头变成15度，大约有5公斤的这个负重增加了。如果你这个低头30度，那么就成西瓜了，你每天就会背着一个西瓜在上面啊，大约有10公斤。那么人这个颈椎啊，正常的屈曲的角度最多大约是在45度左右。如果到45度，那这个重量还会成倍的增加。
3: 太可怕了，我都不敢低头了。
2: 拿一个
3: 再撑着自己
2: 来吧，
3: 以后说话都是这样。
2: 对，
4: 撑着撑，
3: 不想低头了，太可怕了。
2: 对
4: 对，我们都得撑着。
3: 其实我们看屏幕上啊，还没有特别直观的感受
5: 啊，
3: 就只有把这东西啊真正放到大家的身上，让大家去切身的感受一下，您才知道我们的脖子有多累多难过。杨斌，你愿意来感受一下？
2: 我刚才好怕你看见我。
3: 对，你刚才还说只有3个橙子，
4: 说着不觉得，但是
3: 你低估了自己脑袋的重量了，
4: 高估自己了。
3: 辛苦陈主任哈，您让杨斌来感受一下。如果低头30度，也就是您低头看手机，您的脖子承受了多大压力？
5: 哎呦，
2: 你看
4: 陈啊，反应真实的吗？
3: 现在挂在你脖子上的就不是一个数字了，而是实实在在的这个金属的物体。
4: 太可怕了，我代替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6: 没有颈椎病吧？
4: 哦，有啊，现在可能更有
2: 了。不敢说没有。
4: 有，脖子现在很不舒服了。
2: 是吧？
4: 对，越说越不舒服。
5: 我精神上都出
3: 现了。那你还想看手机吗？
6: 慢点。
2: 哎呀！
6: 好。
3: 好。
6: 放松。
3: 悬空。
6: 好，悬空。
2: 妈呀！
3: 好。怎么样？
6: 有什么感觉？
4: 我觉得泰山的石头压到自己身上，也就是这种感受了，就是重重的东西把你再往下拽，
5: 对，
4: 你的身体明显是感觉重心已经全部往下走了。此时此刻，我一定不是一个小伙子，我已经是一个老大爷。
3: 你现在就要摘下来了吗？
4: 不是，
3: 不再多挂一会儿了吗？
4: 这怎么能多挂了？你感觉有千斤压顶的感觉，就一下子把所有的重力都在这儿了，而且你整个人是不好呼吸的，因为你重力全部在这儿把你往下走的时候，你胸抬不起来，你头也挺不起来，对吧？你这呼吸也跟着就不行了，很不舒服。
3: 所以现在知道20斤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了吧？这才低30度啊！

0: 当兵。
1: 所以我们平时那种感受是没有这种这么强烈的，但是它实际的效果就是这种。
0: 对呀、啊，是不是这样？陈主任，
2: 是的，
1: 真的太吓人了、嗯。你自己低头真的你感觉不到是不是？
0: 嗯，
1: 你20-30度就很正常，谁都能低。
0: 嗯。
1: 不可思议、嗯、
0: 对，所以只有让大家切身感受完之后，我们才意识到长时间低头会带给我们颈椎多大的破坏。
1: 嗯，
0: 好吧，辛苦杨斌了，我们先回到座位。但你看啊，刚刚杨斌呢只坚持了不到15秒，他就忍受不了了。
3: 对，
0: 但是我们看手机低头玩游戏的时候何止10几秒啊？
3: 那不可能。
0: 多长时间你们注意到了吗？
1: 也没多长时间吧，这一天
4: 1-2个小时，
1: 最多2-3个小时，晚上时间长，
3: 我觉得5-6个小时得有吧，他俩太夸张了，1-2个小时不可能。
4: 我们也没，
0: 肯定不是10几秒，
3: 对，
0: 也绝对不是10分20分。那究竟各位手机屏幕的使用时间有多久呢？换句话说，我们每天低头的时间大概有多久呢？
3: 嗯
0: 嗯，我们已经进入到你们的手机当中了啊，已经把你们手机使用时间呢截了屏了啊，咱们一起来看看。先看小叔的啊，这是过去1周的屏幕使用时间，
3: 吓死我了，我以为
0: 一共是51小时23分钟，平均每天的手机使用时间呢是7小时20分。
3: 天哪，
0: 领导得低了多长时间？想想
3: 1个多小时，跟上班时间过去齐平了，
0: 挂那大西瓜，挂了1个半小时。
3: 哎、我的颈椎还挺坚强的，都没有被压断，太可怕了。
0: 意识到了吗？
3: 没意识到，没有想，没觉得有那么长时间，可能应该是零零散散的，所以你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我是不是不是时间最长的？
0: 有呵，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杨斌的，杨斌你自己说说。好意思不？
1: 真的是我的吗？那是不是说我一天有1半时间都在看手机上？
3: 对呀、
4: 杨斌，
1: 我觉得就2-3个小时，怎么会有这么长时间、啊？
4: 杨斌，你要注意啊！开始说那个病例就是10个小时啊，你这个太多了。
0: 杨斌，你想一天多长时间？24个小时。
1: 对啊，
4: 对，
0: 你的手机使用时间是12个小时哦，一天当中有1半的时间哦，所有可能都在低头哦。
1: 这个数据不出来，我是压根儿没有想到，我都觉得我手机不是使用最频繁的，我觉得跟别人吃个饭，可能同事们他们就是吃饭的时候都不看我们，都不看对方，都也在盯手机，我还觉得他们比我时间长。你这么一说，我这个太吓人了。
0: 不看不知道是不是，把自己都吓着了，
1: 吓死我了。
0: 你再看看连续的，连续你自己说说。
4: 我是每天平均10个半小时。哎呀，不看不知道，我最起码比你少点吧，但是也很恐怖。我刚记得特清楚，说主任说那个人均。他那个是10个小时每天，
0: 对，
4: 哎呀，我这已经超了呀。
0: 嗯，所以一开始连续还说，我肯定不会像你说的那个年轻人那么重。那你现在想一想呢？
4: 其实，真的是，就不论是工作还是社交等等吧，你有时候你哪怕你可能每次觉得时间不长，
1: 对，
4: 但是你不断的在那么弄，太可怕了。
0: 这就是当代人的生活，非常真实的生活。好，那陈主任，如果要是长此以往，保持着这个低头看手机，那10年之后有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5: 10年以后很有可能会继发出现颈椎病。
4: 哎，
5: 那么最有可能出现的是神经根型和脊髓型颈椎病，那包括椎间盘的突出，还有前面提到的这个骨赘的增生，都可以造成神经的压迫。像笑叔他这个手机的时间虽然只有7个小时，但是我要提醒，就是咱们女性朋友，她后方的肌肉软组织往往比我们的男性朋友呢要稍微要弱一些，比较薄弱一些。所以你刚才提到的关节的沙沙响啊，有响声，那是由于关节滑动的声音，就是说颈椎啊肌肉现在已经把控不了了，需要你的关节来代偿了，它才会出现声音。
0: 哦，
5: 啊，它是关节磨动的一个声音啊，所以您还是要注意。那至于杨斌和连续，他们俩都已经超过10个小时嘛，
4: 是，
5: 所以一定要注意，否则将来这个颈椎会有大问题。脊髓型颈椎病会造成瘫痪，神经根型颈椎病会造成上肢的肌肉萎缩啊。脊髓型颈椎病也会造成四肢的肌肉萎缩，大小便的失禁，那以后就卧床了啊，那是其实是对社会啊，对家庭都是一个损失。嗯，
0: 同志们呢，怎么办呀？啊， 咱是不是得想点辙呀？
3: 对，趁着还没发病呢，我觉得得赶紧自救，得想想办法缓解缓解。
0: 嗯，
4: 你我要是瘫了，什么肌肉萎缩了，我得什么样啊？
0: 我去病房给你送饭，没事。
4: 最好别有那一幕。
2: 想想办法，想
4: 想
2: 办法。
4: 想办法，那我想的办法就把手机扔了，就。那也不行啊，
3: 你
4: 这是，对，
0: 大家现在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峻性了，是吗？
4: 对，
0: 为了十年以后不成为主人的病人，我们今天呢就要防微杜渐了。
3: 嗯，
0: 那我们想一想，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自救呢？让我们进入到自我营救环节。那我们三位嘉宾给自己的自救方法是什么呢？我们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哎，我觉得这个太方便了，就是现在有非常成型的颈部按摩仪，就小东西直接搭在肩上，然后它又能加热，又能在这转圈圈，你还觉得很舒服，
3: 还不影响你看手机。
1: 对呀，你觉得你可以边看手机边让它按摩，然后你又觉得好像没有影响你做任何事情，然后手机也刷了，这个按摩也做了，最后你还觉得精神挺舒服的。
4: 应该
3: 双倍档，
4: 他应该说一半就应该砸他，绝对不靠谱的。
1: 这有啥不靠谱的？这已经给你缓解了呀。
0: 反正就是笑叔和连续不太认同你这个自救方法。那笑叔，你说说你的自救方法是什么呢？
3: 我绝对不像那种差生文具多，
0: 嗯，
3: 是吧？我要用自己的方法，我要改变自我。
0: 你学霸用什么招？
3: 学霸用的方法就改变姿势，比如第一件事，躺平玩手机。
4: 躺平就随便了呗。
0: 这手机还是得玩。
3: 哎，手机还是要玩的，但是一定要让自己躺平了玩。
0: 嗯，
3: 哎，换一种方式呢，就一边运动一边玩手机，那就是平板支撑玩手机。这个方法太好了。既没有增加压力，是吧，主任？然后同时我还运动了，
0: 嗯，
3: 一举两得。
0: 这肯定不适合连续，
3: 他没，
0: 因为他做不了，
3: 不可能。对，是的，是的。
0: 连续，看看你有什么样的方法自救。
4: 我觉得我这个方法绝对是可靠可行的，就是按摩嘛。因为咱们既然是这个后部的这个肌肉呢，拉伸的比较大，比较疲劳啊。那咱们就没事的时候就按摩，当然是那种正规的手法，学一学啊，然后那个做一做放松啊，做一做缓解这个疲劳啊。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好方法？
0: 好，那大家呢都找到了自我营救的方法，但是大家选择的这些方法能不能够真正救到你们的颈椎呢？先往上看。
2: 锅盖，
0: 三位头顶都有一个锅盖啊。如果我们的这个自救方法不正确的话呢，待会儿会咚，会有一个小小的惩罚。那如果正确的话呢，就恭喜你们，要保持下去啊，用这个方法来保护自己的颈椎。所以呢，我们请三位嘉宾拉动身后的自救绳索，三、二、一，
2: 哎。
3: 哎呀，太狠了吧！
2: 真砸，
0: 真砸是吧？
1: 为什么啊？我们三人都中招了。
0: 对，大家全选错了，大家自我营救的方法都不对呀、啊。好，那我们辛苦大家了。回到座位呢，请陈主任慢慢给大家介绍。
3: 好嘞。
0: 好，那我们请陈主任来点评一下哈。其实杨斌和连续用到的方法呢是大同小异的，只不过一个用到的是电子产品，另外一个用到的就是我们的手。为什么这两个方法都不对呢？
5: 连续的这个按摩呢，人工按摩啊，尤其是推拿，我们对于有严重颈椎病的病人是坚决不建议的。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是我做的一个病人，在病人就医的一个月之前，只是有单纯的颈痛啊，然后呢他没有去正规医院去我们系统的治疗，他跑去按摩推拿按摩以后呢，这个颈痛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加重。
0: 嗯，
5: 过了一个星期以后，甚至出现了走路不稳。
4: 哦，
5: 这时候他来到我的门诊来就医，我给他做了一个核磁，可以看到在他的颈四五之间有一个突出的髓核，
0: 嗯，
5: 对这个脊髓造成了严重的压迫。
0: 哦，
5: 蜕变的已经很严重了，这说明他以前用颈过度，所以已经有蜕变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按摩不适当的按摩暴力，那么就会造成原来的这个椎间盘髓核的一个脱出。
0: 这是按坏了呀！
5: 按坏了，
0: 哎呦！
5: 这是我们术后的片子，我们把它的这个椎间盘掏掉以后呢，中间垫了一个垫儿，然后外面用一个钛板和螺钉固定在这个位置，将来呢，这个就长的这个位置不会活动了，这个阶段失去活动。
1: 哎呦，
0: 非常严重啊！
5: 对，那么至于杨斌的这个颈部按摩仪吧， 咱们市面上卖的这个颈部按摩仪呢，我记得是有两种，一种就是放在脖子后方呢，对局部进行加热。
1: 嗯，
5: 这是有一个好处，就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如果你颈椎劳损以后产生炎症因子，它可能会代谢的快一些。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有这种电刺激的功能。
3: 嗯
5: 啊，像我记得是某一个品牌的啊，它会对肌肉进行少量的放电，然后促进它局部的收缩。但这两种方法呢，其实都是只是影响局部的血液循环，它对于颈椎的肌肉的力量，还有它容积的这种增强，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0: 那我觉得笑叔的这个多少还靠点谱啊，
3: 对，
0: 躺平他又不需要脖子是低下头，也不用承受那么大的压力。
3: 对，
0: 我们可以请笑叔到台上来感受一下。
3: 好呀，
0: 笑叔来做一个平板支撑，标准一点。好，那看手机。
3: 哎，
0: 手机打开网页，
3: 开心开心开心啊。
0: 嗯，
1: 笑叔好熟练啊，这个动作。
0: 好，你现在感受一下脖子前后的肌肉处在什么样的状态。
3: 哎，我现在怎么觉得我肩膀这么紧啊？你不说我没觉得。
0: 嗯，脖子呢
3: 不太得劲儿，怎么头这么沉？
5: 压力是集中在我们的斜方肌啊，还有深方的有两块肌肉啊，一个叫颈半底肌，一个叫头半底肌，它都会有一个伸展的这个情况啊。时间长会肩膀酸啊，脖子也会有酸胀的感觉。
3: 哦，现在就很酸。
5: 这个平板支撑呢，主要是锻炼腹部还有腰背部的这个肌肉。如果你在同时呢去看手机，就会造成颈部的肌肉的一个持续的紧张，其实就增加了颈部肌肉的一个负荷，那么容易引起这个颈部肌肉的一个劳损。所以这个时间不能过长，虽然可以练平板支撑，但是这个时间一定不要超过一分钟到一分半钟啊。
0: 这个姿势看手机不建议。
5: 不建议。
2: 想要挽救颈椎，也要讲究方法，小心错上加错。像按摩颈椎是不建议的，尤其是去不正规的按摩店，当心按出大问题。颈椎不舒服时，建议及时去医院，或者去医院中专门的推拿科室，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如果你想要用颈部按摩仪来挽救受伤的颈椎，也是不建议的。因为市面上的颈椎按摩仪大部分只能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对于颈部肌肉的松解和强化起不到根本性的作用。另外，做平板支撑的时候玩手机也无法保护颈椎，反而加重颈部肌肉的紧张。
0: 哎呀，万万没想到啊，咱们自以为正确的能够帮助我们缓解颈椎病的这些方法都不对。
4: 对，
0: 怎么办呢？
3: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觉得这是我想过的最好的方法了，又不可能把手机丢掉，我也不可能年纪轻轻的就站不起来了，或者说大小便失禁了，没有办法陪孩子玩了。我觉得这种就是结果都太害怕了，太吓人了。所以还是得要让主任给我们一点，这真的是救命的绳索呀，把我们从深渊中拉出来才行，对吧，杨斌？
1: 对，主任您教教我们怎么办吧。
4: 对，既能让我们满足就是生活和工作的需求去看手机，还能让我们别那么早的就得上颈椎病，太惨了，又这个又那个，您得给我们出出主意。
1: 是，
0: 各位都向专家发出了求救信号哈。现在呢，咱们得防微杜渐了哈，怎么样能够保护好我们的颈椎呢？我们的专家已经准备好了三条救命的绳索。现在呢，咱们得防微杜渐了哈，怎么样能够保护好我们的颈椎呢？我们的专家已经准备好了三条救命的绳索。第一个救命绳索是，
5: 就是换枕头。
0: 嗯，
4: 哦，
5: 有的人啊，现在喜欢睡高枕，那么我们想象一下，如果睡高枕的话，是不是相当于把头垫高了？那么颈椎相当于处于一个被动的低头的状态。
0: 嗯，
5: 仰面躺的时候，这个枕头的高度就是把颈部垫平就可以了，眼睛平视的这个状态就可以了。那么侧卧的时候呢，这个枕头的高度要从你的肩膀的外侧缘一直到你的这个脸的一侧，这个高度就是你要需要垫高的高度，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因为过低它就会养生，养生也会有肌肉的收缩。
1: 嗯，
5: 那么过如果是过屈的话，这个肌肉被拉伸也是承受了很大的影响。
0: 好，这是第一条救命的绳索啊。让我们再来拉动第
2: 二条救命绳索，还有什么保护颈椎的办法呢？
4: 哦，
5: 调视线。
2: 哎，
1: 视线、
2: 怎么做呢？
5: 我们大家可能日常生活中用电脑比较多，那么你这个电脑是放在桌面上，人的视线是这么看，那么以后呢可以把这个电脑抬高，让电脑呢跟我们的视线变平，这样我们看到人的这个整个的姿势呢就会变成直立，那么颈椎呢也会变成直立，处于一个中立位的状态。那么如果你的这个电脑比较低，那么你需要低头，同时需要含胸啊，那对于这个颈椎承受的压力相当于大约屈曲大约不到15度，那你就挂了一个小柚子呀，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要把它直立起来，对于你这个颈椎的压力就会大大的减轻。
2: 对
5: 啊，这是我们工作当中啊应该第一个要注意的。
2: 网上有好多设备都可以把电脑架高，让我们的视线和电脑的那个屏幕是保持同一个水平线的，这样就不用长时间低头了，就不用挂20斤的大西瓜了。
3: 是，
2: 再让我们拉动第三条救命绳索，保护颈椎的第三个方法是，
5: 就是练肌肉。
3: 练哪的肌肉啊？
5: 想知道吗？
1: 反正不是平板支撑的，
5: 大家看看这两块肌肉。啊，保持颈椎的后身的这个两大肌群啊，我们叫做头半脊肌和颈半脊肌。头半脊肌是附着在枕骨的下方，远端呢止于胸椎的横突上面。那么以一个支点为支点的话，那么就会产生头部仰伸和屈曲的活动。那么还有呢，颈半脊肌，这个颈半脊肌是在头半脊肌的身方另外一个大的肌群，它上方呢止于颈二的，咱们后可以摸一下，可以摸到后方有一个凸起的部位，我们管它叫棘突。这个颈半脊肌呢上方止在颈二和颈五的这个棘突上面，斜行向下止于下方胸椎的胸二到五的一个横突上面，也起到跟颈半脊肌是同样的作用。所以两大肌群啊主要是维持颈椎的这个后伸还有前屈的一个稳定性啊，所以我们要练呢主要是练这两块肌肉。
2: 怎么练呢？
5: 下面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2: 我们也跟您好好学学。
5: 双手交叉，
4: 双手交叉
5: 抱在后枕部，头向后用劲，手向前用劲，保持颈椎处于一个中立位。
1: 中立
5: 就是眼睛平视。这个时候用头和手进行对抗运动，但是头没有活动，我们管它叫抱头抗阻运动。
2: 就是头往后使，
5: 头往后，手往前顶啊，使这个觉得后方的这两条肌肉保持一个绷紧的状态。自己默念15个数，也就是15秒。像笑叔可以10秒钟，10到15秒钟，然后放下来休息3秒钟，然后进行下一次。
1: 做几组？
5: 一组要做15次，10到15次。那么我们一天抽你的空闲时间做2到3组，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就锻炼了你的颈部肌肉。但是每周呢要逐渐的增加，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逐渐增加这个组数啊，力量增强了，颈椎稳定了，它的蜕变的速度有可能就会减慢。
4: 我有个小问题，就是说是我们如果颈椎没出现问题的时候可以做这个，如果我颈椎已经出现一些问题了，那我还可不可以做这个动作？
5: 还可以做，因为你颈椎没有过度的异常的活动啊，只是肌肉在不断的收缩放松收缩放松，它并没有造成椎间关节的一个过度活动。
2: 所以大家看啊，可能生活当中呢我们现在真的是离不开手机了，那低头的这个动作呢也在所难免，这些无形当中呢都会加重我们颈椎的压力。但是怎么办呢？可能更好的来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才是维系我们健康的一个更好的选择。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家里的孩子小的时候像一个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可是一到青春期，房门是关得越来越紧，话也越来越少了。我们总以为这是孩子长大了，叛逆了，但紧闭的房门和内声“我没事儿”可能正藏着他们的求救信号。接下来我们请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副主任医师陈旭，帮家长推开那扇紧闭的房门，去理解共情那个看似叛逆冷漠的孩子，他的心里到底在经历什么。
2: 我们看到身边有一些青少年朋友有一些心理的状态不太稳定，那么轻的呢可能是出现一些心理的一些不良的一些情绪哈，但是严重呢可能真的像这样出现一些厌世情绪，甚至有这种自杀的倾向啊。想问问您，像这样的情况会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吗？青少年的心理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疾病呢？
3: 其实对于儿童青少年的这个心理健康问题呢，目前来讲也是越来越多的引起了咱们社会大众的这样的一个广泛关注。
2: 嗯，
3: 那其实儿童青少年它其实是处在我们人生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尤其到了青春期以后那它承接着我们从儿童期逐渐向成年期过渡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时期。
2: 嗯，
3: 那面临的压力呢也非常大，那所以在这个阶段其实出现情绪行为问题像这一类的心理健康问题的这个几率还是非常大的。
2: 嗯，
3: 那也有研究报道大概50%以上的就是这个精神心理问题都会起病在14岁以前。
2: 哎呦，
3: 那我们国家自己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呢在2012年也是由我们团队郑毅老师带领大家完成的，那也提示我们国家儿童青少年的这个精神疾病的患病率是17.5%，其实这个数据已经很高了。针对于青少年时期来讲呢，然后可能最常见的这个精神心理问题就是以情绪问题为主了。
2: 嗯
3: 那像抑郁、焦虑、失眠还有一些强迫的行为，包括一些兴奋情绪的不稳定、冲动甚至可能会由于一些就是事件的影响，最后走到这种就是非自杀性的自伤，就自残或者自杀的这样的一些表现，那在儿童青少年当中应该是最常见的了。
2: 我们究其原因哈，可能跟青少年的这个生长发育，包括他所处的这个环境的变化，包括学习的一些压力，是不是有一些密切的联系？
3: 青少年呢，然后他其实在这个心理发育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他一直在探索的其实是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这个社会上去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在这个阶段呢，但是他的抗挫折能力、抗压能力、心理承受力，然后甚至是遇到一些压力事件的时候的他的应对能力其实又没有成年人这么好这么稳定。那所以这个肯定是一个方面的原因。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比如说家庭养育环境里边父母关系的不和，亲子关系的不良，然后包括一些离异的问题，然后就是单亲的问题，甚至一些就是多子女家庭的问题等等，可能对这些孩子都会有一些影响。那从社会环境来讲，孩子们最常处的一个环境就是我们的学校环境啊，学习的压力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因为在这个阶段其实同伴关系对他们来讲往往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那可能同伴关系的这些困难和问题也会影响到这些孩子的心理健康。那另外还有就是在这个阶段，刚才我们也讲到了青少年，就青少年这个时期他处在青春期的这个阶段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不稳定，就是冲动性特别突出。那可能会因为一个事件然后会有他很强烈的这种冲动性的表现像我们的 小朋友见的比较多的急诊，晚上那可能过来，然后就是因为冲动过量服药，然后是因为冲动自残自伤啊，有自杀行为的这些孩子，可能会比成人应该是会更多一些的。
2: 所以我们说，身边的一些关怀和关注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在家里可能有家长，在学校有老师，同时有同学、有同伴、朋友等等哈。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有一些这样的有心理问题的朋友。小朋友可能更多的是比较内向的，不太愿意与人交流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身边的这些家长啊、老师啊、同伴啊、同学，该如何来去发现一些端倪？
3: 首先就是我们从这个就横向的比较来看，就是他和他的同龄人，和他周围的这些同学朋友啊，然后之间有了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差距，并且这个差距可能影响到了他的功能，比如说他的学习成绩在突然之间有很大的一个下降，然后他的这个睡眠时间有了很明显的改变，比如说失眠或者睡得过多，那再比如他的进食的问题啊，那可能会有这种就是体重。

0: 突然的下降，或者是暴饮暴食，体重突然间很明显的增加，然后变得敏感啊，然后多疑，然后不愿意社交，然后甚至是回避社交，然后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然后那可能对于他们来讲，就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他和他横向相比较的这些啊，就是同龄人之间，然后有了一个很大的差距，就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他和其他孩子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差距。那另外一个呢，是从纵向来比，就是这个孩子他突然之间也有了一些变化，随着他年龄增长相比，我们能够看得到这个孩子可能变得就是跟他之前不一样，他自己啊，然后就是逐渐的变得更敏感了，然后就是对这个环境的接纳程度会更差了啊，然后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去适应环境，然后甚至会退回来，然后退到家里边来，退到自己的房间里，然后变得越来越封闭自己啊，那这些都提示我们可能这个孩子他是有一定的问题，我们需要带他到医院里边去进行一个咨询就诊。
1: 那么如果一旦真的发现这样的变化的话，我们是不是要试着跟他去尝试进行交流，身边的家长、老师、朋友先跟他交交心。
0: 我们所讲的这个严重程度的问题哈，那是一个简单的心理问题，还是说他达到了一个疾病的诊断标准？
1: 对，
0: 我们知道这个亲子关系到了青春期以后呢，就往往会变得比较紧张，然后有些时候孩子给了我们一些信号，在告诉我们说我不太好了，然后我是需要帮助的时候，家长没有关注到啊，他更多的关注什么？关注他是不是总玩手机，是不是总玩游戏，是不是学习下降了，是不是睡得晚啊？他关注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更多的他会去唠叨，然后去管理，去教育批评，然后而没有听到和看到孩子的这些行为变化背后可能是他的情绪发生了一些变化啊，那这个呢，就是会导致孩子跟家长之间会有很强的这种逆反的情绪。所以我在真实里边经常碰到的就是小朋友来了以后，基本上不愿意当着家属的面，然后来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情绪，然后说家长先出去啊，然后你们先出去，我要跟医生聊一聊。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秘密，他们更多的感受是你不会听我说完，你不会听，你总会打断，你总认为你的是对的，你并没有听到我的声音。我觉得这一块的沟通和交流会变得有困难。那一旦有困难的时候，我还是建议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然后来去介入啊。那另外一个呢是他可能已经达到了疾病的诊断了，如果说这个孩子他已经因为他的这些变化很严重的影响到了他的学习和生活了，比如说黑白颠倒，不起床，不上学，然后学习成绩突然很大的下降啊，然后甚至有一些自伤或者自杀的意念或者行为了啊，那这个情况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带到医院来，由医院的医生来进行专业的评估，然后我们来评估这个孩子的一个综合的状态，最后给出我们的一个诊断结论。那基于这个诊断结论才会有进一步的治疗计划，那是药物治疗还是心理治疗还是药物联合心理治疗，我们才能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推荐。
1: 您刚才讲到的一些极端行为，比如说自杀呀、自残啊，这可能直接就是身体上受到了一些伤害啊，可能在孩子未来的这个人生中都会造成一个不可磨灭的这样的一个阴影哈。所以您在这儿有没有一些建议，包括学校、包括家长啊，在家里怎么样来防止这种极端事件的发生？
0: 自杀预防始终都是一个难题，并且青少年的自杀确实是已经占到了就是他们整个青少年就是死因的第二位，就是第二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所以就是对于这些孩子来讲，然后我们能够早期识别到一些危险信号，他会有很多的已经表达出来了他的消极悲观啊，然后他的就是这种厌世的一些情绪。那我们家长这个时候往往第一个反馈有的时候给到孩子是不恰当的，就是说你有病吧，然后你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考虑这么多，你就应该好好学习，你不应该管更多的这些事情。那我们一旦有这样的一些表达的时候，就是孩子那个求生的通道就已经被关闭了啊。那这样接下来就是他更会觉得他自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是一个特别差的这样的一个存在，甚至不配然后在这个世界上去存活。像我前两天我们的一个小朋友刚给我讲说他

0: 上不了他期望的那个学校了。我说为什么？因为他不配啊。然后他交不到好朋友了，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自己不配，就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有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所以就是在我们关注到孩子跟我们交流和沟通啊这些情绪相关问题的时候啊，然后给家长们一点提示，就是我们一定要能够做到充分的倾听啊。其实我们倾听就能够发现问题。啊，然后充分的倾听，孩子才会有一个充分的表达。青春期，挺不容易的，就是这种不稳定的状态是要持续几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来伴随我们这些小朋友去成长的。但是呢，越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他的顺利的就是这种成长，就是他能维持他很好的这种就是关系，包括父母的关系，包括朋友的关系，包括老师的关系，就是他的社会的相关的一些知识体系的关系那对于他的健康成长才是最有利的。
1: 好，那再次谢谢陈医生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一建议，希望我们都能做到帮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谢谢，再见，陈医生。所以我们说，防患于未然，悲剧才不会重演。提醒大家，如果您真的发现身边的青少年朋友有可能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或者有那些难以解决的情绪问题时，还是要多多的加以关注。不管我们是老师，还是家长，还是同学朋友，都应该及时的进行反馈。比如说，我们向学校的心理老师啊、心理咨询师啊，或者是向医院的精神心理科的专家来进行求助，确定问题的严重程度，并且对于这些青少年朋友进行规范的心理疏导。这也是我们所有人，包括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守护夕阳红，今天播出虚假养殖集资骗局。法律讲堂今天讲讲惹祸的婚车。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守护夕阳红，通过真实案例提醒老年朋友警惕免费体检、高额回报、亲情关怀等各类骗局，牢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的原则。免费旅游、实地参观，标榜小投资也能有大回报，年化收益20%-30%，远远超出正常投资渠道。看似真实靠谱的养殖基地，又藏着怎样的猫腻呢？温州多名退休老人听信某水产养殖公司保本付息的承诺，被号称988亩养殖基地和实地考察景象所迷惑，不料2个月后，公司人去楼空。经查，鱼塘是临时租赁用于演戏，冷库项目纯属口头编造。40多名被害人涉案资金77万多元，相关人员被公诉，主犯葛某获刑9年。连骗鱼塘能造假，鲜活鱼虾能表演，那咱们老百姓该怎么分辨真假项目，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呢？一起来听虚假养殖集资骗局。
3: 2025年7月的一天，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陆续来了多名前来咨询求助的群众。这些求助者大多是60-70岁的退休老人，他们居住在温州市的不同地方，却遭遇了一模一样的情况。
4: 他们报案的时候呢，说在公园玩啊，有超市门口或者朋友给他介绍说这里有一个项目很好，就投了。之后过了公司过了2个月，就人去楼空了。
3: 这些老人反映，他们在一家养殖公司投资了一个项目，但没过多久这家公司就搬离了，公司的员工也联系不上了。不少老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好来公安机关寻求帮助。
5: 一家水产养殖公司吸引不少退休老人投入积蓄，可短短2个月，公司突然搬离，人员失联，老人们不得不走进公安机关报案求助。相似的遭遇，同样的投资，引起了警方的重视。这家公司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这些老人又经历了什么呢？
3: 已经退休多年的陈先生就是其中一名报案人。2023年11月的一天，他路过鹿城区一处广场的时候，碰到一个男子正在送小礼品。随后那人告诉陈先生，他们公司目前正在扩大经营，急需资金周转，现在面向大众开放投资渠道。
6: 他说自己是个渔业发展养殖，养殖嘛，现在呢就是说经费不够，搞养殖经费不够嘛，他叫我们大家投资嘛。
3: 对方自称做水产养殖，还邀请陈先生到公司考察。陈先生闲来无事，便随对方来到一栋写字楼5楼。这家公司名叫百宏渔业有限公司，公司一名自称是葛某的负责人接待了陈先生。葛某说，他们公司在宁波的宁海县建造有养殖基地，养殖鱼虾、青蟹等水产品。
6: 有鱼塘，鱼塘需要鱼苗，鱼苗还有养殖的，又不是说养一点点，鱼塘很大的。
3: 葛某向陈先生透露， 他之所以建造大规模的养殖基地，是因为现在海水污染严重，会导致海鲜受影响。而公司有淡水养殖海鲜的核心技术，能杜绝海水污染水产品。对于葛某所说，陈先生表示了认可。
6: 讲的是事实，海洋污染了以后，海洋的生物有和那个放射性物质对人体是有伤害的，但是我们的内陆养呢就没有这些东西。
3: 随后葛某告诉陈先生，养殖基地的水产品量大，他计划筹建一座大型冷库，用于存放产出的水产品。葛某所说的冷库是什么呢？冷库建造项目占地约30亩，可以囤1200吨的海鲜。葛某宣称这个项目市场前景广阔，并承诺投资会保本付息，
4: 月利率有1%到2%不等，周期的话每3个月、6个月、1年都是有的。
3: 陈先生算了笔账，如果投资10000元，签半年合同的话，每个月的利息就是600元，这比把钱存进银行的收益要高。
6: 银行利息没有这么高吗？他那里利息有这么高吗？银行给你只有120伏，他给你有600。
3: 陈先生很心动，但是他没有立即选择投资，而是打算再观望观望。葛某似乎是看出了陈先生的顾虑，于是便邀请陈先生去宁波的养殖基地参观旅游。为了核实项目真实性，陈先生决定前去养殖基地实地考察。2天后，陈先生跟着一行人到了葛某所说的养殖基地。基地旁立着一块标牌，上面标注为宁海某水产养殖基地，占地面积988亩。
6: 这他们也就说给我们看鱼塘了，他说这个鱼塘都是我们的，他说都是自己的。
3: 葛某介绍说，这片养殖基地都是公司承包的。在陈先生考察过程中，工作人员还从塘中捕捞了鲜活螃蟹、鱼虾，分发给前来参观的人员，大家在现场都很开心。
6: 塘里鱼捞出来，螃蟹捞出来，反正他这些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你看我这里还有这么多东西。
3: 经过这一次的考察，陈先生亲眼看到了实体场地，他认为规模庞大的养殖基地确实需要配套冷库，于是一回到温州，他便给对方转去了9500元作为投资款。接下来的2个月，陈先生每个月都能准时收到100元的分红利息。然而没过多久，一起参与投资的投资人告诉陈先生，这家公司突然大门紧闭，空无一人了。
6: 关门了，连电话都联系不上了，啥情况嘛？都是大吃一惊嘛。
5: 陈先生经过实地考察，对这个投资项目很信赖。听闻公司关门了，他感到不可思议。同样感到难以理解的，还有前来报案的叶阿姨。叶阿姨是陈先生的朋友。他也在这家公司投资了。和陈先生稍有不同的是，每当说起这段经历的时候，叶阿姨都感觉很愧疚。
3: 叶阿姨72岁了，退休后结交了不少朋友，正是在朋友的介绍下，她了解到了这个投资项目。叶阿姨不懂投资，当时她听葛某介绍，这个水产养殖投资项目有不错的收益，而且还能经常免费去参观旅游。不想错失游玩机会的叶阿姨，于是投资了9500元。
7: 鱼池这么大，没冰库，我们投资一点嘛，让他造个冰库是这样的。反正投资投进去，给我吃，给我玩不就好了呢？
3: 随后，叶阿姨跟随葛某他们，到了宁波宁海的养殖基地，参观了连片的鱼塘，品尝了从鱼塘里捕捞起来的鲜活水产品，还参加了很多游玩活动。
7: 弄了虾，弄了蛤，捞起来。烧酒给你们吃，搞晚上嘛又有项目了。我想想，哎，真的开心，给你吃，给你玩，不开心啊。
3: 这样的旅游，叶阿姨后来又参加了几次，体验都很好。投资前2个月，叶阿姨也都准时收到了分红，这让她觉得这个投资项目真实靠谱。于是，叶阿姨又陆续带动了好几名亲友参与投资。
7: 跟我同学、朋友、同事也讲了，交钱投资10000，不要10000，9500当10000，2分利息给你，还带你出去旅游。
3: 可是好景不长，到了第3个月，叶阿姨发现本该按时发放的收益没有到账，她 他赶往公司查看，才发现公司已经大门紧闭，空无一人了。事发之后，叶阿姨满心愧疚与自责，相较于自己的损失，她心里最过意不去的是那些被自己真心推荐跟着投资的亲朋好友。
7: 骗了人家不好意思，人家不相信我了，我把他们带进去，他们利息没拿到就关门了。
3: 这样的投资收益令人生疑，
4: 这种已经达到了20%-30%，远远超出了正常投资渠道的获利。
3: 民警开展实地核查，鱼塘暗藏怎样的玄机？
8: 最主要就是调查这个鱼塘有没有这个鱼，有没有承包，有没有做海产。
3: 虚假养殖集资骗局正在播出。叶阿姨觉得自己和朋友们可能被骗了，于是她组织了陈先生在内的一众投资人到公安机关报警求助。那么，这家公司是不是欺骗了叶阿姨等人呢？在民警看来，如果真的是这样，带来的危害远不止群众财产受损这么简单。
9: 因为他们推出来的这些虚构的这些工程或者虚构的项目，都是有很高的利润或者很高的回报。但实际上正常的经营是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一个回报，所以他对这些正常经营的这些工程项目也都有很大的影响。
3: 涉案公司的做法有没有问题？是不是涉嫌违法犯罪了呢？民警首先觉得这家公司所说的投资收益与市场明显不符。
4: 像我们现在正常银行投资利率可能也就5%左右，都已经算高了。这种已经达到了20%-30%，远远超出了正常投资渠道的获利。
3: 在民警看来，这家公司给出的年化收益远高于市场常规年化理财收益，高息诱惑特征明显。其次，民警在调查这家公司时发现，公司是2023年10月8日注册的，仅过了10天，也就是10月18日便对外营业。公司成立时间短，却宣称拥有成熟养殖基地，并不符合初创企业的经营规律。那么，一家新成立的公司为什么能拥有大规模且成熟的养殖基地呢？为了了解项目真实性，民警根据投资人提供的定位和照片，前往宁海县开展实地核查。
8: 最主要就是调查这个鱼塘有没有承包，有没有做海产，我们来判断它是不是在说真话，或者说是虚构事实的一个主要的依据。
3: 民警经过在村子里搜寻和比对，最终找到了当年投资人参观的养殖基地。令民警疑惑的是，养殖基地真实存在，并且看着还挺好。葛某他们为何最终选择断联消失呢？
4: 他在温州这吸收的资金，其实对于他们这个鱼塘产业来说，只是惊喜。很小的一部分，他们不可能为了这。

0: 给他租金两三万，那觉得划算就租给他了。
1: 王某称，葛某只是向他租用鱼塘短暂使用几天。民警由此查实，葛某对外声称自己经营养殖的鱼塘实际并非归他所有，这是一个很大的疑点。那么这家公司还有哪些不合常规的操作呢？民警进一步核查投资资金流向，发现所有投资款最终都转到了葛某的个人账户中，随后被取现。从公司开业直到关门，投资人的资金都没有用于项目建设及公司正常运营中。
2: 所以我们由此我们来判断，对于老年人说的那种在经营海产项目啊，那些都是一些虚构的一些事实。
3: 民警调查发现，葛某并没有水产养殖产业，而他在2023年4月份的时候就曾因同样的水产养殖冷库建设的方式吸引老年人投资，从而被外地公安机关刑事打击过。这一次他又在温州用同样的套路让老年人投资，葛某有很大的诈骗嫌疑。
1: 2025年7月10日，民警在浙江宁波将葛某抓获。这就是葛某，葛某是百鸿渔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面对民警的讯问，葛某承认的确是他去宁波租赁了养殖基地，目的就是想对外展示自己从事养殖生意，以此博取投资者信任。
4: 3万块钱就收好了，这个地让我们用一下，就是相当于我们参观一下，我们需要的时候带人过来参观一下，你们人都走开。
1: 那么所谓的建设冷库用于海鲜储存的项目究竟存不存在呢？葛某交代，这仅仅只是口头说的，从头到尾他们都没有开展任何实质性筹建工作。
4: 想借但是没钱啊，后面就相当于要借这个东西，说刚说起来就关门了。
1: 尽管承认是自己给报案人虚构冷库项目并出面租用鱼塘，但葛某声称自己只是挂名做法定代表人，没有实际决策和主导经营权，他也是受人指挥。
4: 有需要我的时候那我去聊几句，那不要我的时候我就是相当于干什么都行。
1: 据葛某交代，介绍他当法定代表人的是一个鲍姓男子，鲍某才是公司的实际老板。民警调查发现，鲍某无固定职业，和葛某是同乡。据葛某所说，他和鲍某往来频繁，公司大小事务都由鲍某说了算。根据葛某的交代，2025年7月25日，民警将鲍某传唤到案接受调查。讯问中令民警感到有些意外的是，鲍某的说法和葛某完全相反。尽管他承认了团伙虚构项目面向老年人吸纳投资的客观事实，但他说自己仅仅是在公司端茶打杂，葛某才是实际老板。鲍某和葛某二人各执一词，相互推诿，案件一时陷入僵局。为厘清两人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公安机关邀请检察机关引导侦查取证。
5: 两个人说的不一样，那势必有人在说谎，那谁在说谎，是不是在说谎，这个是需要我们再去论证。
1: 究竟谁在说谎，谁是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呢？检察机关首先引导公安机关对投资人的资金流向进行全面调查，希望找到最终获益者。然而根据葛某交代，他将这些资金全部取出后，线下全部交给了鲍某，但鲍某对于是否接手过这些钱都避而不谈。
5: 那么这个资金路径你就没有办法沿着账单去追溯下去了，这里就只能靠口供，对方只要不认其实就断掉了。
1: 在这种情况下，检察官认为涉案公司应该并不止葛某和鲍某两名工作人员，案件想要打破僵局只能寄托于其他同案人员到案。
5: 后来我们就跟公安进行了多次会商，通过一个资金的一个使用习惯以及生活习惯再去研判，后来呢要再组织进一步的人员辨认。
1: 深挖线索，同案人员浮出水面。
6: 拍到的重点呢主要是有没有这个内蒙古人、河北人。
1: 虚构水产项目，设下投资圈套。
7: 出发点是有钱才有项目，我们出发点就没有钱，哪来项目？
1: 虚假养殖集资骗局正在播出。检察官认为可以从被害人处找寻线索，确认是否还有其他涉案人员。随后民警询问了一些

0: 被害人。据被害人反映，他们经常看到有几个人来公司找葛某喝茶闲聊，这几个人是谁？和葛某又是什么关系呢？民警再次对葛某展开讯问，葛某交代，经常来找他的两名男子都是鲍某联系过来负责业务推广的，但对于二人的真实身份，葛某说他并不清楚，他只知道两人的姓氏。
1: 交流的时候只说姓名，一个叫严总，一个叫涂总，年龄嘛大概在三十几岁。严某嘛他说是河北人，涂某嘛他说是内蒙古人，其他信息他也不了解。
0: 严总和涂总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呢？据葛某的交代，2023年9月份，这两人曾和他们一起来温州实地考察选址，曾入住过酒店。顺着这条线索，民警决定重点核查那段时间酒店入住记录，以此锁定两人身份。
1: 但是我们排查的重点呢，主要是有没有这个内蒙古人、河北人，而且年龄段我们要缩减在这个30到40岁之间，啊，这样一个入住记录。
0: 经过排查，严某刚、涂某尔进入了民警的视线。经过葛某和多名被害人辨认，民警确定这两人正是涉案公司负责业务推广的核心人员。2025年12月，严某刚、涂某尔被抓捕归案。到案后，严某刚和涂某尔交代，当初是鲍某找的他们，他们负责找一些业务员向老年人推广项目，从而引流。
2: 他们两个是负责联络一个业务团队，有对业务员或者说是公司业务进行一个管理和督促的。
0: 严某刚两人还交代，无论是他们的分红还是业务员的薪资，其实都是由鲍某统一发放。
3: 所以他在整体的这个决策事项上，不管是这个公司怎么开，然后这个钱怎么分、怎么收，以及跟业务团队的这些管理对接，都是由鲍某某他具体决策的。
0: 至此，事情渐渐清晰起来。鲍某之前自称在公司里端茶打杂的说辞，与多名嫌疑人指证他负责公司日常运营和管理明显矛盾。在大家的指证面前，鲍某最终承认他就是公司的实际负责人。鲍某交代，他之所以走上这条路，是因为他做餐饮生意亏了不少钱，在听人说有这个来钱快的门路后，便想着搭建团伙，策划实施犯罪。为了规避法律风险，鲍某想到了寻找可以担责的人员，出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经他人介绍，鲍某找到了葛某，许诺给葛某一定比例的分红。葛某此时也身负债务，因此他表示愿意出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确定好葛某当法定代表人后，鲍某找到朋友筹措资金成立公司，然后经他人介绍又结识了严某刚、涂某尔，由他们负责实地考察、推广引流。经过考察，团伙最终将地点选在温州，目标锁定在老年人身上，通过送礼品、承诺高收益、免费旅游的方式吸引老年人投资。
4: 你这样吸引他，他自然会来回头。你比如投，这样投个1万2万，有的吃，有的喝，有的玩，还有利息在哪？
0: 为了打消老年人的顾虑，鲍某他们租赁鱼塘，多次组织老年投资人实地参观考察，营造项目真实可靠的假象。事实上，鲍某宣传的水产冷库项目从始至终都是一场虚无的骗局。
4: 出发点是有钱才有项目，我们出发点就没有钱，哪来项目？出发点就是空了，就是先向有钱再去搞项目。
5: 那冷库的建设地址也是没有的，批文也是没有的，相关的这个计划书也是没有的。所以说很多老年人如果在这个过程中稍微留意一下，就能发现这其中的破绽。
0: 在经营了一个多月后，鲍某发现除去业务员提成、旅游开支、公司日常运营成本后，没有剩余资金了。眼见入不敷出，骗局难以维系，窟窿越来越大，两个月后公司只好关了门。根据鲍某等人的交代，警方确认他们背后还有一名出资人，那个人就是鲍某之前所说的筹钱给他的那个朋友王某。之后民警将出资人王某抓捕归案。
2: 就他其实是把钱借给鲍，然后鲍来开这个公司，他其实就是拿收高利息。
0: 至此，警方共抓获了5名犯罪嫌疑人。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后，检察官审查查明，葛某等人共骗取40余名被害人，涉案资金共77万余元。 2026年3月30日，葛某、鲍某等人因涉嫌集资诈骗罪被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葛某、鲍某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巨大，已构成集资诈骗罪。同时，葛某还有其他诈骗行为，应予一并处罚。
2: 瞒了公司没有实际生产经营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么在集资之后将集资款没有用于任何的生产经营活动，我们认为综合这样的情况是符合刑法对于集资诈骗罪构成要件的一个规定的。
0: 2026年6月28日，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被告人葛某犯集资诈骗罪、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并处相应罚金。鲍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相应罚金。其余同案人员案件仍在审理当中。
6: 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袁毅教授，你好，袁老师。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哈，鲍某、葛某对外宣称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水产养殖项目，然后吸引老年人进行投资，最后他们被判的是集资诈骗罪。想跟您请教一下，集资诈骗罪哈，和我们说的平时的那种民事虚假宣传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
7: 那么我们平时所说的民事的欺诈或者说民事的虚假宣传和这个刑事上的集资诈骗，那么他们之间的这种区别并不是在于说有没有说谎，民事的欺诈他也会说谎，
6: 对，
7: 刑事的集资诈骗呢他也是要说谎的，那么他们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他主观上面是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那么民事的欺诈呢，他往往他虽然也要说谎，他也要夸大误导，但是他还是要去做一些经营，那么如果他经营之后亏损了，那个钱给不了你了，但是呢他是通过经营的手段亏损的，他并不是一开始上来就要占有你的财物。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案子他就是虚构了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们看到他这个钱转进来之后，他全部都进到了他的这个个人的账户，他并没有用于去生产经营，而是整个就虚构这样一个事实，想把别人的财物据为己有。
6: 那袁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们看他们被判的是集资诈骗罪，还有我们曾经也报道过有关于一些针对老年人的诈骗罪，那这个集资诈骗罪和诈骗罪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7: 好，刚才您提到这个诈骗罪和集资诈骗罪，那么我们从我们的法律上来说呢，就是它的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也就是说诈骗罪它是个一般法，集资诈骗它是一个特别法啊。那么它这个特别在什么地方呢？那么除了诈骗之外，那么它还有一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特征，那么这个特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结合我们今天的案子，我们可以看到它破坏金融管理秩序，也就是说它向不特定的公众去募集资金，也就是不仅骗你，而且它是用集资的方法骗你，那么这就叫集资诈骗罪，这也就是它和诈骗罪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6: 其实我们之前也报道过很多有关于老年人被骗的一些案件哈，我们看各种各样的手法花样繁多，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们被骗，那您感觉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怎么能够避免让老年人落入这样的陷阱？
7: 对，首先我们说，我们也这样的案子，我们其实也讨论过很多个这样的案子。那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呢，他其实就是贪图这样的小利，然后呢，又是因为熟人介绍，然后抹不开情面，而且呢容易轻信，同时呢也没有跟身边的子女朋友去商量，那么导致他们往往容易上当受骗。那么如何去预防呢？刚才我们提到，首先呢就是老年人呢他不能够去贪图这样的小利，还是要更多的去跟身边的亲朋好友去了解类似的情况，那么去了解更多的这个项目背后的信息。如果呢我们还是不小心上当受骗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应该及时的止损，然后呢及时的报警。
6: 今天的这起案件，被告人的骗局套路并不复杂，却精准抓住了老年人只看重眼前的及时收益且乐于抱团社交的心理，让许多老年人放下戒备深陷骗局。当各类投资项目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理财不断出现，如何让老人安心规划积蓄，远离各类圈套？答案其实并不复杂，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资，遇事多考察和家人商量，才能守住我们的钱袋子。
8: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男子的豪车被朋友转租当婚车，不料期间发生车祸，造成巨额损失。另一名男子结婚时请朋友开豪车接亲，朋友开车途中发生意外，导致一死三伤。两起交通事故都因借车而引起，最终将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惹祸的婚车。
2: 本案的主人公叫徐文涛，27岁，一天早上

0: 梦中的薛文涛被妻子急切地叫醒后问道，你的车呢？车库里怎么没有你的车？薛文涛吓得一激灵，立马翻身起来，直奔地下车库。打开车库门，他傻眼了，价值200多万的新车不见了。就在薛文涛如热锅蚂蚁团团转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是老同学兼好朋友陈亮打来的。电话一接通，就听陈亮兴奋地说，哥们儿，你这车太牛了，就你这辆车我奋斗一辈子也买不起啊。薛文涛着急地问，我的车在哪儿？陈亮哈哈一笑，你的车在我这儿啊，你咋忘了？昨晚你答应我这车给我开2天，可不能反悔啊。薛文涛和陈亮是高中同班同学，从上学到现在两人关系一直很好。昨晚高中同学聚会，薛文涛为人豪爽，左一杯右一杯，不知不觉就喝多了。陈亮因喝酒过敏，从不喝酒，看到薛文涛喝醉了，就扶着他离开饭店，并开着薛文涛的豪车送他回家。两人是边走边聊，陈亮半开玩笑地说，哥们儿，你这豪车给我开2天吧，让我也过过瘾。喝得醉醺醺的薛文涛立马拍着胸脯说，就凭咱俩这铁哥们的关系，你尽管开。由于薛文涛当晚酒喝太多，大脑断片了，导致他忘记了把车借给了陈亮的事儿，所以啊，一早起来没找到车，误以为车丢了，慌得不行了。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1: 爱车虽然找到了，但此时薛文涛的妻子却不高兴了，他埋怨薛文涛随随便便就让朋友把自己的新车开走，为此两人还吵了一架。妻子的抱怨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这辆车对他们俩有着特别的意义。
0: 薛文涛有个恋爱3年的女友，两人感情很好，上个月两人结婚了。父母为祝贺薛文涛新婚之喜，出手阔绰，给薛文涛买了这辆豪车。自己随意让好哥们开走了豪车，遭到新婚妻子的责怪，薛文涛内心隐隐不安。他也担心价值200多万的爱车有闪失，但转念一想，车辆已在保险公司购买了高额的机动车商业保险，这担心未免多余了。
1: 转眼到了约定还车的这天，薛文涛一大早就给陈亮打电话，催他尽快还车，但陈亮的回复却让薛文涛感到无比气愤。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车竟然暂时要不回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据陈亮说，昨天他开着薛文涛的豪车回了趟老家，恰逢与他一起长大的发小第二天结婚，就要租这辆车当婚车的头车，并且还当场给陈亮转了3000元红包。陈亮没经过自己同意，竟然擅自用自己的豪车去当婚车的头车。就在薛文涛想拒绝陈亮的时候，陈亮却通过微信给他发了3000元红包。薛文涛瞬间不好意思拒绝了，好哥们的红包都发来了，如果拒绝了，岂不误了陈亮在发小跟前的面子？反正多用一天的车，即便车出了问题也有保险兜底。于是啊，薛文涛收下了3000元红包，并一再叮嘱陈亮，这车只能陈亮亲自开，确保车辆安全。第二天接近中午时分，薛文涛突然接到了陈亮的电话。陈亮带着哭音说，哥们儿，你的豪车在接亲返程的高速公路上追尾了别的车，两辆车都受损严重。薛文涛的心瞬间凉了半截儿，他着急地追问陈亮，人怎么样？有人受伤吗？当听到没有人受伤时，薛文涛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因为肇事地点

0: 离太远，薛文涛无法及时赶到现场，就让陈亮抓紧报警。同时啊，他向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报了案。然后薛文涛立马联系了汽车 4S 修理店，请求派专车去救援。事已至此，抱怨也解决不了问题。既然保险公司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勘验了，薛文涛心想，就按照交通事故的处理流程推进吧，该评估评估，该修车修车，反正有高额保险兜底。很快，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下达了，因为陈亮观察不周，在高速上与前车追尾，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这就意味着肇事的两辆车的损失全部由薛文涛的后车来承担。经评估，前车的损失20多万元，而薛文涛的豪车维修费用竟然高达100余万元。
1: 陈亮听到如此巨额的维修费用，一下子吓得脸色惨白。薛文涛看出陈亮的担忧，赶忙告知他，两辆车损失的钱完全涵盖在他的车辆保险理赔范围之内。陈亮这才放下心来。然而，就在两人都以为事情就此顺利解决时，保险公司的回复却让两人措手不及。
0: 两个多月后，两辆受损的车辆都维修好了，薛文涛向保险公司提交了申请理赔的材料。但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保险公司竟然拒绝理赔，原因竟然是涉案车辆从事了经营租赁业务，不符合理赔条件。薛文涛一下子傻眼了，自己的车只是借给好朋友陈亮开了3天，怎么会变成经营租赁业务了呢？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却说，交警那里有陈亮的笔录，陈亮已如实陈述了车辆出租的过程，让薛文涛去找陈亮核实。在薛文涛的追问下，陈亮哭丧着脸说了实话。原来陈亮确实把薛文涛的车出租给了结婚的发小，他一共收了5000元租金，只转给了薛文涛3000元红包，而他自己却留了2000元。发生车祸时，陈亮懵了，只感到对不起薛文涛，不敢有任何隐瞒，所以交警询问时，他一五一十地向交警说了全过程。但是他压根没想到这还会影响到保险公司的理赔。得知真相，薛文涛十分气愤，大骂陈亮太坑朋友了，自己如此信任他，他竟然隐瞒租车真相，欺骗自己，太让人心寒了。作为车主的薛文涛认为自己并没有对外租赁车辆，陈亮出租车辆的事情自己根本不知情。虽然自己收了陈亮发来的3000元红包，但他收下的红包是民间红白喜事在借用别人家的物品时一种通常的做法，并不是自己对外出租车辆的租金。保险公司拒绝理赔完全是强词夺理，于是薛文涛一纸诉状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内承担维修费用。法院开庭这天，保险公司辩称车辆对外出租的事实清楚，经公安机关调查，陈亮收取5000元租金的证据确凿，这是一种经营行为。作为投保人的薛文涛疏于对车辆谨慎管理，并未将上述情况及时告知保险公司，因此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理赔。那么保险公司拒绝理赔的抗辩理由是否能够成立呢？这就是白纳法律典投保车辆危险程度增加的法律后果。从法律上来说，保险合同是合同双方都负有责任和义务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

0: 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也就是说，给车辆上保险后，如果车辆出现运营风险显著增加的情况，被保险人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公司，重新商定投保事宜。如果被保险人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发生保险事故，则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理赔。回到本案，薛文涛当时投保的是非营业性质的车辆，当他的朋友陈亮将这辆车以5000元的价格出租给发小当婚车时，车辆已经从非营业性质车辆转化为从事营业活动的营运车辆，车辆的风险已显著增加。无论薛文涛对车辆出租一事是否知情，车辆对外出租后发生车祸是客观事实，且薛文涛收取的3000元的红包本质就是5000元租金其中的一部分，而薛文涛未能将车辆风险显著增加的情况及时告知保险公司，则产生了保险公司依法拒绝理赔的法律后果。最终法院判决驳回薛文涛要求保险公司理赔的诉求。面对12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家境贫寒的陈亮是无能为力，而薛文涛则追悔莫及。最终是薛文涛的父母出钱修了车，并赔偿了对方当事人20余万元损失。交通肇事一案终于处理结束了，陈亮抱着薛文涛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他后悔自己的虚荣和贪图小便宜，他哭着承诺今后会努力挣钱偿还这笔巨额损失。而薛文涛则拍了拍陈亮的后背，说自己疏于管理车辆，对这起车祸也有责任，惨痛的损失既是教训也是成长的催化剂。在刚才的案件中，薛文涛将自己的车借给了好友陈亮，而陈亮擅自对外出租，致使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100余万元经济损失。而接下来这个案例，男子无偿开着豪车帮助发小迎亲，也发生了交通事故，不但要承担巨额经济赔偿责任，还要承担刑事责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新郎请朋友开豪车接亲，途中却出了车祸，致伴娘当场死亡。
0: 听说伴娘小丽已经当场死亡，王帅的父母瘫坐在椅子上半天没缓过神来。
1: 交警判定新郎的朋友在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朋友对此并不认同。
0: 驾驶员曹海波则认为所有的责任应当由受益人承担。
1: 死者家属将新郎和他的朋友告上了法庭，索要赔偿，两人却互相推责，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惹祸的婚车，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天，北方一家酒店里张灯结彩，大红的拱门上写着恭贺新郎王帅，新娘江薇薇喜结良缘，这一看就知道是新人大喜的日子。眼看良辰吉时已到，却迟迟不见迎亲的车辆到来。就在大家着急的时候，新郎王帅的父亲竟然接到警察打来的电话，说新郎新娘出车祸了，正在医院抢救，让他们赶紧去医院。欢乐的婚礼现场瞬间被新郎新娘出车祸的消息炸开了锅，现场顿时乱成了一锅粥，亲戚们纷纷赶往医院。在医院里，新郎父母首先看到儿子躺在急诊室里，浑身上下有多处外伤，左胳膊骨折，暂无生命危险，但是新娘江薇薇却被撞了。

0: 头部，人已经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1: 此刻本应在婚礼现场的新郎王帅，为何会躺在医院的急诊室里？王帅母亲在一旁紧握着王帅的手，焦急地追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王帅颤抖着讲述起这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0: 原来王帅有个好朋友叫曹海波，高中毕业后，曹海波跟随父母做工程，挣了不少钱，半年前刚换了一辆豪车。王帅确定结婚的日期后，邀请曹海波参加婚礼，并希望曹海波开着豪车去接新娘。曹海波很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婚礼当天，曹海波驾驶着自己的豪车，拉着王帅到新娘家结亲。然而新娘的闺蜜们设下了各种难题，需王帅逐一闯关，这让王帅十分着急。因为出门前，母亲是千叮咛万嘱咐，要在中午12:18准时举行婚礼，千万不能耽误了吉时。于是新郎王帅使出了浑身解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闯关成功，才将新娘迎娶出了家门。
1: 吉时将至，王帅匆忙拉着新娘江薇薇钻进曹海波的豪车后座，伴娘小丽也迅速坐上副驾驶的位置。然而谁都没料到，一场意外即将袭来。
0: 眼见吉时将到，王帅不断催促曹海波快点开，曹海波则猛踩油门不断提速。然而在一处急转弯路段，曹海波没等及时减速，车子直接冲向了马路牙子。曹海波慌了神，猛打方向盘，没想到车子瞬间翻进了深沟里。车祸发生的一瞬间，王帅被撞晕了。等醒来的时候，警察已经赶到了现场，伴娘小丽当场死亡，新娘江薇薇则撞伤了头部，昏迷不醒。驾驶员曹海波撞断了右腿，王帅也断了一只胳膊。路过的行人赶紧报了警，警察到达现场后赶紧向新郎王帅要了家里人的电话，然后通知了他的父亲。婚礼现场，王帅父亲接到了儿子出事的电话，全家人慌忙赶往医院。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听说伴娘小丽已经当场死亡，王帅的父母瘫坐在椅子上，半天没缓过神来。此时伴娘的家人还没赶到，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痛实在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而在这时，两名交警走进急诊室，询问驾驶员在哪里。新郎王帅告诉警察，驾驶员曹海波撞断了右腿，正在接受手术，只能等手术之后才能接受调查。一场喜庆的婚礼因突发车祸瞬间变成了伴娘小丽的丧礼。案件发生一个月后，新郎王帅与驾驶员曹海波均接受完手术，各自回家康复，而新娘江薇薇也转危为安，从重症监护室转入了普通病房。警察调查后确认，驾驶员曹海波因在转弯路段没有及时采取制动措施，单方肇事冲出路面，应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因曹海波造成了一死三伤的严重后果，构成了交通肇事罪。鉴于曹海波的伤情，暂时为其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就在大家等待曹海波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新郎王帅却接到了法院传票，已去世伴娘小丽的父母将新郎新娘告上了法庭。王帅接到诉状一看，同是被告的还有驾驶员曹海波与保险公司。伴娘小丽的父母要求四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72万余元，并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面对巨额索赔，新郎王帅认为这场车祸是驾驶员曹海波操作不当导致的，所有损失应当由曹海波与其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

0: 承担，自己和新娘江薇薇在事故中没有任何责任，不应该成为被告。但是驾驶员曹海波则认为自己太冤了，他只是出于好意给王帅帮忙，无偿驾驶自己的车辆帮助王帅迎娶新娘，新郎和新娘是自己无偿帮工的受益人，所有的责任应当由受益人承担。王帅与曹海波抗辩的理由似乎都有道理，那么伴娘小丽的死亡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无偿帮工致人损害的法律责任。根据案发时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2022年，这条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修正，内容没有变化，只是文字的表述顺序做了少许的调整。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曹海波驾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三人重伤。根据交警部门所做责任认定，曹海波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曹海波是应发小王帅的邀请，无偿驾驶自己的车辆，帮助新郎王帅迎亲，构成帮工关系。曹海波是帮工人，新郎新娘是被帮工人。如果曹海波没有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失，则应该由被帮工人、新郎新娘承担。但是本案中，曹海波因重大过失导致交通事故，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最终法院判决，曹海波为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应当依法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保额的11万元损失由曹海波承担70%赔偿责任77000元，新郎新娘承担30%赔偿责任33000元，且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虽然伴娘小丽的父母胜诉了，但是多少金钱也无法弥补飞来的横祸给两位老人带来的丧女之痛。就在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驾驶员曹海波的交通肇事罪的刑事案件也在同步进行，最终曹海波被以交通肇事罪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3个月。先后接到民事判决书和刑事判决书，曹海波是痛悔万分，一个简单的无偿帮工行为，因为自己未能谨慎驾驶，不但给他自己带来了牢狱之灾，还让自己另行承担了巨额赔偿，可以说是人财两空，真是悔不当初。新郎王帅与康复后的江薇薇只简单补办了一个婚礼，新娘江薇薇将自己的10万元彩礼全部拿了出来给了伴娘小丽的父母，同时新郎和新娘还认了伴娘的父母为干爸干妈，他们说将来二老的赡养由他们与伴娘小丽的弟弟一起来承担。对曹海波，新郎感到很自责，毕竟是自己让好兄弟帮忙，最后好兄弟却身陷囹圄。王帅决定曹海波赔偿的那部分费用全部由自己来承担。车辆是日常生活中的主要交通工具，只有慎之有慎的管理和驾驶，才是对自己和他人的最好负责。第一个案例中的薛文涛，面对好朋友陈亮的软磨硬泡，收了陈亮的红包，导致自己的非营运车辆秒变非法营运车辆，从而丧失了保险公司应给予的100余万元赔偿。第二个案例中的曹海波，为了追赶结婚的及时，未尽到谨慎驾驶的责任，一死三伤的惨烈车祸让婚礼变丧礼，不但让曹海波锒铛入狱，还要连带承担巨额损失，真是教训深刻。另外 结婚按照风俗习惯选择良辰吉时原本无可厚非，但是无论多么吉利的时间结婚都不是幸福婚姻的保障，为了追赶及时不顾生命安危实在不可取。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现在短途微度假越来越火，不用长途奔波，一两个小时的车程就能够离开城市的快节奏，找一处山野安放疲惫，这也成为了很多都市人的出行新选择。在成渝地区，大城市周边的乡村有些已经不只是简单的农家乐聚集地，不少闲置的老宅院被重新改造，生出了很多当下流行的反内卷松弛旅居空间。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成都周边的彭州龙门山，这里森林茂密，溪流相伴，距离成都城区也就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这里的年轻人回到乡村，把老院子翻新成特色民宿、山野面包小院，来这里呢可以临窗看青山，沿着河畔徒步，吃一口地里刚刚摘出来的农家鲜菜。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份山野独有的松弛体验。
4: 四川省彭州市的龙门山，距离成都市区一个半小时车程，1900平方公里的龙门山，森林覆盖率高达86.7%，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达1.5万个。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这里都是热闹的农家乐、扎堆的露营地，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片人人都来凑热闹的山野里，却藏着一处反其道而行之的慢节奏院落。
5: 经常过来，因为这边的话感觉在山里边，然后特别舒服，这环境特别好，
6: 就比较幽静，然后比较有那种中式的美感。
4: 如今这座治愈感满满的中式小院，自从5月开业以来，销售额已经做到了50多万元。但是仅仅一年多前，这里还是一座荒废破败、杂草丛生的无人老宅。完成这场山野蜕变的是一位28岁的主理人杨振宇。
7: 寻序西山影，
8: 哇，一个非常漂亮的中式的院子。
7: 在这边过来喝茶也是一种享受，看着这个风景，
8: 对
7: 这种风格的建筑也很享受。
8: 哦，今天因为是周末是吧？你看人都已经
7: 坐满了。周末人很多。
8: 对，人都已经坐满了。
7: 这个露台的话是客人最多选择的，而且这个露台一定要在10点多到12点这个期间来，不然的话就会没有了。抢这个位置。
8: 一早来占地儿呀。
7: 对对对，要过来占地儿。
8: 一早来占地儿。这个院子可真的不小哎，你看看上去是一个三面都有房。这叫什么三合院
7: 、
8: 它以前你们刚收回来的时候就是个二层吗？
7: 对，它是个二层，就是它主体的整个结构也没有太大的改变，主要是从里面做了结构的一些打破和重组。二层上去的话就是住宿区。
8: 走吧，进咱们的房间看一看。
7: 这是我们的大床房。
8: 哇，天哪，一进前面这个窗景太吸引人了，一片绿色。你们这个房间好大呀，这有多少平米？
7: 这个有个将近60吧，
8: 感觉又是很宽敞，然后外面的景色又很好。你看看出去，
7: 你进来这个窗景就很治愈，
8: 对，很治愈。然后外面就是河道，看好漂亮，这个地方真的好美啊！这每天躺在大床上啊，看着这种窗景，
7: 就我们经常会发视频的时候问客人，睡在这里的话，你想几点起？ 根本不想
8: 起，根本不想起。那像现在这么一个房间，现在什么样的价格呀、
7: 啊？我们这个房间单卖的话是799，但现在我们有一个包院的一个套餐，客人选择比较多，你可以五家人过来，四家人过来，然后周末的话我们就4000块钱，餐啊、住啊这些全部都包含在里面，就你随便怎么玩。
8: 哦，就等于是5间房，整个这个院子都归你了。
7: 对对对。
8: 然后连餐带住宿，
7: 对，都包含了。
8: 现在这个买这个套餐的人多吗？
7: 非常多，非常多。哦、尤其是我们之前要开学的前一周吧、
8: 哦，
7: 就很多人都抢我们周末的房间。
4: 因为客房数量有限，为了让更多游客感受小院魅力，他把旁边的院子改造成了咖啡品茶休闲区。杨振宇的合伙人杨芳妮负责这个茶咖空间，他不仅做得一手好咖啡，更是一个手作爱好者，店铺很多小细节都是他亲手制作的。其实小院动人的不只是惬意的休闲氛围，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才是最治愈人心的地方。
8: 看看，就在我们的这个民宿旁边就是一条步道，然后边上就是咱们的河。这是什么河？
7: 这叫土溪河。
8: 土溪河，
7: 我们这儿也是土溪河户外公园。
8: 哦，
7: 因为我们这边能徒步能骑行，还有一些小的攀岩等等，整个龙门山它有户外属性、
8: 哦、
7: 所以它叫户外公园。
8: 这边沿着河边，然后全部都是竹林。刚才我看这路上就好多这个骑行的人、
7: 很多骑行的爱好者。
8: 然后这边是有山，是不是？
7: 对对对，
8: 这个
7: 山是我们这个当地的叫郭圈崖。
8: 叫郭圈崖？
7: 因为村民他会通过判断这个郭圈崖的这个肩部，如果它变黑了，那就一定会下雨下暴雨，他会通过这个来判断当地。
8: 郭圈崖的意思是说它像个锅圈。
7: 嗯，对，先像个锅圈，然后它黑起来的时候就很像我们土灶上面的那个锅圈。
8: 哦，
7: 很黑、
8: 哦、所以叫锅圈崖。
7: 对，锅圈崖。
8: 然后如果它变黑了就是要下雨。
7: 对，要下雨。我们当地村民很多是这么讲的。
8: 哦，太有意思了。锅圈崖一变黑马上就要下雨、就该收衣服了。
7: 是的，回家收衣服。
8: 回家收衣服了。像这个山上我们往里面去还能再往里走吗？
7: 可以往里走。
8: 我们这样往里能走多远呀、啊、你看这个地方好漂亮。绕下来是多长的一个时间啊？
7: 绕下来如果徒步的话可能要1个多小时了。周边全是这种成大片的竹林。
8: 哦，
7: 就感觉非常舒服。
8: 一进来之后怎么感觉一下气温低了，
7: 有点想穿外套。
8: 对，就忽然之间从这边过来一下这边就冷了。
7: 嗯，
8: 你们这边的温度要比外面要低一点的，
7: 可能低个6到8度没有什么问题。
4: 杨振宇从事民宿行业已经8年了，长期负责成都周边民宿的运营管理，对彭州市十分熟悉。龙门山的雪线与城市的烟火再次交汇，碰撞出彭州独特的澎湃气质，也释放出巨大的山野休闲消费潜力。打造一间属于自己的特色民宿，一直是他藏在心底的想法。
7: 对，当时是从山上其他的项目看完之后，然后在回来的路上，在路边就看到远远看到这个院子。然后当时我们进来的时候是比较破败的，杂草丛生，然后都是木结构的，感觉它有点像要倒了的样子。然后呢，那个时候我第一眼就觉得它这里是适合中式的，因为它其实符合百年老宅的这个定义的，因为它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这个三合院。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喜欢中式，所以我当一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它中式的场景已经在我想象中了。
4: 山野民宿的体验从来不只在于优美的环境，能否让客人吃得舒心、睡得安心，才是品质与服务的核心所在。为此，杨振宇精心准备的专属睡前服务，更是为这份美好体验增添了满满的仪式感。
8: 这好奇怪呀、啊！你们在床上摆了这个3个枕头，这是什么意思？这个
7: 我们这个是客人入住之后会到房间去给他介绍、
8: 哦，
7: 你今天晚上希望用怎么样的枕头？那这个是我们的云朵枕。然后这个是深度睡眠枕，这个是荞麦枕，不一样不一样，它的睡上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8: 哦、
7: 你拿手摸一下，捏一下。
8: 哦，这种是感觉弹力更好一点。
7: 对，弹力更好，因为它是全棉花嘛，这个。
8: 就你们很看重客人的睡眠，
7: 必须过来睡个好觉。已经都开车来这儿，我觉得不睡好就说不过去。然后我们睡前的话，还会给客人点一个这样的香。
8: 哦。
7: 很清新，
8: 很清新，是一个木质的一个香气。
7: 对，木质的一个香气，
8: 木质的一个香气，
7: 然后就放到这里面。 它就
8: 是一个满满的就是睡眠前的仪式。
7: 对对对，
8: 又要选枕头，又要点上助眠香，然后让你在这儿好好睡一个好觉。
7: 是的，
8: 但是我感觉啊，你到了这种环境里，可能这些都不需要这些东西的加持，应该觉睡的也不错。
7: 对对对，
8: 晚上会很安静的，这个
7: 很安静晚上这边，然后你也会听到一些蛙叫啊什么的。
8: 对，然后蛙叫、水流声，这都是白噪音，天然白噪音。
7: 对，天然白噪音，
8: 好好的睡一个觉。
4: 来到山里的民宿，游客最期待的就是地道的本地味道。为此，杨振宇专门聘请了本地村民陶徐，人称陶姐，来负责店内餐食。店里最特色的就是土鸡和土鸭的汤锅，每日食材都是从当地村民家中采购，最大程度保留山野风味。
8: 走吧，看看咱们这个菜都是哪儿来的。
7: 走，带你们去。
9: 准备出发了。
7: 出发了，出发了。
8: 你看这边就是咱们的菜地了。
9: 嗯，是的，这是南瓜。
8: 南瓜。
9: 你看，
8: 这个算是大的还是小的？
9: 小的。
10: 对，嫩的可以炒。
8: 嫩的可以炒。哦。
10: 这是大片的。
9: 那里有个。大的我们不要、
8: 哦、黄的那个吗？已经变黄了。
9: 对对
8: 对，那种是要什么炖着吃了就得
9: 炖着吃，
8: 蒸着吃，蒸着吃了。这家大叔家您是经常来是不是？
9: 是，
10: 他常你们这儿
9: 经常来，
8: 经常来、
9: 这个、哦，隔两天就来了，
8: 就是有什么摘什么，
9: 摘什么
8: 有什么摘什么。
10: 不用我那家都，俺们挨着的种，咱们给我们。
8: 哦，本来好歹就是村里的，挨着住是邻居。
10: 都邻居。
8: 嗯，
10: 他跟我们都是邻居。
8: 您家的菜肯定很好，你陶姐一直在您家采购。那你我看您这意思就是咱们这个菜谱也不是固定的呀。
9: 不是固定的，就是有什么是什么，
8: 有什么是什么。
9: 对，
8: 你到这店里来你没什么机会点菜。
9: 你没有机会点菜。
8: 没有机会点菜。
9: 农村有什么吃什么。
8: 农村有什么吃什么了。
9: 这里还有这个韭菜
8: 啊。这是韭啊，这有韭菜，种的韭菜。
9: 韭菜
8: 哦，这个好嫩。
9: 对，
8: 这能揪回去怎么做准备？
9: 可以烤。
8: 哦，烤韭菜，
9: 炒回锅肉。
8: 我看
9: 香吧，
8: 香，
9: 这是土韭菜的，
8: 这土韭菜好香，它一拔刚才那个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
9: 这个是苋菜，
8: 苋菜，苋菜要吗？
9: 苋菜要。
8: 我看您这揪只揪尖尖，
9: 就吃嫩嘛，
8: 就吃嫩，对，
9: 可以拌着吃。
8: 哪个？
9: 这个是木耳菜，用来做汤。
8: 哦，这是
9: 木耳煎蛋汤什么的，煮面条、煎蛋汤都可以。
8: 要吗？来点吗？
9: 来点，来点，来点，
8: 来点。天哪，你看这都是早上的露水还没。还没落呢，感觉太新鲜了。
9: 可以采，
8: 来，我看看，这就是咱们的空心菜。
9: 对，
8: 你看这，你看这嫩的，这随便一掐就是一大把。
9: 对呀、
8: 啊，那你们每天采购的量是按照一个什么量采啊，陶姐？
9: 就是每天定量嘛，两三桌，多了就没有了。
8: 那比如要有临时有人来呢？
11: 我们一般现在客人
12: 餐
11: 是
12: 预约
11: 制的，
12: 就是他会打电话过来问他需不需要吃饭用餐，然后我们今天有什么会发给他，那他就过来就准备好了嘛，必须得提前预约。
8: 所以你们这个汤锅也没有食谱，
12: 没有没有没有，
8: 就是每天有什么菜我们就放到锅里的。
12: 对对对，他主要的东西就是土鸡和土鸭嘛，那这个东西肯定是有的，但是里面周边配的这些蔬菜的话，就是我们有什么我们就随机的。
4: 新鲜的时令蔬菜搭配农户散养的土鸡，靠着地道的山野物产，小院的餐桌满是自然气息。这些食材本身足够新鲜，无需复杂制作，吃的就是最纯粹的原汁原味。
8: 你像现在我们这一桌四人份，这么多菜都是本地老乡家里新鲜的菜，多少钱这么一份？
12: 我们四人份现在是468。
8: 卖的怎么样？

0: 赶上休息两天，他们得去你家里追着要追着吃饭，我追着去吃饭。
1: 天哪，我们这边主要民风真的很淳朴。你像你在这里，比如说你开店了，然后你去小区里面想，去他们那儿吃饭啊，怎么样？你说你今天想在那吃，可能村民他就说你来吃呗，一块吃呗，添双筷子的事儿。
0: 是，真是，就他已经不是说这是一个生意了。
2: 嗯，对，
0: 他特别像你们在这儿就一家人在这生活，
3: 就是一个家，
0: 就是一个家，
2: 就是一家人的感觉。
4: 开业短短四个月，循序西山饮营业额就突破了50万元。在这片山野中，像杨振宇这样返乡追梦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在彭州市桂花镇的七村，有一家原木风的面包店，一对夫妻店主也在这里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乡村创业生活。
5: 我叫孙楚欣，我是友人森林小院的女主人。
6: 我叫夏伟，然后我现在是七村的新村民。
4: 夏伟和孙楚欣来到七村已有4年时间，每天早上孙楚欣都会备好当日所需的面包食材，夏伟则负责升起炉火为窑烤面包做准备。4年的乡村生活让他们渐渐褪去了城市职场的忙碌与浮躁，彻底融入了乡村节奏。
5: 看似里面城里面夜生活呀都很丰富，但其实反而我内心要空虚一些，因为我不知道，就是我玩完之后好像心里面也没有落下什么，但是在乡下的生活就每天会做具体的事情，我觉得我可以看到季节的轮换，然后发现不同的事情，然后就会觉得很踏实。
4: 在乡村开这家面包店看似是一份事业，对夏伟夫妻俩来说更像是融入乡村的日常生活。4年前他们毅然告别城市生活，选择回乡创业。在不少本地人看来，这样的选择格外出人意料。
6: 我最早的时候其实他们不认识我们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哎，这两个小伙这两个小年轻是回城里回乡下来躲债的嘛，就是会有一种为什么你们俩这么年纪轻轻的不在城市里面，你要在乡下来，对，他会觉得我们两个混得不好。但是后面大家会觉得像我们其实也在给村民一种感受，就是村民会觉得哦，你看他们有很多新的想法，有很多新的创意，然后也在你看也每一天有那么多客人来，会给他们一种潜意识，就是哎，我们孩子是不是未来也有可能可以在这边去做一些事情。
4: 这家倾注了很多心血的小院，最初和他们结缘完全是因为一次偶遇。2002年，夏伟夫妇来到七村露营，新农村的干净整洁让他们心生好感。闲逛期间，他们仅仅花了5分钟就决定把这个闲置院子租下来，为的是袁夏伟的一个梦想。
6: 你知道大高中的时候，就是大家会聊自己的梦想啊，然后就是大家比如说考清华考北大都有那样，我们学校还挺好的，然后我就说我要去当蜂农，我说我去哪里开花我去哪里，对，那个时候大家会嘲笑但是我就觉得可能我从小就觉得乡村它是一个很自然然后很有趣的一个地方。
4: 有趣的灵魂总是能一拍即合，当他俩决定要在村里生活时，孙楚欣画出了他心目中想要的童话小屋，夏伟从头学习木工负责实施，夫妻俩前前后后花了150万，完全靠双手搭建出了心中的梦想。这个过程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5: 这个客厅的话，
0: 它是个有楼梯，它是有2层吗？是可以上去，你看这儿2层它是有一个阁楼的。
5: 对，这个小小阁楼当时我们改建房子的时候其实是规划我和我老公自己住，因为我老公觉得想要有一个小小的阁楼，开一扇天窗，然后可以出去看星星，透过天窗看星星。对，但当时就是以城市的思维想要说有一个天窗然后就可以看星星了，来到乡下真正生活之后才发现其实不用透过窗户看星星。对，
0: 就坐在这儿就看星星了，
5: 在院子里拥有整片的星空。哦，
0: 你看吧，这就是当时我们城市里的想象跟真正到乡村的生活还是不一样的，根本就不需要一扇小窗去看星星了。

0: 抬起头满天都是星星，对吧？
1: 对。
2: 他们把改造小院的过程分享到网上，不少网友羡慕，觉得这就是自己向往的生活，特意要赶来店里看一看。面包店自从开业之后，客源一直不断。店里有个特别的规矩，进店前要先换上拖鞋，仿佛到朋友家做客一般。最特殊的是，这里还采用预约制，每天最多接待30位客人。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日常的生活节奏才不会被生意打扰。
1: 其实做预约的话，人少人多都挺好的，就是我可以提前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就是客人来他预约的话，我会为他准备好今天的服务也好，产品也好，然后我自己也可以，比如说今天人多的话，我可能要把我手上其他的事情挪一挪，然后如果今天人比较少的话，我就可以安排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2: 对孙楚欣而言，把日子过得舒心自在是放在第一位的事，也正是这份心态吸引来了一群同频的客人。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夫妻俩身上松弛的状态，店里的生意也越做越好。
0: 你们现在每天卖咖啡大概要卖到多少杯？
1: 其实是销售额一整个来算的，就是有淡旺季的区别嘛。一个月的话，我们最近期间其实比较淡的，差不多营业额是在6万左右。然后旺季的话，可能春天或者是秋天天气凉快了，大家愿意出来玩，差不多一个月的话就是10多万。
2: 生活状态是松弛的，生活态度却是认真的。孙楚欣对每日出品的面包有着很高标准，所有食材都必须保证新鲜，口感到位。
1: 好的，我们现在准备做面包了。这款面包是一个欧包，然后我们做窑烤面包的话大部分也是做欧包。
0: 我看里面是有东西，加了什么葡萄干什么的。
1: 对，是藜麦蔓越莓的欧包。然后蔓越莓我们酒制过的，风味比较丰富一些。然后这里的话，这一款面包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它用了我们本地的土蜂蜜。对，因为我们本地土蜂蜜它是顺应时节的，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就是樱桃花蜜。然后夏天在天气温暖一点的话会有野花蜜。
0: 那你们今天是计划准备做多少个面包？
1: 今天我们计划做50多个面包，最多的时候100-200个。
0: 哇，
1: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经常把面包做废掉，然后就还没开业的时候调整产品的时候面包做废了，就送给邻居喂鸡。
0: 哎呦天哪。
1: 对，然后开始慢慢好一点的时候就会送给村民给大家品尝。在城里生活的时候，因为是在小区嘛，当时可能我跟邻居也没可能见不着几次面，更别说交流了。但是来村里的话就会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很近。
0: 你喜欢这种感觉吗？
1: 非常喜欢。
2: 每天3-4款面包全随老板心意而做，松弛自在的环境加上用心甄选的美食，不少到店的客人慢慢成了他们的朋友。小院里随处可见客人们留下的小物件，这些都是珍贵的纪念。
1: 这些都是我们在乡下开店3年一小部分收获。
0: 收获啊，这都是什么收获？来跟我们讲讲。
1: 这只是一部分，但是我想要分享给大家。然后这几幅画也很有意思，是一个6-7岁的小女孩来我们院子画的。
0: 就大公鸡。
1: 对，她给我们院子里每个小伙伴都送了一幅画，然后这是送给我的向日葵。
0: 这是向日葵呀。
1: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小朋友
0: 那个眼中的色彩。
1: 对，很丰富。
0: 对，
1: 这个也是我们朋友画的。这个是朋友画的，我们的小院子可以看到，就是一个漫画版的友人森林小院。然后这个是四姐。很有意思，他在这里种菜。然后就是我们收养的柯基，我老公在这儿弹吉他。对，然后整个院子就在一个面包上面，也很有意思。这个就是我们的2只小狗狗，就是我和我老公回来一开始的理由
0: 养的。
1: 对，虽然他们在我们改造院子的过程中就相继离开了，但是也是因为他们给了我们这份勇气，可以让我们一直坚持下去。我跟我一个朋友说，我做友人森林其实就在创造我心里的小小童话世界。然后他就说，那我给你们做一个你们的菜单。这是他自己画的。然后打开第一幅就是，
0: 哇，是个立体书。
1: 对，欢迎来到
0: 我们的造物小世界。 这是一个立体的书，是你的菜单。
1: 对，是我们的菜单。
0: 沉香拿铁，苹果肉桂拿铁。
1: 对，
0: 做的太用心了。这是你们的朋友做的吗？
1: 是他一笔，他是一笔一笔画的，然后自己再做成一个小菜单。他说这是友人森林给他带来的一些灵感，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小巧思，比如说有一些季节限定啊，他会做成小卡片，然后放在这里面做彩蛋。
0: 天哪，这太用心了。
1: 对，然后包括面包不同的口味啊，他会做一些
0: 巧克力味道的，然后这个是什么
1: 鸡枞菌烟熏肠的
0: 味道的，
1: 我们第一款面包。然后有的面包如果会下架不售卖的话，他说也可以把它直接抠下来，然后感觉他非常用心。
0: 你就能感觉到他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很幸福的。
1: 对，他这就是我的生活，我觉得很幸运能够认识到这些朋友，体验这种生活。
2: 作为七村的新村民，夏伟和孙楚欣遵从内心，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夏伟正筹划打造一间陶艺工作室，各类试验作品已经摆在店里。孙楚欣开始自学绘画，就连店里的年轻店员闲暇时也会拿起针线做编织。很多人向往的田园生活在他们这里变成了现实。
0: 你现在这个院子做成现在这个样子，和你三年前最初来到这个院子的想法和初衷，你觉得一致吗？或者是变出入大吗？
3: 嗯，你觉得出入大吗？
1: 我觉得这个是超乎我想象的小小的一个童话一样的世界。
3: 嗯，
1: 我觉得是符合我的想象的，甚至已经超过了。
2: 青山连绵间，一批年轻人离开都市回到乡村，他们把创意安放在山野，催生全新的乡村业态。旧院落焕发新生，乡土里长出新机遇。年轻人正用自己的方式在山野间书写新的创业故事。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看完了彭州的龙门山，我们体会到了近郊山野带给现代人的治愈和松弛，同样背靠群山，依水而生。距离不远的都江堰则是另外一种打开方式。如果说彭州是现代人向往的山野漫居，那都江堰呢，就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山水教科书。2000多年前的治水智慧，塑造出一座城的气质。古堰、古城、山水、人文烟火在这里交织在一起，既有宏大的历史遗产，也有寻常百姓鲜活的市井生活。如今的都江堰也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人们。到都江堰游玩，哪些是必打卡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清晨，在都江堰的熊猫谷，人们的热情彻底唤醒了生活在这里的十多只成年大熊猫。大熊猫是都江堰的城市名片之一，在城市中随处可见。
3: 这是什么？
4: 熊猫冰淇淋。
2: 都江堰市背靠青藏高原，面朝成都平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处于中国地势的一二级阶梯分界线上，约3900米的海拔落差，让野生大熊猫在这里随冷热自迁，有丰富的食物自足，不断繁衍生息至今。发源于岷山南麓的岷江，蓄势奔涌而下，和沱江等主要水系不断冲击，形成了广袤的成都平原。在今天，都江堰市南边一处面积约0.11平方公里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古蜀文明遗址之一芒城遗址，记录着距今约4300到4500年这里与水抗争的生存与毁灭。
5: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是我们的西内城墙，我们旁边这一个20米宽的壕沟以外就是我们的西外城墙了。
2: 古蜀人在几千年前就因水患频发开始修筑城墙用于防洪，城墙上依然遗留着经洪水冲击形成的砂石层，这座城池也仅使用了200年左右后便被废弃。蜀人积为鱼是这个时期这里的真实写照。热茶沏好，锣鼓奏响，
6: 君臣名将早且战，洪水咆哮回家园。
2: 川剧网友们所唱的曲目正是彻底改变这里的故事《李冰治水》。公元前316年，秦国灭蜀后，以成都平原作为粮食兵源的战略基地，远征楚国。然而这里水系紊乱，旱涝交替，于是秦昭王任李冰为蜀郡太守，着手治理水患。李冰选择治水的地点处于岷江上游干流出山口与成都善状平原顶端的交界处，可谓岷江咽喉。

0: 岷江本不流经成都，李冰凿开阻挡河道的玉垒山，引来江水，通达水路，润泽田野。这个被凿开的豁口就是宝瓶口。宝瓶口前修建的飞沙堰，洪水来临时，水流或漫过或冲毁这里进行排洪，还可以借助水流回流形成的离心力，将水中裹挟的泥沙石块甩向飞沙堰，保证内江河道不淤堵。又在岷江主河道前端修建分流水坝，水坝的顶端命名鱼嘴，将内江河床挖得窄又深，外江河床则宽而浅，实现夏季丰水期46分水，冬季枯水期64分水，成都平原一年四季有了稳定的水量。这座屹立在岷江上的水利工程就是都江堰，它完全利用自然条件，完美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等问题，实现了枯水不缺、洪水不淹的奇绝效果。这座半堰而生的城，因水利工程的灌溉功能，在前蜀被设为灌州，后又被称作灌县。1988年，这里更名为都江堰市。从战国晚期建堰后，灌溉区域不断扩大，让成都平原以至周边地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物产丰盈，富足至今。都江堰滋养出的天府之国，在民族危亡之际是战略大后方，和平时期可良安天下。白天，人们在岷江边锻炼，江水的婉转柔美融入武术的一招一式之中，
1: 手指就像水，就像波浪波涛涌动的感觉一样。
0: 夜晚，食客们在江边来一场味蕾的狂欢。和风卷着水分子带来的湿凉体感，与舌尖上的椒麻燥辣的味觉形成一次淋漓尽致的对冲。对于研究都江堰十余年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师唐芳菲来说，灌县古城的营建也和水利工程一样，随处体现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的法则。
2: 灌县古城呢，位于都江堰向成都平原引水的关键方位，维护着都江堰的运行管理。在水龙头上建成，城市格局融合体现了山水成堰、交相辉映的特征。
0: 山为玉垒山，是古城的制高点，形成一道阻水屏障。水指城南侧的岷江、内江，是古城天然的护城河。堰则为都江堰水利工程、古城发展的基石。城正是契合着山水的自然走势，挤在一山一水的夹角间，呈扇形向平原扩展。
2: 它选址据险而建，从整个的规模来看呢，灌县古城只有0.72平方公里，四成是山地，六成是平地，可利用的面积非常的狭窄，体现了我们传统的营建中极致利用的巧思。
0: 始建于明代洪武初年的城隍庙建筑群，背靠玉垒山。这里的石王殿两侧采用分层筑台手法营建，

0: 共六层。依山势在地台上构建飞檐，共同形成了一台一叠错落有序的对称感。登顶后，近可见十王殿的飞檐重重，远可望古城街巷。观险古城的主街东街呈东西走向，平行于内江，贯通全城，长约700米。这里也曾被称为杨柳城。宋元佑年间，冠县古城并无城墙，而是沿山傍水，环植杨柳数十万株，以此为城墙界限。
1: 冠县古城沉堰一体的特征也体现在它的分权管理上。
2: 一般来说，古代地方水利管理的职责主要由各级地方长官兼任，但是冠县呢，就专门设置了水利机构。
1: 它在官员职级上呢，等同于县署，和县署一起呢，构成了这座古城的世俗权威。
0: 2000多年来，历代属地官员都深知，治蜀必然治水，治水先治民。以李冰、诸葛亮、吉当浦、丁宝桢等为代表的历代李冰们，年复一年对都江堰进行维护、修缮和拓展，涵养着都江堰水利工程千年不衰的生命力，才有了天府之国延续至今的富庶和繁荣。每年7至9月，萧云发都忙着编制竹笼，用于农渠防汛。竹笼装卵时垒砌分水堤，以防僵绝的办法，正是李冰当时留下来的记忆。编制竹笼时，通过劈、敲、铺、盘、扎等多道工序，将竹材盘错编织成长10米的圆柱长条。
3: 那种石头，那个装机要分大小哦，是
4: 吧？这编的30多公分大的竹笼哈，一般不超过40公分大吗？
3: 不超过40公分大。
4: 哦。
0: 竹笼盛装石块，大大增加整体重量，避免石块被水流冲走，有效降低了江水对河岸的直接冲击。
4: 你看，把第二根压上，第一根敲起来。
0: 如今，竹笼出现在小学孩子们的手工课堂上，还被装点在食客们的餐桌上，文创商品店里，装饰在城市各处的陈列中。岁修不再是年年岁岁，护雁守雁智慧的传承依旧岁岁年年。从古代的木质水闸、竹笼石堆，到现代的钢筋混凝土结构、自动化控制系统，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每一次升级都凝聚着中国人的智慧和创造力。今天的都江堰景区也成为一座集科学性、实用性和艺术性于一体、观瞻水利工程的主题公园。在宝瓶口南侧的芙蓉观，可细品水流之韵；在踏上横跨内外江的安澜索桥，可尽览水势之磅礴。安澜索桥东侧尽头是二王庙，它背靠玉垒山，面对岷江，供奉李冰父子塑像。在二王庙祭祀李冰的1500余年里，这里留下了百余处匾额、楹联、石刻，内容大多与水有关。玉湾结角，金堤重镇，稻田足水。

0: 未农心。东流不尽秦始水，西望长陪太守慈，字字句句都是人们对李冰的感怀，也像是对后人的嘱托，默默传递着治水的智慧和永续发展的理念。
1: 老妹儿，方便没有？
2: 好。
0: 家住古城宝平巷55号的马运康，是马家的第八代后裔。
2: 这就是我们大兴老店的家谱，家境13年，我们从陕西渭南来到冠县，开了个骡马店，总共我们现在10来人了，就继承先祖的那种传统，开了民宿。
0: 大兴老店位于内江北岸，紧邻西街，这里曾是冠县古城最热闹的骡马店。当年到大兴老店投宿马帮的骡马每日均在70匹以上，高峰期时一夜间骡马可达100多匹。
2: 你看，这就是城墙，城墙右边就是，从前面到后面就是我们以前开的大兴老店。
0: 大兴老店客商云集，往来不绝，是因为以西街为起点的松茂古道是连接着成都平原和川西高原的主要通道。清代之前，都江堰一直位于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历代王朝疆域版图的西南边缘要地，是中原地区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交流的重要枢纽。玉垒关上与岷山山脉余脉相接，下与岷江相连，易守难攻。这道关隘像是在成都平原与川西北高原之间加上的一把锁，故被誉为川西锁钺。松茂古道南起冠县古城西街，穿过玉垒关，沿岷江河谷，途经汶川县、茂县，最终至松潘县城。主线全长约350公里，辐射范围包括今阿坝、若尔盖、红原等10余县，北连甘肃、青海地区，南接成都平原，是古代中国西部的一条经济文化大动脉。
3: 我的外祖父当年就是在这里外面啊，玉垒关外面这里支摊卖香，他所制作售卖的这些杆香啊，就是沿着我们眼前的这条松茂古道一直销往今天的阿坝、松潘等地。
0: 对于都江堰市文保中心文博馆员傅三云而言，研究保护松茂古道既是他亲情的寄托，也是他坚持近20年的日常工作。
3: 我们老冠县呢，土话把它叫做什么？拐耙子，这些土窝就是拐耙子留下的印记。这个土窝以它的最高点算的话，有大概有16厘米，如果是宽度的话呢，大概有10厘米。
0: 历史上，松茂古道部分地段道路狭窄，需要靠人力运输。休息时，脚夫们将形似 T 字形的木棍放到身后的杯架下做支撑，木棍千百次地杵在石头的同一点上，便留下了如今大大小小的杵窝。成都平原的茶叶、丝绸、粮食、盐糖和布匹等货品从各地汇集到当时的冠县古城，将货物经松茂古道运往松潘，并销往更远的青海和甘肃等地区。西北地区盛产的马匹、牦牛、草药等货物亦通过古道运抵古城，再经由成都销往长江沿岸，覆盖全国。故当地有谚语， 堆不满的松潘，搬不空的灌线。古城现存一段约200米的城墙，修建于明代中期，就坐落在西街的入口处。
4: 张姐，是啊，过来看看。
0: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寇怀云，于2009年就着手灌县古城西街的保护与修复工作。
4: 那你看这个拴马扣，这就是历史上马帮在这里停留拴马的一个印记。这里呢可以拴两三匹马。这边墙上仿照历史符号做了一些小的景观，这些小细节也是一种提示。
0: 如今的西街仍然保持着历史的风貌，烟火依然热腾，游人依然络绎，时光依然静好。古时的通商之道带来了人员迁移流动，如今每年有来自阿坝、甘孜等地的70000人次居民从川西高原来到雪山下的城市都江堰，或定居或创业。每到傍晚，在古城的郁垒广场，在这里生活的各民族居民聚在一起跳锅庄舞。以圆圈为队形的锅庄舞，跳的是人们对吉祥圆满的美好祝愿。都江堰处在我国地势的1-2级阶梯分界线上，巨大的海拔落差给这座城带来了万山中来的岷江水，也毫不吝啬地为它安排了峰峦叠嶂的西蜀第一山。青城山位于岷江流域，因其气温适宜，植物茂盛常绿，而得字青。属邛崃山脉分支，山峰环绕如城郭，而得字城，故得山名。青城山下风光好，人间烟火何曾见。善用自然的都江堰人也得到了自然的美味馈赠。每年9至10月，王永昌都要前往青城山上的上清宫，收集银杏树的种子，来制作这里的地道美味白果炖鸡。上清宫石阶旁有两株300年以上树龄的高大银杏，每到秋季，树上的白果纷纷掉落，这便是王永昌找寻的美味。
2: 这白果炖鸡就是选那个青城山上产生的白果才是最好的。
5: 上菜了，
0: 古树馈赠给人们美味，人们也用心爱护着古树。在都江堰，像这样的古树名木多达1844株。眼前这棵银杏树位于天师洞，树龄约1900岁，平均官幅16米，高约20米。来自成都市植物园的古树医生团队通过测定声波在树干截面的传播速度，利用配套软件分析形成图像，来判断树干内部空腹状况。从2018年开始，古树医生团队对都江堰地区的古树进行健康状况检测，建立电子健康档案。中生代白垩纪遗留下来的珍稀古老孑遗树种水杉， 第四纪冰川时期后，遗存于中国的中国特有单属植物汞酮都在此繁衍生息。山中建筑随着地形起伏变化顺势而成，灵活布局，或藏或露，或隐或显，形成了千山抱一寺，一寺震千山的辽阔格局。这里是李白《云门眼烛斋》的桃源秘境，是杜甫自为青城客的心灵归宿，留下了陆游“欲睡不忍舍”的眷恋，更留下充满人间烟火的传奇。每天中午，古城内的华光剧院都会上演川剧《白蛇传》。
6: 拜谢老友，不在你三苦修困，到此何时飞？
0: 在川剧《白蛇传》演绎中，青城山的文化背景常常被提及和展现。小青是男爵身份出场，与白娘子斗法失败后，一诺千金化为女儿身，与她同行修炼，行走人间。如今，来到都江堰的游客们也通过打卡青城山下白素贞的故事，感受这座城的别样浪漫。山的幽深，水的蓬勃，赋予人们创造的源泉。
7: 在宝瓶口，我们看祖宗的水，那个奔腾不行的咆哮的那种声音都有。
0: 蜀派古琴演绎的经典曲目《流水》，它最凸显的特点是写实的手法72滚幅，相传就是对岷江激浪奔雷千回百转的领悟。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依山之坚韧，傍水之灵动，融合自然，智慧而包容。水声潺潺诉古韵，波光粼粼映今朝。秦国建燕，则披三郡。都江堰灌区，穿越龙泉山脉，皆可穿中。从汉代灌田70余万亩，到现在灌溉面积约1154.8万亩，三遗之城都江堰市，可见悠悠千古，也见日新月异，可见文脉传承，也不断蝶变出彩。如今，都江堰市与20多个国家的30多个城市，皆为国际友城和友好合作关系城市，向世界讲述中国智慧更续不断的文明传奇。
8: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9: 从彭州龙门山的山野松弛小院，到都江堰流淌千年的古堰文脉，成渝大地上这两座小城给我们展现了两种不一样的文旅模样。不论是年轻人返乡打造的诗意小院，还是古人顺势而为留下来的水利传奇，都在启发我们，好的旅行不一定奔赴遥远的远方，身边的山水乡村同样藏着动人的风景。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也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守护夕阳红，今天播出虚假养殖集资骗局。法律讲堂今天讲讲惹祸的婚车。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守护夕阳红，通过真实案例提醒老年朋友警惕免费体检、高额回报、亲情关怀等各类骗局，牢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的原则。免费旅游、实地参观，标榜小投资也能有大回报，年化收益20%-30%，远远超出正常投资渠道。看似真实靠谱的养殖基地，又藏着怎样的猫腻呢？温州多名退休老人听信某水产养殖公司保本付息的承诺，被号称988亩养殖基地和实地考察景象所迷惑，不料两个月后公司人去楼空。经查，鱼塘是临时租赁用于演戏，冷库项目纯属口头编造，40多名被害人涉案资金77万多元，相关人员被公诉，主犯葛某获刑9年。连骗鱼塘能造假，鲜活鱼虾能表演，那咱们老百姓该怎么分辨真假项目，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呢？一起来听虚假养殖集资骗局。
3: 2025年7月的一天，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陆续来了多名前来咨询求助的群众。这些求助者大多是60-70岁的退休老人，他们居住在温州市的不同地方，却遭遇了一模一样的情况。
4: 他们报案的时候呢，说在公园玩啊，有超市门口或者朋友给他介绍说这里有一个项目很好，就投了之后，公司过了2个月就人去楼空了。
3: 这些老人反映，他们在一家养殖公司投资了一个项目，但没过多久这家公司就搬离了，公司的员工也联系不上了。不少老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好来公安机关寻求帮助。
5: 一家水产养殖公司吸引不少退休老人投入积蓄，可短短2个月，公司突然搬离，人员失联，老人们不得不走进公安机关报案求助。相似的遭遇，同样的投资，引起了警方的重视。这家公司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这些老人又经历了什么呢？
3: 已经退休多年的陈先生就是其中一名报案人。2023年11月的一天，他路过鹿城区一处广场的时候，碰到一个男子正在送小礼品。随后那人告诉陈先生，他们公司目前正在扩大经营，急需资金周转，现在面向大众开放投资渠道。
6: 他说自己是个渔业发展养殖，养殖嘛，现在呢就是说经费不够，这养殖经费不够嘛，他叫我们大家投资嘛。
3: 对方自称做水产养殖，还邀请陈先生到公司考察。陈先生闲来无事，便随对方来到一栋写字楼5楼。这家公司名叫百宏渔业有限公司，公司一名自称是葛某的负责人接待了陈先生。葛某说，他们公司在宁波的宁海县建造有养殖基地，养殖鱼虾、青蟹等水产品。
6: 有鱼塘，鱼塘需要鱼苗，鱼苗还有养殖的，又不是说养一点点，鱼塘很大的。
3: 葛某向陈先生透露， 他之所以建造大规模的养殖基地，是因为现在海水污染严重，会导致海鲜受影响。而公司有淡水养殖海鲜的核心技术，能杜绝海水污染水产品。对于葛某所说，陈先生表示了认可。
6: 讲的是事实，海洋污染了以后，海洋的生物有和那个放射性物质，对人体是有伤害的。但是我们在内陆养呢，就没有这些东西。
3: 随后，葛某告诉陈先生，养殖基地的水产品量大，他计划筹建一座大型冷库，用于存放产出的水产品。葛某所说的冷库是什么呢？冷库建造项目占地约30亩，可以囤1200吨的海鲜。葛某宣称，这个项目市场前景广阔，并承诺投资会保本付息，
4: 月利率有1%-2%不等，周期的话，每3个月、6个月、1年都是有的。
3: 陈先生算了笔账，如果投资10000元，签半年合同的话，每个月的利息就是600元，这比把钱存进银行的收益要高。
6: 银行利息没有这么高吗？他那里利息有这么高吗？银行给你只有120户，他给你有600。
3: 陈先生很心动，但是他没有立即选择投资，而是打算再观望观望。葛某似乎是看出了陈先生的顾虑，于是便邀请陈先生去宁波的养殖基地参观旅游。为了核实项目真实性，陈先生决定前去养殖基地实地考察。2天后，陈先生跟着一行人到了葛某所说的养殖基地。基地旁立着一块标牌，上面标注为宁海某水产养殖基地，占地面积988亩。
6: 这他们也就说给我们看鱼塘了，他说这个鱼塘都是我们的，他说都是自己的。
3: 葛某介绍说，这片养殖基地都是公司承包的。在陈先生考察过程中，工作人员还从塘中捕捞了鲜活螃蟹、鱼虾，分发给前来参观的人员，大家在现场都很开心。
6: 塘里鱼捞出来，螃蟹捞出来，反正他这些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你看我这里还有这么多东西。
3: 经过这一次的考察，陈先生亲眼看到了实体场地，他认为规模庞大的养殖基地确实需要配套冷库，于是一回到温州，他便给对方转去了9500元作为投资款。接下来的2个月，陈先生每个月都能准时收到100元的分红利息。然而没过多久，一起参与投资的投资人告诉陈先生，这家公司突然大门紧闭，空无一人了。
6: 关门了，连电话都联系不上了，啥情况嘛？都是大吃一惊嘛。
5: 陈先生经过实地考察，对这个投资项目很信赖，听闻公司关门了，他感到不可思议。同样感到难以理解的还有前来报案的叶阿姨。叶阿姨是陈先生的朋友，她也在这家公司投资了。和陈先生稍有不同的是，每当说起这段经历的时候，叶阿姨都感觉很愧疚。
3: 叶阿姨72岁了，退休后结交了不少朋友，正是在朋友的介绍下，她了解到了这个投资项目。

0: 叶阿姨不懂投资，当时她听葛某介绍，这个水产养殖投资项目有不错的收益，而且还能经常免费去参观旅游。不想错失游玩机会的叶阿姨，于是投资了9500元。
1: 鱼池这么大，没冰库，我们投资一点嘛，让他造个冰库是这样的。反正投资投进去，给我吃，给我玩嘛就好了呢。
0: 随后，叶阿姨跟随葛某他们到了宁波宁海的养殖基地，参观了连片的鱼塘，品尝了从鱼塘里捕捞起来的鲜活水产品，还参加了很多游玩活动。
1: 弄了虾，弄了海，弄起来烧起来给你们吃。搞完上面又有项目了。我想想，哎，真的开心，给你吃，给你玩，不开心啊。
0: 这样的旅游，叶阿姨后来又参加了几次，体验都很好。投资前两个月，叶阿姨也都准时收到了分红，这让她觉得这个投资项目真实靠谱。于是，叶阿姨又陆续带动了好几名亲友参与投资。
1: 跟我同学、朋友、同事也讲了，交钱投资10000，不要10000，9500，当10000，2分利息给你。还带你出去旅游。
0: 可是好景不长，到了第三个月，叶阿姨发现本该按时发放的收益没有到账，她赶往公司查看，才发现公司已经大门紧闭，空无一人了。事发之后，叶阿姨满心愧疚与自责，相较于自己的损失，她心里最过意不去的是那些被自己真心推荐跟着投资的亲朋好友。
1: 骗了人家不好意思，人家不相信我了呢。我把他们带进去，他们利息没拿到就关门了。
0: 这样的投资收益令人生疑，
2: 这种已经达到了20%-30%，远远超出了正常投资渠道的获利。
0: 民警开展实地核查，鱼塘暗藏怎样的玄机？
3: 最主要就是调查这个鱼塘有没有这个鱼，有没有承包，有没有做海产。
0: 虚假养殖集资骗局正在播出。叶阿姨觉得自己和朋友们可能被骗了，于是她组织了陈先生在内的一众投资人到公安机关报警求助。那么这家公司是不是欺骗了叶阿姨等人呢？在民警看来，如果真的是这样，带来的危害远不止群众财产受损这么简单。
4: 因为他们推出来的这些虚构的这些工程或者虚构的项目都是有很高的利润或者很高的回报，但实际上正常的经营是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一个回报，所以他对这些正常经营的这些工程项目也都有很大的影响。
0: 涉案公司的做法有没有问题？是不是涉嫌违法犯罪了呢？民警首先觉得这家公司所说的投资收益与市场明显不符。
2: 像我们现在正常银行投资利率可能也就5%左右，都已经算高了。这种已经达到了20%-30%，远远超出了正常投资渠道的获利。
0: 在民警看来，这家公司给出的年化收益远高于市场常规年化理财收益，高息诱惑特征明显。其次，民警在调查这家公司时发现，公司是2023年10月8日注册的，仅过了10天，也就是10月18日便对外营业。公司成立时间短，却宣称拥有成熟养殖基地，并不符合初创企业的经营规律。那么，一家新成立的公司为什么能拥有大规模且成熟的养殖基地呢？为了了解项目真实性，民警根据投资人提供的定位和照片，前往宁海县开展实地核查。
3: 最主要就是调查这个鱼塘有没有承包，有没有做海产，我们来判断它是不是在说真话，或者说是虚构事实的一个主要的依据。
0: 民警经过在村子里搜寻和比对，最终找到了当年投资人参观的养殖基地。令民警疑惑的是，养殖基地真实存在，并且看着还挺好。葛某他们为何最终选择断联消失呢？
2: 他在温州对吸收的资金，其实对于他们这个鱼塘产业来说只是惊喜，很小的一部分，他们不可能为了这点资金而放弃了这么大一个海塘的产业。
0: 在走访中，民警得知这片鱼塘早在几年前就被人承包了，但是承包人并不是带着陈先生等人投资参观的葛某，而是一名王姓男子。那么葛某和这个王姓男子是什么关系？葛某又为什么能带着大家参观鱼塘呢？ 带着这一疑问，民警找到了那个王姓男子求证，他是村里养鱼的王某。当提及葛某，王某表示自己对他有印象，但他们只是一面之交。王某回忆，2023年葛某找到他，提出想要租用鱼塘，
2: 叫他借用他一两天，那每次租的话一两天一人给他租金两三万，那觉得划算就租给他了。
0: 王某称葛某只是向他租用鱼塘短暂使用几天。民警由此查实，葛某对外声称自己经营养殖的鱼塘实际并非归他所有，这是一个很大的疑点。那么这家公司还有哪些不合常规的操作呢？民警进一步核查投资资金流向，发现所有投资款最终都转到了葛某的个人账户中，随后被取现。从公司开业直到关门，投资人的资金都没有用于项目建设及公司正常运营中。
3: 所以我们由此我们来判断，对于老年人说的那种在经营海产项目啊，那些都是一些虚构的一些事实。
5: 民警调查发现，葛某并没有水产养殖产业，而他在2023年4月份的时候就曾因同样的水产养殖冷库建设的方式吸引老年人投资，从而被外地公安机关刑事打击过。这一次他又在温州用同样的套路让老年人投资，葛某有很大的诈骗嫌疑。
0: 2025年7月10日，民警在浙江宁波将葛某抓获。这就是葛某，葛某是百宏渔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面对民警的讯问，葛某承认的确是他去宁波租赁了养殖基地，目的就是想对外展示自己从事养殖生意，以此博取投资者信任。
6: 3万块钱就收好了，这个地让我们用一下，就是相当于我们参观一下，我们需要的时候带人过来参观一下，你们人都走开。
0: 那么所谓的建设冷库用于海鲜储存的项目究竟存不存在呢？葛某交代，这仅仅只是口头说的，从头到尾他们都没有开展任何实质性筹建工作。
6: 想借但是没钱啊，后面就相当于要借这个东西，说刚说起来就关门了。
0: 尽管承认是自己给报案人虚构冷库项目并出面租用鱼塘，但葛某声称自己只是挂名做法定代表人，没有实际决策和主导经营权，他也是受人指挥。
6: 有需要我的时候那我去聊几句，那不要我的时候我就是相当于干什么都行。
0: 据葛某交代，介绍他当法定代表人的是一个鲍姓男子，鲍某才是公司的实际老板。民警调查发现，鲍某无固定职业，和葛某是同乡。据葛某所说，他和鲍某往来频繁，公司大小事务都由鲍某说了算。根据葛某的交代，2025年7月25日，民警将鲍某传唤到案接受调查。讯问中令民警感到有些意外的是，鲍某的说法和葛某完全相反。尽管他承认了团伙虚构项目面向老年人吸纳投资的客观事实，但他说自己仅仅是在公司端茶打杂，葛某才是实际老板。鲍某和葛某二人各执一词，相互推诿，案件一时陷入僵局。为厘清两人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公安机关邀请检察机关引导侦查取证。
7: 两个人说的不一样，那势必有人在说谎，那谁在说谎，是不是在说谎，这个是需要我们再去论证。
0: 究竟谁在说谎，谁是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呢？检察机关首先引导公安机关对投资人的资金流向进行全面调查，希望找到最终获益者。然而根据葛某交代，他将这些资金全部取出后，线下全部交给了鲍某，但鲍某对于是否接手过这些钱都避而不谈。
7: 那么这个资金路径你就没有办法沿着账单去追溯下去了，这里就只能靠口供，对方只要不认其实就断掉了。
0: 在这种情况下，检察官认为涉案公司应该并不止葛某和鲍某两名工作人员，案件想要打破僵局只能寄托于其他同案人员到案。
7: 后来我们就跟公安进行了多次会商，通过一个资金的一个使用习惯以及生活习惯再去研判，后来呢要再组织进一步的人员辨认。
0: 深挖线索，同案人员浮出水面。
8: 排查的重点呢主要是有没有这个内蒙古人、河北人，
0: 虚构水产项目，设下投资圈套。
8: 出发点是有

0: 只说姓名，一个叫严总，一个叫涂总，年龄嘛大概在30几岁。严某嘛他说是河北人，涂某嘛他说是内蒙古人，其他信息他也不了解。
1: 严总和涂总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呢？据葛某的交代，2023年9月份，这两人曾和他们一起来温州实地考察选址，曾入住过酒店。顺着这条线索，民警决定重点核查那段时间酒店入住记录，以此锁定两人身份。
0: 但是我们排查的重点呢，主要是有没有这个内蒙古人、河北人，而且年龄段我们要缩减在这个30到40岁之间，啊，这样一个入住记录。
1: 经过排查，严某刚、涂某尔进入了民警的视线。经过葛某和多名被害人辨认，民警确定这两人正是涉案公司负责业务推广的核心人员。2025年12月，严某刚、涂某尔被抓捕归案。到案后，严某刚和涂某尔交代，当初是鲍某找的他们，他们负责找一些业务员，向老年人推广项目，从而引流。
2: 他们两个是负责联络一个业务团队，有对业务员或者说是公司业务进行一个管理和督促的。
1: 严某刚两人还交代，无论是他们的分红还是业务员的薪资，其实都是由鲍某统一发放。
3: 所以他在整体的这个决策事项上，不管是这个公司怎么开，然后这个钱怎么分、怎么收，以及跟业务团队的这些管理对接，都是由鲍某某他具体决策的。
1: 至此，事情渐渐清晰起来。鲍某之前自称在公司里端茶打杂的说辞，与多名嫌疑人指证他负责公司日常运营和管理明显矛盾。在大家的指证面前，鲍某最终承认他就是公司的实际负责人。鲍某交代，他之所以走上这条路，是因为他做餐饮生意亏了不少钱，在听人说有这个来钱快的门路后，便想着搭建团伙，策划实施犯罪。为了规避法律风险，鲍某想到了寻找可以担责的人员，出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经他人介绍，鲍某找到了葛某，许诺给葛某一定比例的分红。葛某此时也身负债务，因此他表示愿意出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确定好葛某当法定代表人后，鲍某找到朋友筹措资金成立公司，然后经他人介绍又结识了严某刚、涂某尔，由他们负责实地考察、推广引流。经过考察，团伙最终将地点选在温州，目标锁定在老年人身上，通过送礼品、承诺高收益、免费旅游的方式吸引老年人投资。
4: 你这样吸引他，他自然会来回头。你比如投这样投个1万2万，有的吃，有的喝，有的玩，还有利息有的拿。
1: 为了打消老年人的顾虑，鲍某他们租赁鱼塘，多次组织老年投资人实地参观考察，营造项目真实可靠的假象。事实上，鲍某宣传的水产冷库项目从始至终都是一场虚无的骗局。
4: 出发点是有钱才有项目，我们出发点就没有钱，哪来项目？出发点就是空了，就是先向有钱再去搞项目。
5: 那冷库的建设地址也是没有的，批文也是没有的，相关的这个计划书也是没有的。所以说，很多老年人如果在这个过程中稍微留意一下，就能发现这其中的破绽。
1: 在经营了一个多月后，鲍某发现，除去业务员提成、旅游开支、公司日常运营成本后，没有剩余资金了。眼见入不敷出，骗局难以维系，窟窿越来越大。两个月后，公司只好关了门。根据鲍某等人的交代，警方确认，他们背后还有一名出资人，那个人就是鲍某之前所说的筹钱给他的那个朋友王某。之后，民警将出资人王某抓捕归案。
2: 就他其实是把钱借给鲍，然后鲍来开这个公司，他其实就是拿收高利息。
1: 至此，警方共抓获了5名犯罪嫌疑人。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后，检察官审查查明，葛某等人共骗取40余名被害人，涉案资金共77万余元。2026年3月30日，葛某、鲍某等人因涉嫌集资诈骗罪，被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葛某、鲍某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巨大，已构成集资诈骗罪。同时，葛某还有其他诈骗行为，应予一并处罚。
2: 瞒了公司

0: 没有实际生产经营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么在集资之后将集资款没有用于任何的生产经营活动，我们认为综合这样的情况是符合刑法对于集资诈骗罪构成要件的一个规定的。
1: 2026年6月28日，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被告人葛某犯集资诈骗罪，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并处相应罚金。鲍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相应罚金。其余同案人员案件仍在审理当中。
2: 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袁毅教授，你好，袁老师。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哈，鲍某、葛某对外宣称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水产养殖项目，然后吸引老年人进行投资，最后他们被判的是集资诈骗罪。想跟您请教一下，集资诈骗罪哈、和我们说的平时的那种民事虚假宣传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
3: 那么我们平时所说的民事的欺诈或者说民事的虚假宣传和这个刑事上的集资诈骗，那么他们之间的这种区别并不是在于说有没有说谎，民事的欺诈他也会说谎，
2: 对，
3: 刑事的集资诈骗呢他也是要说谎的。那么他们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他主观上面是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那么民事的欺诈呢，他往往他虽然也要说谎，他也要夸大误导，但是他还是要去做一些经营。那么如果他经营之后亏损了，那个钱给不了你了，但是呢他是通过经营的手段亏损的，他并不是一开始上来就要占有你的财物。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案子他就是虚构了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们看到他这个钱转进来之后，他全部都进到了他的这个个人的账户，他并没有用于去生产经营，而是整个就虚构这样一个事实，想把别人的财物据为己有。
2: 那袁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们看他们被判的是集资诈骗罪，还有我们曾经也报道过有关于一些针对老年人的诈骗罪，那这个集资诈骗罪和诈骗罪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3: 好，刚才您提到这个诈骗罪和集资诈骗罪，那么我们从我们的法律上来说呢，就是它的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也就是说诈骗罪它是个一般法，集资诈骗它是一个特别法啊。那么它这个特别在什么地方呢？那么除了诈骗之外，那么它还有一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特征。那么这个特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结合我们今天的案子，我们可以看到它破坏金融管理秩序，也就是说它向不特定的公众去募集资金，也就是不仅骗你，而且它是用集资的方法骗你，那么这就叫集资诈骗罪，这也就是它和诈骗罪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2: 其实我们之前也报道过很多有关于老年人被骗的一些案件哈，我们看各种各样的手法花样繁多，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们被骗，那您感觉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怎么能够避免让老年人落入这样的陷阱？
3: 对，首先我们说，我们也这样的案子，我们其实也讨论过很多个这样的案子。那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呢，他其实就是贪图这样的小利，然后呢，又是因为熟人介绍，然后抹不开情面，而且呢容易轻信，同时呢也没有跟身边的子女朋友去商量，那么导致他们往往容易上当受骗。那么如何去预防呢？刚才我们提到，首先呢就是老年人呢他不能够去贪图这样的小利，还是要更多的去跟身边的亲朋好友去了解类似的情况，那么去了解更多的这个项目背后的信息。如果呢我们还是不小心上当受骗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应该及时的止损，然后呢及时的报警。
2: 今天的这起案件，被告人的骗局套路并不复杂，却精准抓住了老年人只看重眼前的及时收益且乐于抱团社交的心理，让许多老年人放下戒备深陷骗局。当各类投资项目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理财不断出现，如何让老人安心规划积蓄，远离各类圈套？答案其实并不复杂，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资，遇事多考察，和家人商量，才能守住我们的钱袋子。
4: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男子的豪车被朋友转租当婚车，不料期间发生车祸，造成巨额损失。另一名男子结婚时请朋友开豪车接亲，朋友开车途中发生意外，导致一死三伤。两起交通事故都因借车而引起，最终将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惹祸的婚车。
2: 本案的主人公叫薛文涛，27岁。一天早上，睡梦中的薛文涛被妻子急切地叫醒后问道：“你的车呢？车库里怎么没有你的车？”薛文涛吓得一激灵，立马翻身起来，直奔地下车库。打开车库门，他傻眼了，价值200多万的新车不见了。就在薛文涛如热锅蚂蚁团团转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是

0: 小同学兼好朋友陈亮打来的。电话一接通，就听陈亮兴奋地说：“哥们儿，你这车太牛了，就你这辆车，我奋斗一辈子也买不起啊。”薛文涛着急地问：“我的车在哪儿？”陈亮哈哈一笑：“你的车在我这儿啊，你咋忘了？昨晚你答应我，这车给我开两天，可不能反悔啊。”薛文涛和陈亮是高中同班同学，从上学到现在，两人关系一直很好。昨晚高中同学聚会，薛文涛为人豪爽，左一杯右一杯，不知不觉就喝多了。陈亮因喝酒过敏，从不喝酒，看到薛文涛喝醉了，就扶着他离开饭店，并开着薛文涛的豪车送他回家。两人是边走边聊，陈亮半开玩笑地说：“哥们儿，你这豪车给我开两天吧，让我也过过瘾。”喝得醉醺醺的薛文涛立马拍着胸脯说：“就凭咱俩这铁哥们的关系，你尽管开。”由于薛文涛当晚酒喝太多，大脑断片了，导致他忘记了把车借给了陈亮的事儿，所以啊，一早起来没找到车，误以为车丢了，慌得不行了。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1: 爱车虽然找到了，但此时薛文涛的妻子却不高兴了，他埋怨薛文涛随随便便就让朋友把自己的新车开走，为此两人还吵了一架。妻子的抱怨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这辆车对他们俩有着特别的意义。
0: 薛文涛有个恋爱三年的女友，两人感情很好，上个月两人结婚了。父母为祝贺薛文涛新婚之喜，出手阔绰，给薛文涛买了这辆豪车。自己随意让好哥们开走了豪车，遭到新婚妻子的责怪，薛文涛内心隐隐不安。他也担心价值200多万的爱车有闪失，但转念一想，车辆已在保险公司购买了高额的机动车商业保险，这担心未免多余了。
1: 转眼到了约定还车的这天，薛文涛一大早就给陈亮打电话，催他尽快还车，但陈亮的回复却让薛文涛感到无比气愤。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车竟然暂时要不回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据陈亮说，昨天他开着薛文涛的豪车回了趟老家，恰逢与他一起长大的发小第二天结婚，就要租这辆车当婚车的头车，并且还当场给陈亮转了3000元红包。陈亮没经过自己同意，竟然擅自用自己的豪车去当婚车的头车。就在薛文涛想拒绝陈亮的时候，陈亮却通过微信给他发了3000元红包。薛文涛瞬间不好意思拒绝了，好哥们的红包都发来了，如果拒绝了，岂不误了陈亮在发小跟前的面子？反正多用一天的车，即便车出了问题，也有保险兜底。于是啊，薛文涛收下了3000元红包，并一再叮嘱陈亮，这车只能陈亮亲自开，确保车辆安全。第二天接近中午时分，薛文涛突然接到了陈亮的电话，陈亮带着哭音说：“哥们儿，你的豪车在接亲返程的高速公路上追尾了别的车，两辆车都受损严重。”薛文涛的心瞬间凉了半截儿，他着急地追问陈亮：“人怎么样？有人受伤吗？”当听到没有人受伤时，薛文涛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因为肇事地点距离太远，薛文涛无法及时赶到现场，就让陈亮抓紧报警。同时啊，他向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报了案，然后薛文涛立马联系了汽车 4S 修理店，请求派专车去救援。事已至此，抱怨也解决不了问题。既然保险公司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勘验了，薛文涛心想，

0: 就按照交通事故的处理流程推进吧，该评估评估，该修车修车，反正有高额保险兜底。很快，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下达了，因为陈亮观察不周，在高速上与前车追尾，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这就意味着肇事的两辆车的损失全部由薛文涛的后车来承担。经评估，前车的损失20多万元，而薛文涛的豪车维修费用竟然高达100余万元。
1: 陈亮听到如此巨额的维修费用，一下子吓得脸色惨白。薛文涛看出陈亮的担忧，赶忙告知他，两辆车损失的钱完全涵盖在他的车辆保险理赔范围之内。陈亮这才放下心来。然而，就在两人都以为事情就此顺利解决时，保险公司的回复却让两人措手不及。
0: 两个多月后，两辆受损的车辆都维修好了，薛文涛向保险公司提交了申请理赔的材料。但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保险公司竟然拒绝理赔，原因竟然是涉案车辆从事了经营租赁业务，不符合理赔条件。薛文涛一下子傻眼了，自己的车只是借给好朋友陈亮开了3天，怎么会变成经营租赁业务了呢？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却说，交警那里有陈亮的笔录，陈亮已如实陈述了车辆出租的过程，让薛文涛去找陈亮核实。在薛文涛的追问下，陈亮哭丧着脸说了实话。原来陈亮确实把薛文涛的车出租给了结婚的发小，他一共收了5000元租金，只转给了薛文涛3000元红包，而他自己却留了2000元。发生车祸时，陈亮懵了，只感到对不起薛文涛，不敢有任何隐瞒，所以交警询问时，他一五一十地向交警说了全过程。但是他压根儿没想到这还会影响到保险公司的理赔。得知真相，薛文涛十分气愤，大骂陈亮太坑朋友了，自己如此信任他，他竟然隐瞒租车真相，欺骗自己，太让人心寒了。作为车主的薛文涛认为，自己并没有对外租赁车辆，陈亮出租车辆的事情自己根本不知情。虽然自己收了陈亮发来的3000元红包，但他收下的红包是民间红白喜事在借用别人家的物品时一种通常的做法，并不是自己对外出租车辆的租金。保险公司拒绝理赔完全是强词夺理，于是薛文涛一纸诉状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内承担维修费用。法院开庭这天，保险公司辩称车辆对外出租的事实清楚，经公安机关调查，陈亮收取5000元租金的证据确凿，这是一种经营行为。作为投保人的薛文涛疏于对车辆谨慎管理，并未将上述情况及时告知保险公司，因此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理赔。那么保险公司拒绝理赔的抗辩理由是否能够成立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投保车辆危险程度增加的法律后果。从法律上来说，保险合同是合同双方都负有责任和义务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也就是说， 给车辆上保险后，如果车辆出现运营风险显著增加的情况，被保险人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公司，重新商定投保事宜。如果被保险人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发生保险事故，则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理赔。回到本案，薛文涛当时投保的是非营业性质的车辆，当他的朋友陈亮将这辆车以5000元的价格出租给发小当婚车时，车辆已经从非营业性质车辆转化为从事营业活动的营运车辆，车辆的风险已显著增加。无论薛文涛对车辆出租一事是否知情，车辆对外出租后发生车祸是客观事实，且薛文涛收取的3000元的红包本质就是5000元租金其中的一部分，而薛文涛未能将车辆风险显著增加的情况及时告知保险公司，则产生了保险公司依法拒绝理赔的法律后果。最终法院判决驳回薛文涛要求保险公司理赔的诉求。面对12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家境贫寒的陈亮是无能为力，而薛文涛则追悔莫及，最终是薛文涛的父母出钱修了车，并赔偿了对方当事人20余万元损失。交通肇事一案终于处理结束了，陈亮抱着薛文涛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他后悔自己的虚荣和贪图小便宜，他哭着承诺今后会努力挣钱偿还这笔巨额损失。而薛文涛则拍了拍陈亮的后背说，自己疏于管理车辆，对这起车祸也有责任，惨痛的损失既是教训也是成长的催化剂。在刚才的案件中，薛文涛将自己的车借给了好友陈亮，而陈亮擅自对外出租，致使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100余万元经济损失。而接下来这个案例，男子无偿开着豪车帮助发小迎亲，也发生了交通事故，不但要承担巨额经济赔偿责任，还要承担刑事责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新郎请朋友开豪车接亲，途中却出了车祸，致伴娘当场死亡。
0: 听说伴娘小丽已经当场死亡，王帅的父母瘫坐在椅子上半天没缓过神来。
1: 交警判定新郎的朋友在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朋友对此并不认同。
0: 驾驶员曹海波则认为所有的责任应当由受益人承担。
1: 死者家属将新郎和他的朋友告上了法庭，索要赔偿，两人却互相推责，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惹祸的婚车，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天，北方一家酒店里张灯结彩，大红的拱门上写着恭贺新郎王帅，新娘江薇薇喜结良缘，这一看就知道是新人大喜的日子。眼看良辰吉时已到，却迟迟不见迎亲的车辆到来。就在大家着急的时候，新郎王帅的父亲竟然接到警察打来的电话，说新郎新娘出车祸了，正在医院抢救，让他们赶紧去医院。欢乐的婚礼现场瞬间被新郎新娘出车祸的消息炸开了锅，现场顿时乱成了一锅粥，亲戚们纷纷赶往医院。在医院里，新郎父母首先看到儿子躺在急诊室里，浑身上下有多处外伤，左胳膊骨折，暂无生命危险，但是新娘江薇薇却被撞了头部，人已经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1: 此刻本应在婚礼现场的新郎王帅，为何会躺在医院的急诊室里？王帅母亲在一旁紧握着王帅的手，焦急地追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王帅颤抖着讲述起这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0: 原来王帅有个好朋友叫曹海波，高中毕业后曹海波跟随父母做工程，挣了不少钱。半年前刚换了一辆豪车，王帅确定结婚的日期后邀请曹海波参加婚礼，并希望曹海波开着豪车去接新娘。曹海波很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婚礼当天，曹海波驾驶着自己的豪车拉着王帅到新娘家结亲。然而新娘的闺蜜们设下了各种难题，需王帅逐一闯关，这让王帅十分着急。因为出门前母亲是千叮咛万嘱咐，要在中午12:18准时举行婚礼，千万不能耽误了吉时。于是新郎王帅使出了浑身解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闯关成功，才将新娘迎娶出了家门。
1: 吉时将至，王帅匆忙拉着新娘江薇薇钻进曹海波的豪车后座，伴娘小丽也迅速坐上副驾驶的位置。然而谁都没料到一场意外即将袭来。
0: 眼见吉时将到，王帅不断催促曹海波快点开，曹海波则猛踩油门不断提速。然而在一处急转弯路段，曹海波没能及时减速，车子直接冲向了马路牙子。曹海波慌了神，猛打方向盘，没想到车子瞬间翻进了深沟里。车祸发生的一瞬间，王帅被撞晕了，等醒来的时候警察已经赶到了现场，伴娘小丽当场死亡，新娘江薇薇则撞伤了头部昏迷不醒，驾驶员曹海波撞断了右腿，王帅也断了一只胳膊。路过的行人赶紧报了警，警察到达现场后赶紧向新郎王帅要了家里人的电话，然后通知了他的父亲。婚礼现场，王帅父亲接到了儿子出事的电话，全家人慌忙赶往医院。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听说伴娘小丽已经当场死亡，王帅的父母瘫坐在椅子上半天没缓过神来。此时伴娘的家人还没赶到，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痛实在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而在这时，两名交警走进急诊室询问驾驶员在哪里。新郎王帅告诉警察，驾驶员曹海波撞断了右腿，正在接受手术，只能等手术之后才能接受调查。一场喜庆的婚礼因突发车祸瞬间变成了伴娘小丽的丧礼。案件发生一个月后，新郎王帅与驾驶员曹海波均接受完手术，各自回家康复，而新娘江薇薇也转危为安，从重症监护室转入了普通病房。警察调查后确认，驾驶员曹海波因在转弯路段没有及时采取制动措施，单方肇事冲出路面，应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因曹海波造成了一死三伤的严重后果，构成了交通肇事罪。鉴于曹海波的伤情，暂时为其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就在大家等待曹海波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新郎王帅却接到了法院传票，已去世伴娘小丽的父母将新郎新娘告上了法庭。王帅接到诉状一看，同是被告的还有驾驶员曹海波与保险公司。伴娘小丽的父母要求四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72万余元，并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面对巨额索赔，新郎王帅认为这场车祸是驾驶员曹海波操作不当导致的，所有损失应当由曹海波与其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承担，自己和新娘江薇薇在事故中没有任何责任，不应该成为被告。但是驾驶员曹海波则认为自己太冤了，他只是出于好意给王帅帮忙，无偿驾驶自己的车辆帮助王帅迎娶新娘，新郎和新娘是自己无偿帮工的受益人，所有

0: 的责任应当由受益人承担。王帅与曹海波抗命的理由似乎都有道理，那么伴娘小丽的死亡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呢？这就是版纳法律典无偿帮工致人损害的法律责任。根据案发时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2022年，这条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修正，内容没有变化，只是文字的表述顺序做了少许的调整。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曹海波驾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三人重伤。根据交警部门所做责任认定，曹海波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曹海波是应发小王帅的邀请，无偿驾驶自己的车辆，帮助新郎王帅迎亲，构成帮工关系。曹海波是帮工人，新郎新娘是被帮工人。如果曹海波没有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失，则应该由被帮工人新郎新娘承担。但是本案中，曹海波因重大过失导致交通事故，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最终法院判决，曹海波为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应当依法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保额的11万元损失由曹海波承担70%赔偿责任77000元，新郎新娘承担30%赔偿责任33000元，且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虽然伴娘小丽的父母胜诉了，但是多少金钱也无法弥补飞来的横祸给两位老人带来的丧女之痛。就在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驾驶员曹海波的交通肇事罪的刑事案件也在同步进行，最终曹海波被以交通肇事罪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3个月。先后接到民事判决书和刑事判决书，曹海波是痛悔万分，一个简单的无偿帮工行为，因为自己未能谨慎驾驶，不但给他自己带来了牢狱之灾，还让自己另行承担了巨额赔偿，可以说是人财两空，真是悔不当初。新郎王帅与康复后的姜薇薇只简单补办了一个婚礼，新娘姜薇薇将自己的10万元彩礼全部拿了出来，给了伴娘小丽的父母，同时新郎和新娘还认了伴娘的父母为干爸干妈，他们说将来二老的赡养由他们与伴娘小丽的弟弟一起来承担。对曹海波，新郎感到很自责，毕竟是自己让好兄弟帮忙，最后好兄弟却身陷囹圄。王帅决定曹海波赔偿的那部分费用全部由自己来承担。车辆是日常生活中的主要交通工具，只有慎之有慎的管理和驾驶，才是对自己和他人的最好负责。第一个案例中的薛文涛，面对好朋友陈亮的软磨硬泡，收了陈亮的红包，导致自己的非营运车辆秒变非法营运车辆，从而丧失了保险公司应给予的10余万元赔偿。第二个案例中的曹海波，为了追赶结婚的及时，未尽到谨慎驾驶的责任，一死三伤的惨烈车祸让婚礼变丧礼，不但让曹海波锒铛入狱，还要连带承担巨额损失，真是教训深刻。另外，结婚按照风俗习惯选择良辰吉时原本无可厚非，但是无论多么吉利的时间结婚都不是幸福婚姻的保障，为了追赶及时不顾生命安危，实在不可取。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早上刚醒那会儿，经常觉得肩膀特别沉，像是背了一晚上的重物，怎么躺都不舒服。到了下午，后脖梗那块更是又僵又硬，有的时候手还跟着发麻。很多人觉得这是坐久了累着了，睡一觉总能缓过来。但这可能并不是简单的累，而是颈椎在抗议。我给大家来个小建议，听这期节目的时候，试着把头抬起来听。来吧，一起来听一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脊柱专业颈椎组主任医师陈鑫怎么说。
2: 陈主任，您是骨科专家哈，从您研究的这个专业领域来看，您觉得未来当代人会面临什么样的健康危机呢？
3: 颈椎问题是我们年轻人所要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2: 那现在在我们国家，颈椎病的发病的人数大概是多少呢？未来又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3: 发病年龄是越来越年轻了啊。从这个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在60岁以上啊，他的这个颈椎病的发病率可以达到50%，就是一半以上的人，甚至80%的人都会出现颈椌病
2: 啊。
3: 那么在20岁到40岁的人群当中呢，他的这个发病率也比以前有大幅的上升啊，从15%到25%左右都是有的。
2: 嗯，
3: 那么在18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呢，一般来讲我们不叫颈椎病，因为他还没到成熟期，我们只是说跟颈椎相关的症状，这个发生率呢大约是在58%左右。
2: 哇，那这个数字真的是太触目惊心了啊。
3: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我在门诊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一个母亲推着她的孩子进来了，她说，陈大夫，你救救我的孩子吧，这孩子呢基本上不能走了。他的主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颈肩痛，他是一个 IT 的程序员。
2: 嗯，
3: 他的工作性质呢就是整天伏案工作，所以他出现了颈肩部的疼痛，但是呢他没有在意啊，他没有去做具体的治疗，也没有找我们专业的大夫来看。那么他自己呢服了一些止疼药物，然后贴了一些膏药在里面，那么疼痛呢可能逐渐的缓解了一些。但是呢在最近一个月，他发现了他有什么事儿呢，就是他在跟他母亲吃饭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筷子拿不住了啊，一拿筷子就掉了啊，这是他觉得有点不对劲。同时呢他还出现了四肢的麻木的症状，那么走路的时候呢有时候走路迈不开步，甚至有的时候上不了台阶啊，同时呢他还有一些大小便失控的这些症状啊，这样就造成了他心理上很大的负担。但是他很不幸的是，就在来我们医院今天在上楼的时候啊，突然不小心失足摔了一下，摔了一下突然就感觉这个走路就费劲了。那么我给他看了一下这个片子，可以看到呢他的颈椎是一个反弓的形状。那么在颈3-4呢和颈4-5呢这两个阶段有明显的不稳定，也就是说他成角了，这个角度呢大于11度，还有呢一部分呢向前滑移。那么这是一个他X 光片上的一个典型表现。
2: 嗯，
3: 那我们又给他做了一个核磁，可以看到有椎间盘的突出。
2: 嗯，
3: 那么这个脊髓呢受到了压迫，这个粗的黑黑的这一条，这就是我们管着我们全身的这个脊髓。
2: 嗯，
3: 那么可以看到我们正常的脊髓的信号是一个灰黑色的一个信号，
2: 颜色较深。
3: 对对对，那么在这个部位会出现一个发白的一个信号，那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脊髓内有一定的水肿。有经过检查呢，这个患者我们诊断为是一种特别严重的脊髓型颈椎病啊，所以我们对他进行了手术的治疗。术后呢病人的症状基本都恢复了啊，能够 回到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啊，病人也是很满意。幸亏这个病人来得及时啊，他得到了我们的有效救治。如果他没有及时就医的话，有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后果，像瘫痪的这种严重的并发症也有可能会发生。
2: 年纪轻轻、啊、
3: 年纪轻轻就走不了路了，
2: 嗯、
3: 啊、躺在床上了，你想会给自己造成多大的心理负担啊，给家庭也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
2: 嗯、
3: 所以我认为将来颈椎问题是我们年轻人所要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2: 那为什么颈椎一旦出现问题会带来全身这么多的症状和反应呢？
3: 大家从我们人体来看，这个颈椎是上层头颅，下方呢是连接的躯干，所以它是一个中枢。那么它里面呢有好多重要的神经和血管啊，走行在颈椎的无论是椎管内还是椎管外啊。你像椎管内，咱们刚才说了是有这个脊髓，还有发出的这一条一条的神经，
2: 黄色的、
3: 啊、黄色的这是神经、嗯、啊。那么还有呢，在两侧的横突孔还走行着椎动脉，这是供应我们脑部的血液啊，它是通过我们后方的一个后循环来供应头部的这个血液。
2: 嗯，
3: 所以如果压迫了脊髓，那就会产生我们最严重的一种类型的颈椎病，我们叫做脊髓性颈椎病。那么一般会出现像四肢麻木啊，还有手的灵活性下降，比如说你拿筷子系扣子写字啊完成不了。还有呢就是下肢走路，走路的时候会出现走路不稳，走路偏斜，你控制不住，不能走一条直线啊。还有呢走路行走无力啊，没有劲儿。如果压到神经根了，那么这个神经根支配的单一的肌肉或者是皮肤的感觉都会出现变化，有剧烈的疼痛，有所支配区域的皮肤的感觉的麻木，有严重的情况下会出现这个肌肉力量的下降。
2: 嗯
3: 啊，最后如果不治疗，这有可能出现肌肉萎缩。
2: 嗯，这是单侧的，也有可能会双侧同时存在的。
3: 双侧也有过啊，
2: 嗯，
3: 也是有一定的发病率的。常见的是单侧的。如果是钩椎关节的增生啊，它会压迫椎动脉。如果在我们转头的时候，这个骨椎增生如果压在这个椎动脉上，会形成后循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严重的会引起猝倒啊。
2: 明白。
3: 嗯。
2: 那么对于刚刚这个年轻的病例来说哈，为什么年纪轻轻他的颈椎病就会这么重呢？让我们一探究竟。我们看到里边有很多人特别喜欢的两样东西。
3: 大家看，这是一个手机，还有一个游戏手柄。
2: 嗯，
3: 他最喜欢的就是这两样东西。
4: 哎，这谁不喜欢？我也
2: 大家都喜欢。
3: 手机天天玩，游戏特别爱玩、
2: 嗯、
3: 啊，但他的这个时间每天超过10个小时。
5: 哦，
3: 就因为你看这个手机的姿势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大家看手机的时候是这么看吗？
2: 这么、
3: 大家都是这么看
4: 吧？
3: 都是要低着头看吧？
2: 对，
3: 是吧？这所以这个方式呢，已经跟我们过去老一代人是完全不一样。老一代人没有手机，
2: 嗯，
3: 他不会长期的这么低头的看手机，
4: 嗯，
3: 所以老一代的人一般都是仰着头的，
2: 嗯
3: 啊。那我们年轻一代现在有了手机，有了电脑，有了游戏，那么天天都是低头，
2: 嗯，
3: 是跟这个颈椎病的发生有密切的关系的。
4: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平时特别喜欢玩手机啊，在这个后台的时候，要不然我就是打游戏，要不然我就是刷视频，反正怎么样头都是低着的。可能别人刚刚打招呼的时候，我说啊，是找我吗？然后完了，哎，又低下来了，就好像一直我已经习惯了我低头的姿势了。我在外面如果等地铁干嘛的时候，我也是把手机拿出来，同一件事情开始开打。
2: 嗯，但你意识到这样长期的低头去看手机玩游戏会对你的颈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破坏吗？
4: 因为你现在说颈椎好像没有谁敢自己站出来说我颈椎是好的，反正大家觉得颈椎它就是一个亚健康的问题，并没有把它当回事儿。而且我觉得大不了我玩累了我就休息一会儿，我自己轻松活动一下，哎、
2: 嗯、
4: 也就缓解了。
2: 对，所以看来很多人呢还没有意识到哈，如果要是长时间的低头有可能会对我们的颈椎有什么样的伤害，您赶紧跟大家说说。 很多人呢还没有意识到长时间的低头有可能会对我们的颈椎有什么样的伤害，您赶紧跟大家说说。
3: 大家看这么后方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伸肌群，它连着我们的头颅，下面连着我们的胸椎，在我们低头的时候它这个肌肉就会拉紧。如果你持续的低头看手机啊玩电脑啊，它这个肌肉就拉长了。
2: 嗯，
3: 大家知道这个橡皮筋不断的抻，长时间不让它休息的话就会变松。
5: 对，
2: 当然
3: 没有弹性了。
2: 对
3: 啊，那么肌肉也同样是这样的，如果你长时间不放松，它的这个里面的肌纤维就会有小的微损伤，甚至有的撕裂，里面会有出血，有的时候时间长了还会形成钙化骨化。
2: 嗯，
3: 它有可能造成劳损而且变得僵硬。那么对于维持颈椎正常的一个前凸的这个形状是非常不利的。同时呢，我们颈椎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承受应力呢，是从骨性结构还有我们的肌肉也会分担一部分应力。那么如果你的颈椎的肌肉变得劳损或者僵硬，它将承受的应力就会转移到我们的骨性结构。看前方的骨性结构变红了，这就说明它的骨性结构承担了肌肉本来应该承担的一些应力啊，就会出现椎间盘啊突出，甚至钩椎关节的增生。椎间盘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洋葱皮包的一个盒。
2: 嗯，
3: 那么如果它的压力逐渐的增大，不给它缓解这个压力，它的这个葱皮就会破。
2: 嗯，
3: 一破了这个盒突出去，那有可能造成突出，那么整个的葱皮都破了，它可能脱出啊，它的后方就是脊髓和神经根。
2: 嗯，
3: 那么就会造成我们的神经压迫，从而产生脊髓性颈椎病或神经根性颈椎病。
2: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当代人能够感受到颈椎病已经慢慢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因为多多少少我们都有一些颈椎不太舒服的感觉。
3: 是的，
2: 也有可能多少也会带来全身的一些影响和变化啊。所以大家听完这个数字啊，尤其是刚刚呢陈主任介绍了有颈椎病有可能会引发全身那么多的症状，连续你有什么样的感触？
6: 就专家说完之后吧，我也觉得我这颈椎吧不太舒服，咯楞咯楞的响。但是我个人认为啊，我颈椎可能也会存在问题。但相比校书来说，我觉得我问题就小。
2: 为什么？
6: 你看我脖子粗啊，说明我这个底盘啊，它这个承受力、承载力就强。你看他那个大脑袋小细脖子，就跟耍流星似的，要是耍着耍着一个嘣，他没准就是不是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个人认为，我跟颈椎病的关系可能不会太大，因为就是脑袋大、脖子粗、颈椎间盘不突出。
2: 哎，
4: 这个
2: 押韵啊，
5: 我有点紧张，因为我确实颈椎有一点问题。就我怎么发现它有问题，就是它响。比如说我低头时间长了之后，我稍微一抬起来左，我特别爱做这样的动作，然后左边嘎嘣一声，右边嘎嘣一声，它能响，我就有点害怕。
2: 杨斌呢？
4: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最后是导致病变了？但是我们正常人谁不低头呢？难道我们只是看手机吗？我扫地啊，我拖地啊，我做饭呢、啊，我不是都是低头的吗？
5: 看书写字，
4: 对，我这个头最后就能变成那样了。
2: 我明白了，就是当我们看动画的时候啊，没有切身的感受，你并没有意识到，哎，我们看那个动画当中的肌肉拉伸了，变松了，如果要是这个是落实在我们的颈椎上，到底会有什么不舒服的感受？
5: 嗯，
2: 那我们现场呢，就不妨让大家来感受感受，当您在低头的时候，我们的颈椎究竟承受着多大的压力？
5: 嗯，
2: 我们也拿上一组道具来啊。
5: 嗯，
2: 我们看到台上有三样水果，问的是什么呢？大家想象一下，当我们在低头的时候，您觉得您的脖子，也就是颈椎，承受的压力跟什么样的水果相似呢？
4: 哦，负重啊。
2: 是一个橙子，一个柚子，还是一个西瓜呢？嗯，连续你先说说。
6: 我就说我吧，既然说我脑袋大了，是吧？
2: 嗯。
6: 我觉得我是柚子。
2: 你才柚子？
6: 我也
2: 低估自己了吧？
6: 因为西瓜太沉，你现在这一西瓜目测也得十来斤，哪
2: 太得了？我单手举都很费劲啊。
6: 十多斤得，所以我觉得一个柚子就差不多，因为没觉得那么吃力啊，这点头啊。都很轻松，你要真是那么一西瓜那么大，那得多沉呐、啊，有点太可怕了、
4: 嗯。
6: 所以我觉得柚子差不多。
2: 嗯，
5: 我觉得最多俩橙子，不能再多了。
2: 俩橙子啊，
5: 橙子，
2: 啊、嗯，
5: 够了，
2: 差不多有不到一斤。那杨明，你的感受呢？
4: 跟校书一样选橙子，他不可能压力大成那个样子。你说天天我们每个人顶着个西瓜，
2: 这太吓人，
4: 多吓人呐！
2: 那你是几个橙子呢？你从体积上来比也比，
4: 他两个，我三个吧。
2: 三个。陈主任，刚刚我们呢是根据自己的感受哈，初步的猜测了一下，低头的时候大概这个脖子上的压力会是多少？大家猜测的准确吗？
3: 不是特别准确
2: 哦，
3: 这个跟你的低头的角度有关系
6: 哦。
3: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假如你不低头，那你颈椎承受的重量只是一个头颅的重量，不会有额外的重量或者是压力承担在颈椎上。但是假如这个颈椎低头变成15度
2: 哦，
3: 大约有5公斤的这个负重增加了。如果你这个低头30度，那么就成西瓜了，你每天就会背着一个西瓜在上面啊，大约有10公斤。那么人这个颈椎啊，正常的屈曲的角度最多大约是在45度左右。
2: 嗯
3: 啊，如果到45度，那这个重量还会成倍的增加。
2: 嗯，太可怕了，我都不敢低头了。拿一个
5: 再撑着自己
2: 来吧，以后说话都是这样。
5: 对，
4: 撑着撑着，
2: 不想低头了，太可怕了。对
4: 对，我们都得撑着。
2: 其实我们看屏幕上啊，还没有特别直观的感受
6: 啊，
2: 就只有把这东西啊真正放到大家的身上，让大家去切身的感受一下，您才知道我们的脖子有多累多难过。杨斌，你愿意来感受一下？
4: 可以啊，没问题啊。
2: 我刚才好怕你看见我。对，你刚才还说只有3个橙子，
4: 说着不觉得，但是
2: 你低估了自己脑袋的重量了，
4: 高估自己了。
2: 辛苦陈主任哈，您让杨斌来感受一下。
3: 好，
2: 如果低头30度，也就是您低头看手机，您的脖子承受了多大压力？
6: 哎呦，
3: 哎呦，
2: 你看主任
4: 反应是真实的吗？
2: 现在挂在你脖子上的就不是一个数字了，而是实实在在的这个金属的物体。
4: 太可怕了，我代替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3: 没有颈椎病吧？
4: 哦，有啊，可能更有
2: 了。不敢说没有。
4: 有，脖子现在很不舒服了，
2: 是吧？
4: 对，越说越不舒服。
6: 精神上都出
2: 现了。那你还想看手机吗？
3: 慢点，
2: 慢点。哎呀呀呀！
3: 好，
2: 好，
3: 放松。
2: 悬空。
3: 好，悬空。
2: 妈呀！好，怎么样？
3: 有什么感觉？
4: 我觉得泰山的石头压到自己身上，也就是这种感受了，就是重重的东西把你再往下拽，
6: 对，
4: 你的身体明显是感觉重心已经全部往下走了。此时此刻，我一定不是一个小伙子，我已经是一个老大爷。
2: 你现在就要摘下来了吗？
4: 不是，
2: 我再多挂一会儿了吗？
4: 这怎么能多挂了？你感觉有千斤压顶的感觉，就一下子把所有的重力都在这儿了，而且你整个人是不好呼吸的，因为你重力全部在这儿把你往下走的时候，你胸抬不起来，你头也挺不起来，
2: 嗯，
4: 对吧？你这呼吸也跟着就不行了，
2: 嗯，
4: 很不舒服。
2: 所以现在知道20斤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了吧？这才低30度啊，杨斌。
4: 所以我们平时那种感受是没有这种这么强烈的，但是它实际的效果就是这种。
2: 对。

0: 能的。
1: 嗯，
2: 不可思议。
1: 对，所以只有让大家切身感受完之后，我们才意识到长时间低头会带给我们颈椎多大的破坏。
2: 嗯，
1: 好吧，辛苦杨斌了，我们先回到座位。但你看啊，刚刚杨斌呢只坚持了不到15秒，他就忍受不了了。
3: 对，
1: 但是我们看手机低头玩游戏的时候何止10几秒啊？
3: 那不可能。
1: 多长时间你们注意到了吗？
2: 也没多长时间吧，
0: 一两个小时，
2: 最多2-3个小时，晚上时间长，
3: 我觉得5-6个小时得有吧。他俩太夸张了，1-2个小时不可能。
0: 我们也没
1: 肯定不是10几秒，
3: 对，
1: 也绝对不是10分20分、那究竟各位手机屏幕的使用时间有多久呢？换句话说，我们每天低头的时间大概有多久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你们的手机当中了啊，已经把你们手机使用时间呢截了屏了啊。

0: 宾的，杨明你自己说说。好意思不？
1: 真的是我的吗？那是不是说我一天有一半时间都在看手机上？
0: 对呀、啊，
1: 杨斌，我觉得就两三个小时，怎么会有这么长时间、
2: 啊？杨斌，你要注意啊！开始说那个病例就是十个小时啊，你这个太多了。
0: 杨斌，你想一天多长时间？24个小时。
1: 对啊，
2: 对。
0: 你的手机使用时间是12个小时哦，一天当中有一半的时间哦，所有可能都在低头哦。
1: 这个数据不出来，我是压根儿没有想到，我都觉得我手机不是使用最频繁的，我觉得跟别人吃个饭。可能同事们他们就是吃饭的时候都不看我们，都不看对方，都也在盯手机，我还觉得他们比我时间长。你这么一说，我这个太吓人了。
0: 不看不知道，是不是把自己都吓着了？
1: 吓死我了。
0: 你再看看连续的，连续你自己说说。
2: 我是每天平均10个半小时。哎呀，不看不知道。我最起码比你少点吧，但是也很恐怖。我刚记得特清楚，说主任说那个人均。他那个是10个小时每
0: 天，
2: 哎呀，我这已经超了呀。
0: 嗯，所以一开始连续还是我肯定不会像你说的那个年轻人那么重，但你现在想一想呢？
2: 其实真的是，就不论是工作还是社交等等吧，你有时候你哪怕你可能每次觉得时间不长，
1: 对，
2: 但是你不断的在那么弄，太可怕了。
0: 这就是当代人的生活，非常真实的生活。好，那陈主任，如果要是长此以往，保持着这个低头看手机，那10年之后有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3: 10年以后很有可能会继发出现颈椎病。哎，那么最有可能出现的是神经根型和脊髓型颈椎病，那包括椎间盘的突出，还有前面提到的这个骨赘的增生，都可以造成神经的压迫。像笑叔他这个手机的时间虽然只有7个小时，但是我要提醒，就是咱们女性朋友，她后方的肌肉软组织往往比我们的男性朋友呢要稍微要弱一些，比较薄弱一些。所以你刚才提到的关节的沙沙响啊，有响声，那是由于关节滑动的声音。就是说颈椎啊，肌肉现在已经把控不了了，需要你的关节来代偿了，它才会出现声音。
0: 哦，
3: 啊，它是关节磨动的一个声音啊，所以您还是要注意。那至于杨斌和连续，他们俩都已经超过10个小时嘛，
2: 是，
3: 所以一定要注意，否则将来这个颈椎会有大问题。脊髓型颈椎病会造成瘫痪，神经根型颈椎病会造成上肢的肌肉萎缩啊，脊髓型颈椎病也会造成四肢的肌肉萎缩，大小便的失禁，那以后就卧床了啊，那是其实是对社会啊，对家庭都是一个损失。嗯，
0: 同志们呢，怎么办呀？啊，咱是不是得想点辙呀？
4: 对，趁着还没发病呢，我觉得得赶紧自救，得想想办法缓解缓解。
0: 嗯，
2: 你我要是瘫了，什么肌肉萎缩了，我得什么样啊？
0: 我去病房给你送饭，没事。
2: 最好别有那一幕。
1: 想想办法，想
2: 想
1: 办法。
2: 想办法，那我想的办法就是把手机扔了，就，那也不行啊，
4: 你这
2: 个，对、啊。
0: 大家现在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峻性了，是吗？
2: 对。
0: 为了10年以后不成为主任的病人，我们今天呢就要防微杜渐了。
4: 嗯。
0: 那我们想一想，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自救呢？让我们进入到自我营救环节。那我们三位嘉宾给自己的自救方法是什么呢？我们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哎，我觉得这个太方便了，就是现在有非常成型的颈部按摩仪，就小东西直接搭在肩上，然后它又能加热，又能在这转圈圈，你还觉得很舒服，
4: 还不影响你看手机。
1: 对呀，你觉得你可以边看手机边让它按摩，然后你又觉得好像没有影响你做任何事情，然后手机也刷了，这个按摩也做了，最后你还觉得精神挺舒服的。
2: 应该
4: 双倍档，
2: 他应该说一半就应该砸他，绝对不靠谱的。
1: 这有啥不靠谱的？这已经给你缓解了呀。
0: 反正就是笑叔和连续不太认同你这个自救方法。那笑叔，你说说你的自救方法是什么呢？
4: 我绝对不像那种差生文具多，
0: 嗯，
4: 是吧？我要用自己的方法，我要改变自我。
0: 你学霸用什么招？
4: 学霸用的方法就改变姿势，比如第一件事，躺平玩手机。
2: 躺平就随便了呗。
0: 这手机还是得玩。
4: 哎，手机还是要玩的，但是一定要让自己躺平了玩。
0: 嗯，
4: 哎，换一种方式呢，就一边运动一边玩手机，那就是平板支撑玩手机。这个方法太好了。既没有增加压力，是吧，主任？然后同时我还运动了，
0: 嗯，
4: 一举两得。
0: 这肯定不适合连续，
4: 他没，
0: 因为他做不了，
4: 不可能，对，是的，是的。
0: 连续，看看你有什么样的方法自救。
2: 我觉得我这个方法绝对是可靠可行的， 就是按摩嘛，因为咱们既然是这个后。

0: 后部的这个肌肉呢，拉伸的比较大，比较疲劳啊。那咱们就没事的时候就按按摩，当然是那种正规的手法，学一学啊。然后那个做一做放松啊，做一做缓解这个疲劳啊。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好方法？
1: 好，那大家呢都找到了自我营救的方法，但是大家选择的这些方法能不能够真正救到你们的颈椎呢？先往上看。
2: 锅盖，
1: 三位头顶都有一个锅盖啊。如果我们的这个自救方法不正确的话呢，待会儿会咚，会有一个小小的惩罚。那如果正确的话呢，就恭喜你们，要保持下去啊，用这个方法来保护自己的颈椎。所以呢，我们请三位嘉宾拉动身后的自救绳索，三、二、一，哎，啊！哎呀，太狠了吧！
3: 真砸，
1: 真砸是吧？
2: 为什么啊？我们三人都中招了。
1: 对，大家全选错了，大家自我营救的方法都不对呀、啊。好，那我们辛苦大家了。回到座位呢，请陈主任慢慢给大家介绍。
4: 好嘞。
1: 好，那我们请陈主任来点评一下哈。其实杨斌和连续用到的方法呢是大同小异的，只不过一个用到的是电子产品，另外一个用到的就是我们的手。为什么这两个方法都不对呢？
5: 连续的这个按摩呢，人工按摩啊，尤其是推拿，我们对于有严重颈椎病的病人是坚决不建议的。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是我做的一个病人，在病人就医的一个月之前，只是有单纯的颈痛啊，然后呢他没有去正规医院去我们系统的治疗，他跑去按摩推拿按摩以后呢，这个颈痛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加重。过了一个星期以后，甚至出现了走路不稳。这时候他来到我的门诊来就医，我给他做了一个核磁，可以看到在他的颈四五之间有一个突出的髓核，对这个脊髓造成了严重的压迫。蜕变的已经很严重了，这说明他以前用颈过度，所以已经有蜕变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按摩不适当的按摩暴力，那么就会造成原来的这个椎间盘髓核的一个脱出。
1: 这是按坏了呀！
5: 按坏了！
1: 哎呦，
5: 这是我们术后的片子。我们把他的这个椎间盘掏掉以后呢，中间垫了一个垫儿，然后外面用一个钛板和螺钉固定在这个位置。将来呢，这个就长的这个位置不会活动了，这个阶段失去活动。
2: 哎呦，
1: 非常严重啊！
5: 对，那么至于杨斌的这个颈部按摩仪吧，咱们市面上卖的这个颈部按摩仪呢，我记得是有两种，一种就是放在脖子后方呢，对局部进行加热。这是有一个好处，就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如果你颈椎劳损以后产生炎症因子，它可能会代谢的快一些。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有这种电刺激的功能。像我记得是某一个品牌的啊，它会对肌肉进行少量的放电，然后促进它局部的收缩。但这两种方法呢，其实都是只是影响局部的血循环，它对于颈椎的肌肉的力量，还有它容积的这种增强，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1: 那我觉得小叔的这个多少还靠点谱啊。
4: 对，
1: 躺平还又不需要脖子去低下头，也不用承受那么大的压力。
4: 对，
1: 我们可以请小叔到台上来感受一下。
4: 好呀，
1: 小叔来做一个平板支撑，标准一点。好，那看手机。
4: 哎，
1: 手机打开网页，
4: 开心开心开心啊。
2: 小叔好熟练啊，这个动作。
1: 好，你现在感受一下脖子前后的肌肉处在什么样的状态。
4: 哎，我现在怎么觉得我肩膀这么紧啊？你不说我没觉得。
1: 脖子呢
4: 不太得劲儿，怎么头这么沉？
5: 压力是集中在我们的斜方肌啊，还有身方的有两块肌肉啊，一个叫颈半脊肌，一个叫头半脊肌，它都会有一个伸展的这个情况啊。时间长会肩膀酸啊，脖子也会有酸胀的感觉。
4: 哦，现在就很酸。
5: 这个平板支撑呢，主要是锻炼腹部还有腰背部的这个肌肉，如果你在同时呢去看手机，就会造成颈部的肌肉的一个持续的紧张，其实就增加了颈部肌肉的一个负荷，那么容易引起这个颈部肌肉的一个劳损，所以这个时间不能过长， 虽然可以练平板支撑，但是这个时间一定不要超过一分钟到一分半钟啊。
1: 这个姿势看手机不建议。
5: 不建议。
3: 想要挽救颈椎，也要讲究方法，小心错上加错。像按摩颈椎是不建议的，尤其是去不正规的按摩店，当心按出大问题。颈椎不舒服时，建议及时去医院，或者去医院中专门的推拿科室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如果你想要用颈部按摩仪来挽救受伤的颈椎，也是不建议的，因为市面上的颈椎按摩仪大部分只能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对于颈部肌肉的松解和强化起不到根本性的作用。另外，做平板支撑的时候玩手机也无法保护颈椎，反而加重颈部肌肉的紧张。
1: 哎呀，万万没想到啊，咱们自以为正确的能够帮助我们缓解颈椎病的这些方法都不对。
0: 对，
1: 怎么办呢？
4: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觉得这是我想过的最好的方法了，又不可能把手机丢掉，我也不可能年纪轻轻的就站不起来了，或者说大小便失禁了，没有办法陪孩子玩了。我觉得这种就是结果都太害怕了，太吓人了，所以还是得要让主任给我们一点，这真的是救命的绳索呀，把我们从深渊中拉出来才行，对吧，杨斌？
2: 对，主任您教教我们怎么办吧。
0: 对，既能让我们满足就是生活和工作的需求去看手机，还能让我们别那么早的就得上颈椎病，太惨了，又这个又那个，您得给我们出出主意。
2: 是。
1: 各位都向专家发出了求救信号哈。现在呢，咱们得防微杜渐了哈，怎么样能够保护好我们的颈椎呢？我们的专家已经准备好了3条救命的绳索。第一个救命绳索是，
5: 就是换枕头。有的人啊，现在喜欢睡高枕，那么我们想象一下，如果睡高枕的话，是不是相当于把头垫高了？那么颈椎相当于处于一个被动的低头的状态。仰面躺的时候，这个枕头的高度就是把颈部垫平就可以了，眼睛平视的这个状态就可以了。那么侧卧的时候呢，这个枕头的高度要从你的肩膀的外侧缘一直到你的这个脸的一侧，这个高度就是你要需要垫高的高度，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因为过低它就会养生，养生也会有肌肉的收缩。那么过，如果是过屈的话，这个肌肉被拉伸也是承受了很大的影响。
1: 好，这是第一条救命的绳索啊，让我们再来拉动第二条救命绳索，还有什么保护颈椎的办法呢？
5: 调视线。
2: 视线
1: 怎么做呢？
5: 我们大家可能日常生活中用电脑比较多，那么你这个电脑是放在桌面上，人的视线是这么看，那么以后呢，可以把这个电脑抬高，让电脑呢跟我们的视线变平，这样我们看到人的这个整个的姿势呢就会变成直立，那么颈椎呢也会变成直立，处于一个中立位的状态。那么如果你的这个电脑比较低，那么你需要低头，同时需要含胸啊，那对于这个颈椎承受的压力相当于大约屈大约不到15度，那你就挂了一个小柚子呀，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要把它直立起来，对于你这个颈椎的压力就会大大的减轻。
1: 对
5: 啊，这是我们工作当中啊应该第一个要注意的。
1: 网上有好多设备都可以把电脑架高，让我们的视线和电脑的那个屏幕是保持同一个水平线的，这样就不用长时间低头了，就不用挂20斤的大西瓜了。
4: 是，
1: 再让我们拉动第三条救命绳索，保护颈椎的第三个方法是，
5: 就是练肌肉。
4: 练哪的肌肉啊？
5: 想知道吗？
2: 反正不是平板支撑的，
5: 大家看看这两块肌肉啊，保持颈椎的后身的这个两大肌群啊，我们叫做头半脊肌和颈半脊肌。头半脊肌是附着在枕骨的下方，远端呢止于胸椎的横突上面。那么以一个支点为支点的话，那么就会产生头部仰伸和屈曲的活动。那么还有呢，颈半脊肌，这个颈半脊肌是在头半脊肌的身方另外一个大的肌群，它上方呢止于颈二的 咱们后可以摸。

0: 摸一下，可以摸到后方有一个凸起的部位，我们管它叫棘突。
1: 嗯
0: 啊，这个颈半脊肌呢，上方指在颈二和颈五的这个棘突上面，斜形向下指于下方胸椎的胸二到五的一个横突上面，也起到跟颈半脊肌是同样的作用。所以两大肌群啊，主要是维持颈椎的这个后伸还有前屈的一个稳定性啊。所以我们要练呢，主要是练这两块肌肉。
1: 怎么练呢？
0: 嗯，下面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2: 哦，好，
0: 好，
1: 我们也跟你好好学学。
0: 双手交叉，
2: 双手交叉，
0: 抱在后枕部，头向后用劲，手向前用劲，保持颈椎处于一个中立位。
3: 中立，
0: 就是眼睛平视。
3: 嗯，
0: 啊，这个时候用头和手进行对抗运动，但是头没有活动。我们管它叫抱头抗阻运动。
1: 嗯，就是头往后使，
0: 头往后，手往前顶啊，使这个觉得后方的这两条肌肉保持一个绷紧的状态。自己默念15个数，也就是15秒。
1: 嗯
0: 啊，像笑叔可以10秒钟，10到15秒钟，然后放下来休息3秒钟。
1: 嗯，
0: 然后进行下一次。
3: 哦，做几组？
0: 一组要做15次，10到15次。
3: 嗯
0: 嗯，那么我们一天抽你的空闲时间做2到3组，啊，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
1: 嗯，
0: 就锻炼了你的颈部肌肉。
3: 哦。
0: 但是每周呢，要逐渐的增加，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逐渐增加这个组数。啊，力量增强了，颈椎稳定了，它的蜕变的速度有可能就会减慢。
2: 我有个小问题，就是说，是我们如果颈椎没出现问题的时候可以做这个，如果我颈椎已经出现一些问题了，那我还可不可以做这个动作？
1: 嗯，
0: 还可以做，因为你颈椎没有过度的异常的活动，啊，只是肌肉在不断的收缩放松，收缩放松，它并没有造成椎间关节的一个过度活动。啊，
1: 嗯。所以大家看啊，可能生活当中呢，我们现在真的是离不开手机了，那低头的这个动作呢也在所难免，这些无形当中呢都会加重我们颈椎的压力。但是怎么办呢？可能更好的来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才是维系我们健康的一个更好的选择。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家里的孩子小的时候像一个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可是，一到青春期，房门是关得越来越紧，话也越来越少了。我们总以为这是孩子长大了，叛逆了。但紧闭的房门和内声“我没事儿”，可能正藏着他们的求救信号。接下来，我们请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副主任医师陈旭，帮家长推开那扇紧闭的房门，去理解共情那个看似叛逆冷漠的孩子，他的心里到底在经历什么。
2: 我们看到身边有一些青少年朋友有一些心理的状态不太稳定，那么轻的呢可能是出现一些心理的一些不良的一些情绪哈，但是严重呢可能真的像这样出现一些厌世情绪，甚至有这种自杀的倾向啊。想问问您，像这样的情况会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吗？青少年的心理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疾病呢？
3: 其实对于儿童青少年的这个心理健康问题呢，目前来讲也是越来越多的引起了咱们社会大众的这样的一个广泛关注。
2: 嗯，
3: 那其实儿童青少年它其实是处在我们人生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尤其到了青春期以后那它承接着我们从儿童期逐渐向成年期过渡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时期。
2: 嗯，
3: 那面临的压力呢也非常大，那所以在这个阶段其实出现情绪行为问题像这一类的心理健康问题的这个几率还是非常大的。
2: 嗯，
3: 那也有研究报道，大概50%以上的就是这个精神心理问题都会起病在14岁以前。
2: 哎呦，
3: 那我们国家自己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呢，在2012年也是由我们团队郑毅老师带领大家完成的，那也提示我们国家儿童青少年的这个精神疾病的患病率是17.5%，其实这个数据已经很高了。
2: 嗯，
3: 针对于青少年时期来讲呢，然后可能最常见的这个精神心理问题就是以情绪问题为主了。
2: 嗯嗯，
3: 那像抑郁、焦虑、失眠还有一些强迫的行为，包括一些兴奋情绪的不稳定、冲动甚至可能会由于一些就是事件的影响，最后走到这种就是非自杀性的自伤，就自残或者自杀的。

0: 这样的一些表现，那在儿童青少年当中应该是最常见的了。
1: 我们究其原因哈，可能跟青少年的这个生长发育，包括他所处的这个环境的变化，包括学习的一些压力，是不是有一些密切的联系？
0: 青少年呢，然后他其实在这个心理发育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他一直在探索的其实是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这个社会上去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在这个阶段呢，但是他的抗挫折能力、抗压能力、心理承受力，然后甚至是遇到一些压力事件的时候的他的应对能力其实又没有成年人这么好啊，这么稳定。那所以这个肯定是一个方面的原因。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比如说家庭养育环境里边父母关系的不和，亲子关系的不良，然后包括一些离异的问题，然后就是单亲的问题，甚至一些就是多子女家庭的问题等等，可能对这些孩子都会有一些影响。那从社会环境来讲，孩子们最常处的一个环境就是我们的学校环境和学习的压力啊，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因为在这个阶段，其实同伴关系对他们来讲往往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那可能同伴关系的这些困难和问题也会影响到这些孩子的心理健康。那另外还有就是在这个阶段，刚才我们也讲到了青少年，就青少年这个时期，他处在青春期的这个阶段，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不稳定，就是冲动性特别突出。
1: 对
0: 那可能会因为一个事件，然后会有他很强烈的这种冲动性的表现啊。像我们的小朋友见的比较多的急诊，晚上那可能过来，然后就是因为冲动过量服药，然后是因为冲动自残自伤啊，有自杀行为的这些孩子，可能会比成人应该是会更多一些的。
1: 所以我们说身边的一些关怀和关注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在家里可能有家长，在学校有老师，同时有同学、有同伴、朋友等等哈。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有一些这样的有心理问题的朋友，小朋友可能更多的是比较内向的，不太愿意与人交流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身边的这些家长啊、老师啊、同伴啊、同学该如何来去发现一些端倪？
0: 首先就是我们从这个就横向的比较来看，就是他和他的同龄人和他周围的这些同学朋友然后之间有了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差距，并且这个差距可能影响到了他的功能比如说他的学习成绩在突然之间有很大的一个下降然后他的这个睡眠时间有了很明显的改变，比如说失眠或者睡得过多，那再比如他的进食的问题那可能会有这种就是体重突然的下降，或者是暴饮暴食，体重突然间很明显的增加然后变得敏感然后多疑，然后不愿意社交，然后甚至是回避社交，然后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然后那可能对于他们来讲，就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他和他横向相比较的这些就是同龄人之间，然后有了一个很大的差距，就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他和其他孩子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差距。那另外一个呢，是从纵向来比，就是这个孩子他突然之间也有了一些变化，随着他年龄增长相比，我们能够看得到这个孩子可能变得就是跟他之前不一样，他自己然后就是逐渐的变得更敏感了，然后就是对这个环境的接纳程度会更差了然后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去适应环境，然后甚至会退回来，然后退到家里边来，退到自己的房间里，然后变得越来越封闭自己那这些都提示我们可能这个孩子他是有一定的问题，我们需要带他到医院里边去进行一个咨询就诊。
1: 那么如果一旦真的发现这样的变化的话我们是不是要试着跟他去尝试进行交流，身边的家长、老师、朋友先跟他交交心？
0: 我们所讲的这个严重程度的问题哈，那是一个简单的心理问题还是说他达到了一个疾病的诊断标准？
1: 对，
0: 我们知道这个亲子关系到了青春期以后呢，就往往会变得比较紧张，然后有些时候孩子给了我们一些信号在告诉我们说我不太好了然后我是需要帮助的时候，家长没有关注到他更多的关注什么？关注他是不是总玩手机，是不是总玩游戏，是不是学习下降了，是不是睡得晚他关注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更多的他会去唠叨，然后去管理，去教育批评，然后而没有听到 和看到孩子的这些行为变化背后，可能是他的情绪发生了一些变化啊，那这个呢，就是会导致孩子跟家长之间会有很强的这种逆反的情绪。所以我在真实里边经常碰到的就是小朋友来了以后，基本上不愿意当着家属的面，然后来去
1: 沟通
0: 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情绪，然后说家长先出去啊，然后你们先出去，我要跟医生聊一聊。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秘密，他们更多的感受是你不会听我说完，你不会听，你总会打断，你总认为你的是对的，你并没有听到我的声音。我觉得这一块的沟通和交流会变得有困难。那一旦有困难的时候，我还是建议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然后来去介入啊。那另外一个呢是他可能已经达到了疾病的诊断了。如果说这个孩子他已经因为他的这些变化很严重的影响到了他的学习和生活了，比如说黑白颠倒，不起床，不上学，然后学习成绩突然很大的下降啊，然后甚至有一些自伤或者自杀的意念或者行为了啊，那这个情况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带到医院来，由医院的医生来进行专业的评估，然后我们来评估这个孩子的一个综合的状态，最后给出我们的一个诊断结论。那基于这个诊断结论才会有进一步的治疗计划，那是药物治疗还是心理治疗还是药物联合心理治疗，我们才能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推荐。
1: 您刚才讲到的一些极端行为，比如说自杀呀、自残啊，这可能直接就是身体上受到了一些伤害啊，可能在孩子未来的这个人生中都会造成一个不可磨灭的这样的一个阴影哈。所以您在这儿有没有一些建议，包括学校、包括家长啊，在家里怎么样来防止这种极端事件的发生？
0: 自杀预防始终都是一个难题，并且青少年的自杀确实是已经占到了就是他们整个青少年就是死因的第二位，就是第二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所以就是对于这些孩子来讲，然后我们能够早期识别到一些危险信号，他会有很多的已经表达出来了他的消极悲观啊，然后他的就是这种厌世的一些情绪。那我们家长这个时候往往第一个反馈有的时候给到孩子是不恰当的，就是说你有病吧，然后你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考虑这么多，你就应该好好学习，你不应该管更多的这些事情。那我们一旦有这样的一些表达的时候，就是孩子那个求生的通道就已经被关闭了啊。那这样接下来就他更会觉得他自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是一个特别差的这样的一个存在，甚至不配然后在这个世界上去存活。就像我前两天我们的一个小朋友刚给我讲说他上不了他期望的那个学校了，我说为什么？因为他不配啊，然后他交不到好朋友了，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自己不配，就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有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所以就是在我们关注到孩子跟我们交流和沟通啊这些情绪相关问题的时候啊，然后给家长们一点提示，就是我们一定要能够做到充分的倾听啊。其实我们倾听就能够发现问题啊，然后充分的倾听，孩子才会有一个充分的表达。青春期挺不容易的，就是这种不稳定的状态是要持续几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来伴随我们这些小朋友去成长的啊。但是呢，越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他的顺利的就是这种成长，就是他能维持他很好的这种就是关系，包括父母的关系，包括朋友的关系，包括老师的关系，就是他的社会的相关的一些知识体系的关系那对于他的健康成长才是最有利的。
1: 好，那再次谢谢陈医生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一建议，希望我们都能做到帮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谢谢，再见陈医生。所以我们说，防患于未然，悲剧才不会重演。提醒大家，如果您真的发现身边的青少年朋友有可能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或者有那些难以解决的情绪问题时，还是要多多的加以关注。不管我们是老师，还是家长，还是同学朋友，都应该及时的进行反馈。比如说，我们向学校的心理老师啊、心理咨询师啊，或者是向医院的精神心理科的专家来进行求助，确定问题的严重程度，并且对于这些青少年朋友进行规范的心理疏导。这也是我们所有人，包括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主食是咱们中国人一日三餐的根基，过去我们追求把粮食加工得越精细越好，白米白面几乎占据了家家户户的餐桌。如今大家的饮食观念正在发生转变，吃的营养，吃的健康成为新的消费追求。全谷物这个词也越来越多地走进大众视野，它不单单是一个健康饮食的热词，更是上升到了国家行动层面。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技部等七部门也联合印发了《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这件事一头连着国民膳食健康，另一头还关系着节粮减损，被称作饭碗里的一块无形良田。但现实当中，不少老百姓对全谷物依旧存在不少困惑，很多人把粗粮和全谷物混为一谈。市场上打着全麦杂粮标签的食品五花八门，可哪些才是真的全谷物？全谷物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呢？上班族、老年人等不同人群到底该怎么吃才科学？也有一部分人提出质疑，追捧全谷物会不会只是营销出来的概念？带着这些大家普遍关心的疑问，我们的记者陆飞专访了注册营养师黄周。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期访谈，把全谷物的那些疑问一一拆解清楚。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现在啊，打开电商平台就能看到黑青稞苦荞挂面、全麦馒头、糙米饼干，各式各样的全谷物产品啊，特别多。我在刷社交平台的时候，也经常看到不少朋友分享自己的全谷物一日三餐。看得出来啊，咱们的粮食消费已经从过去追求吃得饱，慢慢地转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健康了。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那到底什么是全谷物？为什么这件事能上升到国家行动呢？还有怎么科学吃谷物？这些啊都是大家很关心的话题。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注册营养师黄周，让我们一起来好好聊一聊。
3: 大家好，我是黄周。
2: 黄老师，节目开始啊，我手上准备了三样东西啊，您看，这是全麦面包、全麦饼干，还有一碗糙米饭。我为什么拿出了这三个东西呢？是因为我觉得啊，这是我们大家平时最常见的全谷物的食品。
3: 这三个里面呢，糙米是非常典型的全谷物，但全麦面包和全麦饼干就不能只凭名字去判断了，其实它们已经是复合的加工食品。你先拿给我，我得看看成分表我才能告诉你。
2: 啊，全麦面包、全麦饼干还不一定是全谷物啊？那我留个悬念吧，我不现在就追问你到底要看什么样的成分才能告诉我它是不是全谷物，因为答案肯定会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它自己就浮出水面。那我这里想马上追问一个有一点点尖锐的问题哈、那就是有人说吃全谷物是智商税，这句话你同意吗？
3: 这句话我不太认同，因为其实想要吃的科学健康，咱们吃饭呢其实是有一个参考标准的，叫膳食宝塔，就像大宝塔一样，一层一层告诉我们该怎么吃。
2: 膳食宝塔？
3: 是的是的，你猜有几层？
2: 这怎么猜呀？
3: 你就想想你平时吃饭都吃哪些东西吧。
2: 我吃青菜、主食、牛奶、鸡鸭鱼肉，还有水果。
3: 陆老师，你吃的挺全乎啊。
2: 是吗？那你的意思我吃的挺对呗？也就是说我刚刚说的那些都囊括在膳食宝塔里了呗？
3: 是的，你看啊， 你刚才不知不觉的就说出来四层了。其实膳食宝塔一共有五层，从下往上数呢，底层吃的最多，顶层吃的最少。那它的第一层就是谷薯类。
2: 啊，谷就是谷物的谷，薯就是红薯。
3: 啊，紫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主食类。第二层是蔬菜水果，第三层是鱼禽肉蛋
2: 奶。
3: 啊，没奶，没有奶，奶在第四层。第四层还有大豆和坚果，最上面一层你刚才也没提到呢。
2: 啊，膳食宝塔最上面的一层，我刚刚说了那么多我日常吃的东西都没有提到。其实在您讲前四层的时候啊，我脑子里也在飞速旋转，我想还有没有什么我能补充的，或者说我没说到的啊，但是到现在也没想出来，我也别费那劲儿了，您直接告诉我答案吧。
4: 其实最上层是人们最容易忽略的盐跟油。
2: 哦，原来是他们呀，这个确实是得少吃，因为我们也经常会看到一些健康饮食的宣传，就呼吁大家要少油少盐嘛。
4: 对，全谷物在膳食宝塔的最底层，要多吃。所以你刚才问吃全谷物是智商税，那这肯定是不对的。
2: 哎，那么最关键的问题来了，什么是全谷物呢？
3: 哦，这样你可以把一颗谷物想象成穿两层衣服的人，那么最外面那一层呢叫做麸皮，那它起到这个谷物的保护作用。还有一层呢叫做胚芽，最里面这一部分呢叫做胚乳，就是我们日常说的精米白面部分。所以其实我们平常吃的白米白面啊，就是把这些谷物外面的两层衣服都脱了，那只剩下最里面这一层，这种谷物呢就叫做精致谷物。
2: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哈，精致谷物是细粮，全谷物就是粗粮。
3: 其实你这么想就理解比较偏了，而且不少人其实跟你是有一样的想法的。全谷物和精米白面最大的区别呢，并不是简单的粗和细，而是谷物结构有没有被比较完整的保留下来。你理解的这种粗粮应该是指除了大米之外的玉米啊、小米啊、燕麦、荞麦等等，对吧？
2: 对对对，
3: 这些确实是叫粗粮。但是啊，这些粗粮如果经过加工脱掉了刚才咱们讲的那两层外衣，那它肯定就不是全谷物了。
2: 哦，粗粮和全谷物是两回事儿，两个概念啊。
3: 它其实不是一种分类标准。粗粮包括的东西还有很多，不光有玉米、小米、燕麦、荞麦这些杂粮，像红薯、紫薯这些薯类，还有芋头、山药也都算粗粮。另外像红豆、绿豆、芸豆这些杂豆也是属于粗粮的。全谷物首先只是谷物类的，
2: 其次还得是刚才讲的就谷物外面那两层外衣都完好的才叫全谷物。
3: 再一个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一说全谷物很多人就把它等同于全麦面包啊，或者全麦馒头之类的。全麦它只是全谷物的一种，整个全谷物家族呢不仅有小麦、小米、燕麦、藜麦、大麦、荞麦等等等等。那这些全谷物都是保留了麸皮、胚芽和胚乳的原状的谷物。
2: 那黄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像爆米花它算全谷物吗？
3: 这是个好问题，那你是怎么想的呀？
2: 我觉得爆米花算全谷物，因为啊，咱们吃的那个爆米花啊，它是玉米的外壳呀，就是麸皮啊，还有胚芽都是保留的嘛，所以我觉得爆米花它算是全谷物。但是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又犹豫了，我犹豫的点在哪儿哈？就是全谷物它应该是健康饮食的代表嘛，可没有人说爆米花是健康的呀，我确实是有点懵的，就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这样，虽然玉米粒是全谷物，爆米花也算是全谷物的，但是呢，你刚才提到了健康嘛，那就延伸到了健康和全谷物质的关系。因为爆米花在加工的过程中呢，经过了高温，然后又添加了大量的糖和盐、油啊之类的，就是给身体的代谢造成了很大的负担，然后能量过剩了嘛， 所谓的糖油混合物。
2: 哦哦，我知道了，就是不符合膳食宝塔指南了。嗯，也就是说，即便吃的是全谷物，想要吃出它原本健康的那个特质，还得要注意烹饪的方式方法，对吧？
3: 没错没错。
2: 那我应该怎么去分辨什么样的加工方式是合理的呢？
3: 全谷物最理想的加工方式呢，是在保留了麸皮、胚乳和胚芽的基础上，然后保持谷粒的完整结构，最好尽量用蒸、煮等比较温和的这种加工方式去加工。那简单来说呢，就是营养成分尽量不丢，谷物结构尽量不碎，那糖、油、盐尽量少加了，这些比较适度加工的方式那是最合理的。
2: 那咱们回到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给您拿出来的全麦面包和全麦饼干，您说不能只凭名字判断，要看他们的成分表。现在那您给我们讲讲嘛，这是怎么回事？要看什么样的成分？
3: 因为面包、饼干、谷物棒这些已经不再是那种单一的原料了，它们都是那种复合的加工食品。那包装正面写着全麦、谷物、粗粮、多谷物，你得去看一下配料表里到底是用了多少全谷物。
2: 哦，就是说不能想当然的以为这个面包或者是这个饼干全部都是全谷物做的，对吧？
3: 对的。第二个呢，很多人觉得面包颜色越深那越黑就是全麦，其实颜色还是受到很多影响的，比如谷物的品种，然后烘焙的程度，还有一些配料的影响，所以颜色的深浅也不是判断全谷物含量的指标的。那第三个呢，是只看到含麦麸那就认为是全麦。其实麦麸本身当然可以提供这种膳食纤维了，但是那种精致小麦粉，那你后期再加入一些麸皮啊，那概念上是不能简单的和完整全麦这种划等号的。
2: 您的意思是说，你后加的和原来就有的它不是一回事儿？
3: 是的，所以买加工食品时，我建议呢，先翻到背面看配料表，看看有没有全麦粉、全燕麦、全谷物这些明确的原料，然后看它排在什么位置。通常全谷物原料越靠前，它的占比就越高，那就比较符合我们摄入全谷物的目标嘛。如果产品有明确的那种全谷物标识含量呢，也是可以帮助判断的。那最后还要提醒一点，含全谷物不等于整个产品一定健康。比如一份全麦饼干仍然可以有很多那种添加糖啊、油啊或者是钠，所以我们要判断有没有全谷物，也要判断这个产品整体的配方怎么样。它这也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2: 有人会问了啊，我吃白米白面也吃了几十年，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强调要增加全谷物了？其实这个问题是在问吃全谷物的好处是什么呢，以至于国家也在健康的层面去推广它。
3: 全谷物的优势其实来自于整个食物的结构。那第一个我们刚才讲了，全谷物的最外层是麸皮嘛，那它里面其实富含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对我们身体的作用就是在我们摄入，在我们的消化过程中，对于白面啊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你也不会有那么快有饥饿感，
2: 就是更让人有饱腹感，能间接的少吃点，是这个意思吧？
3: 对的，全谷物对我们这种饮食的控制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全谷物它到了最里面那一层才是淀粉嘛，所以相比于那种精米白面，它的能量释放，糖类释放是比较慢的，吃了之后你的血糖就不会一下子就飙升，所以相对来说你的胰岛素的分泌也会比较平稳。那胰岛素的分泌其实对我们的情绪啊，对我们的专注度，对我们对于脂类糖类的吸收，都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
2: 全谷物的好处刚才您说了两点，第一是更有饱腹感，第二是可以控制血糖。
3: 那么第三我们要聊的就是
2: 可以控制血糖。
3: 那么第三我们要聊的就是全谷物还有降低血脂的作用，因为它可以降低我们的胆固醇。那这里讲一点小小的专业知识，那就是全谷物中有一种成分叫做植物固醇， 植物固醇顾名思义，那它就是存在于植物当中，胆固醇它更多是存在于动物食品里面。从结构上来说呢，它们结构是非常相似的。当我们同时吃全谷物和大鱼大肉的时候，植物固醇和胆固醇会同时进入到我们的消化系统，那部分的植物固醇会替代部分的胆固醇而被吸收，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胆固醇它的吸收率下降了，所以这个机制就会帮助我们降低血脂的水平。
2: 哦，原来是这样，就是植物固醇和胆固醇在赛跑，然后植物固醇呢跑得更快，就可以抢先占据咱们的吸收通道，把胆固醇挡在外面。
3: 那最后全谷物的膳食纤维还能作为一个益生元的成分，去帮助我们去改善肠道的健康，提高肠道微生物的多样性，那这也是目前营养学比较关注的一个部分。
2: 我再来复盘一下啊，刚刚黄老师分享了全谷物的益处，主要有这四点。第一是食用全谷物饱腹感更强，第二点呢是有利于平稳餐后血糖，第三点呢是能够帮助调节血脂，第四点呢是还可以养护肠道，改善肠道健康。那其实我觉得如果咱们反过来说啊，就是长期食用精米白面的话，是有可能会出现因为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缺乏造成的那种隐形饥饿，对身体健康有潜在的风险，对吧？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哎，吃全谷物
3: 啊，对，吃全谷物。从公共健康的角度来看呢，全谷物在防控慢性病啊、降低肥胖率、改善代谢方面都是有明显的优势的。
2: 那您刚才讲了这么多关于全谷物的好的地方，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吃呢？我是应该今天就把我吃的东西就全部换成全谷物吗？
3: 完全没有必要，而且我反而不建议大多数人第一天就把所有的精米白面全部都换掉。健康饮食最重要的其实是长期的、可以持续的，而不是第一天做的特别激进，然后第三天就做不下去了。如果以前几乎不吃全谷物呢，可以先从少量替换开始。那比如煮饭的时候，先用四分之一的糙米，再加四分之三的白米。然后适应之后逐渐的提高比例，也可以不限于糙米，你早餐吃一点燕麦啊，中午正常吃点米饭，晚上再把一部分的主食换成玉米、小米、荞麦，这样一天下来同样的能够增加全谷的摄入的，而且口感变化也不会太突然嘛。逐渐增加还有一个肠道适应的问题，比如一个长期低纤维饮食的人突然增加了大量的全谷物杂豆啊，那他可能会出现一些身体不适，比如腹胀、排气增多。我建议是循序渐进，同时保证饮水，那你的身体肯定会舒服很多的。
2: 我看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谷类200到300克，其中包含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那这个数字是不是也要求大家在一顿饭里咔咔咔的就全部都吃完的？
3: 那这里有两个地方需要解释一下啊。第一呢，50到150克说的是全谷物和杂豆类这个组合的范围，不是要求每个人必须得吃150克糙米这样。不同人的能量需要是要求是不同的，那具体量可以在范围内适度的调整一下。那第二呢，重量通常是指食物原料的重量，不要简单的拿一碗这种熟米饭的重量直接去对应，因为谷物煮熟了之后呢，它会吸水，重量它就会明显增加。
2: 就是说这个谷物的重量是没做熟之前的重量。那为什么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专门强调这一点呢？就是专门强调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谷类200到300克呢？
3: 因为现实中很多人的主食其实还是以精米白面为主的，全谷是摄入不足的。中国营养学会在过去的公开资料也有指出，我国居民全谷物摄入的总体是偏低的，也就是说对多数人而言，现在真的需要解决的不是全谷物会不会吃太多，而是怎么让它稳定的出现在我们日常的饮食之中。 那指南的意义呢，

0: 还在用那种煮白米的方法去处理所有的谷物。那不同谷物的外层结构啊、吸水速度啊和烹调时间不同，那你得稍微改变一下蒸煮的方法嘛，那口感肯定会好吃很多。那像糙米啊、燕麦粒啊这些比较耐煮的谷物，你可以提前浸泡，那让它吸水，然后再和白米一起煮。你可以使用电压力锅这种杂粮饭模式嘛，那它可以让谷粒更软。其实我自己比较喜欢用混合的吃法来改善口感的，比如白米加糙米、白米加燕麦米、白米加小米，这样既保留了大家熟悉的这种软糯的口感，那又可以增加全谷物的摄入量。对于刚开始的人，比上来吃一整碗很硬的糙米饭，那肯定是容易接受得多了。
1: 我感觉早餐是最适合安排全谷物的，因为我经常拿燕麦片煮牛奶，再撒上坚果，就是用这种方法吃。
0: 你那个吃法很值得推荐，然后玉米、小米可以轮换。全谷物呢，它其实不是只有一种味道的。那你换这种品种，本身就是一个提高接受度的一个方法嘛。还有你千万不要为了让全谷物好吃，然后你最后添加很多糖啊、油啊这种，虽然你入口容易了，但是可能跟你的那个整个营养结构就是偏离你的健康的一个初衷了嘛。我们追求其实还是在口感和健康之间找到一个能够长期坚持的一个平衡的状态。
1: 如果我想用全谷物作为一餐的主食的话，和哪些食物搭配可以让这一餐更完整呀？
0: 健康膳食其实讲的是一个整体的一搭配，就是你不要把全谷物当成一顿饭的全部。一顿比较完整的餐呢，你可以让全谷物，或者是全谷物和杂豆承担一部分的主食，然后再搭配充足的蔬菜，以及鱼呀、蛋啊、奶、豆制品、优质蛋白这种来源的东西。比如你一份糙米饭、糙米燕麦饭，旁边再搭配2种以上的蔬菜，再有一份鱼或者豆腐，那这样就比单独吃一碗杂粮饭要完整的很多。那早餐也一样，燕麦如果你只是用水冲一碗，然后这种营养结构就比较单一。那你如果搭配牛奶、搭配酸奶、鸡蛋，然后再加一份水果，那就会比较接近平衡的一餐。对于血糖管理啊，那整餐的搭配也是很重要的。那主食、蔬菜、蛋白质一起吃，那与单独快速大量吃主食，那消化吸收的过程会有不同的。所以你不能只盯着这碗饭的 GI 值是多少呀，然后忽略了整顿的饭的组成和总量。
1: 哦，哎，那杂豆是不是也是全谷物的一个好搭档呢？
0: 你说的对，红豆、绿豆、芸豆这种杂豆呢，确实是可以和谷物搭配的。它们不仅提供淀粉，它们也提供蛋白质、膳食纤维，然后还有钾、镁这种矿物质。然后谷类和豆类的氨基酸组成还能形成一定的互补，所以全谷物真正进入生活以后呢，应该是主食升级，而不是全谷物崇拜这种。要把它放回到平衡膳食里面，和蔬菜、蛋白质、奶类、水果等形成一天的饮食，那这才是我们真正想要达到的目标。
1: 嗯，黄老师，我想让您说的再具体一点儿。比如说啊，我这里有3种人群：上班族、健身族和老年人。那您能不能分别给他们设计一个又简单又现实，还容易坚持的全谷物搭配呢？
0: 哎，我们说一下上班族。那上班族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不知道健康，而是早上没时间，所以早餐可以非常简单。你那个吃法就不错呀。
1: 哦，就是我那个燕麦片加牛奶的那个。
0: 哎，或者加无糖酸奶，再配个鸡蛋和一份水果。
1: 午餐没法自己做，得在外面吃。
0: 午餐如果在外面吃的话呢，可以选择杂粮饭啊、糙米饭或者普通米饭少一点嘛。同时，你要保证蔬菜和蛋白质。重点是方便，可以持续的、重复的执行，这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1: 这不是一个轻易不开张、开张吃3年的事儿哈，是一个需要每天每天哎都能坚持下去去做的事儿哈。那说完了上班族、健身人士呢？
0: 健身人群通常很关注蛋白质，却容易忽略主食的一个质量。 那训练

0: 需要能量吗？所以不要把碳水化合物当成敌人，可以在训练前后根据个人的需求去安排主食。你把一部分的白米换成糙米、燕麦米、藜麦或者玉米，那同时搭配足量的蛋白质。全谷物提供的其实不只是碳水，还有膳食纤维嘛，还有维生素，还有矿物质。但训练前，如果你的肠胃比较敏感，那也没有必要去为了追求全谷物，然后吃一个特别高纤维的一餐。那你要看个人的耐受。
1: 行，说完健身人士，到老年人了。我就感觉啊，让老年人吃全谷物，又很必要，又有点矛盾似的。我觉得它矛盾点在于啊，全谷物对老年人来说，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嚼啊？
0: 确实，牙口不好或者是食欲偏低的老年朋友呢，不适合机械的去追求，强制的去吃全谷物。那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那种改善口感的方法呀，可以把小米、燕麦、糙米，你提前浸泡，然后煮软嘛，做成软饭或者是粥，也可以把全谷物和精米混合。其实对于本来就吃得少的老人呢，首先要保证足够的能量和蛋白质。然后再去谈谷物结构优化。
1: 所以，上班族、健身人士和老年人这三个群体的原则，它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全谷物不是统一的套餐。那上班族要注重的是便利，健身人群注重能量和那个训练安排，老年人需要注重的是消化、咀嚼还有营养充足。所以说，真正的好的饮食建议呢，一定要落实到具体的生活里。
0: 没错，没错。
1: 在前面和黄老师的对谈中，最开始呢，我们先是解释了全谷物的概念。全谷物就是保留了粮食原本的麸皮、胚芽，只去掉不能吃的外壳，这样的谷物才是全谷物。然后我们又讲了为什么要吃全谷物，全谷物的诸多好处。其实呢，全谷物的价值啊，远不止健康。从粮食安全的角度来看，它还是一块无形的良田。全谷物的加工只去掉不可食用的外壳，保留了胚芽和种皮，这样出品率能达到98%以上。而我们熟悉的精米白面加工的出品率啊，只有65%到75%。我这里找到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成鹏，他专门算过的一笔账。同样10公斤小麦做成全麦馒头能做90多个，而精米白面馒头呢却只能做出70多个，这一下呀就差了20多个馒头。如果咱们按一个人一顿饭2个馒头的话啊，这就是10顿饭了。所以说，更大程度留住粮食本身，提升粮食利用率，做好节粮减损，这本身就是一种增产。我们也看到，国家层面早已为全谷物产业布局谋划，一系列政策陆续出台。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粮食节约行动方案》。2024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行动方案》，提出启动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动发展全谷物产业。2024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储备局、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7家单位联合印发了《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对全谷物相关工作做出系统部署。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发布1年多以来，越来越多企业加入进来，产品供给也越来越丰富，大家都在着力解决全谷物食品过去的几个痛点问题，像口感粗糙、不好烹饪、存放时间短等等。不少企业用上了稳态化技术，把全麦粉的保质期拉长到了9个月以上，还借助超微粉碎、酶解、发酵这些工艺，改善了全谷物馒头口感粗糙、味道清淡的老问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油加工研究所所长吴少棠是这样介绍的：
2: 目前呢，这个全谷物食品的开发在科技创新

0: 上的，我们主要采取了一些挤压、膨化、微波等技术，然后呢，基本接近我们精米白面的口感和这个风味。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谭斌也指出了一些现实差距。
2: 我们目前啊，国家的全国消费占比呢，应该说是不到1%的，在一些发达国家大概35%左右了。看到了很多的一些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成了我们消费者的产品，一个很好的趋势，空间还很大。
1: 刚刚采访录音中，专家所提到的差距，我这里啊有一组数据。说德国2021年人均每日全谷物摄入量是132.6克，谷物消费占比是33.93%，而我国居民人均每日膳食纤维摄入量仅为存量的1/3，维生素 B1 摄入量约为推荐量的1/2。那么对比之下，我们不难看出，不管是全谷物食用量还是相关营养素的摄入，我们都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所以这方面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从长远看，全谷物是一场正在发生的餐桌革命。目前我国已制定修订全谷物各类标准18项，初步构建了我国全谷物标准体系，下一步还将加快制定全谷物及全谷物食品国家标准，明确全谷物含量、加工方式、标签、标识、命名规则等关键指标，为消费选择和产业提升提供依据。当前，国家有关部门正以全谷物进食堂为抓手，来全面推进全谷物行动计划的实施，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取得更多的成果。那节目的最后，黄老师，如果只用一句话，你会怎么向一个平时几乎不吃全谷物的朋友去推荐他呢？
3: 如果只能留一句话，我会说，不要把全谷物当成一种必须硬着头皮去完成的一个健康任务，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可以给日常主食增加一点完整性和多样性的机会。
1: 确实，很多人一听健康饮食就容易走两个极端啊！以前只吃白米白面，听完全谷物以后呢，又觉得从明天开始就一口白米都不能吃了。
3: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营养学真正希望大家做的呢，是在原有的饮食里逐渐的去增加全谷物，因为它替代一部分的精致谷物。那比如，你可以把早餐换成一碗燕麦。煮饭时在白米里面加一点糙米，就偶尔把主食换成玉米、小米、荞麦这样。刚开始比例低一点也没关系的，只要这个改变你能够坚持1年、5年、10年，那它的意义就远远大于连续吃3天100%的糙米的。那最后还有一点我要说，就是全谷物其实不是神药的，它不能代替运动，也不能抵消高糖高油这种饮食，更不能代替疾病的治疗，它只是一种非常朴素、非常日常，又有较好科学证据支持的这种膳食结构选择。
1: 好的，今天我们从一粒谷物的结构开始，认识了麸皮、胚芽和胚乳，也学会了怎么看配料表，怎么把全谷物真正放进三餐。小小的一粒粮食，一头连着咱们每人餐桌的健康，另一头连着大国粮仓和乡村产业的振兴。全谷物不只是一种健康主食的选择，更是一场正在发生的餐桌革命，一块藏在我们饭碗里的无形良田。感谢黄老师今天的分享。
3: 好好吃饭就是最简单的健康。
1: 好的，也感谢各位听友，咱们下期再见。
4: 听完今天的访谈，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对全谷物有了全新的认识。它不是什么网红健康神食物，也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等同于粗粮那么简单。选购加工食品不能只看包装上的全麦标签，要学会看懂配料表。吃全谷物也不用走极端，不用一下子把所有白米白面全部换掉，循序渐进替换一部分主食，找到自己能长期坚持的吃法才是最重要的。小小的一粒粮食藏着两层意义。 往小了说，关系我们每个人一日三餐的营养，帮助我们改善饱腹感，平稳血糖，呵护肠道。往大处看，推广全谷物也是在践行节粮减损，守护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也就是节目里提到的那块饭碗里的无形良田。伴随着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落地推进，相关食品工艺国家标准也在不断完善，未来市面上好吃又实在的全谷物产品也会越来越多。
5: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4: 民以食为天，五谷丰登是我们中国人流传了千百年最朴素最美好的祈愿。逢年过节的吉祥话里，我们张口就能说出五谷丰登。但如果现在问一句，五谷到底是哪五种粮食呢？很多人未必能说得准。翻开古代典籍就会发现，有意思的地方来了，同样是讲五谷，不同古书的记载却并不完全一样。有的版本里有稻子，有的版本却不见稻子的身影，还有一个我们今天几乎不会拿来当主食的麻，在部分先秦的记载里堂堂正正位列五谷之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分歧呢？是古人记载出错了吗？这背后其实藏着古代南北方的地域差异，还有汉字农作物几千年来演变的小秘密。书、数、记这些古籍里频频出现的字眼，对应的又是我们今天餐桌上的什么食物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记者陆飞、韩晓一起解锁五谷背后这场跨越千年的争论。
1: 最近吧，我研究五谷的事儿，
6: 嗯，
1: 首先就发现呢，咱老祖宗留下的吉祥话里藏满了对丰收的期待。
6: 哦，
1: 就拿我马上脱口而出的这句啊，五谷丰登，百姓欢歌。
6: 嗯，
1: 你听着，眼前是不是就浮现出了秋收时农民伯伯背着满筐粮食，哼着小调往家走的场景呀？
6: 嗯，可不是嘛，这吉祥话一出啊，就带着烟火气。我再给大家来一个更接地气儿的，五谷盈仓福满门，家和满垄岁丰登。
1: 哦，
6: 哎，你想啊，这粮仓堆的冒尖，田埂上的庄稼长得比人还高，这家里的福气不就跟着往这屋里钻吗？
1: 太有画面感了。我这儿啊还有个像对联似的，叫五谷落地生根深，儿孙福禄满乾坤。
6: 嗯，好。
1: 哎，这话说的是呢，把五谷种子撒进地里，他们扎下深根，长出庄稼，不仅呢能养活一家人，还能让家族代代兴旺，多美好的寓意呀！
6: 嗯，那我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得再凑一个啊，这叫吉星高照，五谷熟，幸福日子乐无疆。
1: 嗯，
6: 啊，要是这老天爷赏脸，风调雨顺的哈，五谷都长得颗粒饱满，那咱们老百姓的日子就得像这煮熟的豆子一样，软糯香甜，没愁没忧。
1: 哎，我突然想起一首歌啊，咱们的老百姓呀，
6: 今儿的真
1: 高
6: 兴。哎，好。
1: 哎，
6: 怎么还叹上气了呢？
1: 我叹气是叹在呀，咱天天把这五谷丰登挂在嘴边，可这五谷到底是哪五种作物呀？我翻了好几本书啊，愣是没找到统一的答案呢。
6: 啊，真的假的？哎，不对，那我一直以为这五谷不就是固定的五谷吗？比如说这个稻麦呀什么的，那最早提五谷的文献他就没说清楚吗？
1: 这个还真没有，因为最早出现五谷这个词是在《论语》的《微子》里，里面说这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嘛。
6: 嗯
1: 啊，可是呢，先秦的文献就跟故意留了个小悬念似的，压根儿也没具体写是哪五种啊，翻来翻去都只是提五谷，没给名单呢。
6: 嗯，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我之前看这个先秦的文献也挺纳闷的，明明到处都是五谷，但是怎么就不写清楚呢？这五谷是哪五谷哈？那后来呢，总该有人研究明白了吧？
1: 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解释是汉代学者给古书做的注解，但是问题又来了，这些注解还不一样。
6: 那怎么不一样了呢？
1: 你就说东汉的文学家王逸，他写的《楚辞章句》是《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 里面说的五谷是稻、稷、麦、豆、麻。
6: 嗯，
1: 再看中国古代经典《周礼》中的一篇叫《周礼·天官集一》，这里面对五谷的解释是麻、黍、稷、麦、豆。
6: 哦，你说到这个《周礼·天官集一》，我对这篇文章印象还挺深的。
1: 嘿，你也看这篇文章了？哎，你也研究了？
6: 对，我为什么说我对这篇文章印象还挺深呢？因为这篇文献啊，它特别能体现先秦人对吃的这个智慧，他们讲究以食为药，不是什么病都先说我就想着吃药啊，反而是把这日常吃的五谷当成调养身体的关键。
1: 哦，他们认为食物是最好的药方，对吧？啊，那在这种理念下呢，五谷就不光是用来填饱肚子的粮食了，它被正式纳入到了疾病调养的体系里，对吧？
6: 哎，对，
1: 用最家常的粮食去调理身体，恢复健康。
6: 哎，是的。嗯，
1: 那我刚刚说的这篇文献里记载的五谷是什么，你还记得不？
6: 这里面记载的五谷是麻、黍、稷、麦、豆，记着呢。嗯，
1: 啊，对，那咱继续说说这古书里的五谷记载啊。
6: 就是这不同的书记载还不一样这个事儿。
1: 对，继续说说这个事儿。
6: 嗯，
1: 咱们刚才说到周礼中那一篇叫做周礼天官集一，是吧？
6: 嗯，
1: 周礼中呢还有另外一篇叫做周礼下官职方士，这里呢也提到五谷了，但是这里面却认为五谷是黍、稷、黍、麦、稻。
6: 啊，那你看这么一算，那就是三种说法了。
1: 嗯，哪三种？
6: 嗯，第一种是这个有稻有麻没有黍。
1: 对。
6: 第二种是有麻有黍没有稻。
1: 这第三种呢？
6: 第三种是有稻有黍没有麻。
1: 对。
6: 对吗？
1: 对。
6: 哦，我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在这个《周礼》这同一本书里，不同篇章的说法还不一样呢？这差异到底是怎么来的呢？难道是古人记混了，随便写的？
1: 可不嘛，刚才我就说嘛，
6: 啊，
1: 这文献里记载的都不太一样。
6: 是啊，
1: 我猜吧，
6: 嗯，
1: 五谷啊，它可能本来就不是特指的某五种。
6: 哦，
1: 而是当时主要粮食的一个代名词。
6: 哦，
1: 就像咱之前说白谷，也不是真的有100两百种谷物，就跟那个是一样的。
6: 嗯，有道理，有道理。这么一说，我就想通了。就跟咱平时说吃点青菜，也不是就是说我特指某一种菜哈，可能是菠菜、生菜、油麦菜啊，随便哪种都可以。
1: 对，
6: 五谷就是说把咱们当时常吃的这些粮食打个包，叫了个名儿，
1: 统称五谷。
6: 对。
1: 就这么回事儿，因为啊，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老百姓吃的粮食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五谷的名单呢，就很难统一了。
6: 嗯，那我算彻底明白了，合着这个古时候写书的人呢，也跟咱们现在聊天一样，受老家在哪儿这影响非常大。
1: 嗯，
6: 他天天在什么地方生活，眼里看到的锅里煮的就是当地最常见的那个主食。
1: 嗯，
6: 写五谷的时候呢，自然就照着这个来。那不同地区的学者呢，对五谷的理解肯定就不一样了。
1: 哎，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就像南方人觉得呀，没米饭不算吃饭，北方人觉得没馒头不顶饱似的。
6: 嗯，那这东汉的王毅呢，是最早给楚辞写注释的人哈。
1: 对，
6: 他是哪儿的人呢？
1: 我查了一下，说他是湖北人。
6: 湖北在南方，南方人水稻是主食呗。
1: 对呀，所以他把稻放在了第一位。
6: 嗯，那给这《周礼下官职方士》做注解的这个郑玄是哪儿的人呢？
1: 我查到的是山东潍坊人。
6: 啊，你们山东人。
1: 对，俺们山东人。
6: 嗯，
1: 北方嘛，种稻少，稻在他这儿就排最后喽。
6: 哦，哎，那我发现为什么有的地儿还把这个麻能算到这个五谷里呢？咱们现在吃大米、面条，谁还吃麻呀？
1: 确实，
6: 麻不是做衣服的吗？对，麻是什么东西啊？我刚刚翻了半天这个电脑查资料哈，也没弄明白古代的麻到底是啥。所以呢，我就更不懂这个《周礼·天官集一》里为什么有麻没稻了。
1: 咱现在吧，确实不吃古时候的那种麻了。
6: 嗯，
1: 估计啊，这种东西要真到市场上去买啊，都不好找。
6: 嗯，
1: 但是当时吧，这个麻籽是特别重要的主食。
6: 哦，
1: 地位呢，堪比今天的大米、白面。
6: 啊，
1: 所以当时人们会把它算进五谷里。
6: 哎，你等等，你说这个麻籽在古代是正经主食，
1: 哎，
6: 那它到底怎么吃啊？是像豆子一样煮着吃，还是磨成粉做成饼，还是怎么吃啊？
1: 我看书里写的是
6: 熬粥。
1: 熬粥
6: 哦，
1: 因为到了南北朝时期都还有吃麻粥的记载
6: 啊。麻粥，
1: 嗯，
6: 那就是说跟咱们现在喝这小米粥差不多。
1: 有可能，
6: 有可能。
1: 哎，哎，我突然想起一本书，
6: 嗯，
1: 好像能印证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地域影响五谷记载的这个事儿。
6: 哦，是哪本书啊？
1: 就是明代宋应星写的《天工开物》，你肯定听说过呀。
6: 是，
1: 里面专门讲古代农业和手工业的，就那本书。
6: 这本书里说过五谷，它不会是跟之前的哪些文献说法又不一样吧？
1: 你看看这段哈，
6: 嗯，
1: 说五谷则麻、菽、麦、稷、黍独一道者，以著书圣贤起自南北也。这不就是他专门针对五谷有麻没稻的这个疑云给了一个说法吗？
6: 嗯，五谷则麻、菽、麦、稷、黍独一道者，以著书圣贤起自西北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西北地区种稻少，写这些书的圣贤是西北人，所以就没把这个稻子算进去。哦，这不就说明为啥漏了稻吗？哈，
1: 对。就是因为写这些书的圣贤都是西北人，
6: 嗯，
1: 那边种稻太少了，所以才没把稻算进去。
6: 嗯，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西北农学作者的局限性呗。
1: 对，你想啊，那些圣贤天天待在西北，又不像现在有火车有飞机的，
6: 嗯，
1: 他们眼里见的都是麻呀、黍啊、稷呀这些旱作谷物，
6: 嗯，
1: 稻子在那儿多稀罕呀，
6: 对，
1: 没见过，自然就没法往五谷里算嘛，
6: 对。
1: 再加上先秦的时候政治经济中心都在黄河流域，那儿也主要种旱作谷物，五谷名单里肯定以这些为主啊。
6: 啊，这不就是跟咱们刚才猜的一模一样吗？
1: 对，
6: 看来这南北地域差异啊，真是判定这五谷到底是哪几种的一个关键啊。
1: 嗯，
6: 之前还纳闷为什么有这文献有麻没稻，现在全想通了，合着都是家乡粮在影响判断。
1: 对啊，嗯，现在咱们再回头把南北的五谷放在一块儿看，是不是就能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
6: 嗯，
1: 就是先秦时期主要的作物是稻、黍、稷、麦、菽、麻，
6: 嗯，这六种。
1: 对，六种。
6: 嗯，
1: 因为咱们捋了这么多的古代著作，结论就很明显了。
6: 嗯，
1: 平时说的五谷啊，要么就是把这六种主要作物合起来当统称，
6: 嗯，
1: 要么呢就是从这六种里挑出最具代表性的五种。其实啊，它就不是固定的五种吧。
6: 哎，所以你看，以前我还以为这五谷就是板上钉钉的五种啊，没想到背后这么灵活，还藏着这么多地域和时代的故事。
1: 五谷是个啥，咱算是搞清楚了。
6: 哎，算是搞清楚了。但是
1: 你怎么还来个但是啊，有大反转呢？
6: 没有大反转，但是我还有个小疑问。
1: 请讲。
6: 哎，这六种里啊，这麦、麻、稻我还能认出来，
1: 嗯，
6: 可这个菽是啥呢？不光咋念含糊，这字怎么写有的人应该都不知道哈。听着这就跟生僻字似的，感觉咱平时买粮食的时候也没见过有什么东西叫菽什么什么呀。
1: 这个字啊好记，
6: 嗯，
1: 它符合秀才识字念半边这句歇后语。
6: 哦，嗯，
1: 它怎么写呢？它上面是一个草字头，下面呢是一个叔叔的叔，
6: 哦，
1: 所以就念叔。
6: 哦，那我记住了哈。
1: 叔这个字其实它的意思从古代到现在就没有变过。
6: 嗯，
1: 而且你刚刚说你平时买的杂粮里没见过是吧？
6: 对啊，没见过。
1: 哎，那是不对的，
6: 嗯，
1: 恐怕你天天见，但是你就是不知道那些呢就是菽。
6: 哪些呀？
1: 就是所有的豆子，菽是所有豆子的总称，
6: 啊，
1: 不管是黄豆、黑豆、绿豆，搁古代啊都叫菽。
6: 哦，那这么说的话，那我家那菽也挺不少的。
1: 对，你家我家的表叔数不清。
6: 哎，你说你为了让我记住你这科普，真能歪楼哈。哎，让你这么一唱，那我这回可是记得牢牢的了。
1: 哎，我可不是瞎说瞎唱的啊。三国时期有个叫张一的学者，
6: 嗯，
1: 在广雅里就明明白白的写着大豆菽也，直接把大豆和菽画上了等号。
6: 那我就好奇了，这古代人也不分这个黄豆、绿豆、红豆的，
1: 不说豆子，
6: 不说豆子啊，统称叫菽。 那就比如说啊，像这豆腐叫什么，总不能买个豆腐还跟别人说要块舒服吧。
1: 舒服还衣服呢、咱也不知道古代人为什么就那么笼统、反正古书上提到豆子十有八九都叫书。
6: 比如呢，
1: 比如诗经小雅小婉里有中原有书，庶民采之。意思就是说啊，中原大地上长着豆子，老百姓啊都去采。小雅小明里呢也写岁绿云墨采销货书，说的是啊到年底了，人们一边采艾蒿一边收豆子。
6: 这么一看这古代的豆子还真不少哈。
1: 可能在当时相对别的作物，豆类的产量算是高的。刚刚咱们说的那两句记载是来自于诗经，诗经是成书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那个时期，对吧？到了左传里就有了不能辨书麦的说法。
6: 不能辨书麦就是分不清麦子和豆子呗。
1: 哎，对了，这句话呢就是讽刺那些养尊处优的贵族，连豆苗和麦苗都分不清
6: 啊。这贵族也太不接地气了，连这豆子和麦子的苗都认不出来，难怪要被人说。对了，还有你刚才说的这个黍和稷哈，听着比这个书还绕啊，这俩又是啥呀？
1: 这俩是有点绕。先说这个黍哈，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诗《过故人庄》第一句是啥？
6: 我要没记错是“故人具稷黍，邀我至田家”。
1: 哎，好朋友邀请孟浩然到家里吃饭。
6: 嗯，
1: 餐桌上呢准备了稷还有黍。这个黍啊，不光出现在唐代有名的诗里，更厉害的是他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就出现了100多次。
6: 哦，我的天哪，100多次 啊这黍在甲骨文里也太有存在感了吧。
1: 可不吗？
6: 那我得问问跟他老搭伙的这个稷，甲骨文里有没有他呀？
1: 也有。甲骨文里稷出现了40多次。
6: 嚯，也挺多的。
1: 哎，这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还说稷是五谷之长呢。
6: 先秦这文献里就总爱把这个黍和稷放一块儿说哈。
1: 哎，这俩可能和咱俩是属于
6: 黄金
1: 搭档。
6: 对，也不知道搁一块儿怎么吃。光说他们是黄金搭档还不够哈，这尚书里有黍稷非馨，明德为馨，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黍和稷煮出来的香气不算真的香，只有高尚的品德才是最芬芳的。这诗经王风里呢也有这个比黍离离，比稷之苗，更是这千古名句哈。说的是呢这黍子长得一行行，那稷苗呢也绿油油的。
1: 但是说到这儿麻烦又来了。
6: 什么麻烦？
1: 和五谷到底是啥在最原始的记载里没有说明白一样。黍和稷这两款谷物古书里光说它们重要了，也没写清楚到底长得是啥样。
6: 可不是吗，就因为古书没说清它长啥样可把人愁坏了。
1: 哎，你都不知道千百年来呀，那些农史学家和文献家为了搞明白黍和稷到底是个啥模样，吵来吵去就没停过。哎，估计都能攒下好多争论的文章了啊。尤其是稷，有人说稷就是粟，
6: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那个粟。
1: 是的，就是沧海一粟的那个粟。那为什么有人说稷就是粟呢？他的依据是《尔雅》里写的稷粟也。
6: 稷粟也，这个语气很斩钉截铁。
1: 对呀。那还有人说稷是不粘的黍。因为呢《本草纲目》里是这么写的，粘者为黍，不粘者为稷。
6: 哎，都能拿出证据，真是各有各的理啊。那现在学界一般怎么认定啊？总不能一直吵下去吧。
1: 现在普遍认为啊，黍是禾本科的植物，去皮之后就是咱们平时吃的黄米，就黏黏糊糊的，能做黄米年糕、黄米粽子。
6: 我爱吃的那些糯叽叽的哈，那叫黍。哎，这下我记住了。
1: 对，然后稷呢，就是去了皮的小米。
6: 哎，熬小米粥养胃的那种。
1: 哎，咱前面不是提过，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稷是五谷之长嘛，所以稷这个字在秦汉之后，一般就在庙堂上使用了，就居庙堂之高了。
6: 哦，就是在这个登大雅之堂的时候用哈，就是祭祀的时候说的这个社稷。
1: 哎，对，这就显得呢特别雅。
6: 那这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是不是就不能把这个小米喊作稷了？
1: 对。
6: 那他们是怎么说的？
1: 老百姓日常说的话呢叫素，买米啊就说买素。
6: 哦，那怪不得这个《尔雅》里斩钉截铁的写到这个祭素也、嗯、
1: 对，祭和素呢就是个雅称和俗称的区别。
6: 哦，明白了明白了。所以我之前翻这个《说文解字》啊，看到里面写和

0: 家谷也，清代的段玉裁呢，给他做注解说：“家谷意味禾，民食莫重于禾。今俗云小米也。”这是不是说最早的时候，禾指的就是稷呀？
1: 你这理解可真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不光是《说文解字》，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里，《审时篇》专门讲种庄稼的讲究，里面清清楚楚地列了禾、黍、稻、麻、菽、麦六种，这儿的禾指的就是这个稷。
0: 嗯，那看来我理解的没错。
1: 哎，没错。而且呢，咱们不光能从书里找到证据，现实中啊，还能看到文物呢。
0: 哦，真的，在哪儿看呀？
1: 故宫博物院里就藏着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宝贝，叫新莽时建国元年同方斗。这是王莽时期用来测重量、算容积的工具，它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个量杯。你猜上面刻着啥？
0: 那我哪猜得着呀？想象不出来。
1: 上面刻着五谷图。五谷图旁边啊，还明明白白的写着：禾、麻、黍、麦、豆。
0: 哦，这也是用禾代替了这个稷呀。
1: 对，这可是实打实的实物证据呀。只不过啊，后来农业越来越发达，种的谷物种类多了，禾才慢慢从特指这个稷，变成了泛指所有谷类的作物。就跟咱们现在说禾苗，指的是所有的庄稼的小苗一样。
0: 哎呀，这五谷里藏这个门道太多了哈！听你这么一讲，感觉跟听故事似的哈。连这禾字的意思是怎么变的，这每种谷物有什么讲究，都这么有意思。
1: 可不是吗？正是因为五谷里藏着这么多挖不完的学问，一会儿是字的意思变了，一会儿又是谷物的讲究不一样了，咱俩呀，这不才越梳理越带劲儿吗？
2: 听完了陆飞、韩晓的解答，相信大家也解开了心中关于五谷的疑惑。原来五谷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五种粮食，不同典籍里的差异折射出古代南北方农耕环境的差别。菽、黍、稷这些看上去晦涩的古文字，对应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餐桌上常见的豆子、黄米、小米。一句五谷丰登，承载着中国人千百年来对丰收的向往。一粒小小的谷物，既藏着文字演变的趣味，也写满了华夏农耕文明的记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